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钱
1: 不加钱？
0: 加钱
1: 不加钱？
0: 我问过厚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1: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0: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厚米装修管家俩月，现在也成厚米领导，能拍板啊。
1: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吗？六月份咱们厚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0: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1: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0: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厚米的卧底啊。
1: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厚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0: 好，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帆克。
0: 哎，从此以后呢，晋级到这个真粉丝的群体当中了啊！此时此刻内心一定非常激动，是不是？
1: 哎呦，不光我，大家都很激动啊！
0: 哎呀，
1: 一起跻身到了这个真球迷的队伍当中。
0: 嗯，也祝愿所有参加考试的孩子们遇到的考题都像这么如此这般简单啊！足球嘛，就是你看有看的门道，对吧？有的人呢，就是奔着这个什么足球的战术啊，对吧？奔着这个两队之间的这个什么相生相克啊，那有的人就是看一些比较浅显的东西，只要能得到快乐，那不就得了吗？
1: 啊，对呀，
0: 哎，是。有的人真的说实话，甚至都不是奔着人去的，
1: 嗯
0: 啊，有的人就是说奔着拉布布啊，
1: 嗯，
0: 奔着什么吉祥物啊，
1: 嗯，
0: 哎，还有奔着那个就是说风景去的，不能旅游。我去看一看这个美加墨的这个场地，他们的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1: 对呀，
0: 他们的天气到底怎么样啊？哎呀，所以呢，就是世界杯，每个人的看点都是不一样的。那今天的话题就是，哎，您世界杯都在看什么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好，刚才说到了厚米，我们给大家把这个6月份厚米的装修福利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哈。
1: 嗯，因为6月份啊，每个月的这个福利都是不一样的。六月份呢，首先就是对于老房的朋友们，老房的拆除和修复的费用，这次呢，我们6月份给大家全免。
0: 嗯，
1: 你像1平米下来200多，你加100平的话，你20000块钱就省出来了。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就是这次老房的价格装修，比如说70平米113,000，100平米153,000，全搞定。这个全搞定意味着什么？就不光是说家里的装修硬装，包括软装，比如说电器，全部都包含在其中。
0: 哎，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的优惠啊！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装修的这里边，包括还有这个卧室的这个床啊、床垫啊、双层窗帘啊、灯具啊，也都是包含在这个价格当中了。所以朋友们具体的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呢直接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厚米"，然后呢跳出群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把这个优惠先给占住。70平老房113,000，80平的老房呢是128,000，然后呢100平的老房呢153,000就搞定了。您具体家里边多大面积啊？然后呢，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您都可以进群来跟我们的专业人士进行沟通啊。
1: 对，识别那个二维码可以进群，群里面可以每个月都可以薅羊毛，每个月活动不一样。
0: 嗯，
1: 进群还可以领代金券，然后群里主要是还有工长，专业的工长啊，设计师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沟通。
0: 嗯。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暑期第一个旅行团的特点吧，因为刚才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啊，还有很多朋友问这次我们去的是哪儿啊？不是腾格尔啊，是腾格里。腾格里啊。
1: 我们这次呢一共是7天啊，7天给大家就是这次的行程，我觉得好像是一般的旅行社都没有这样的行程。
0: 嗯，
1: 首先它有哪些亮点呢？带着大家要去看到很多的湖，就是穿越，要一次要穿越6个湖。
0: 嗯，
1: 而且是乘坐那个4人的越野车，穿越。
0: 哎
1: 啊，什么地球之心、乌兰湖、龙眼翡翠湖、天鹅湖、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0: 还有2个晚上是住价值2500元的腾格里的沙漠星空房的住宿，独享沙景房夜观星空。整条路线呢就是内蒙古加宁夏啊，会给朋友们带来很多的这种不一样的一种旅行的体验吧。而且这次呢是我们小雪同学来带队的啊，非常的有特色。
1: 对，
0: 包括吃的呀，包括住的呀，包括各个的景点啊，而且呢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纪念，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是最纯净的旅游团。
1: 嗯，
0: 感兴趣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跳出我们的宣传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您扫码可以了解，然后也可以来进行跟客服来进行报名和咨询啊。
1: 这次这个行程特别适合全家，包括带着老人带着小朋友都可以，因为这次一个是有沙漠，小朋友们可以玩，然后里面呢我们虽然是要穿越沙漠，但是不是让你们徒步啊，是坐着这个越野车穿越其中最好看的一些湖，老人孩子都可以参加。
0: 对
1: 啊，非常轻松友好。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沙漠两个字，时间也非常的好，因为是7月18号，孩子们已经是放假了。7月18号那天应该是周 6，7天正好是大人们请一周的假就可以了。
1: 对，
0: 正正好好，
1: 正正好。有人问说限地区吗？我们这个呢是从北京出发呢，是给大家包含了往返的这个 动车，
0: 动卧，
1: 对，动卧
0: 是下卧、嗯、
1: 对。但如果说您是别的地区的话，您可以联系客服、
0: 嗯、
1: 比如说减掉这个费用，然后您自己过去、
0: 嗯、
1: 在哪儿集合。
0: 是
1: 回复沙漠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沙漠就会出来这个具体的链接呀，包括海报啊、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去咨询了解。
0: 哎啊，喵呜喵呜喵呜，说了跟我爸说我买了一本世界杯的书，他说嗯，一副好像他很懂的样子，后来发现他跟我一样压根儿也不知道世界杯到底是个啥呀。
1: 他还说我们都熬不动夜了，看不动世界杯了、
0: 嗯、
1: 我纯看热闹。
0: 但是美加墨世界杯好处呢，就是在于他上午咱们能赶上一个晚场，
1: 嗯、
0: 那边的晚场、对我们来说是最早的早场吧。
1: 对。

0: 立个 flag， 做个硬核又善良的 lucky。他就说了，大迪要是知道给房客的难度是这样的，你猜大迪会生气吗？对，平时我考大迪的都是，请问姆巴佩以前的两支球队分别叫什么名字？
1: 纯难为人家嘛。所以刚才还有人说了，最近大迪真的不要听节目，这不影响人带孩子的心情吗？
0: 请问哈兰德的母亲叫什么？而且是在出嫁之前她叫什么？哈兰德15岁的时候上的是哪个中学？C 罗昨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1: 李小兔说他就是刚从宁夏和腾格里沙漠回来，他说很好玩，这个行程超棒。
0: 是，腾格里呢也是我们第一次发团去，以前真的没去过，我们去更多的都是新疆，还有很多朋友问新疆有没有啊，新疆之前没打算在这个暑期给大家伙安排，因为咱们6月26号有一个新疆团了，再加上咱们之前去新疆次数去的太多了，那发了20几个团了，所以这次暑期呢，本来是想做一个以前没有去过的，让朋友们，能重新对这个地方感上兴趣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就是选到了腾格里，真的挺好的。
1: 对，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于大家暑假，尤其是带着孩子全家出行。
0: 是。Cherry 的心愿说，8月份咱们还有这个腾格里的团嘛？到时候看情况啊。但8月份肯定是有团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啊。
1: 再看看是什么给大家安排啊。
0: 娜
1: 娜说，我也不懂世界杯，但是我买了两个世界杯的咖啡周边，买了一个巴西的，一个西班牙的，因为这两个国家跟拉丁舞有关，别的我就真不知道了。
0: 娜娜，任何跟拉丁舞有关的，她都一定是凑个热闹。
1: 水青兰说，说起世界杯就想起上大学的时候在校招待所，十几个人开了一个房间，然后到里边之后就为了看那个电视啊，真的一看想起来都20多年过去了。
0: 我印象特别深刻，2002年的世界杯，那一年的世界杯时间是最好的，因为那个是日韩世界杯，韩日世界杯，他们的比赛时间呢，就是咱们的黄金时段，但是因为正好是咱们的黄金时段呢，就像我那时候正在读大学嘛，然后呢，像这个食堂啊，像一些场所，真的你这根本就挤不进去，人太多了，人山人海，然后呢，我就实在不行了，我有一天我就是实在不行，我出去看的那个比赛，我出去自己找了一个小饭馆，他们卖这个，他们这个有个电视能看，在那点餐，然后呢，那场比赛我记得看的是哪儿啊？看的是韩国对意大利。那一届韩国队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啊，这就是看过的老铁咱们都知道。那一届韩国队就下了不少的黑酒啊，黑脚和黑手啊，配合某些黑哨吧，这个当时呢是把意大利给做掉了，当时我看的真的气的把我怎么着都不犯规，怎么着都不逃牌，人家意大利的球员都已经头破血流了，这边还那个正常踢呢，哎呦，我都把我气的，我就指着那帮韩国球员，我就一顿那个输出啊。
1: 你在饭店输出啊？
0: 就在饭店输出啊，谁能认识我呀？后来发现整个气氛是不太对的。后来发现那是个韩餐馆子，坐那都是我们学校的韩国留学生。
1: 没你打了就不错了。
0: 什么什么金秀珠啊，崔智友啊。
1: 还有人问说腾格里沙漠的费用，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沙漠就能够看到，成人是6800，好像是
0: 6850，
1: 小朋友包括孩子的年纪是几岁啊，这个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啊，包括占不占床啊，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沙漠两个字，然后呢跳出一个宣传海报， 啊，然后呢，您上面看有这个二维码，你可以扫码跟客服进行咨询。
1: 嗯，
0: 还有一个二维码，应该是我们的产品二维码。
1: 嗯，
0: 就这里边有我们会去到的一些地方、一些路书什么的。
1: 对，
0: 刚才给大家伙提到的那些湖，还有具体的，还有吃的，哎、吃的这一轮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嗯，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美食，
0: 我看
1: 应该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都给大家安排到了。
0: 嗯，
1: 什么烤全羊啊，
0: 嗯，
1: 沙漠小火锅啊，包括沙漠下午茶呀，
0: 嗯，
1: 有巴顿正餐。
0: 哎，
1: 嗯，
0: 还有像哪儿啊？像什么黄河大峡谷，
1: 嗯，
0: 除了刚才六湖之外啊，还有什么黄河大峡谷、嗯、中卫沙漠活动、三关口明长城遗址，
1: 嗯，
0: 明长城遗址就是岳飞《满江红》那个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那个千古名句、
1: 嗯，
0: 说的就是宁蒙交界处的那个贺兰山，
1: 嗯，
0: 还有这个贺兰山的岩画被称为石头上的史书，史前人类的艺术长廊。这个东西呢，一个是适合成年人，另外很适合孩子们去打卡、
1: 嗯、
0: 去写日记啊。
1: 不去了，写日记，
0: 每人写一个800字的作文回来啊，
1: 非常有感受啊。
0: 嗯，包括还有这个曼浦小镇呐、啊
1: 嗯，
0: 什么镇北铺西部影城啊。
1: 而且这次里面给大家安排的体验很多，
0: 嗯，
1: 刚才说到的那个沙漠的冲浪车、
0: 嗯、
1: 啊，包括还有让你们躺在沙漠里面沙疗，
0: 嗯，
1: 啊，骑骆驼、
0: 啊、沙疗，
1: 对、
0: 啊，
1: 还有这个加特林的烟花，
0: 嗯，
1: 啊，包括沙漠下午茶，
0: 嗯，
1: 然后这个沙漠红裙拍照，
0: 嗯，
1: 都给大家安排，
0: 沙漠小火锅，
1: 哎。
0: 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直接回复沙漠两个字，我们的这个也算是中国交通广播在今年暑期的第一个旅行团，
1: 嗯，
0: 腾格里之旅就推送给各位了啊。不用给我开车啊，刚才我估计有朋友是担心，哎，我不会开车怎么办，我怎么穿越，
1: 不是自驾啊，
0: 咱们这次不是自驾啊，这您就跟着玩就行了啊。啊、发送沙漠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呢，今天话题也来聊一聊世界杯，你们都在看什么呢？哎，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好，来到了8: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遇见小面啊。最近河南南阳的一家经营2年的夫妻面馆遇见小面突遭港股上市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面对7000-8000元的索赔，卖8元一碗面的老板娘哭诉说需卖出上千万才能够凑齐。舆论发酵之后呢，遇见小面撤诉，创始人发信致歉，承诺将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的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表态已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1: 是这个事儿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就在于啊，就是大公司啊，往往它是外包给律所，然后进行批量的维权，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店，它是针对所有的跟它名字相像的，只要找到我就告它。这块呢是他们的收费的一个模式了，都已经，哎，对，也不管什么合不合理。然后大品牌最后撤诉道歉，算是及时止损，但希望这不是一次公关的表演啊。对于小碗生意的商家来说，人家生存确实不容易，对于巨头来说，打官司之前先想清楚什么叫合理维权，什么叫恃强凌弱啊。
0: 好，再来关注17000买塑形衣。最近在浙江绍兴的何女士说，她在一个减肥机构花了17000多买了2套塑形衣。老板表示塑形衣含有银离子，可以塑形治疗腰疼，上面还有能量石，能这个消脂肪。可是何女士穿上以后只觉得吃不下饭，透不过气。据了解呢，商家只给何女士退款4000块钱，何女士准备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1: 这个塑形衣让我想起了就以前那什么中世纪的欧洲，就是给女士戴的那个束腰，
0: 裹上，
1: 哇，那束腰，那说那东西说一个人的根本就穿不上，必须得找一个女仆在你后边，然后呢
0: 拉拽，
1: 就是一只脚踹着你的腰，然后呢另外两只手拉着后边那个袋子，完了使劲的往后勒，然后勒完以后呢，有的真的哈使点劲能把肋骨拉断啊，然后呢你穿那个衣服。你别说那个什么吃饭喝水了，那肯定是吃不进去的。你就连动作，有的动作你都做不了。哎呦呵，以前的女士这个也是身材焦虑、身材管理这方面啊。但问题是，都是现代社会了哈，就没有人说对这方面有那么硬性的一个要求了，往往都是自己给自己施加的压力。减肥塑形这种事儿吧，最靠谱的还是管住嘴、迈开腿。凡是什么高科技名词堆成一串的产品，十有八九都是智商税。还有那种塑形衣，你把自己勒得那么紧，看似好像立马就见效果了，穿其他衣服好像宽松了不少，但咱自己是真难受啊。严重的话，你要再把自己的内脏给勒破了，那个是吧？别轻信啊，
0: 对，
1: 一件衣服能解决这些问题。
0: 还是身体第一位的啊。
1: 对，放开吧，无所谓了。真的。
0: 怎么放开？
1: 你
0: 说把肉放开？
1: 你在乎吗？
0: 你说把肉放开还是？
1: 对呀、心态也放开呀、对不对、
0: 心态也得放开。
1: 是，
0: 那不行，那心态放开，那大家都这样，还行吗？
1: 那你有这方面的要求吗？
0: 那你肯定得有一些啊，那不然的话就真全部放开。
1: 那倒是没看出来啊。原来你也是有要求的。哎呀。
0: 那不然咱俩在这坐着都得挤吧了。明显你看那天你跟王上坐这儿，不是很多人都说怎么感觉你俩坐的那么近呢？不是他俩坐的近，
1: 哎，是凡科白又瘦。
0: 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危化品随便卖。日前呢，在多个电商平台上，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危险化学品以药用、农用、兽药或消毒剂的名义对外销售，也有部分商家直接标注实验专用、高纯度等字样。据了解，即便不提供任何购买资质、用途说明或备案材料，仍可大量购入。今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危险品化学品危安全法明确规定了，禁止通过互联网销售剧毒化学品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同时规定个人不得购买易制爆的危险化学品。
1: 确实像这个高锰酸钾啊、硫磺粉啊，就是这些东西呢有一定的这个药用啊、农用啊、消毒的一些价值。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东西他们是可以用来合作制造爆炸物的，它是属于危险品，对吧？那新规发布以后呢，在电商平台上随便买的这些东西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那电商平台呢，真的不能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你说这些东西卖出去，那就不关我的事儿了。你万一你说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买到手了，干一些这个，干一些这个违法的事儿，那再后悔真的就是晚了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大学生说睡觉的时候蓝牙耳机爆炸了。最近郑州的一名大学生发视频说自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佩戴的无线蓝牙耳机在耳内发生爆炸，爆炸前没有异响、发热等异常的征兆，爆炸声响较大。事发后他耳部出现轻微的耳鸣与局部灼烧感。社交平台上有关无线蓝牙耳机爆炸的帖子并不少见，从知名大品牌到廉价的杂牌都有出现。
1: 首先戴着耳机睡觉本身就比较危险，因为咱们翻身挤压呀、枕头压迫呀，都可能让耳机内部的电池变形受损，增加出事的一个概率。尤其是一些杂牌，为了省钱，电池和保护的电路他们能省就省了。所以朋友们啊，尽量的不要戴着耳机睡觉。再一个呢，买耳机选择正规品牌比较靠谱。如果耳机出现充电异常、发烫或者外壳鼓包了，咱们就立刻停止使用。毕竟啊，这个东西都是入耳的，很危险啊。好，北京时间8:25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刚才有朋友问到了一个灵魂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啊，这个腾格里啊，7月份去沙漠会不会热？这个真的是问到点上了，问到点上了。你7月份啊，暑期，那叫暑期了，它去哪儿都热，肯定热。但是呢，没有你想象那么热，因为首先呢，像那边的气候呢，是属于那种你在外太阳直射的情况之下，它会热，你在阴冷的地方就会很凉快，
0: 是的，而且傍晚晚上肯定还是会很凉快的，你得带个外套。但是中午大家要去沙漠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
1: 是，另外呢，您不是让你徒步穿越沙漠啊。跟你想的那种看电影里边渴的不行了，嘴都白了。
0: 哎呦天哪，
1: 不是那种、
0: 是干嘛体验生活去了、
1: 咱是坐车啊。
0: 对，就是整个行程是比较轻松友好的、
1: 是、
0: 就是大家这个整个的体验还是不错的、大家记得是回复沙漠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啊、还有人说8月份的如果有新疆团或者其他团早点放出来吧，让大家早做安排。
1: 哎，就看看各位想去哪儿，其实你们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就是各位想去的是哪儿。然后说哎，我还是想去新疆，上次咱们之前的新疆我还想再去一次，或者之前一直
0: 没有
1: 机会去。这个，所以你们可以告诉我想去哪儿，然后我们再安排呗，也是可以的。万一大家伙真凑成一团了呢？
0: 对，看各位有什么想法啊？我们尽量的满足大家。
1: 我们怕的是什么呢？就比方说这个团咱凑了十来人，那个团咱凑了十来人，都走不了，那就挺白瞎的
0: 啊。对，看看大家呼声比较高的啊，
1: 是
0: 想去哪里？因为确实刚才有人说他是8月份休假，就8月份假期只能在8月份休。
1: 哦，那没关系，8月份咱是肯定有的，
0: 肯定有，只是看是去哪儿。
1: 行吧，咱们8月份争取在。7月份之前告诉各位啊。大力飞飞飞出了，听完主持人说有关于塑身衣这事儿吧，减肥什么的，我就想来控诉我，到底是谁发明的什么减肥健身呢？大家爱吃啥吃啥，该喝啥喝啥，一起胖胖难道不好吗？虽然我这3年来瘦了4公斤，我就嘚瑟一下。
0: 大家都得胖啊，你瘦了显得你了。
1: 就是怎么说呢，健康快乐是第一位的嘛，对吧？但是不要追求过于胖或者过于瘦，就是胖过胖了不好，那过瘦了肯定也不行啊，是吧？
0: 对啊，但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啊，不管胖瘦。今天我们说世界杯啊，说说大家世界杯你都在看啥？也有人说人不看啊。翠迪蜂蜜小面包说，不是所有男的都爱看世界杯吧？也不是所有男的，因为女士人家看世界杯啊。
1: 男的他主要是能借着世界杯的借口吧，到酒吧去玩耍。那平时你要是狐朋狗友一起去出去，你没一个借口啊。世界杯就不一样了，多好的一个理由啊。
0: 然后还有会不会男的也会就是为了跟大家合群讨论这个事儿而去看而去关注、
1: 肯定也有啊。Mr. R 说了，我的世界杯关注点就是我买的体育彩票中没中。
0: 悠着点啊。
1: 哎，
0: 今年冷门还是挺多的，所以你别太猛。
1: 是吧？不是那时候不说那个有哪届世界杯啊，全都是冷门。说那个什么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
0: 我感觉今年也有这势头了。
1: 乔说了，我就是宁夏银川的，来沙漠一定要带孩子呀，孩子们巨喜欢在沙漠里边玩，可以滑沙，还可以沙漠越野，最重要的是做好防晒。
0: 哎，对对对，
1: 不是还可以带猫去沙漠玩吗？
0: 嗯，
1: 猫到沙漠之后呢，就是觉得到了天堂一样。
0: 这么宽敞吗？这个家？
1: 不是猫，它就喜欢那个什么吗？泡沙
0: 子吗？嗯，
1: 上个厕所什么的。觉得全世界都是猫砂盆，
0: 卫生间太宽敞了。
1: 好吧，北京时间8:29，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大明大迪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了8: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据国铁西安局消息，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十堰高铁的西安东站已正式建成，并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十、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
1: 好，

0: 在海南海口有一种新型的公共交通服务，它的名字就叫做微公交。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公交车呀，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乘客的需求出现在乘客附近的站台，并把乘客点对点的送到目的地，而且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
1: 嗯，更方便了。
0: 但是这个前提肯定是在于这个公交已经没什么人坐了，这个情况下了。要是人多的话，这很难达到吧？每个城市可能它的现场的现在的一个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吧。
1: 它还有这种定制化的。
0: 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医保。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招生啊。高考结束之后呢，多所高校都于近期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据了解呢，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了。
1: 再来关注水果荔枝。今年吃荔枝得趁早，今年是荔枝小年，部分品种出现减产价格上浮现象。据了解，今年贵为糯米子等荔枝品种挂果稀少，据了解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荔枝的品种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0: 好，最后来说说这周末啊，因为马上呢就是端午假期了。今年端午假呢是6月19号，就是这周五到6月21号这周日三天的时间。那相关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航线的机票的预订量呢超过了58万张，同比增长大概8%。哪怕是三天，很多朋友还是想出门去转一转的。天好，就是夏天的时候也适合旅游，
1: 对
0: 啊，
1: 那所以大家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啊。
0: 但是这代表什么呢？就是周五放假的话，那周四的每周一歌，
1: 那就是你了。我们和周四不去不来呀、
0: 啊。那么就可以放到周三了。
1: 没有啊，这真是你，
0: 我都受不了，我不能干这种事儿，
1: 过分了，
0: 这太过分了，哎呦我的天，赖在人身上了，对不对？
1: 你自己唱吧，你
0: 是我自己唱，这样吧，朋友们啊，就是我现在也没拿准这个事儿啊，我不能这个事儿呢，就是自己定啊，这事儿呢也不能房客单方面的去定，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想把这个每周一歌放在周三的话，或者想放在周四的话，您在视频号上，您给我留个言，你说一句。看看大家的呼声，对吧？凡哥说你放哪天，我哪天不来。
1: 对，就是你唱的好，外人经常唱，唱的不好，我们就隔很久，我们就听听玩玩得了
0: 啊。
1: 出一次丑，出两次丑，四次出丑，
0: 想一想就令人激动。
1: 那天还看到有一个朋友对我的评价啊，我觉得
0: 什么，
1: 就是说。凡科唱歌吧，
0: 哎，
1: 比普通人好听一点点，又比人家专业的吧，又差那么点点，
0: 哎，
1: 就介于那个素人和歌手之间。
0: 这评价是真高。
1: 就是他们觉得更有，确实是更有活人感，就感觉像你身边的朋友在唱歌。
0: 没错。你说凡哥上一次唱的歌是什么来着？如果有来生，对不对？你要一般人在唱这歌的话呢，就感觉唱的，尤其唱的那句什么什么生一个娃娃，给你生一个娃娃那个，感觉也就是客气客气。凡哥唱的那句话的时候特真诚，感觉马上真的你要说生咱就生一个，就这种活人感，就是你旁边那个人啊，他跟你商量说要咱生一个娃娃。哎呀。就你别人唱这歌你不会多想，凡客唱这歌你就觉得他有意思，他借歌表达一些想法啊，
1: 因为没有技巧，就只靠真诚。行，大家说了周四孙台唱，
0: 哎，也有说周三的呀。
1: 不唱，
0: 这样吧，
1: 真不唱，
0: 周四吧，
1: 周四你就自己唱吧，
0: 我
1: 周四又不来，
0: 周四我自己唱，
1: 你自己唱，
0: 好的，周三也唱。
1: 还有人说实在不行今天也行。
0: 说到唱歌啊，山林客说对足球的

0: 了解，就停留在世界杯的主题曲上。好多歌曲都听过啊，原来都是来自世界杯的，但是世界杯从来没有看过。
1: 哦，
0: 世界杯主题曲也是一大文化，但是我今年我特别想吐槽，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曲，我觉得背离了一直以来的世界杯的那种健康运动的，大家一起来参与的那种文化感。世界杯主题曲你能记得有多少？
1: 就那个最火的那年，那个什么，是怎么哼来着？
0: 哪一年我觉得都还行
1: 啊，对，反正那个旋律一起来吧，都能够记得住。
0: 什么意大利之夏呀？哎，是哪一年的？90年的意大利之夏特好听。然后呢，还有什么什么最经典的瑞奇马丁那个Go Go Go， 阿雷阿雷阿雷啊。而近些年的，我觉得印象，反正你只要旋律一响起来，大家伙都能听记得住。而且你这个歌当中，你就能感觉到你被那种热情带动了啊！你一个不健身的人都想去健个身，不踢球的都想去踢球。但今年的主题曲还是 Lisa 唱那个吧，我就感觉很奇怪。这里边好像跟足球的联系不是很大啊，就是我是一个豪门，我有车有房啊，开着跑车，对吧？我就是你们的目标，你们都在追求我，啊，怎么样？哎呀，跟什么世界杯什么没太大关系啊。咱也不知道，就是国外文化已经到了这么浮夸的地步吗？
1: 体会不到人家那个感觉。
0: 我又不是 Lisa 的粉丝，
1: 你也没豪车，你也没啥，
0: 对，
1: 完全没有体会呀。
0: 我不知道 Lisa 平时是不是都唱这种歌，还是习惯了走他这个风格，还是说这些世界杯写的有问题啊？那感觉唱起来特别的萎靡，就感觉不想去踢球了啊！我踢个球啊，我觉得。以前世界杯踢完以后，我要出去踢个球，
1: 有动力了。
0: 哎，现在世界杯踢完以后，我还踢个球啊，这个。
1: 凡说记得98年世界杯上高中住宿，夜里和同学偷着爬窗户出来到物理老师宿舍去看球，结果被校长抓住。第二天物理老师跟我们一起在全校做检查，宿舍窗台也被钉上了铁栏杆。哦，首先还能有个这么好的物理老师跟你们一起同流合污。
0: 我们最幸福的那一年就是2002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宿舍是有电视的。那时候就有很多的比赛，一个是在大食堂看，另外呢晚上就是宿舍可以看电视的时候，晚上是可以在宿舍看的。
1: 那还挺幸福的。
0: 对，就是也就我们的一年有电视，后来其他的学年都没有电视。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网上看那个电视直播的时候，还有好多就是其他的宿舍没有电视的都跑到我们窗外，因为我正好住一楼嘛，每次拉开窗帘都发现外边一排脑袋在那挤着看。
1: 小时候那个家里没电视，大家都去一个人家里，
0: 是
1: 扒人窗户上看。
0: 因为当时大食堂啊，就是我们虽然号称那个什么万人大食堂，但是由于学校里边人太多了，有一场比赛我记得是阿根廷对瑞典啊还是哪儿，反正就有一支球队小组赛没出现，结果呢好像是阿根廷吧，就反正就泪洒赛场嘛。2002年的时候，然后就整个啊就哭成一片的，10000来人呐，乌泱泱哭成一片的。然后呢背景有人自动放哪首歌叫什么，那个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1: 很多人这个回忆啊，都是98年，好多人这个回忆。张庆说98年我在深圳打工，宿舍里每个人出300元买了一个电视，就为了看球。他说因为食堂晚上11点关了，关闭，所以他们就真买个电视为了看
0: 啊。不适合卷发的懒猫说，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刚才看咱们视频号啊，我想点个赞来着，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点到了投诉。我就很知道可以撤回吗？啊，应该是点到直播间里边哪个用户了，就应该没什么影响吧。你是没什么影响啊。我们可能过一会儿被封号了。啊，
1: 直播间视频号还有比我们更健康的直播间吗？
0: 被投诉了啊。
1: 红观天下说，总感觉有世界杯的夏天特别美好，很容易有故事。记得在那些年的世界杯，有的是在宿舍看的，有的是在宾馆房间看的，有的是在户外大排档看的。98年、02年、10年，虽然过去很久了，那些片段仍记忆犹新，尤其是当时的场景，陪我看世界杯的那些人。怀念啊。所以好好珍惜享受这个夏天吧，人生不过多少届世界杯呀。
0: 这个波波脆的杨欣欣告诉我了，说今年世界杯主题曲还是夏奇拉唱的那个带带很好听，Lisa 唱那个不是主题曲啊，他那个不是主题曲，那我之前听的那可能是宣传曲，
1: 就可能是他说开幕式就一直播了一下的那个。
0: 我之前在开幕式之前就是应该是跟世界杯有关那个宣传曲，对。对对对 ，CC 说了，98确实最经典。02年，大明说的那是巴蒂斯图塔的最后一场，他要退役了。对，那场我记得好像是他被淘汰了嘛，打的是瑞典，结果呢，没出去。然后呢，巴蒂就是英雄落幕嘛，那一刻，所有人为巴蒂所流泪嘛。
1: 所以那一年，大家很多朋友印象都非常深啊。

0: 哎，说了这么多呀，口有点干了。
1: 嗯，
0: 喝点安息铁观音。太干巴了，现在是、啊、
1: 哎呀，
0: 这转场太干巴了，
1: 太丝滑了，转场这么丝滑、啊。哎呀，今天还没有给大家说这个铁观音呢、啊。
0: 哎，是，嗯，
1: 这个铁观音，一个是周末的时候，大明他们刚去到泉州，
0: 我跟王善老师
1: 爬山、
0: 嗯、
1: 啊，爬到这个茶山上面。
0: 对、
1: 嗯，我看那个视频直播也看到你们去品茶呀，包括昨天王善还讲，就是他说他王善摇那个什么，给人摇了、
0: 啊、
1: 摇散了，
0: 对，
1: 半筐都给人弄撒地上了。
0: 十斤叶子，他摇掉。三斤反正
1: 体验那个制作的那个过程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嗯，纯手工的去制作，
0: 对啊、
1: 嗯、
0: 首先呢这个工艺要求啊，对这个老师傅的要求就特别的高，不是说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茶自然而然就会好。
1: 嗯，
0: 那可能茶叶能长得不错啊，但是呢，你要从整个制茶过程来说，人工参与的这部分技术啊，那不是一般老师傅还真是不行、
1: 嗯、
0: 啊。现在安溪铁观音有很多，这次给大伙溯源的是真正好味道的铁观音，而且呢，制作人他本身就是福建省安溪铁观音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陈两固老师。
1: 嗯，
0: 哎。那陈良固老师的这次给我们合作的几款铁观音，一个是清香型的，一个浓香型的，还有一个是沉香型的。
1: 嗯，
0: 看你自己怎么喜欢。这个清香型的呢，哎，就是鲜茶，今年的鲜茶，然后呢，它给人感觉就是很鲜爽，
1: 嗯，
0: 喝到的是满满山林和春天的那种感觉，青春的气息。那浓香型的也是今年的鲜茶，只不过呢，多了一道工艺，它呢有一些。令人很踏实的那种炊烟带来的那种米香味儿，炒米的糊米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哎，它的口味层次更加的丰富，回甘也会更甜。那第三款呢就是沉香型，它会有那种岁月发酵带来的那种酸果的那个味道，枣香的那个味道，它属于更加厚重更加多层次的一个味道了、
1: 嗯、
0: 适合那些老饕们啊。如果说您第一次喝，或者说您喝的比较少，不建议各位喝沉香型的啊，喝清香型你会非常的惊艳。包括清香型呢，咱们平时不拿开水泡的话呢，也可以拿这个矿泉水当冷泡茶，吨吨吨喝、
1: 嗯哦，
0: 夏天喝也非常的清爽。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今年的春茶，很鲜。我建议大家可以选那个清香型，
0: 嗯，
1: 还有浓香型，可浓香型，因为它也是今年的，只是说它有一些这个碳烘焙的这个工艺，
0: 嗯，
1: 慢制而成的、
0: 嗯，
1: 有了加了这样的一道工艺，而且这个它很温和，不刺激肠胃，
0: 是、
1: 可以试一试。然后如果你实在不知道选哪个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组合装，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复铁观音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会出来这个链接、
0: 嗯、
1: 链接里面有这几个都有、
0: 哎、是回复茶也行吧，
1: 回复茶也行，对、
0: 嗯、
1: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品鉴组合装的话、
0: 嗯、
1: 就是清香型加浓香型，然后再给你赠送两泡1998年的，就是说的这个、
0: 嗯、
1: 陈年老茶，
0: 对哇、
1: 嗯、
0: 这个陈年老茶，因为昨天有朋友说到了那个喝老白茶嘛，对，老白茶我们也是一直给大伙推荐，因为这些茶呢只要上了一定的年岁啊，它呢都会有入药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不能当药用、
1: 嗯、
0: 不过呢平时你要说作为保健品来说，平时我喝点健康的饮品，这些东西都非常好的，尤其对肠胃，就这些经过陈化过的陈年茶，
1: 嗯，
0: 哎，它都是对肠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理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嗯，白茶呀，你包括咱们的这个铁观音的陈茶都有这方面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去到安溪你会发现当地的那个百岁老人呢真的是挺多的、
1: 嗯、
0: 挺多的啊、
1: 嗯、
0: 跟他们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从小就喝茶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1: 是的、嗯，所以大家可以回复茶啊、
0: 嗯、
1: 回复一个字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嗯、
1: 就可以看到那个链接了，
0: 哎，
1: 那个链接就可以抢购、张青说大明凡科给我地址、
0: 嗯、
1: 点咖啡给你们，
0: 哎呦，
1: 感谢这几天你们的陪伴、
0: 哦、
1: 我这几天在医院渡劫，
0: 哎呦呵、你先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吧啊祝你早日康复，早日归来啊！王者归来。
1: 云淡风轻说：“凡科是巨蟹座吧？不是，
0: 嗯，
1: 我跟大明一个星座。
0: 对，
1: 你都想不到，就是、
0: 嗯、
1: 这个星座一般他是出这种高颜值的人。
0: 刘德华呀，金城武啊，
1: 啊
0: 吴彦祖啊，
1: 我的凡科。”

0: 哎，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有机会咱们能不能溯源一下红茶？
1: 红茶，
0: 红茶，
1: 嗯
0: 嗯，
1: 正山小种，嗯，
0: 哎，哎，有机会咱们可以试试啊。
1: 嗯。红茶的那个味道也是，我觉得还是我其实本身还挺喜欢那个味道的。
0: 嗯、红茶很暖，
1: 嗯，
0: 暖胃，
1: 对，
0: 然后呢，我觉得红茶适合秋冬天喝。
1: 嗯，对对。
0: 赵彩宇说了，想去新疆啊，一直想去都没有去成，还是想去新疆。
1: 嗯、
0: 真的，新疆一定要去啊！而且呢，去一次之后你会发现那地方一次不够，还得再去。
1: 嗯，
0: 先了解一下自己就是喜欢的到底是什么。比方说，哎，我就是喜欢那种纯风景的，哎，我就想看那满眼的绿色，那可以去北疆的喀纳斯。
1: 嗯，
0: 或者呢，去北疆的其他一些地方，什么什么
1: 赛里木湖也可以。
0: 哦，赛里木湖也不错。
1: 嗯，
0: 包括这个什么五彩滩的魔鬼城啊，虽然那个景点比较小吧，去看一眼就得了。
1: 嗯，
0: 但你又不得不去。
1: 对，
0: 嗯，
1: 包括这次那个六月份那个，还有一个独山子大峡谷，你去过吗？
0: 对，我去过。
1: 对，他那个就是当时没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跟应该一般般吧，因为他这次也不是他最大的特色嘛。
0: 嗯，
1: 但是去了之后，让我还挺震撼的，那个大峡谷的那个。
0: 你别的地方你也看不着
1: 啊？对，
0: 是吧？那真的是大峡谷，啊，而且。以前很多的那个国画啊，就它其实在画作当中是有的，但你光看那画，你没有看过这个景，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看不明白，
1: 嗯，
0: 真的，你当你第一次到了那个大峡谷，你往边上一站，哇，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就跟画一样，
1: 对，
0: 嗯，
1: 站真正人站在那儿看到那个实景的时候，
0: 嗯，
1: 还是挺震撼的，
0: 哇，对，
1: 嗯，
0: 包括那个石头，你看啊，都是光秃秃的石头，但那个石头很嶙峋的那个样子，
1: 嗯。
0: 啊，你可感觉那个岁月那种风化，
1: 嗯，
0: 那带来的那种沧桑啊，
1: 嗯，就是看大家是喜欢什么样的景色，
0: 嗯，
1: 还包括我们上次去新疆，
0: 嗯，
1: 还去到了那个六星街，
0: 嗯，
1: 就那种人文的，坐在那个整个坐着那马车穿梭在，然后进他们不同的小院儿 啊，
0: 是伊犁那次是吧？
1: 啊，对，伊犁的那个，嗯，就是唱的那个六星街里面苹果香。
0: 要是感受人文的东西的话呢，去一些南疆中间那条线，然后往南走，
1: 嗯，
0: 什么喀什那些地方，
1: 对，
0: 啊，人文啊，就我们印象当中的啊。这个戴个小帽啊，然后那个，
1: 嗯，给你唱啊跳啊，
0: 对啊，然后那个墙啊，那些建筑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小房子。
0: 然后去北疆的话呢，啊，就是草原啊，大的那种戈壁啊，
1: 嗯，
0: 雪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1: 嗯，
0: 看别有什么。你像我们那次去自驾的话，还去了当地去塔城嘛，
1: 嗯，
0: 塔城一个是有花海，另外一个呢。就是再往北走一点儿，就是他们的那个小白杨哨所
1: 哦，
0: 就那首歌，一颗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我还去了看了，
1: 嗯
0: 啊，真的特别的，哎呀，特别有感触。
1: 嗯，那是偏新疆的南边是吧？
0: 北
1: ，还往北
0: 西北的地方
1: 哦，
0: 就尾巴尖那个鸡，那地图鸡尾巴尖那个地方
1: 哦，
0: 再往那边，因为塔城呢。那就有一个应该是叫巴克图国门了嘛，
1: 嗯，
0: 那边就是哈萨克斯坦了，
1: 嗯，所以我觉得跟着咱们旅行啊真的还挺好的，
0: 嗯，
1: 有一个咱们的听众上次也是，
0: 嗯，
1: 就是跟着去了西沙群岛，
0: 嗯，
1: 然后又去了新疆，
0: 嗯，
1: 就去到了最南边，然后这次又到了另外一边，
0: 对，
1: 嗯，
0: 其实那还真不是咱们所触达的最新疆那个最北边，还真不是。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地图啊，就是我要去过的地方都是咱们的旅行团，
1: 嗯，
0: 我也是跟着去的，
1: 嗯。
0: 最北边的是那个哪儿？是那个
1: 你们上次去的那个吗？那个二连浩特那儿吗？
0: 二连浩特外蒙的那个乌兰巴托，
1: 嗯，
0: 乌兰巴托点亮的是我这边最北
1: 的，最北的，嗯，
0: 最南边是三沙那块，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是真正最南的地方。

0: 大海无量，说有没有酱香型的？
1: 酱香型的没有，现在清香型的有，
0: 哎、
1: 紫下醇有。
0: 哎，茶里边应该没有酱香型的吧？那样那味儿应该受不了吧？
1: 紫下醇现在也有，也是很多朋友在抢的啊。
0: 对，
1: 也可以看一下，还有货、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酒就行了啊。
1: 嗯，
0: 您可以回复茶，回复酒啊。当然我们说世界杯期间的大伙熬夜的话呢，还是要轻度熬夜，不要天天熬啊、值得看的比赛熬一熬，不值得看的咱们就早点休息，把身体养一养啊，
1: 喝点茶，对吧，喝点对自己身体好的，
0: 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茶叶的茶，我们这次给大伙溯源的这个安溪铁观音就推送给各位了，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今天说的话题呢，说的是
1: 世界杯。
0: 世界杯，这个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在世界杯当中，哎，感受到快乐，感受到这种氛围。哪怕买买周边呢，也是一种快乐呀。
1: 是，就是反正是因为可以关注的点太多了。不论是哪个点，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夏天里面给我们留下一些特殊的印象。
0: 是。另外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凡科同学也正式认证了资深球迷的这么一个领域啊。
1: 哎呀，各位也跟着我们一起认证啊。
0: 哎，你们家有那个什么世界杯的那个球衣什么的吗？
1: 有啊，
0: 还真有啊，
1: 真有。
0: 你敢穿出来吗？
1: 人家一般穿那种球衣的女孩子，不都得穿上那样的一个大个的球衣，搂着大长腿，
0: 哎呦好，
1: 都得是那种好身材，我没太敢穿出来。
0: 不是，也有地滚雷，你弄点什么垫儿啥的，咔砸一下那种，支棱八翘的。
1: 不要。
0: 一点没有自信，
1: 确实没自信。
0: 所以你现在啊，还差这个，虽然从林依晨变成林依莲
1: 了，
0: 但是从林依莲要变成林依轮，你还差这么一步啊，更加自信，
1: 更加豁得出去。
0: 哎，对，得跳起来。世界杯之前啊，争取咱俩找一期，
1: 行，
0: 对吧？
1: 可以。
0: 你吧，你那衣服肯定能，我才是最尴尬的。我那球衣我都穿不进去了。我要把它穿进来，我才是真的。哎，
1: 改天搞一些一起穿。
0: 哎，别看哪个队的，但是穿上一定像粽子。行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凡哥同学的到来。那明天我们到时候再见。

0: 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嘿，听我说。
6: 看到同事加班到深夜，朋友又升职加薪，是不是开始怀疑自己走得太慢了？内卷的本质是你拿着别人的尺子在量自己的人生。每个人赛道不同，起点不同，想要的东西也不同。试着停下来问自己一句，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不是所有的跑道都值得你去冲刺，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节奏，才是真正的不落后。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今天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如何挑选装饰公司啊。总之在近期，尤其是在七八月份，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了。所以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说在七八月份，就或者说在九月份正式开学之前啊，暑期结束之前想进行装修的朋友们，现在行动的第一步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2: 如果说大家确实是啊，就时间卡得特别紧，我就九月份我就要住到这个房子里头，那我觉得大家这段时间就不能等了，你得马上行动了。而且的话，我觉得你最晚这个周末你就要订单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任何一个公司啊，这段时间是装修比较相对旺的一个季节。
1: 对。
2: 啊，你就是订单，像我们现在的话，原来我们正常排班是七天后就可以施工。那我们现在就十天后。啊，因为这个呢，就得。工人下不来啊，很多的前面四五月份啊，包括我们六月份，我们很多整装的业主就是比较多，啊，所以工人师傅呢，很多的公司呢是排得特别满，啊，最主要你业主需要这个房子装完的时间是卡死了，所以大家呢，你不能再往后推了，你推的如果说这个给你按照你这个工期给你安排不了。那这个工期就给你如期完工不了。
1: 所以现在非常着急的一件事就是要先找到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但是大家往往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般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啊？就是我先起码挑选出三家，在这三家里面再去选。
2: 是的，最少三家，有的甚至五家，还有八家、十家的我们也见过。
1: 那么就是在这三家当中，最后再抉择出来一家真正会跟他签合同的，其实又要耽误一段时间了。
2: 是的，因为这三家。你肯定是要约他，要都要来家跟人家上门量个房，量完房以后你还都要去实际去拜访二面嘛，这样完了之后呢，有可能你还要在最后综合再考虑，这个时间我觉得你快呀，得一周左右的时间，
1: 这算快的，肯定算快的，
2: 啊、
1: 对。
2: 所以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呢，这个我真的是理解大家这样来比啊，因为每一个装修的客户，所以对装修并不是特别了解、特别明白，所以大家货比三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心理和习惯。我认为是可以比，但是呢，这个行业呢，很多的业主因为不懂装修，比啥呢？就比价，别的我不管，谁便宜我就找谁，谁便宜我跟谁聊，对吧？我们也见过很多客户，我们的设计师有时候去量房，十家公司排着队量房，真的有的时候这个设计师都崩溃了，对吧？就是。因为九个都是卖的超便宜，就你四八快装一个公司出来是，哎，我们的价就比那九家高，啊，基本上通常情况下，如果业主只听价格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被 pass 掉，啊，但事实上呢，真的，头几年，尤其六一七一八那几年，这种现象特别多，所以我们从2019年之后，2020年之后，尤其我们近两年，哎，我们有发现一些很多很理性的一些业主，对吧？越便宜的他不敢找了。他说哎，这个最便宜的事儿我也不敢做，因为他自己
1: 贪便宜反而可能会容易出别的问题。
2: 是的，因为实际咱们现在的装修啊，所以从我干这十一年，我发现我们很多业主的需求呢，从原来最终的就是只听价只比价，慢慢过滤到自己也有自己的认知了，啊，他就知道最便宜的东西我肯定不能选，最贵的有可能我也不选，那我就中间的几个选一个啊。这个呢是现在消费者业主的一种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好的，至少大家不光听价了啊，这个他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真的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真的大家不要去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花最少的钱能装出来最环保等级高的房子，最高品质的房子，那个就是咱每个装修业主的愿望啊，我真的跟你实话讲，你花最少的钱他就装不出来好的房子，这不可能，
1: 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2: 是的，这个行业是重人工的，它人工占比就成本要比较高，它装修实际就两个成本，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两个加起来组成装修总价，在咱北京这个城市，北京的人工费已经十万的成本占到六万，也就是在你找我签个十万的合同，对，只要签个十万的合同，我完工之后，我要给水电木完的时候要给他六万，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人工费省不了，你还要高品质， 那你价格还压得低，它这个事情本身相违背的。
1: 嗯
2: 啊，你想要好的品质，你想要好的交付结果，你想要好的环保，你想要好的服务，那你就要对等的要给它相对好的价格。
1: 嗯，但听完您刚才这样说，很多咱们的朋友可能就会害怕了。他说那你们48块钟是不是特别贵？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范围？你这太贵了，我也受不了。
2: 嗯，
1: 所以咱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别的公司报10万，咱们48块装大概能报多少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2: 不一定。这个呢，就是不是说别的公司报多，我们从来不参考别的公司的报价。
1: 嗯，
2: 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服务，根据业主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
1: 嗯，
2: 根据现场，我们给你报一个我们的价格。
1: 这样，
2: 那我们的价格报出来以后呢，就是首先第一我报的是完工价。
1: 嗯
2: 啊，最终价格是完工了。
1: 嗯
2: 啊，这个价格我是不会给你中介加一分的。
1: 嗯，
2: 就这种方式，这就跟别的公司就不一样了。第二个，我的环保，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
1: 嗯，
2: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1: 嗯，
2: 这是我的标准啊，很多公司不是这个标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让业主要住在那儿装，所以我们用的环保等级的这个材料，主材辅材要比很多市面上家装公司，我跟他用的材料不一样。
1: 嗯，
2: 环保等级至少比他高2到3个环保等级，所以我们业主单纯的拿价格来去拿别的公司跟我们来比，你不用比，我就告诉你，我绝对第一开始报出来价比他高。啊，高就高在三个方面啊，第一报的完工价，第二环保等级材料用的高，第三我报全了。所以这个呢是没办法低的。
1: 嗯
2: 啊，所以如果单从拿价格来衡量，真的我们真的你比3家5家甚至10家我都是最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对我公平了，最后装完你再看我的价，我一定不是在你这10家里最高的啊，是中等的。而且我们这个标准是完工，就是以环保这条线帮你卡这个质量和服务的。
1: 嗯，
2: 而且我们最后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如果光从拿价格来衡量，我觉得是不对的啊，这大家至少有点瑕疵，
1: 起码不能看开工价，
2: 啊，
1: 要看完工价。
2: 对，因为你最终是要看最终结果。
1: 嗯，
2: 最终的结果到底花了多少钱，
1: 嗯，
2: 那是最终完了，我还是最终那个价。
1: 嗯，
2: 所以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不给你有套路的家装，你关注我们48块装。48块装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做了11年了，现在马上我们6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
1: 嗯，
2: 如果大家有需要呢，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48块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今天现场啊，预约到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来到全国各个门店，包括来到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装目前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也是一份诚意哈。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亲自请教一下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直接联系到您，可能会让大家更放心一些。
2: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或者你已经开始找别人装了，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真的就是博总本人一直在使用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通过博总的朋友圈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老房翻新、局部改造的一些小知识啊，包括像这个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等等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再来问一下博总哈，咱们48块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一个装饰公司？
2: 这个首先我们
1: 就装出来的效果
2: 是完全是定位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2: 就是我们装完的结果是中等，稍微偏上一点，
1: 中等偏上，
2: 啊，
1: 嗯，让大家有一个定位。
2: 对，我们给大家装的方式不是最贵的，
1: 嗯，
2: 确实也不是最低的，
1: 嗯，
2: 啊，最低的这个环保也给你达不了标，
1: 嗯，
2: 啊，最高的呢，我觉得从我们现在给我们客户的服务来讲，我们提倡的一种设计理念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嗯，
2: 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装修上花太多的 这个基本上是基础的东西是必须要做的，
1: 嗯，
2: 特别这种这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我们是不建议大家，我们设计就是不给大家去设计的，
1: 嗯，
2: 啊，就是因为有很多设计给业主看完，业主想要，但是实现起来成本代价特别高，
1: 对，
2: 对吧？我们这个从我们的设计上，我们就不会给大家设计这种华而不实的这种设计，尤其让你花大价格，你比如说一个背景墙，一个复杂的吊顶，对吧？这些事情我认为是没必要，
1: 嗯，再加上现在大家家里面的这个面积可能本身也有限，如果你说面积本身就是特别大，那可能需要一些这个更复杂的工艺，但如果要是面积没有那么大的话，其实更简单的装修反而显得你的空间会更加的好看，就更显大一些。
2: 是的，我们是立足于实用性，给大家来做这个旧房翻新的设计。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啊，从我们做的这11年来讲，真的，我们每一次参加我们完工敲切业的时候，真的我们就看我们自己这是给业主拍的照片视频对比，现场那种感觉，包括业主现场那种评价，他说：“哎呀，我原来这个老房的改造翻新，尤其中老年人，他是抵触的，
1: 嗯，
2: 他是不愿意动的，他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我就将就着住就得了。”他怕把自己的身体累出好歹来，怕这个装完甲醛超标有味道，
1: 对，
2: 把健康带来伤害，
1: 嗯嗯。
2: 所以当他装完之后，他真的来参加我们乔切业的时候，站在台上的分享就说：“哎呀，我要早知道装修这么省心，我早做了，对吧？”他说：“我了解你们18个装，了解了好多年，但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我一直在观望，我一直在纠结，到底装还是不装，装还是不装，对吧？就是怕麻烦，
1: 嗯，
2: 啊。但是真的装完之后，他就觉得，哎呀，这2个月，实际装修是。”确实是生活质量打乱了，但是我觉得看到今天的结果，我认为这2月值了，
1: 嗯，
2: 对吧？而且他装的他自己说，我原来担心怕有味道，怕对健康有伤害，但是我现在装完，我真的我进去以后，而且我找了第三方检测，
1: 嗯，
2: 真的没有，这是第一个他让他放心的。第二个就是钱方面，他原来就是因为最早20年前装修的新经历就是给他加价，所以很多人就是一提装修头都大，就觉得装修里头全是坑，
1: 嗯，
2: 就不敢碰这个事儿，
1: 怕被骗。
2: 哎，但是找18个当装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也是超出我的这个认知啊，
1: 嗯，
2: 说好了多少钱就多少钱啊。最终呢，就他说我们管家给他解决了很多很多他的精力上呀，所有的时间上的问题啊，包括不懂的问题啊，我们的管家是由我们很多的业主给我们的客户评价，给我们的评价也特别多。所以这个呢，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真的，你现在的时代在进步，家装这个行业呢也在发展，
1: 嗯，
2: 18个当这10几年啊，我们立足于就是服务，我们跟传统的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就认真做服务这2个字了。就是你大活小活你找我18块装，我第一我都会做。首先我跟传统公司定位不一样，我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全中国找我我都做啊，我不嫌你家活小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我们相信只要你有个小活，你找我18块装，我给你服务好，你就对我们服务满意，我认为你未来有更大的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
1: 嗯。
2: 而事实上我尤其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发现原来在咱北京来讲，我大约去年我们还是55开，50%居改，50%整装，
1: 嗯，
2: 我们今年已经到了65%的整装，35%的居改，
1: 需求发生了变化。
2: 对，我最早16、17、18在拿北京的时候，我一个月能做1户整装，整体翻新就不错，
1: 嗯，
2: 净是居改。但是从今年开始，整体翻新的业主找我们18个装的越来越多，
1: 嗯，
2: 有个别的别墅、大平层、毛坯房都找我们装，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当你的品牌的时间的沉淀，业主逐渐对你的认可和信任，到最后呢，实际是你想吧，实际业主也看得很明白，能做旧房翻新的公司，我干个新房整装，对我来讲有难度吗？
1: 嗯，
2: 而且新房整装对于我们18个装来讲，装比旧房还便宜500，每一平报价就便宜500，而且我跟用的材料环保等级跟我们旧房翻新标准是一样的、
1: 嗯，
2: 啊，所以很多业主找我们过来说，哎呀，我就觉得找你们放心。啊，我就啥心不用操了，说好的价就多少，
1: 嗯，
2: 你们给我有管家全程做，对吧？因为有很多人工作也很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1: 嗯，
2: 有很多年龄也大，哎，还有很多业主就冲我们不搬家来的。他说你这个不搬家这个服务，我就纠结了好多年。哎，你这个能做，我就找你啊。而且你做完环保是达标的，对吧？有的呢，实际就形成了我们公司独特的一个口碑啊，一个独特的口碑和别人的公司就不一样。而且我交付的结果呢，就是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2: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有益的 啊，所以这个呢是跟很多的公司的最本质的区别。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这个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已经有60多个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当然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来到我们北京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点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目前有将近60多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像智能门锁呀，然后包括像厨房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啊，这个都是大家这个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60多家城市的门店，方不方便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都有哪些城市？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能不能提供服务。
2: 可以的啊，四八快装全国连锁这11年啊，我们从北京啊，北京是第一个店，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那个西宁、海口、昆明啊，这是省会，还有福州，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啊。那我们海口也开了啊。那我们省内的有河北的，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衡水，这马上也开了啊。河南有洛阳啊、开封，还有许昌和新乡，这些城市马上我们就开店了啊。那我们在江苏还有江阴，还有宜兴。这些城市也都开店了啊，那我们其他的城市，我们还有很多的址正在选址当中，像南昌啊，我们正在选址当中，西宁啊，马上就可以开始。
1: 绝大多数的城市其实目前都有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个门店了。
2: 是的，省会城市基本上我们除了西藏没有啊，别的地儿我们基本上都覆盖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真的装修这个事儿，大家不要等。
1: 真的会一年比一年贵吗？
2: 是的，这11年我是见证者啊，也是参与者啊。这个大家真的要相信我。像我卖的全屋整装套餐啊，这个就是从我们最早一开始，比现在的报价要大约涨了1/3。这个不是我涨，是这个行业涨，因为人工费年年涨啊，这个事情是没有不可逆的啊。人工尤其干装修的瓦工啊，这些师傅越来越少。而且师傅每年他的价格，服务的人少了，需求增加了，他的价格就往上走。
1: 对，
2: 事实上就是这样。尤其像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当地人没人干装修活，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外地人来这个城市，生活成本又高，吃住行成本都高，你给的钱少了，他活不了，他还要挣钱养家啊。所以，像越大的城市，实际装修的成本实际越高。你为什么刚才讲的？像刚才我说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5个城市，人工费整体占到总体成本的60%，其他的城市都占到1/2，这个是很多业主根本都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钱是意味着啥？只要咱在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地摊公司，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人工费我们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的公司也不要他干，都得请水电木瓦油的专家师傅来做，你这个钱就省不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很多人比价啊，有的人说啊，你家报15万，人家那个报10万，人家这个合适，我说你就不用管我的15万，就你这10万，那我问你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大家真的要琢磨，你倒过来推。签你10万单的公司也不能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他肯定得赚点，赚10个点咱不算多吧？10个点加60个点是不动的，死的，维持公司运营的。只要这公司想干，他就得把这钱放到这儿，剩下30%，你自己想一下，你还想要那么高品质的环保，这个事儿能不能实现了？你自己问问自己，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低价签单，真的，各位业主，你只有3条必经之路。第一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持续加价。这是大家很常见的。第二个，开了工你不加价，那我就给你换假冒伪劣材料给你加装，买假的。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啊？作为业主你看不出来，但事实上就有这种公司给你干。四八快装不会干这个事儿，卖良心的钱我一分也不敢赚啊。 第四个第三个就工上给你偷工减料，
1: 嗯，
2: 作为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标准工艺刷个墙我们做十道工序，但是你不知道给你做五道，是不是就省五道工省五道料，钱就不一样，
1: 嗯，
2: 价就不一样，
1: 嗯，
2: 这些都跟钱相关。所以很多业主看似你聪明，你买的哪如卖的精啊，就多低的价格接你单他也得挣钱。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你如果把价格压到很低很低的时候你就该小心了啊。我真的有的时候业主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啊，博总你得给我优惠啥的，我就想十万装，你这十五万的合同你要十万今天跟我签我就跟你签。我跟业主讲，我说如果我要真的下跟你签这个合同，你真的不要找我做，那我也太黑了，我比他要多挣你五万，而且十万签我肯定还得挣钱，
1: 嗯，
2: 哪有这么大的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高毛利高金额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它毛利没多少啊，就我们这个十五万跟那个十万，我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交付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光听价啊，我的十五万是完工了，别人只是预算开的工，给你左加右加加加加，你最后二十万也下不来，那我最终还是十万十五万。所以这个呢大家要辨别一下。所以大家想了解我们四八课堂更多，我就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
1: 嗯，
2: 你了解完之后最后选不选择我，你两个人自己在做决策。反正我们上面量房出设计出方案全是免费的，你到店我们还送你智能门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在全国这六十个城市的业主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免费上门量房并且报价，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包括防滑服务，其实非常的划算了。不管是否最终会选择四八快装，都可以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听一下咱们四八快装是怎么报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用了哪些材料，在现场咱们都可以眼见为实嘛。说一下二十四小时的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2: 有需要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
1: 嗯嗯，
2: 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课堂这十一年的发展历程。我个人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现在的服务范围除了有这个装修之外，就是局部改造、老房翻新、这整体翻新，除了这几个板块之外，还壮大了其他的板块，比如说咱们会有维修，咱们会有这个工装，咱们还会有这个雨后森林的别墅的这样一个项目，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是的，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已经深耕了十一年了啊，
1: 嗯。
2: 我们第二个业务板块在我们二四年所上线的啊，是四八快修，
1: 嗯，
2: 做家庭安全维修的一个服务平台。
1: 嗯，
2: 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你找我们四八快修，我们也会给大家，
1: 嗯，大活小活咱都能，
2: 是的，
1: 给大家弄好。
2: 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四八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就是我们小活让你先体验，服务好了，我相信如果你对我们认可，未来你会有装修的活找我的。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快修，针对我们的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啊，只有专职师傅才能用心的按照公司的要求把服务做好，最后我们想要的快修转快装它才会实现。针对快修师傅也有四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快修。第二个我们有工装啊，第三个有工装。四八工装呢，我们是针对有门脸店改造翻新别墅酒店啊饭店装修的啊，我们是可以找工装的啊，
1: 嗯。
2: 那我们今年新开重点上的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
1: 嗯
2: 啊，雨后森林就是农村自建房，你农村有盖好的二楼，但是你装的设计的不好，你可以找我四八快装，
1: 嗯，
2: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帮你改造装，我们可以给你先行量房做设计啊，这个或者是你有宅基地的，你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我们是一条龙，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的改造方案、装修方案。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全国各地啊，在60个城市，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宅基地、有旧房子想改造，或者有房子你有任何的需要，大家将来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这个全国连锁的公司。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大家都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848，你可以预约。
1: 目前48块庄在全国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了解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卜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48块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在三分后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在七八月份，如果说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眼下这个时间段就要行动起来了，因为确实给大家留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可能对于时间的要求会比较的准确，比如我就九月份。

0: 必须要入住，那么现在去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就非常的重要。
1: 对，实际我建议大家，你选择好的公司啊，一定要辛苦一点，亲自去他门店拜访一下，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公司，
0: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折腾。
1: 因为

0: 你就关心价格，对吧？就给你年有那公司故意给你报低价，
1: 嗯，
0: 对吧？那你也猛地上去学了，学完以后你就知道后边有无穷无尽的坑等着你，
1: 嗯，
0: 一个一个跳，一个一个踩，
1: 嗯，
0: 到最后你真的就是装完上当受骗那种感觉就有。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我这么跟他讲，他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听了也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真的被套路过的，哎，就是你这样跟他讲，他有同感，他说
1: 有过来时路的，
0: 哎，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踩过，完了他相信了。
1: 嗯，
0: 现在是如果是装修小白，我跟他这么讲，他说人家都这么说，
1: 嗯，
0: 他认为都一样啊，而且有很多的客户认为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都一样，
1: 嗯，
0: 真的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可差的天差地别，
1: 嗯
0: 啊。这个但是服务的标准有一个一样，就是签合同之前，
1: 嗯，
0: 服务态度都一样，
1: 嗯，
0: 但签完合同之后，很多公司服务态度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四八罐头我是始终如一啊，签合同前跟签合同之后到最后售后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的特色。但是很多的公司如果你选错了，签合同之后很热情，签完合同之后你连借这个热情的人都借不着了，交完底之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归工长给你承接了，那工长可不管你那事儿啊，你过这个事儿，你花这个钱我就给你用这个产品，对吧？你要让我用好的你就得给我加钱，你不给我加钱呢我就不给你用，
1: 嗯
0: 啊，你要不给我加钱我那我还给你停工，我就扔这儿不给你干了，我就非得把你耗到最后你都得同意才可以。这种事儿我们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实际去你想找的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地方办公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公司连个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几个小年轻弄个宿舍，弄两台电脑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你敢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公司吗？所以你到门店你还要看看他的主材用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主材一线品牌跟没品牌价也差挺多的，
1: 嗯，
0: 那我们四八罐头给大家用都一线品牌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大家要关注。第三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你自己得了解清楚，那我们肯定是标准工艺，但很多业主你不了解工艺，只听价给你就都工艺减半施工，眼前糊弄你没问题，但是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装修这个事儿是个良心事儿啊，真的，如果说是你选错了，那你脑袋都大，你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一分都少不下，
1: 嗯，
0: 但你选对公司那就是完工价。四八过道这十一年我们为什么能在家装这么这个卷的行业当中能还能生存还能发展，实际就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心做服务了。我们现在全国各地，为什么我刚才讲那么多整装客户啊，我们大部分整装的客户都是找我做过小环的客户翻回来找我做整装，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客户回来我们公司会越走越猛，所以我们公司也不着急。而且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优势，还有一个跟别的公司经营理念不一样的，就我每个月每个城市不会干太多活。拿我北京来讲，我现在依然是每月干50户，我多了不做，
1: 嗯
0: 啊，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来了100户200户都做，因为我是自有工人，我必须要保证我的承诺兑现，所以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啊，公司工人都是从招聘培训考核辞职上岗，同时我派管家服务，开了工我会有全程管家现场帮业主打理所有施工现场的问题，管家帮你盯工程进度，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盯业主你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你找我们管家，管家都帮你搞定，所以就让带给业主很轻松的就往翻新的体验，
1: 嗯，
0: 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罐头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无忧的一种选择。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四八罐头，我欢迎大家周日，每周日下午现在是有全国直播的活动，
1: 嗯，
0: 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罐头在60个城市的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罐头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不妨给四八快装一次机会，其实也不用说我今天就给你签合同了，而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来详细了解一下四八快装，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报价的内容，服务的体系，包括咱们使用的一些材料，然后再去决定。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一些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些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加我的微信，
1: 嗯，
0: 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

0: 0301-3888 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还想问一下博总哈，就是咱们斯巴快装现在服务的客户，基本上他们距离上一次装修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0: 尤其今年在整装的整体翻新的客户啊，都超过25年以上了。
1: 哦，2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0: 有的甚至30多年。
1: 哦，
0: 实在这个房子就不能将就住了。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啊，真的也给咱们住老房的业主提个醒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啊，就是水和电，在墙里边我们又看不到，这个水管如果到了时间的时候，这个如果哪天水压大，水管寿命到了，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每这个房子每老一年，这个风险会加大一份。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灾。每一年实际因为老房子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的这个意外还是很多的，大家要关注一下。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房子嘛，遮风挡雨的地方，对吧？这个咱不能这个安全隐患这么大都有，大家还不知道。
1: 主要是大家可能真的没在意过，或者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
0: 真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家里能水管爆了，人家楼下刚花了30多万装完的房子，他直接给人家淹了。
1: 嗯，
0: 楼下那个房子就跟水帘洞似的，整个全泡了。那这个真的楼上你最后打官司也得输啊，因为人家装修的所有的合同收据什么全都有。
1: 嗯，
0: 对吧？你给人家这楼上的水管崩了，
1: 楼上楼下都闹心
0: 了，那是楼上的人出去旅游了不在。
1: 嗯，
0: 水管崩了不知道，整个给人家灌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知道。遇了个头，楼下这个装的房子家里也没人不知道，所以导致就是最后这种事情出生。嗯，你说这些事情出了，对上楼上的业主这不冤不冤？冤是冤，但是这事儿真的不是我这儿给大家就是这个贩卖焦虑啊，是真实的老房翻新有的隐患，大家要关注啊。
1: 嗯，
0: 电线老化呢更麻烦，对吧？水电无情嘛，那个电来了，如果说引起火灾，那这个事儿就更麻烦。
1: 再加上大家现在用的这种电器越来越多了。
0: 对的。
1: 嗯，
0: 因为之前老房子设计的电的负荷它没有那么大。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要关注。剩下就有一个大家忽略的地方，厨房的顶你也要关注一下。
1: 嗯嗯，
0: 厨房的顶呢，如果你上次装修连线到现在超过20年了，你那个吊顶赶紧换掉。
1: 嗯，
0: 因为你那个吊顶大部分都是 PVC 吊顶， PVC 吊顶的寿命大约也就10年左右，就不能留了。我们很多人厨房的顶是不清理的，那你不清理楼上顶上会不会油烟沉积，空气当中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浮尘，当那个浮尘飘到上面的时候，咱每天做熟饭蒸汽上去的时候，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
1: 嗯，
0: 大家去思考这个过程，下没下来谁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多多少对你饮食健康会有二次污染几率在里边。
1: 嗯，
0: 还有老房子有个对健康的隐患，就是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黑的，
1: 嗯，
0: 那个霉菌。
1: 嗯，
0: 那个霉菌会有细菌释放的，那个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家人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房子只要经济条件不差，你得赶紧把这房子改造一下啊，因为很多事儿不是你改不改的事儿，是真的对健康有伤害了啊。所以大家想把这些隐患排除，大家真的一次旧房翻新这个服务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住的房子居家养老四老花改造，你找我们斯巴快装不需要你额外花钱，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帮你考虑到。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斯巴快装更多，记好斯巴快装全国的场位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斯巴快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来参加每周末下午的线下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手机号我这用了20多年没换过，你加我微信啊，咱们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像博总给大家介绍的，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些服务的优势，其实恰巧也是解决了目前整个家装市场的一些痛点问题。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管家服务，就让大家更加的省心，能够完成这整个装修过程。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设计师，就是专门针对于老房翻新的一些设计师。这个就是老房翻新，其实和这个新房装修它还是有差别的。
0: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
1: 嗯、
0: 新房的装修业主大家都交房了都装，谁也不影响谁，但是老房的翻新可不行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举例一个邻里的关系，我们很多业主就愁啊，因为很多楼房大家原来住的都是老同事、
1: 嗯、
0: 就怕咱自己家装给人家邻居楼上楼下有影
1: 响
0: 到啊，这个事儿很多业主就担忧，来就问我们有没有咋解决这事儿。我说这事儿你找我们那就找对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楼上楼下邻里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大家未来找我们啊，我们在开工前三天，我们的管家会咱们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拜访邻居，四八快装三天后要跟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先告诉邻居，让邻居有思想准备。在拜访邻居的同时，我们会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来到邻居家走访，告知邻居，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上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大部分业主你有礼貌的去拜访人家告知，邻居会给你告知的，说哎，那你上午9点半到11点，下午你3点到4点半，这两个家伙正好外出了、
1: 嗯、
0: 你们就干、
1: 嗯、
0: 好，那如果未来这个房子我们有生硬的活，我们就会集中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把这个活集中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会留他个名片给到我们的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直接给我本人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
1: 嗯，
0: 所以你看自打我2019年有了这个楼上楼下拜访邻居这个服务之后，我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的不纠纷。
1: 这确实太细致了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类似旧房翻新这种的那个小的细节问题有很多很多，四八快装这11年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所以大家未来你选择我四八快装，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一个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服务的专业，这是我能带给大家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装修没有套路的，而且有服务的还有售后的，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24小时的翻新热线，在全国60多个城市都可以落地哈。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还想跟博总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在装修之前都特别在意预算这回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必须要跟装饰公司这个聊到底，我到底是能便宜多少，差个几千块钱我都是特别在意的。但反而有的时候一开工，我就开始哎，我想这升个级呀、啊，我那儿想增个项啊，我主动增项啊，这儿我想有一些变化呀。为什么到了开工之后反而对于预算的这种要求卡的反而没有那么死了呢？
0: 这个实际就是现场带给他这种心里头的最大的这种冲击。
1: 很多装饰公司我觉得可能往往就是抓住的这种心理、
0: 是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拆之前大家是没有那种印象感觉说拆完这个房子会破旧到哪儿、
1: 嗯、
0: 啊，但是当拆完以后你保留的东西还想保留的时候，再跟拆完那个以后，他就觉得哎呀，你自己一想象如果装完个新的跟这个旧的外一块搭，你自己就觉得就是搭得很难看了、
1: 嗯、
0: 很难受了住的、嗯、因为谁每个人啊居住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就希望住得舒适一点好一点，对吧，这是人性的东西、
1: 嗯、
0: 大家都希望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都是每个人的追求，对吧，那本身向好那肯定是业主咱们是共同的愿望，对吧，但是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你报一些所谓的低价，把我们的业主先框进来、
1: 嗯、
0: 进来以后他知道你有这个最终这个选择，他最后就是让你很低的价格先把你吸进来，开了工给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业主就有可能签合同价乘以2倍3倍、
1: 嗯、
0: 你都不一定能装完，但是这种方式呢在我们这儿是严令禁止，我们四八快装不允许这种方式 啊，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选择我的客户在跟我签合同之前，我必须要给你把所有你家这次的所有的你的要求，所有的服务的项目，所有的报价我都会告诉你，
1: 嗯
0: 啊，我们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啊。真的，我们在办我们桥切业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业主之所以来捧我们的场，所以我们的桥切业是全中国我们只有我们在公司在办，我们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不吹牛，
1: 确实很有特色，
0: 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风我举办桥切业这个活动，
1: 嗯，
0: 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将来大家比啊，你比一比服务，你别搞天价，对吧？就我说的桥切业，你看看别人家能不能办，我在每个城市，我们每个月都在为业主完工，业主我找酒店我来买单，给买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桥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工厂怎么样，我的环保做到吗，服务你是否满意，您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事实上就这样，至少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信你。大家可以去思考我这个桥切这个创意，我办了四年了，为什么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同行公司跟风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的做不到，桥切业这个事儿我敢不敢办？说实话我也不敢办，那我还怕把桥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吧？正因为我承诺的服务我能落地，所以我能举办桥切业，而且业主来参加并不是差那口吃，
1: 嗯，
0: 我们所有业主来参加桥切业的都是就觉得有站在台上跟我们一讲说，哎，我觉得四八这个团队服务过程当中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的活动给我们发出来邀请，那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工厂这个企业，在他们未来有维修有装修的时候少走弯路，这是我们很多业主给我们来参加我们桥切业的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这个服务我们就通过这场活动来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这次四八工厂我们这十几年我们在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服务方面我们是创新的，所以大家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工厂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工厂全国各个门店啊，包括你来到北京啊、石家庄、济南、上海啊这些城市，我有的时候会在这些城市周日给大家现场在做分享会，大家可以来聊啊，你了解清楚之后你不管选不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觉得对你未来装修选择多少都会有点帮助啊，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我认为装修很多的业主并不是买便宜，大家是怕买贵怕当冤大头，大家一定是买的是性价比，如果说你想性价比装修，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放心家装，你可以关注咱四八快装啊，这个企业已经做了十一年了啊，我自己亲力亲为的，那我们从北京一个店我现在开到马上六十个城市了，这是用结果啊告诉大家，大环境不好那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今年年底我们大约会开到一百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大家有任何的跟家装相关的这个疑问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来报名参与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加我微信啊，你就是。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往上翻，可以看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企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快装都没有关系，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四八快装现在是深耕服务的，就是用各种的服务方式为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保驾护航。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您刚才介绍的什么这个乔迁宴呐、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服务满意度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就是您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紧张，或者大家现在对于服务程度的要求真的那么高吗？
0: 我至少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有一大半是冲着我们服务来的。
1: 哦，
0: 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行业都在升级的，这个餐饮业都在升级，那我们装修行业也得在升级。我认为啊，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就是，装修未来如果家装公司不做服务， 未来会路越走越窄，因为现在时代呢非常透明，就是你如果还曾经的这种服务方式，低价签个单，开了工套路客户，那这个客户完了就给你一堆负面宣传，而且如果不心情不爽，给你在新媒体上给你发发段子，这个公司就是负面宣传会加大的宣传，
1: 嗯，
0: 对吧？那你获客会非常难。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做好了，业主都是给我正向的发宣传，那我不就是事半功倍吗？啊，事实上你看似我花钱半条街业我花钱，但事实上这钱我特别乐意花。那你说我做广播，我做电视，我是不是也得花钱？那我把钱这一桌2000，我花给我们的老客户头上，
1: 嗯，
0: 他每次给我带3组客户来，那可比我花广告费。
1: 但不是所有的装修公司都敢做这件事情。
0: 啊、是的，他交付做不好，他就不敢做。
1: 而且咱48块砖是有售后的嘛？
0: 对，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们48块砖企业这11年，我们真的是在用心的践行服务这两个字。啊，我们真的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不是喊口号，是用心去做的、
1: 嗯、
0: 啊。这个事情不是在这儿给大家去画大饼的啊。所以乔切业呢，就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啊，这是我们公司独有的、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0: 我们给客户承诺，未来要实现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我们要把完工把8码的工器搬到我们业主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孩子的家里头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所以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核心技术产品了。
1: 嗯，
0: 那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你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两个试验，啊，七我们会给你从我们的打开一桶啊，会给你弄到烧杯里，常温下你闻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漆对比，一个市面上也卖的挺贵的漆，两个漆一比，
1: 嗯，
0: 常温下你闻一下，
1: 眼见为实。
0: 加了开水你再闻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雨后森林这个漆，不管在常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
1: 嗯，
0: 但是那个漆常温下闻的味道不大，加了高温加了水送进呛鼻的味道，就那个装修味就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啊，就是我们会有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完的几块石膏板，另一个箱子是空箱的，没有，我们放两个甲醛检测仪进去，我们喷同等色料甲醛进去，我们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我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这个箱子，就是甲醛爆表了。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箱子呢，一开始也会拉升我们的甲醛超标，慢慢一会儿回落到0.08以下。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事业，就是大家到我们各个门店，你对这个感兴趣，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你做这个事业，让你眼见为实啊。也就是大家不要听我在这讲，听到的是虚的，你只有自己见到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才是真实的东西。包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我们的门店呢？我们周末到店了，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完工业主，有时候会给大家在现场分享、
1: 哦、分享一下。
0: 哎，就是你跟我们的完工业主交流交流，
1: 嗯
0: 啊，不要光听我们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也不会说谁不好，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咱们完工业主啊，给大家给你的分享感受。你也可以去我们完工业主家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业主很乐意让你来他家参观，
1: 嗯
0: 啊，真这个房子装好啊，带给业主那种感受，他说你们可以来我家参观、嗯、
1: 分享欲很强，
0: 对，他特别让想让人了解到，我你看我原来房子多破，现在咋样、
1: 嗯、
0: 前后对比啊，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业主特别热情，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砖更多啊，我真的欢迎大家周末带上你的家人，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个人来没有用，
1: 嗯，
0: 等你啥时候俩人一起有时间一起来，一起来以后有一起判断，一起做决策，这样我相信你的决策不会错，
1: 嗯
0: 啊，那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如果说你实在来不了，你也可以通过我的手机加我微信，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我的直播，你了解完之后我相信多少对你有帮助。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块砖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目前48块砖有全国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职业司机的家属给康姐留言，说老公跑长途经常三餐不按时，听了我们健康节目之后了解到了规律饮食重要性，但职业特点又确实没办法每天赶饭点吃饭。咨询医生之后啊，康姐给这位姐妹想了一个最容易坚持的办法，就是每天让老公随身带颗煮鸡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蛋类，基本上就是每天一个。从营养吸收及安全、方便携带储存等综合排序来看，鸡蛋的最佳吃法就是水煮。饭点来不及去吃饭，腾出几分钟时间就能踏踏实实的吃个煮鸡蛋。总之，不管是职业司机还是其他经常加班的朋友，随身带颗煮鸡蛋，别再亏待自己的胃啦。工作压力大，不知道如何排解，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找我来聊聊。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10点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像是新车的选买啊，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包括这个评估置换以及这个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相关的问题，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说一下进群方式，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这个是官方群聊，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入哈。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群聊当中，您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汽车节目时间呢，我们就迎来了一个新车的专场，也在新车专场当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0: 哎，欢迎新月老师。这一周当中其实新车的一些新消息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工信部也发布了一些这个新车的一些这个目录，我们会可以看到接下来其实整个的新车市场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包括各家车企可以说都是卯足了劲儿，让自己的整个的产品矩阵更加的丰富。
1: 没错，那一会儿呢我得自驾去保定去参加这个高三期的发布会。对，然后呢这次呢刚才得到的一个官方海报是高三期 SUV 版的上市活动。
0: 哇，
1: 哦天哪，其实一想想这事儿是有道理的。
0: 嗯，
1: 首先呢这个魏牌包括长城家族里的这个主要的插混的技术方案呢叫做 HiFull 嘛。
0: 嗯，
1: 然后 HiFull 呢其实主打就是一个四驱，也就是说呢他家的所有的装了 HiFull 的车其实都是四驱了。
0: 嗯，
1: 然后呢这次呢咱们国内现在理想的 L9 Levis 之后，这个动态空悬
0: 嗯
1: 也确实流行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两项技术加持完了之后， MPV 变成 SUV 其实就是一个底盘高度的问题。
0: 嗯，
1: 而且这一部分呢确实市场呢相对来说很小众，但是呢前景比较广阔。
0: 嗯，
1: 在MPV SUV 跨界这个领域中，之前的选手销量都很一般，但是都很个性。比如说大众的 T5 T6 的四驱版，
0: 嗯，
1: 啊，比如说之前的雷诺的大风景，其实就有往这方面跨界的这个动作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车型实在是太小众，同时呢价格也太高，
0: 嗯，
1: 而且呢面对的这个市场太窄众了，包括之前网上比较火的德利卡4x430德利卡4x4，
0: 嗯。
1: 其实这些车型呢，目前你在短视频平台看到大家都说，哎呦，这个进口了我必买，量产了我必买，
0: 嗯，
1: 啊，这个二手车车况好的我必买，
0: 嗯，
1: 但其实呢，主要说明大家对于这个场景还是有需求的，但是呢，一到实际这个产品的价格以及呢产品的这种日常使用便利性上呢，大家都打退堂鼓，但是这次
0: 又退缩了。
1: 对，我觉得高山期这次就抓住了这一点嘛，就是首先国内的高端 MPV 市场越来越红海，
0: 嗯，
1: 然后呢国内的 SUV 市场呢打成一锅粥了，各种九系大车，但是呢所有的九系大 SUV 共同的问题就是第三排的空间其实还是一个 SUV 的空间。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魏牌这次看今天晚上发布的这个产品的产品力如何吧，我觉得这个卡中了一个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MPV 尤其是七座中大型 MPV 的通过性的问题。
0: 嗯， 嗯，反正这款车型就是高山整个系列的，就是高山7高山8高山9去年应该是刚上，就大概有个一年的时间，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开始尝试着把高山7改变成一个 SUV， 它也不叫改变成，应该说是升级成 SUV，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高山粉来讲都会是有所期待的。
1: 没错，而且呢这次呢大家知道其实魏牌呢在九系的大 SUV 市场中一直都不温不火的，无论是蓝山还是前几个月上市的 V9X 吧，
0: 嗯，
1: 其实都谈不上大红大紫。
0: 嗯，
1: 但是呢其实高山在 MPV 市场以及坦克在硬派 SUV 市场呢确实打出了自己的风格，也获得了市场中的认可，
0: 一个席位的是。
1: 嗯，对，没错。
0: 嗯， 嗯， 嗯，除了这些车之外呢，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消息，包括像小米也开始做增程了，然后包括也看到了这个神行者8，就这个神行者8我觉得咱也可以来说一说，因为它这次是采用了一个增程动力的这么一个版本，很多朋友会不会抱着一种非常期待的心态去等这台车呢？谢谢老师。
1: 对，首先说呢神行者这个系列呢之前其实是断代的，
0: 嗯，
1: 它的继任者叫做发现运动，
0: 嗯，对，
1: 然后发现最早叫发现神行，
0: 嗯，
1: 然后才叫发现运动、
0: 嗯、
1: 这个也是整个路虎家族里最不保值也是优惠折扣曾经最大的车，
0: 也是最好上车的这么这么一款车。
1: 对，然后现在二手市场中16年进口版的也就4-5万块钱就能拿。
0: 嗯。嗯，
1: 但是呢，其实路虎家族的车大家熟悉都知道，它的越野这一方面的性能是没有坑可踩的。
0: 嗯。
1: 啊，无论是什么产品，即使是最小的双门极光，
0: 嗯、
1: 其实呢，它的全地形系统的脱困性能都比一般的城市 SUV 要好太多太多。
0: 即使是轻
1: 越路虎
0: 也是一样的。
1: 对，这也是路虎这个品牌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在坚持的吧？就是叫路虎了，进了我的门了。那肯定性能是差不了的。
0: 嗯，
1: 之前呢，网传把这个新款极光加了一个屁股叫三厢跨界轿车，说路虎要出轿车，
0: 嗯、
1: 说捷豹可能要停产啊，怎么样的？我觉得都是空穴来风，因为路虎的它的性格特点，它就是为野外、为户外而生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这次这个神行者呢，很多人说它是换壳的爱卡 V27，实际现场看了实车，首先，它的尺寸应该是比 iCar V27 要大一些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车整体而言给你带来的观感呢，个人感觉啊，比上一代的揽胜还要大。
0: 哦。
1: 啊，就是看起来就大的就有点过了。
0: 哦、
1: 但是呢，谢
0: 老师已经看到神车那个实车了是吧？
1: 对对，这个车展上其实它是有实车出现的。
0: 哦、
1: 然后这车呢？它的 C 柱往后，它继承了第一代、第二代神行者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倾斜状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侧面支撑。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在越野极限路况的时候，万一出现翻车状况之下，能够保证第二排成员头部的安全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加强筋儿就变成了神行者系列的一个性格符号。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就是这车，这么方这么大。如果要是纯油的话，它的油耗应该是普通的。然后呢，它采用了这种来自奇瑞的这个增程方案，我觉得，最起码在中国市场吧，虽然中国市场是目前路虎全球最大的市场，但是咱见的比较多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叫 Freelander， 嗯，反而很难激起真正的路虎用户的兴趣。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在海外市场应该是会受欢迎。
0: 我觉得这也是算是路虎的一次尝试。
1: 嗯，因为其实路虎家族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进口车卖的比国产的好，
0: 对，
1: 然后大车卖的比小车好，
0: 嗯，
1: 啊，这个进口车里最小的星脉卖的反而最差，然后呢，这个按大小个排越大卖的越好，
0: 嗯，
1: 那这次呢，这个神行者系列呢，我觉得它等于是，违反了路虎传统的这么一个常识吧，当然它价格肯定，对，它的价格肯定会比星脉应该还便宜，
0: 嗯。
1: 啊，目前即使是再便宜的星脉也要30大几万、40万才能买到。
0: 嗯，
1: 然后这个车如果这个尺寸卖到30大几、40万的话，它其实，在国内市场它竞争力就不强了。
0: 对，所以最终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定价。
1: 啊、
0: 包括你看，它这次还选择了和华为合作，896线激光雷达，然后华为的那个乾坤智驾 ADAS 4.1和高通骁龙的最新一代的车规级芯片，配置肯定都是拉到了现在比较头部的这些配置，但具体这台车在国内能不能得到目前国内市场这些受众朋友们的支持，那这个谁都不好说。
1: 是因为之前的包括上汽奥迪啊、
0: 嗯、
1: 包括奔驰 EQ 系列啊、
0: 嗯、都有过类似的尝试，
1: 对，都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0: 嗯、
1: 那把这个车价跟品牌双双都奔赴，现在是一个很难的事儿。
0: 嗯，
1: 现在连上汽奥迪这边的这个 E5 Sportback 现在都有着这个应该是有4-5万的优惠了吧？
0: 哇，4-5万的优惠，那不到20啊？
1: 应该是对对对，不，它的顶配车型，
0: 顶
1: 配车型应该
0: 是
1: 标配，应该是22，裸车价应该降到22了。
0: 哎呦，
1: 我觉得那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对于品牌的再造，对于品牌的电气化、
0: 嗯、
1: 对于品牌的新能源化，其实接受程度还是一般的。
0: 嗯
1: 嗯，
0: 我那天在路上看到了一台这个 E5 Sportback， 因为它是 AUDI 嘛，现在大家就 DIY 自己整了4个圈贴在了那个 AUDI 上面。
1: 但其实呢，他们这个媒体同行把这个车开到德国去，发现德国的本地这个老德们对这个车的接受程度非常高。
0: 嗯、
1: 因为当年 AUDI 字母的车在40-50年代的时候其实确实是
0: 有
1: 过的。
0: 嗯、
1: 对，而且呢相对来说吧，咱们可能觉得 反正按拼音念他也念奥迪是吧、
0: 嗯、
1: 但是就是接受程度有限，大家都认四个圈、
0: 嗯、
1: 但是呢在德国他们觉得哇这个车真的比德国本土这些奥迪更先进
0: 更科技。嗯，
1: 对，我觉得这个呢目的其实就达到了。但是你要说它在中国市场是更酷吗？
0: 嗯，
1: 它怎么它也酷不过这些造车新势力。
0: 嗯，是的
1: 啊，它只是跟、嗯、只是在跟自己比。
0: 嗯，
1: 对，所以呢这个路虎其实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它跟自己比它用了更新的增程技术、
0: 嗯、
1: 它用了华为的激光雷达和华为的乾坤支架。
0: 嗯，
1: 然后它用了奇瑞的最新的电气化的底盘。
0: 嗯，
1: 然后呢它负责外观设计，负责四驱系统的调教。
0: 嗯，
1: 但是说白了它还是一个中国气息非常浓厚的车。
0: 嗯
1: 啊，如果这个车
0: 虽然它挂着路虎的牌子，
1: 对，如果这个车卖到一个30来万的价位，三四十万的价位，我觉得很难打动原来揽胜的旧有用户。
0: 嗯
1: 啊，这个对于品牌的这种也不能叫健康发展吧，对于品牌往下的存续肯定是有着积极的作用和跟意义的。但是、
0: 嗯、
1: 能否守住旧有的市场，因为现在这个二手车市场中揽胜的价格现在是滚雪球一样的暴跌，很多人说是不是因为神行者一出来之后揽胜就不值钱了，其实不是。
0: 嗯，
1: 是因为新的问界 M9 啊，理想 L9 Levis 啊、
0: 嗯、
1: 包括这个
0: 这
1: 甚至连 ID， 对，连 ID Era 9X 都能冲击二手揽胜的市场，因为那些 5.0 动不动就 5.0 的大家伙、
0: 嗯、
1: 确实在这个时代中如果仅仅是为了撑场面的话、
0: 嗯、
1: 它的这种符号化的作用在减弱，甚至在逐渐的消失、
0: 嗯、
1: 那二手车市场呢就会用脚来投票了，所以就疯狂的贬值。
0: 是，大家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像是ES8 ES9 啊，包括理想这个 L9 的 Levis 啊等等这些车型，他们的这个现有车主的一些人群画像都是什么，其实他们都是咱们刚才聊到很多车型的一些潜在用户嘛。
1: 没错，而且呢、
0: 嗯，
1: 最近其实你能感受到市场中的一些老的 D 级车和一些大型 SUV 二手车就多了、
0: 嗯、
1: 为什么一问就是我订新 M9 了、
0: 嗯、
1: 我订 Levis 了，
0: 换问界了，我换理想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用户啊，因为他们的车呢确实出了5年之后这些D 级车豪车大型 SUV、
0: 嗯、
1: 确实需要一笔钱来整备。
0: 嗯。嗯，
1: 然后很多人现在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如果继续准备投入的话，
0: 对
1: 对，它也就是个再值个20万-30万块钱。
0: 嗯，
1: 我现在拿它去做价，然后我再加点钱，或者走一个厂家的一个金融啊，一个无息贷款的一个政策，
0: 嗯、
1: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感知，我就把车换了。而换车呢，如果当年倒退5年的话，你说你从一个这个 BBA 换到国产车，你这车再大，人家也觉得你混拉了，可
0: 是
1: 现在不
0: 是
1: 了。是，对，现在你一换车，换的是国产的这些智能化的这些新车的话，那很多人就说：“哎呦，这几年还是挣着钱了。
0: 嗯”
1: 嗯，这混的还不错。
0: 是，
1: 那这种感受，这种地位的对调吧、
0: 嗯，
1: 明显的就会把 BBA 的这种二手车保值率再往下拉。
0: 对，这还是 BBA， 就是跟 BBA 同级的一些品牌，不管是这个二线豪华，还是说什么样的，这其实它受到的冲击会比 BBA 更大。
1: 没错，现在已经。市场中尤其是二手市场中已经没有二线豪华的概念了。
0: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目前发展到就是、大家会有这样一个势头的转变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只不过它可能需要时间，它可能到底是1-2年就能转变，还是5-6年才能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没错，那前两天呢、
0: 嗯、
1: 我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我说，你能不能找北京的资源问一问这个揽境现在优惠多少钱、
0: 哦、揽境。嗯，
1: 然后我就特纳闷，我说为什
0: 么
1: 这朋友要这个车
0: 呢？嗯，
1: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一个是大，二一个是看着比途昂空间更好，更像一个 MPV。然后就
0: 还有一定的越野。揽境现在还是有终端优惠的。
1: 但是我问了一下，揽境最大的优惠幅度在去年11月份，它有一个纪念版，那个纪念版，到手应该是21万多。
0: 哦。
1: 然后这个自动腿托啊，什么通风按摩加热全都选上了，这车应该21万多。但是那批车完了之后，这个一汽大众也好，经销商也好，就再也不着急卖这个车了，所以现在优惠回收的很大。
0: 哦。
1: 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其实让等等今天晚上这高山七 SUV 一出来，其实完全能符合它的需求，就是第三排空间够大，还有四驱，还有通过性，这不就挺好。对呀、啊，这不挺好吗、
0: 嗯？
1: 所以就是
0: 今天晚上能有价格吗，金老师？
1: 应该会有价格的，应该会
0: 有
1: 价格的。
0: 预售价格，
1: 嗯，对对对对、
0: 嗯、
1: 啊！而且我现在这个，对，现在这个海报也已经收到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市场中，并不是说这车的竞争能力有多强，而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开始向着之前从来没有去 去涉足过的一些领域开始有一些针对性的产品了、嗯、那这些产品你放眼全球它就是唯一的，
0: 嗯，
1: 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它就在这些细分市场中。
0: 嗯是。然后再来聊一个车，就是鸿蒙智行旗下首款的这个硬派越野啊，硬派 SUV、
1: 哦、
0: 啊，这个想借的 G9， 就鸿蒙智行现在已经开始向硬派 SUV 出手了。
1: 这个呢还是得看这个北汽这边这么多年的这种硬派越野车的制造经验。
0: 嗯
1: 啊，这个首先呢，这个赛力斯就不说了啊、
0: 嗯，
1: 他的另外几个合作厂商，无论是奇瑞还是江淮，他都没有相应的带大梁的越野车的制造经验。
0: 嗯，
1: 而北汽这边呢，虽然说对，虽然说他之前的几款车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吧，
0: 嗯
1: ，B 勾八零也好 ，B 勾九零不是啊 ，B 勾八零也好 ，B 勾四零也好 ，B 勾六零也好，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市场中接受度有，但是口碑其实一般，保值率也很一般、
0: 嗯、
1: 但是呢架不住他有经验，
0: 嗯
1: 啊，他是这么多年这个我觉得坦克都算不上，都算后来者了，连江铃连长风猎豹都算上，他应该是生产越野车时间最长的中国车企了、
0: 嗯、
1: 然后呢这次呢应该是那台车叫 B 勾八幺啊，北京八幺，
0: 嗯
1: 哦、就是那台北京车展上亮相的那台比大 G 还要大 G 还要硬派的那款产品啊，那个产品它一亮相，我一看我就知道，哦，这个产品如果在这个鸿蒙智行的家族里出这么一个产品，得卖爆了。
0: 嗯，果然出了，
1: 果然时间过得、嗯、过得没多长时间、
0: 嗯，
1: 应该他们就是英雄所见略同，我想的跟他们想的一样，
0: 嗯、
1: 是吧？就是你知道这个必须有人去关爱我们这样的中年喜欢越野的这种老炮了，因为这个我们越野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智能驾驶辅助，我们也需要冰箱彩电大沙发，对不对？
0: 嗯、都想舒服点嘛，这很正常。
1: 对，之前的很多人说要越野就得忍受高速上的噪音，就得忍受方向盘的旷量，
0: 嗯，
1: 就得忍受着大这个后边的轮胎，就得忍受着这个底盘高之后，
0: 嗯，
1: 这个风一吹就左右晃啊，包括这个第二排的地板不是纯平，第二排的空间不够，然后包括费油，包括每年的车船税、
0: 嗯、
1: 这些其实都是很多这个年轻用户后来者对于这个越野车望而却步的原因吧。但是呢这次这车应该是增程的啊、
0: 嗯、
1: 按照北汽的技术路线来讲，这车肯定是增程的、
0: 嗯、两种动力模式，纯电动和增程，
1: 对对，增程加大电池、
0: 嗯、
1: 加硬派四驱加大梁、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应该是两把锁不够，应该怎么也得加上三把锁，然后再加上鸿蒙智行，再加上冰箱彩电沙发，
0: 嗯，
1: 我觉得这
0: 该有的全给你上、
1: 就是、
0: 肯定就是
1: 人生圆满到头了，是吧？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车它一定会撬动另一部分市场，就是如果我们说奔驰的 GLS、 奥迪的 Q7、 宝马的 X5 的用户都奔着问界 M9 去了的话、
0: 嗯、
1: 那这个奔驰 G 的啊，路虎揽胜的、陆巡的、途乐的车主下一辆车有可能就是这个。
0: 嗯， 嗯，这台车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您觉得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应该是谁？
1: 目前市场当中跟它对应的一个是坦克700的 HiFOT，
0: 嗯， 嗯，
1: 另外呢就是捷途的纵横 G700，
0: 嗯，
1: 还有呢，但是像福特烈马呀什么这都已经够不上了，
0: 对
1: 对，然后就是揽胜还得是二手的这个价格，
0: 嗯，
1: 然后就是国产的这样陆巡，普拉多不行，普拉多没有这个尺寸大，
0: 嗯、
1: 应该是这个平行进口版的陆巡，
0: 嗯，
1: 啊，或者是雷克萨斯的 GX，
0: 嗯。
1: 这些车型，但是这些车型价格又都上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中目前来讲它应该是没有对手的。当然了，红旗的硬派越野叫919，
0: 对，919、
1: 对吧，叫919，那个车呢，对，那个车如果上市的话，那个车有可能是它的最大的竞品，但是呢、
0: 嗯、
1: 那个车呢是红旗品牌旗下的第一台带大梁的越野车，
0: 嗯，
1: 之前带大梁的是那个红旗 L5 带大梁，
0: 嗯
1: 然后呢这次呢等于红旗这个车，对，等于红旗这个车呢，如果红旗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地平线或者是蒙曼塔的支架方案吧。
0: 嗯、
1: 那跟这个想借的这个满血鸿蒙相比，我觉得竞争力还是差一筹的。
0: 嗯、
1: 所以这车目前应该是没有对手的。
0: 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车的这个尺寸，比仰望 U8 还要大。
1: 是的。
0: 嗯，就大家就说完这个，就是你因为不毕竟现在想借这酒很多人是他还没有看到实车的嘛，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仰望 U8 是一个什么样尺寸的车型，然后它比 U8 还要大。
1: 对， U8 不有一个长轴车型吗？这个车应该跟那个车是互为竞品的，但是呢仰望 U8 它其实是比亚迪的一个炫技的作品。
0: 对
1: 啊，它在这种日常的这种脱困方面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极限越野上呢，它的这套纯电动的这套系统呢，跟这个北汽这边的这个机械式的四驱相比吧，可靠性方面不占优势。
0: 明白。这是鸿蒙智行的一个首款的硬派越野 SUV， 所以这个在节目当中咱们也关注了一下，确实它有它的一些独特的市场定位，然后包括这些产品也有朋友在期待，然后包括最近还有一个曝光的车型就是小鹏的 Mona L05， 因为之前有 L03， 现在又有了 L05， 其实都是属于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啊，这类比较适合大众日常出行家庭用车的这么一类车型。
1: 没错，我觉得出了 L05 之后，小鹏现在这个问题也会得到解决吧。它就是智驾的在路上行驶这个数据量目前不太够。因为呢摩纳 M03 的一大部分用户其实是没有这种智驾版本
0: 的。
1: 对对对对，没有智驾需求的。所以呢现在呢它跟这个特斯拉跟同样采用纯视觉特斯拉相比呢，明显的数据量不够。模型训练这方面呢有着先天的不足。然后呢就是小鹏这最近的这两款车，无论是 GX 还是这个 Mona 的这个 M05， 首先看颜值上都还可以，还过得去。然后另外就是
0: 容易接受的造型，反正。
1: 对对对对，另外就是小鹏一贯以来的这种操控的优势吧，一直都比较的明显。在造车新势力里，它的车无论是上手的程度，还是好开的程度，还是多年下来的这个可靠性的口碑，其实都还不错。所以呢这车销量也是可以期待的。
0: 是，尤其是这种这也不叫纯小车，就是这种性价比相对来说还高一点的啊，不到这个二三十万的这种车型，其实目前都是像新势力品牌当中比较希望它比较能靠它走量的一些车的这种类型吧。说大家近期有购车的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聊。那谢老师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咱们下半段回来接着来看看大家的问题。
1: 好的，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今天是新车选买的板块，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来看看大家具体的问题，我们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一下。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新月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0: 哎，新月老师，这一小节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具体的问题啊。刚才有个华华的这位朋友在问，他说，最近要提车，4S店呢说有一辆去年12月份的库存车，现在能优惠10000块钱。他说他现在就很犹豫和纠结，这库存车能不能买？会不会是所谓的问题车呢？
1: 首先说库存车呢，要看它的库，是一个什么状态，以及呢。这位朋友是在哪儿去选购这个车？其实北方的话呢，我觉得，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应该如果这个品牌是小众品牌的话，这应该算正常周转车，都不算库存。
0: 嗯，才六个月嘛，半年的时间。
1: 对，如果是天津港的天津进口的话，这就刚刚完成转岗，这是新车。
0: 新车啊，对，
1: 我觉得之前呢，咱们曾经说买这个1年到2年的库存车需要注意，看电瓶、看轮胎、看漆面，然后呢，看车里的一些因为高温暴晒这个仪表台有没有这个鼓包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其实随着这个材料工艺的进步啊，现在这种情况其实越来越少了。而且呢，这个店里说有一台库存车，其实就是他们店的库存车，而不是这个品牌或者这个企业或者这个工厂的库存车。
0: 他跟
1: 这个是吧，我家边上有一某品牌4S店旁边那大停车场里漫山遍野全是那个车。
0: 那才是库存车。
1: 对，它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首先说这个品牌这个车型是什么车，它是不是热销车型。
0: 对，他说了，
1: 如果是热销车型，
0: 他说他看的是泰七。他说他纠结的点就是这车卖的这么好，怎么会有库存车呢？
1: 哦，如果是泰七的话呢，我觉得有可能一个是这个颜色，内外的配置，或者是之前这个车主定了一个比较少的内饰外观颜色和配置，然后呢后来悔单了，不要这个定金了，导致这个车就留下了。
0: 对，再一个这车可能没有闪充。
1: 对，另外对，没错，就是这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车这个现在照打闪充上了，包括这个马上再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云辇的这个系统也要装到这个泰七上，所以大家就开始观望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嗯，
1: 然后泰七本身这个车还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它销量也没问题，而且呢优惠幅度其实也不是特别大。嗯，所以呢，嗯，这车就是我觉得注意一下这车的，比如说它进库出库的一些清单啊，比如说做 PDI 的时候的一些检测报告，让厂家给你出具一下，让店里给你出具一下，没有什么运损啊，没有什么这种状况的话，或者是没有这种展车去外厂参加活动的这种记录的话，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毕竟12月份的车到现在也才6个月而已，6个月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库存车？
1: 对，而且呢现在呢这个厂家报运损的话呢，其实它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种审批跟这种修复的手续的。
0: 嗯，
1: 而且呢运损车流入到市场中基本上很难到普通消费者手里，就在其他的渠道中就卖掉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活动车这种 SUV 车型呢需要特别的注意。
0: 嗯，
1: 就是因为 SUV 车型在一些展示一些这个动态展示的时候，它需要进行一些什么交叉轴啊，一些这个攀爬呀，什么这种情况，注意一下轮胎的磨损状况。
0: 嗯，
1: 剩下的我觉得问题其实不大。现在商超里的这种静态展示之下，那个静态展示车其实也会以一个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特殊渠道处理掉。
0: 是，那看你怎么看了。那很多朋友觉得，那我如果能买到一个这样的静态展车的话，我还占便宜了呢，性价比更高呢。但也有朋友就说不行，我就要嘎嘎新的。这是看大家的一个这个需求和喜好啊。蜘蛛侠问的，是他说想看一辆中型新能源 MPV， 他说现在看的呢是广汽的 E8， 但是新款的价格呢又比心理预期高了1-2万，所以想问一下新月老师，这款车的性价比怎么样，质量怎么样，今年内价格优惠的可能性还大不大？
1: 首先呢，这个传奇我们说它一把好牌打稀烂。之前的 MPV 市场中，在没有腾势 D9 这些有竞争力的产品之前吧，只有它能跟 GL8 能跟塞纳去正面硬刚。
0: 是，
1: 可是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些造车新势力的 MPV 出来蚕食的都是它的市场。
0: 嗯，
1: 现在呢，这个它不应该叫中型，应该叫中大型了，因为它前面应该还有一个 M6。
0: 嗯，
1: 我觉得这车呢，就是还是要慎重的。因为你看一下这车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它跟荣威的 MX8 跟什么其他的车型一样，就是保值率都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啊，这个车时间长了之后的中控异响的问题啊，包括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一些就是容易出问题的一些情况吧。
0: 嗯，
1: 反正口碑很一般。 啊，当然。

0: 然了，它是国内 MPV 里最早把边缘彩电大沙发直接坐上的车企啊，但是呢现在你一看你就发现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优势了，所以我觉得这车如果不是厂家在年底的时候急需要冲量的话吧，这一年它的价格很难有特别大的波动。因为现在无论是爱安还是广汽传祺这边，我感觉这个营销跟这个产品更新速度都不太跟得上。跟之前的这个比较有冲劲儿的这个爱安品牌相比啊，现在明显的感觉他们的声音小了很多。甚至今天早起我还看到了工信部的一张申报图，爱安的 i60 现在变成油车，叫新款 GS4。就是之前我们说广汽传祺的设计院的院长张帆院长，其实他主导了当年中国品牌的这个设计2.0向3.0时代的升级。当时的广汽传祺是一个非常有着设计底蕴的品牌，可是现在呢他拿爱安的外观过来套自己的油车了，你就会发现
1: 市场不一样了。
0: 对，就明显的感觉到市场不一样了。当年传祺 GS8 那种横空出世的那种感觉，那种哈兰达平替的感觉，现在再也找不到了。所以我觉得这朋友还是慎重吧，这款车。
1: 大家都拿油车套电车，你看再看传祺，现在已经得靠电车去再回套油车了。
0: 对，所以这确实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1: 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
0: 对，如果是这种新能源的中型 MPV 的话，我建议如果觉得传祺不错，可以看二手车，因为二手车真的非常的便宜。
1: 是的，而且可挑的余地也非常的大。
0: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传统新能源的，你像奥德赛的、艾力绅的，现在16-17万就能买。那个车其实，对，其实也很不错。它主要是车型老了，但是你要是平时不用，就周末出去玩用的话，你要不追边缘彩电大沙发，我觉得真挺合适的。
1: 是。然后再来看嘟嘟问的啊，他这个问题主要就纠结于这个买 Model Y 到底是买标续还是买长续。因为他说他现在开的是纯燃油车，已经开始出现各种小问题了，也剩不了多少钱了，所以打算直接置换一个 Model Y。现在就在纠结买长续还是买标续，没有加充。
0: 对呀，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如果你现在推荐他买标续的话，将来他肯定得说，哎呦，我还不如当年买一长续呢。天天这么充电，
1: 很多朋友会后悔这件事情。
0: 对，但是你要是买了长续吧，很多人又说，哎呦，现在这贬值这么快，还不如当时省点钱买一标续。这就是一围城。
1: 但是你看最近的这个二手车市场，整个特斯拉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可观的，它甚至比前几个月还有所回调呢。
0: 对，尤其是 FSD 一落地之后吧，很多人心目中就觉得电车除了特斯拉就是其他。但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多看一看中国品牌的这些车型的。然后特斯拉呢，既然这位朋友已经看好了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去实际模拟一下，看一下周边的你的充电桩的环境，晚上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过去看看。同时呢去侧面的走访一下这些用户吧，比如说长续的特斯拉跟标续特斯拉，这个充电大概这个续航里程，冬天啊夏天啊大概差多少。然后呢再去咨询一下这个周边的充电桩，这个几点钟到几点钟可能空位会比较多一点，去权衡一下利弊吧。我觉得从来没有用过电车的用户，这个有可能这里程焦虑比这个有了几辆电车用车经验的朋友，可能里程焦虑要更严重，所以我
1: 需要一个过程。
0: 对，所以我就反而更推荐长续一些。但是你长续跟标续的差价，其实有可能就是你二手车的残值。所以就看看这位朋友的这种预算情况吧。
1: 是的，我甚至觉得他也可以去二手车市场当中看一看，因为你二手车市场再买长续和标续的话，那肯定是长续的性价比更高了。
0: 对，没错。而且呢，这个 FSD 落地之后，到它完完全全的能够适应中国的政策法规，我觉得还是有一段时间的。那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新车其实我还是建议观望的。
1: 行。再来看这个菲菲问的是，想借 G9 和极客 9X 谁更霸气。我怎么感觉这朋友之前就问了这个问题呢？我有印象对这个问题。
0: 其实呢，这个我个人感觉啊，极客 9X 的这种车身比例和这种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所营造的这种科幻感觉，它跟这个华为五界的感觉不一样。
1: 确实
0: 啊，这个感觉呢，我觉得非常的纯熟啊。当然了，它的这个设计师已经离世了嘛。就是 这个霍布里大师已经离世了，哎，是霍布里吗？我都记不清了，就反正就是一个设计大师。然后我觉得他带给我的感受是那种超过了这个价位所有车的那种感受吧，就真的是库里南的感觉，啊，就是第一次见到库里南的时候，第一次就，然后这个问界的车，尤其是这个华为五界的车，给人感觉更像是宾利天越那边那头的，
1: 嗯，
0: 就是他给人家那种感
1: 觉，差别，
0: 对，风格是有差距的，而且呢，不是差距，是差异啊，而且呢，这辆车的使用的场景应该会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这个9X 这边呢，其实更多的还是让你在城市中更威风的同时能够更省钱，
1: 嗯，
0: 啊，比原来的库里南还有揽胜行政啊，明显的要省一大截儿，对，然后这边呢，这个想借 G 九这边呢，其实是让这个高科技拓展到更大范围的应用场景中去，拓展你的这种活动半径，
1: 嗯，
0: 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虽然你看到极客九 X 那宣传片，它也在沙漠里，也在玩沙子，也在霍。但是他不是干这个用的，
1: 嗯，
0: 就那个大饼轮毂加那个大薄边胎，他就不能干这个用。
1: 嗯，再加上你现在买想借 G 九，肯定是要等的啊。
0: 对对，所以呢，就谁更威风呢？我个人感觉肯定是新车更威风，
1: 嗯，
0: 对吧？你要开一电动大 G， 它明显就不如这俩车开出去威风，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个最好的车永远是下一台嘛。
1: 对，
0: 所以这位朋友。如果你为了威风而买车的话，那你就趁早买，就是趁它上市的时候，你抢第一波，买完之后威风过了之后赶紧出手，然后你再循环往复，那你就天天开最威风的车。
1: 嗯，对。
0: 啊，你就身边永远的话题焦点。
1: 对，那天我们还开个玩笑，就说现在这个换车其实跟换手机有点像，你一年一换手机和你三年换一次手机的成本是大差不差的，这就和换车吧它有点雷同这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就现在目前这个市场这么百花齐放，而且呢每一个细分领域中都有着智能化和科技和这种配置都满级的产品，
1: 嗯，
0: 这应该是咱中国车主的这个幸福，是吧？
1: 嗯，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朋友，我建议就是既然你要冲动消费，那就再冲动一把，
1: 嗯，
0: 啊，因为现在9X 不是新车了嘛，所以肯定是，
1: 而且您都到这价位了。
0: 嗯，
1: 消消乐问啊，五口之家选腾势 N8L 还是智己 LS9 呢？
0: 腾势 N8L 现在的优惠幅度应该是非常大，
1: 嗯，
0: 啊，我记得应该是27-28万的价格，差不多就能拿下来。然后，智己这边当然定价就不贵啊。然后，我是觉得腾势这款车呢，有点被低估了，所以才会有着7-8万的这种优惠。
1: 嗯，
0: 然后智己这边呢是没被高估过，从来就没被高估，
1: 嗯，
0: 就一直智己整个品牌都在低开低走，
1: 尤其是 LS9 这款车。
0: 对，
1: 这个，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您的这种用车经验吧。
1: 嗯，
0: 反正智己的车，我们所有同行的感受就是，如果你没有着比较丰富的驾驶经验的话，这个车一开始上手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后轮转向的转向角度是所有的在产车里边除了乌尼莫克跟这个奔驰大巴之外应该是转向角度最大的。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手生的朋友非常容易刮 A 柱，刮 B 柱跟 C 柱。
1: 嗯，
0: 它带给你的这种驾驶特性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很多智己的用户，尤其是满配智己用户，这个侧面剐蹭非常多。
1: 嗯，
0: 啊，就是因为这是科技带给大家的一种小烦恼吧。然后我觉得你如果追科技的话，智己的车科技感更足。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追的是做工用料，追的是豪华的氛围的话，智己它不是豪华品牌，腾势是。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对这个价位中对应的腾势，其实它是一个被低估的产品。我觉得，这个大唐卖到这个价位还可以，腾势的 N8L 卖到这个价位明显是被低估的。
1: 嗯嗯，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当然，就是他看的这个车型，这种大六就是九系的嘛，其实它就是九系的这么一个价位段，
0: 嗯，
1: 现在可以选择的车型是非常多的。新老师有没有其他的车型，比如说可以给他推荐一下，让他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0: 九系这边的话，其实那个 ID 的大众的9X，
1: 对，但那是增程的
0: ID 的9X，嗯，对，然后呢，再包括像 啊，银河的 M9 其实比他们要便宜10万块。
1: 嗯、对，最低配的那个才17万多、
0: 啊，
1: 现在还有终端优惠。
0: 对对对对对对，它优惠幅度也很大。我觉得其实你不考虑品牌的话，完全也可以考虑，因为银河 M9 我只推荐顶配，因为它顶配跟低配驾驶感觉不一样，
1: 嗯、
0: 非常怪异。啊，我
1: 就两种产品的感觉。
0: 对，然后呢，领克900的感觉也非常的不错。
1: 嗯，
0: 领克900应该是现存的仅有的沃尔沃 SPA 平台之下的新车型了。
1: 嗯，
0: 因为马上这个可能领克09就要停产了嘛。
1: 嗯、
0: 然后领克900呢，现在优惠幅度也很大，也是一个5-6万的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也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看这位朋友对于这个车型的喜好吧，因为。自己的车你坐里边你就觉得是个太空飞船，
1: 嗯，
0: 啊，非常的后现代，非常的科幻。但是呢，它那个副驾驶那大屏，至今我也没见着有什么应用，
1: 嗯，
0: 用着很用着很就是跟它那大屏能匹配，
1: 嗯，
0: 目前我都没看着，
1: 嗯，
0: 啊，除了那个导航能贯通过去之外，就很割裂，
1: 嗯。
0: 但是呢，其他的这几个，包括腾势啊，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银河呀，包括领克呀，甚至包括领跑的那个 D19吧。啊，其实
1: 对，
0: 是吧？幺九，
1: 对 D 幺九，
0: 对，是 D 幺九，
1: 对，
0: 啊 ，D 九九是 MPV，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也都可以考虑，就是大家此消彼长，大家都是在不断的进步，
1: 嗯、
0: 不断的再去做最好的那个自己嘛，不断在完善产品的，所以我觉得都还行。但是你要说这个价位里的豪华品牌，
1: 嗯，
0: 对，豪华品牌的话，我觉得腾势性价比是最高
1: 的。是
0: 的，
1: 你一上车就能有明显的这种感受，就给你的
0: 那种，对，它就是好，它就是
1: 豪华品牌，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它那个挡把那个水晶挡把头、
1: 嗯、
0: 包括这个地瓦雷的音响、
1: 嗯、
0: 你就觉得哎呦，当年跟奔驰合作没白合作，这比亚迪确实在城市上找到了自己的豪华的感觉、
1: 嗯、
0: 相对来说比仰望跟方程豹我感觉要豪华的多。
1: 嗯，
0: 嗯，
1: 我觉得腾势的这种全系的车型，就是尤其是这个新一代的车型，像 N8L 啊，包括像 N9 啊，像 Z9 啊，就是你一上车那种感受，你都是能感受到那种豪华车的一个定位的这种感觉的。
0: 没错，而且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吧，
1: 嗯、
0: 你说它是比亚迪之王，真的是，实至名归的啊、
1: 嗯。
0: 就
1: 是
0: 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称作是乞丐版仰望 U8，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它有些方面的细节比仰望 U8做的还要好。
1: 嗯嗯，给您的建议啊。然后再来看尾号288这位朋友说，各位老师，现在买凯美瑞双擎这个季节买，价格划不划算？用不用再等等？
0: 我觉得这个终极售价应该还是在11月份左右吧。
1: 11月份哈。
0: 对对，然后呢，现在它的优惠应该是到了12万多裸车。
1: 嗯。
0: 2.0的混动，我个人感觉已经够低了。
1: 因为这个车吧，
0: 啊、
1: 它所谓的更低再低，其实也就是这样了。
0: 其实，因为我从最早的一代国产凯美瑞混动开始，就一直深度接触过这个车。我心目中这车当年是个30多万的车，后来变成20多万，
1: 嗯、
0: 到现在10多万都悬了。但是你要说把它降到10万以下，我深深的觉得不太可能。
1: 嗯，
0: 啊，目前这个价位里，其实你现在看看那个插混的雅阁，
1: 嗯，
0: 它也在这个价位里。
1: 对，
0: 然后它纯电行驶里程能超过50公里，我个人觉得都比这车这个性价比要高了，因为插混雅阁的动力比这个2.0的混动凯美瑞要好。
1: 嗯。
0: 啊，但是也不能劝人跑偏啊。我觉得就蹲这车的价格的话，你即使蹲到11月份的话，也就差个大几千块钱。
1: 差，那这都算差得多的，我觉得。
0: 是吧？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上个月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对比横屏嘛，把国内某品牌的车跟这个混动的卡罗拉进行了一个拆车的一个这么一个对比。
1: 哦。
0: 然后你就发现，虽然这台卡罗拉的优惠幅度已经很大了，已经是个8万多块钱的车了，但是呢，你把它打开以后，它的这个仰角啊，它的这个一些这个簧下的一些这个用料做工上还是不错的，还是比中国品牌的有些车型还是要好的。就是丰田这边，它在这个不叫偷工减料，叫压缩成本上啊，它是有底线的。
1: 嗯，
0: 啊，它是有底线的。我以前以为一个卖到7万多的卡罗拉，它还是卡罗拉嘛，结果。租了那个车之后一开，然后再加上拆车一横屏一对比、
1: 嗯、
0: 哦，他们其实内部是有标准的，不会一味的去压低成本。
1: 嗯嗯，明白。K 问了一个问题，他说 GL8 的油车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大幅降价？
0: 现在不就已经是19万9起 优惠2万多了
1: 吗？估计还想更低是吗？这位朋友，
0: 就是以前的酷斯图卖到150,000的时候，我说香，可是现在 GL 八到199,900了，还有2万多的优惠，
1: 嗯，
0: 那你说谁还买酷斯图，谁还买奥德赛呢？
1: 是
0: 吧？就是我觉得，哎呀。
1: 可能大家纠结的点都是说现在买划算还是等到年底买划算，到底什么时候买会最低，大家可能是这个想法。
0: 对啊，首先说呢，你现在买的话，马上这个端午节假期之后就是暑假，
1: 嗯，
0: 暑假之后就是11的小长假，
1: 嗯，
0: 11小长假之后那段时间就没假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现在买你能 happy 一夏天，带着家人出去玩
1: 好几个月，
0: 然后你对你非得憋到11月份就便宜那大几千块钱，然后你现在在一家人挤挤叉叉挤到车里，然后出去玩有可能要开2辆开3辆车，他给你带来的便利跟你将来得到的优惠能不能权衡，能不能平衡，这是对这位用户需要考虑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买这个车是要出去玩的，你非得把今年所有的假都给熬走了，然后你再买，
1: 嗯，
0: 然后你再买一个这个年底的车，年底的车它跟明年年初的车二手车算保值率它是一样算的。
1: 是的，所以整体的算下来，
0: 对你没占多少便宜的。
1: 是的，当然如果你这个不这个现在没买车没有车这个出去自驾的话，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现在还推出了一个新疆的阿勒泰的这个线路啊，6月26号马上就要启程了，是千里带队，通过咱们汽车节目报名的话，两个人同行会立减300块钱每个人，三个人同行立减500块钱每个人。6月的新疆非常的漂亮，然后这次采用了三飞的一个模式，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详细的回复这个新疆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因为所剩的席位也不多了，还有10天就要出发了，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来详细了解。那行，我们也看一下今天的时间，这个大家的问题其实还有几个没有回答完，但是时间关系也只能先聊到这儿，更多的内容和更多的问题呢，咱们就等到下周新车板块的时候再继续邀请到新月老师和大家来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新月老师，新月老师咱们就下周的节目再见。
0: 好的，下周见。
1: 哎，下周见。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哈，直接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在咱们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也是可以随时来找到各位专家老师的。那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汽车节目不见不散啦。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工信部近日发布座椅安全新国标征求意见稿，首次对大角度座椅设限，其中驾驶员座椅躯干角小于等于35度，普通成员座椅若无对应保护功能，同样受限。车辆高速行驶时处于大角度状态，需触发风险提醒。新规直指冰箱、彩电、大沙发趋势中的安全短板，强调舒适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将倒逼车企回归人本设计逻辑，把安全作为豪华最根本的底色。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you're listening. 高速加油站。

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侥幸汇成河。

0: 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也许我们从未成熟。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1: Navigation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头颈香烫操，两手交叉放在颈后，来头向后仰，手向前使力，形成香烫效果，一起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感到明显阻力，就是这样。多做头颈香烫操，预防颈部疲劳，开车舒爽效果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
10: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15/5，国内首座大型站房西北特大铁路枢纽西安东站正式亮相。高考结束，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公安部门发布防诈指南，如何远离诈骗信息。骑手理赔商业意外险遭拒，起诉获赔，法院表示新职商保障不是免责挡箭牌。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昨天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工艺呢？我们来听中国交通广播记者高雅的报道。
4: 15开局，全国首座大型超级枢纽西安东站正式亮相，一举拿下了6项全国首创。
5: 中铁建设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
6: 我们落地了全国首例3级组合光伏屋面丝路长安 W 型幕墙，还有全国首座全预制装配式雨棚。
5: 中铁建设装饰分公司项目经理刘建坤：
7: 依托全国首创唐风沉浸式站房文化体系，打造西北最大唐风藻井天花，复刻唐长安108坊格局。
5: 铁医院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
8: 采用全国首创零碳智慧运维模式，全过程应用 BIM 武器加北斗系统，建筑以丝路为脉络，盛唐为底蕴，
5: 年减碳超6300吨，真正实现颜值、文化、科技、绿色全方位升级。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部长杨彤：
7: 西安东站将与西石高铁同步开通投用，投用后将完善西北高铁路网，为15/5丝路经济带注入强劲动力。
3: 6月16号，银川铁路物流中心中宁营业部的货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满载玉米的集装箱被稳稳装入平车，沿着千里铁路一路向南奔赴蒙自北、大仓等站点。今年以来，中宁营业部通过深耕货运市场、提升服务质量、优化物流方案等举措，全力保障粮食运输畅通高效，为川渝地区养殖基地和粮油加工企业注入铁动力。今年以来，中宁营业部累计外运玉米28.03万吨，同比增长12.63万吨。在货源开拓方面，营业部营销团队加大走访力度，走遍周边粮库、粮食代收点与商贸粮行，深入田间地头摸排储粮情况及市场需求，依托以老带新营销模式，持续优化服务口碑，稳步扩大市场份额，合作客户从原先7家增至12家，有效夯实了粮食运量基础。在运输服务方面，营业部立足粮食怕湿、怕晒、易破损的运输特点，备足粮食专用箱与通用集装箱，做到货源随到随装，从现场装车、箱源配备等方面做到全程盯控，提供一站式服务，畅通运输堵点，高效打通便民汇企最后一公里。在提质降本方面，营业部主动对接企业，精准测算全程物流成本，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方案，切实降低企业全流程成本，充分发挥绿色高效、安全稳定的铁路运输优势，贴心保障粮食运输畅通。
0: 听热点，
3: 高考结束，各地进入阅卷时期，各类涉考诈骗进入到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诈骗手段， 近期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10: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9: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11: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9: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12: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9: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12: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0: 听社会，
3: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几伤残，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后，理赔商业意外险时，保险公司却以他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拿到了6万元保险赔偿， 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与商业保险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凸显。两者法律性质独立，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类案件的裁判理念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何建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3: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0000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4: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13: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4: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13: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0000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4: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13: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4: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0: 听出行。
3: 今年以来，雨带北台势头明显，刚进入汛期，晋南地区便迎来多轮强降雨考验，防洪抗汛安全压力骤然上升。为全力做好防洪工作，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侯马北供电段在系统研究历年防洪工作情况和当前形势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制定了18项、43条防洪工作任务清单，细化不同层级的重点任务要求及完成实现，积极采取重点任务清单化、应急演练常态化、巡视检查创新化等手段，多维发力筑牢防洪安全屏障。继续来关注，6月14号，广东河源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当晚河源站接连面对2场大考，一趟列车上的1030名旅客急需转运，另一趟列车上一名儿童突发高烧，需在无途径停点的河源站临时停车下交病人。车站以雨为令，干部职工冲在一线，与地方交通、公安、医疗等部门高效联动，在1个多小时里交出了一份既有速度又有温度的答卷。接到转运通知后，河源站迅速进入应急状态，车站第一时间吹响集结号，紧急召集休班职工返岗支援，20名休班职工闻令而动，其中骨干主动请缨担任引导组、帮扶组负责人。与此同时，车站迅速联系市交通运输局上报运力需求，并通报车站

0: 派出所请求警力增援。市交通运输局主管局长带队到场统筹协调，22辆公交大巴车陆续向河源站集结。几乎同一时间，一场生命接力也在进行。动284列车上，一名随车儿童突发高烧，需要立即下车救治。而该车在河源站并无停车点，旅客生命安全第一，车站当即决定申请临时停车。客运值班员迅速拨打120，并安排专人携带应急药箱在站台等候。救护车与列车几乎同时抵达，值班员与列车长快速完成交接，核对记录及旁证材料。经医生检查，患儿意识清晰，无其他危急症状。儿童及陪护人被接上救护车，送往医院进一步诊治。列车在完成这次临时停靠后继续前行。从接到通知到送走患病儿童，短短一个多小时里，河源站累计转运旅客1030人，紧急救助患儿一名，协调公交大巴22辆，地方保障力量40余人。暴雨可以延误行程，但打不乱铁路人的应急节奏，更挡不住铁路人冲锋在前的脚步。风雨中那一身身湿透的铁路制服，成了旅客们安心的依靠。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气象信
1: 息。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6月16号，周二。今天北方的东北、华北一带部分地区雨势还会比较强，而南方的强降雨也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在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云南的东部和西部、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明天降雨的格局变化不大，华南等地频繁有大到暴雨的天气，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周四开始，华南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强降雨将会向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届时这一带将会进入降雨的集中期，要提前做好防汛的准备。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

0: 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大熊猫这一从800万年前走来的古老物种，如今仅分布于我国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和秦岭山系。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总面积2.20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一张严密的守护网，打破地域和行政界限，将大熊猫仅存的家园温柔环抱。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科研监测中心野生动物救助站副站长康永刚说，我的愿望是能亲眼见一次野生大熊猫。他知道甘肃片区生活着111只野生大熊猫，不过工作10年来他还没有面对面见过它们。好在人眼之外，山林深处还有人类布放的技术之眼。截至2026年5月，四川片区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划定106个管理网格，设置固定巡护线路663条，新布设红外相机5600余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0余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甘肃片区同样建成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搭建智能化可视化监测网络，累计布设红外相机超1500台，其中可实时回传相机680台，无人机20余架，联动智慧林草大数据平台，

0: 们首先来关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后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有何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局长周古鹏，听听周局长的介绍。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整个它横跨了川陕甘三省，总的面积啊是2.2万平方公里。那么整个野生大熊猫啊，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以上，主要分布在呢核心的6大山系。受地理的阻隔和以往人类活动的影响啊，这里的野生大熊猫被分为13个种群，那么相互的外观特征的差异也很明显。比如说我们四川的大熊猫，它头偏长，嘴更突出，外形呢更像熊。陕西的大熊猫啊，脑袋圆，嘴巴短，看起来更呆萌，更像是猫。那么自从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试点以来啊，三省协同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四川片区啊大规模的开展生态修复，累计修复栖息地3.14万亩，恢复了2万多亩的生态廊道，还建设了大片的熊猫的主的基地，同时有序的推出了矿山小水点项目，大幅减少了人为干扰。那么通过多年的保护，大熊猫栖息的完整性和连通性显著提升，不同种群的熊猫可以自由往来，繁衍交流。目前呢，特别是我们重点区域的大熊猫的野外观测数量啊，已经从10年前的135只增长到现在的185只。
0: 那么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还有哪些新的成绩呢？我们来听听周局长的分享。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么园内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啊就超过了8000余种。其实啊，保护大熊猫不只是保护这样一个物种，更是发挥了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保住了整片完整的生态系统，让更多的半生动植物得以繁衍恢复。近几年也涌现出了很多让人惊喜的保护成果。首先呢，我们的珍稀动物的种群是显著壮大。去年呢，我们在成都、绵阳、雅安等地开展川金丝猴的专项调查，监测到它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同时我们多次拍到高海拔旗舰物种穴豹的活动影像，意味着穴豹的种群密度也在持续回升，高山生态链已经越来越稳定。植物保护方面也有重大突破，我们在眉山的瓦屋山片区啊，新发现了10余株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光叶堇，还刷新了这个物种的最低海拔的生存记录。除此之外，卧龙片区啊成果尤为亮眼，近4年科研人员呢在这里一共发现了12个植物新种。可以说大熊猫栖息地越来越好，整片区域真正实现了万物共生，生态持续向好。
0: 国家公园设立后又如何来反哺当地的原住民呢？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四川片区覆盖了7个市州、20个区县、110个乡镇，原有户籍居民呢是4万多人。我们坚持共建共享，平衡生态保护和群众生计，我们主要做了下面这些工作。那么成立81个多方共管委员会，吸纳村民参与管理，开发3100多个生态公益岗位，约7%的原住民就近上岗，人均每年征收2.4万元，每年发放近7500万元的生态补偿，惠及2万多名本地居民，扶持合规的林下种养，培育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等项目。2025年呢，片区啊接待访客60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的收入啊达到60亿元，居民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10年前，想看川金丝猴，得爬到海拔1950米以上才找得到。最近4-5年，他们已经到了海拔1800米的地方。说这话的唐玉林是四川省九寨沟县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中心负责人，他家4代人已在保护区巡山走了60多年。这里除了大熊猫，还生活着同样被称为国宝的珍稀野生动物川金丝猴。国宝活动范围扩大，放在地图上只是一条浅浅的等高线，但唐玉林知道，如今这条线下移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公园5年来连点成片的生态账。2021年10月12号，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而除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等5处首批国家公园，目前全国另有16处国家公园正在创建，7处已提出创建申请。待全部建成后，中国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这把生态大伞一旦撑开，护住的将是一座万物家园，也是子孙后代的文化之根。待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后人自会懂得，有人用一辈子、几辈子替他们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根。而这正是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最动人的注脚。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总体来看，五年来国家公园的建设和保护成效如何呢？我们来听一听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徐卫华的分析。
1: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五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我们国家公园法的出台，使我们真正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有法可依啊。那么国家公园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自然资源资产的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啊，那么使我们的国家公园真正有了身份证。那么还有很多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原来的话可能是需要两条腿我们来进行保护，那么现在通过我们整个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监测，使我们的新的技术啊，新的一些方法能够得到实验，大大的解放了我们的人力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整个国家公园建设以来取得的一些重要的进展。
0: 在2026年1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中，将原有文件中最严格保护的表述调整为严格保护，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哎，我觉得标准是没有放宽啊。我觉得在新的国家公园法啊里面提到，就是明确的提出来，我们是生态保护第一。那么生态保护第一意味着不是我们说的生态优先。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当我们的生态的目标和其他的目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生态仍然是第一位的。

0: 这就是说明我们整个的标准啊没有降低，但同时的话，我们这个罪啊最严格的话，很让人容易产生我们国家公园里面一刀切，啥也不能做，不是这样的，因为国家公园它不是无人区啊。我们前面提到的国家公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面的公益性，那么国家公园除了生态保护，还需要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啊。所以我们去掉这个罪字的话，有利于来真正的宣传我们国家公园的理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1: 我们如何来化解这种生态保护和居民生计之间的这种矛盾呢？
0: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这几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在怎么能保证这个原住居民的利益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些探索啊。比如说，国家公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态管护员啊，能够给老百姓解决他的就业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鼓励我们当地的居民来参与一些经营性的服务啊，比如说在公园里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观鸟啊或其他的一些活动啊，这样的话解决老百姓他的生计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途径，那么国家公园里面非常重要的生态的补偿、生态的赔偿，那么野生动植物对于我们老百姓他的庄稼或者其他的财产造成损失，那么也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商业的保险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获得赔偿。所以这些情况下面，它其实都是真正的考虑了老百姓的利益、当地居民的这个生计问题。
1: 国家公园有一般控制区，大家可以进去做些什么？如何来把握好这种生态效益和过度开发的度呢？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因为整个国家公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无人区。那么当地的老百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各界这个居民啊，都能够进入国家公园来进行这个欣赏自然啊，亲近自然。那么这个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保护第一啊，在保护的前提下面再开展整个的这个生态保护，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进行一个分区的管控，那么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是严格禁止进行开发活动的啊，那么当然就不允许我们的生态旅游，但是一般控制区啊可以进行生态的旅游啊、智能的教育啊等等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总量的控制啊，我们不可能尽量太多的人，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到底能够进多少人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这个核定啊，到底是多少人能够进得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整个的方式啊，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特别是我们即使是在我们的一般控制区，那也不允许去盖我们的宾馆啊，盖我们的大的游乐场啊，而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步道啊，我们可以这个旅游的标示等等，那么这些行为是可以实施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国家公园啊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些保护地和其他的这些景区它的一个区别。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对所有的市民啊、所有的居民都社会都是开放的，它没有 VIP 说哪些人能去哪些人不能去，没有设这个门槛。
1: 国家公园建设还有哪些突出问题需要去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对，就整个国家公园的建设吧，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公园建设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人保护和发展的矛盾问题。我们前面的谈到，目前为止的话，国家公园我们说到的三个统一：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那么其实在生态保护方面是做得比较好，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协同我们的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推动整个区域的绿色的发展，实现老百姓他的这个生计的大幅的提升，这个方面还需要去努力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啊。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整个国家公园的这个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国家公园里面我们现在的相关的这些就是管理的人员吧，原来抽可能是从自然保护区啊或者其他的里面转变过来的，那么人才的短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新的这种 AI 时代啊，我们大数据时代的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整个的这个人才啊，对于国家公园的管护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因为这么大的面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不可能靠两条腿去走路，一定是要新的技术手段来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整个的人才的要求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天，慧慧在厨房里帮着大人洗碗。
2: 爸爸，咱家洗碗池用堵了。
3: 这孩子，告诉你别把吃剩的东西往水池里倒，就是不听。这下把下水道堵住了吧？去让你妈把管道疏通剂拿过来。
4: 这疏通剂买回来我还真没用过，怎么都是固体的颗粒呀？是直接倒进下水道吗？
3: 对，还得加水。这种固体疏通剂里面有科性钠和铝粒，跟水反应后生成强碱，就能溶解堵在下水管道里的东西了。
2: 这么好玩，像科学实验一样。我来倒，我来倒。
3: 慧慧，管道疏通剂可不是玩具啊，弄不好再烫着你。
4: 还是让我来完成这次科学实验吧。
3: 好，疏通剂和水的比例得严格按照说明书上介绍的来呀。
4: 嗯，那我到了啊。哎呀，
5: 危险，快停下，躲远点。
4: 差点蹦到我。
2: 怎么一个劲儿往上冒泡呀？
5: 是你妈刚才倒水的速度太快了，疏通剂和水反应产生这强碱气泡能有80到100摄氏度呢，水倒得太快就会让他们的反应加速，造成迸溅，一旦溅到脸上身上可就受伤毁容喽。
4: 啊，这么可怕，这个活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5: 看把你吓的，只要慢慢倒水他们就会乖乖就范去下水道里干活了。
4: 那让我再试试。
5: 来，把这副手套戴上，再戴个口罩，这样就彻底安全了。
2: 水道通了。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规范使用管道疏通剂，缓慢倒水，戴好防护具。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暖风悠悠粽香浓，水清暗秀景致佳。端午时节，水运江苏盛情迎客，诚邀八方游人共赏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听我说，工作上被误解，背了锅，心里憋屈又说不出来，委屈是因为你太在意公平这两个字。但职场不是法庭，有时候解释越多反而越累。你可以对自己说三句话：这件事我已经尽力了，别人的评价不等于我的价值，我可以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先安顿好内心，再去解决问题。你不必讨好所有人，但你可以善待那个受委屈的自己。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Jack Shots 的《沦陷》。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时候，爱并非甜蜜的告白，而是一场无声的沦陷。钢琴键上轻轻铺开的旋律，像小心翼翼试探的心跳。副歌里弦乐渐起，仿佛那些藏不住的委屈与执着终于决堤。你我都曾这样吧，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把真心交出去，在深夜反复咀嚼一句值得吗？那不问归期的深情，那甘愿被牵动的喜怒哀乐，这就是爱的模样。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 By Two 的《这叫爱》。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孤独患者》。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我的陪伴，愿你不再孤独。夜深人静时，总有一种情绪悄然蔓延。即将听到的这首歌以温柔的钢琴铺垫，用弦乐轻轻勾勒出孤单的轮廓，仿佛一个人坐在窗边看雨滴滑落，想念那个再也回不去的人。旋律里藏着没说出口的晚安，每一句都唱进了心事最柔软的地方。一起来听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关于春天，你有什么想说的？有人说春天适合以身相许，适合撒下弥天大谎，说千里万里我都会随你去。再然后，秋天结出烂果，冬天树烂根烂，周而复始，爱了四季又四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歌声里藏着一种苏醒的力量，是对寒冬的温柔告别，也是心底的期待悄悄破土。一起来听陈文飞的《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辰景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9: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8: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金海心演唱的《阳光下的星星》。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南方走一段山路？走在青石板铺就的晨雾里，听雨滴敲打芭蕉的清响，那些弯弯绕绕的脚印藏着未说出口的倔强与温柔。生活就像一条湿漉漉的山路，有过踉跄却不曾停下。亲爱的旅人呢、不必追问远方的归期，此刻的足音就是最好的答案。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毛不易的《一程山路》。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GA 演唱的《孤雏》。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当一段旋律带着零碎的电子信号响起，像在宇宙中捕捉到一缕遥远的回声，那鼓点由远及近，敲在心房最柔软的地方。某个人突然降临，带着不合时宜的光芒，让人想要伸手触碰，又怕只是幻影。或许真正的相遇都像意外坠落的星辰，珍贵短暂，却足以点亮整片荒原。一起来听薛之谦的《天外来物》。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时候我们总想在对方眼里找到答案，一个眼神，一次停顿，都像在破解一道没有公式的谜题。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用轻快的节奏包裹着忐忑的心事，电子音效如同闪烁的测谎仪，每句旋律都在试探爱的真假。其实哪有什么读心术，不过是因为在乎才把所有细节都当成了线索。一起来听卓文萱的读心术。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王嘉尔、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的 Alive。 这首歌的鼓点像心跳一样砸进胸腔，电吉他与说唱的碰撞仿佛可以擦出火花，这是属于不妥协的节奏。当全世界都在催你低头，你却选择把每一口呼吸都烧成火焰，那些质疑、跌倒、重来的瞬间都在副歌里炸裂成光。真正的活着不是平稳呼吸，而是明知会痛依然用力奔跑。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0: 上班搭西装他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夏天到了，很多姐妹们又开始迎来了新一轮的减肥大战，以期能穿上清凉的夏装展示身材，尤其是纤细的双腿。不过如果你正在纠结自己大腿粗不好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大腿粗反而是健康长寿的标志之一。多项大规模研究表明，大腿维度适当增加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正相关。大腿及臀部的皮下脂肪属于保护性脂肪，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和血压的稳定。你以为的身材缺陷，其实是中了基因彩票哟。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

0: 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0: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1: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2: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3: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0: 这里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近期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一条跟着交广去旅行，在7月18号来出发宁夏加内蒙，穿越腾格里沙漠的六湖。其实咱们现在出门旅行啊，很多朋友讲图的就是一个省心省事儿，图的是不想自己做攻略，行程要舒服，不累要不赶。尤其是在暑期的时候，到达了旅游的旺季，很多家长朋友全年就是在这个时候要陪着小朋友来过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暑期。最主要的是要玩的安心，然后呢没有购物啊，不能把时间都放在这些买东西上，不花冤枉钱嘛。那我们这一条腾格里沙漠穿越7日游之旅啊，也是刚好满足了大家的需求。其实有很多朋友一听这个题目啊，穿越腾格里沙漠那会不会很苦啊，马上想到的就是说拿着这个小拐棍，拿着登山杖在沙漠里面走，说很锻炼意志力的这一种啊。我们不完全是这样啊，咱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大巴车加上越野车，然后呢一台越野车当中是有4个朋友，还带司机的，完全不需要大家去在沙漠当中这样徒步行走啊，越野车直接就开到这样一个沙漠腹地了。而且它不仅仅单纯是沙漠，它这里面有大大小小将近400多个湖泊的，其中我们选择了有6大最漂亮，然后颜色呢最丰富，适合航拍，然后最漂亮的这些湖泊。所以在7、8月份去到腾格里沙漠的时候，它整个那个感觉，它小风一吹的话，还是体感温度比较好的，并没有那么热。而且我们这回给大家的安排的特色就是说有沙漠星空房，直接的话住现在网上很火，而且在暑期的时候一房难求的这样星空房，给大家安排的一价全含，一应俱全。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就可以了。这回是小雪带队，作为旅游节目主持人带队的话，给大家选的这条线路，首先要玩点市面上不一样的，第二的话咱们都是纯玩的，不能安排任何的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车销，您就是一价全含，直接跟着我们去游玩，全程也是省心和省力的。北京出发的朋友呢，我们还提供往返的这个是动车卧铺，7月3号之前报名，保证下铺。如果外地的朋友啊，尤其是旅游节目的听友啊，好多比如说是上海的呀、苏州、杭州、无锡的呀、广东的呀、福建的呀等等，这些南方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啊，可以选择在银川当地集合，咱们直接把780块钱的这个动车票的这个大交通的差价给您退回来就可以了啊，同样也是适用的，咱们都可以在暑期哈、一起来游玩，跟我们直接在银川集合就可以了。 因为腾格里有个美称叫中国的撒哈拉，但它跟撒哈拉不一样的就是它又有沙海共生的奇景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环节给大家安排到的是越野车进来，这个环节老人孩子都可以参加，不徒步，越野车每车四人，大家呢又轻松，而且线路呢也是比较友好的。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乌兰湖嘛，直接在短视频上一刷都是那种红颜色的，航拍起来之后为什么管它叫地球心脏，跟那个心脏的色彩很像很像啊，就是那种鲜红鲜红的颜色。包括像天鹅湖、大漠当中的候鸟家园、龙眼翡翠湖是翠绿翠绿的啊，被称为龙王的一滴眼泪呀、啊。我们也包含到了航拍，直接您也不用自己带无人机了，也不用去租无人机了，给大家呢就赠送了。行程当中还会去到中卫啊沙漠活动，可以呢骑着骆驼走到沙漠的深处啊，看一看沙丘蓝天白云下的这种壮丽景观。而且呢还有沙漠的冲浪车，在沙漠当中高低起伏低洼的跑道，动力十足的冲沙车从上到下那种漂移感和推背感也是比较难忘的。而且给大家还准备了一些服装，就是自拍的一些道具啊，直接可以来进行旅拍啊，穿上红色裙子，小风一吹啊，很飘逸的感觉。线路当中还有曼普小镇，这个是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因为现在大家会发现啊，国内有很多的景区景点都比较喜欢 NPC 的互动，而网红 NPC 互动怎么在玩中学，怎么让大家能够感受和沉浸式的体验游玩啊，这个是一门学问。在曼普小镇我们安排到了西北风情 NPC 互动，有很多的演出，在这儿可以感受到金戈铁马的贺兰山啊，包括其实它的纬度比较好啊，北纬37度到39度，被称为中国的波尔多，世界上最适合种植葡萄还有酿造葡萄酒的黄金地段之一。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报名抢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8: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3: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5: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6: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8: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端木来上线。端木你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端木。
0: 其实说到这

0: 次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也是七日游，而且在暑期的时候啊，旅游旺季推出的跟着交广去旅行的线路。那当然呢，跟市面上它有一些不一样啊。首先现在特别火爆的就是我们会给大家选择连住两晚沙漠景观营地啊。想问一下端木，就是其实在这个沙漠营地啊，欣赏它的自然风光还有特色的体验是非常难得的。比如说当你去到这个营地的时候，都有哪些特色的体验项目呢？
1: 其实说实话，我在这里把想体验的都体验了一遍，就比如说骑着骆驼啊，就是往沙漠深处走，放眼望去整片沙漠是一望无垠的，特别是早上起来阳光正好照下来，高低起伏的沙漠都是金色的，特别是推荐喜欢安静治愈的朋友去体验一下。我觉得看沙漠和看大海算是两个最治愈的项目了，尤其是这种沙漠里还有绿洲的，就会让你有一种处处有希望的感觉。
0: 嗯，处处都有希望，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沙漠都是比较干旱，然后的好像觉得好像一望无际的那种没有尽头，但是沙漠当中突然出现一片绿洲，整个感觉就不一样，而且这里有大大小小400多座绿洲，那我们这回也选择了其中的这个6个湖，然后跟大家一起来穿越，所以说整个体验感还是很惊艳的，不一样啊。当然其实说到了沙漠一定要骑骆驼了，之前很多朋友说都有骑马的经验，相比而言端木觉得骑骆驼和骑马有哪些不一样呢？
1: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像骑骆驼它是漫步沙海嘛，就是松弛感是满满的，重要的是在沙漠里慢慢骑骆驼的时候啊，可以看太阳缓缓升起啊，或者是下降，那这个时候整片沙漠就被照成了金黄色，真的特别美。那骑马和骑骆驼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像骑马我们是需要全程用力去把控，就是要稳住速度啊，还有调转方向，那可能会使劲夹住马肚子，一趟下来我们的大腿和小腿会有一些发酸，整个人是有点紧绷的。但是骑骆驼是完全不累的，因为它的性格是比较的温顺，然后走路啊也比较的缓慢，就像我们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只需要轻轻的拉一下缰绳，我们就能够自动的调整路线啊，也不用使劲的去发力，我们坐在驼背上看大漠啊，欣赏风景，全程是松弛然后不费劲的。
0: 嗯，其实骑马更多我们是在草原，然后在沙漠里面就是骑骆驼啊，就有很多短视频上说这个骆驼啊，其实它的情商智商还是比较高的，一旦到了下班的时候啊，它这个小蹄子都翻起来了，有那个下班的感觉啊。相对来讲呢，就是它更加的就是会温顺一些啊，不像说骑马大家会比较紧张，而且呢这个牵骆驼有这个驼队啊，一个挨着一个的啊，这种感觉的话，尤其是有小朋友在，然后家长会更放心。那我们这次线路啊，是选择在7月18号。说到七八月，也是全年在腾格里它的一个旅游旺季了，尤其是在沙漠冲沙这个季节呢，暑期反而会让大家觉得在冲沙的时候很凉快，是吧？
1: 对，其实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怕夏天来沙漠很热，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冲沙的时候非常的凉快，而且一年四季里啊，夏天是沙漠的旺季，这个时候它的沙子是细软的，不像是天冷了以后啊，它就会冻住很硬，它是很危险的。那我们像体验沙漠的冲浪车呀，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车子就在高低的沙峰啊沙谷之间快速的冲刺，俯冲漂移，那种强劲的推背感真的特别的解压和刺激。然后如果是等到正午太阳暴晒的时候啊，它的气温就会升高，那我们就不会硬撑着就在外面玩嘛，就可以回到营地房间里好好休息啊。像我们住的星空房的空调啊还有卫浴啊都是装修的非常到位的，目前市场价很高，也是一房难求，但是这个线路里就安排了连续2晚居住。
0: 其实现在在当地的这个沙漠星空房啊，市场价炒到2500一晚，然后连住2晚，其实市场价价值就5000了。但这回我们给大家完全就安排在其中哈、啊，属一房难求，提前给大家来进行锁位了。而且整个团费的话，一价全含，价格不高，6000多块钱，所以大家怎么算这笔账都是超值的。况且我们落地到银川之后的话，还安排了4钻酒店，7天的一个游玩时间，其中2晚。都 是沙漠星空房了。那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然后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据说这条线路啊，我们还安排了有沙疗的体验，是吗？
1: 对，说到这个沙疗，其实是我来之前就格外期待的，因为有不少网友他就说这个体验感是极佳的，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平常居住在南方嘛，大家都说南方湿气比较重，还能够帮助去除湿气。当时我亲身试过以后发现真的是名不虚传，整个人就埋在那种温热的细沙里面，然后温热感一点点浸透全身，旅途中的酸胀感也慢慢的消散，浑身真的是轻松又自在。修整完毕以后啊，我的精神气也是很足的，我直接就换上了红色的那种裙子去拍摄沙漠大片了，感觉整个下午的拍照啊还有游玩的状态都非常的好。
0: 其实说到这回的话，给大家还有很多额外的体验，比如说像刚才讲的沙疗也是包含在这个线路当中的，大家都是一大全含，这些项目不用额外的花钱，而且还送了有航拍和写真，就细致到什么程度，服装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都会知道在沙子里，就是它沙漠是金色的沙丘嘛，搭配红裙子，这个风一吹过来是非常飘逸很出片的，就是很适合在大漠风光里面去拍啊。想问端木啊，这个实际拍摄效果是怎么样的，跟大家来细致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当时是选择太阳落山前一个小时去的嘛，然后它的黄昏再加上红色裙子的效果又远超我的预想，因为漫天的黄沙，然后再加上当时的蓝调时刻还有红色的长裙，对比感一下子就拉满了，就是满满的大漠的浪漫风情。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些小搭配嘛，就是搭配一些小配饰啊，照片的效果也更有特点了。拍完以后啊，我还可以去选择体验一下特色的下午茶，有本地的茶饮和小点心，就坐在沙边上啊，吹着晚风，看看远处那种橘黄色的夕阳，那一刻我觉得哇，好像一幅画呀，
0: 特别像一幅油画啊。其实在这一次行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亮点，确实有朋友说跟着旅游节目主持人去出发的话要玩点不一样的，那这回也是小雪带队嘛，我们在7月18号暑期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出发。还有一个比较令人期待的就是沙漠专属的星空美景，我们这回因为是沙漠星空房，就躺在床上直接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其实如果想特别这个细致的观星，看得实惠的话，也有很多的观星体验观星的方法，端木再介绍一下。
1: 这个沙漠星空绝对是我整趟旅程里很难忘的一项体验，因为这片沙漠腹地几乎是没有任何光污染的，它的夜空是非常的干净和通透，就和我平常在城市的天台看到的夜晚的星空完全是两种模样。那除了在星光房里能看到以外啊，我当时凌晨12点就出房门，就一瞬间就被天空所惊艳住了，整片夜空都是那种密密麻麻的星星，而且当时我为了拍出更清晰的星空画面，还和小伙伴啊专门去到了营地专属的那种观星山坡，就站在高处嘛，眼前就是夜晚安静又辽阔的沙海，还有漫天的星河，那种壮阔和浪漫的场景我还觉得还挺适合求婚的。这种独一无二的沙漠夜景体验也确实是此生难忘啊，真的太震撼了。
0: 因为可能平时大家在城市当中看到这个星星啊，它尤其银河啊，宇宙那种浩瀚感是看不到的，只能去什么这个天文博物馆啊，类似的博物馆或者书本上视频上才能看得到。但是如果真的能达到肉眼能够去看到的，在沙漠里面去看绝对会有这个效果了，所以达到此生难忘。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直接来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跟着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一起来出发一场难忘之旅。那这回的话，我们在沙漠营地啊，可以说项目安排的非常的丰富，而且一价全含，咱们不用有任何的额外的自费啊，车销进店这些都没有，把心就可以放在肚子里啊。那我们还会开启一个重头戏，越野车穿越腾格里沙漠的6湖，市面上基本上都是5湖啊，但我们这回呢是这个尊贵的享受啊，直接给大家呢来升级了6湖。腾格里大大小小400多个湖泊，我们选择了6个最好看最有特色的，挨个逛下来这体验感怎么样？
1: 体验感非常的好，因为六条的穿越路线真的超级值，一路上下来我的新鲜感一直没有消散哈。我们进入沙漠最先抵达的是天鹅湖，它的湖面平静的就像镜子一样，另一边呢就是洁白的那种盐碱地貌。接着呢我就去打卡了龙眼的翡翠湖，因为这里的轮廓就很像眼眸，所以被人们称作龙王的一滴泪，特别灵动。最惊艳的一定是地球之心乌兰湖了，这也是一个网红湖，就藏在沙漠的深处，它的湖水是猩红色的，就好像大地的血液，再加上完整的心形轮廓，真的超级震撼，是别的湖泊没有的那种独特的景致。后面啊，我们还打卡了形似吉他的吉他湖，然后还有温柔氛围感满满的粉色盐碱湖、骆驼湖，还有金黄软糯、造型可爱的蛋黄湖，就是六个湖泊、六种风情，妥妥的沙漠调色盘。我坐着越野车，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大漠的多样风光，真的是充实又惊喜。
0: 是的，也就是说这六个湖啊各自有各自的颜色啊，所以呢拍起来特别的惊艳。我们很贴心，这回给大家特别申请赠送的是航拍，尤其在这个龙眼翡翠湖，还有刚才说的乌兰湖啊，那个被称为地球的心脏，哎，一个是那种翠绿翠绿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很红，真的跟心脏那个形状也像，颜色也像。那航拍属于高空视角，无人机起来的时候啊，它整个看看的就是从上往下嘛，那跟我们站在那个平地上，就是站在湖自己的这个平面来拍，差别大不大呀？
1: 差别真的超级大，我肉眼看到的景色已经是很美了，但是如果再搭配上专业的航拍，完全是一种升级的视觉享受。我们就站在地面上嘛，看龙眼的翡翠湖，只能看到那种绿绿的湖水，但是如果是航拍拍出来，就能够清晰的看到它那种圆圆的眼眸形状，就像沙漠里的一滴眼泪。那最神奇的还是地球之心乌兰湖嘛，就是在地面上根本就看不出那种轮廓，只有航拍的时候才能拍出那种完整的爱心形状，而且这整片湖就特别的小众，地图上也找不到啊。然后鲜红色的湖水啊，再配上那种漫漫的黄沙，航拍拍出来的画面又浪漫又震撼，绝对是整趟旅途的压轴美景。
0: 所以呢，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就可以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个七天的时间哈，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整个七日游啊，整个景观带比较丰富，而且呢其实体验感的话呢，让大家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新鲜感了，一边能体验比较动感的沙漠游玩项目，另外一边呢还能够感受大漠的那种温柔，还有的沙海共生的特色啊，可以说行程的层次感比较好。还想问一下端木，就是也有朋友比较关心当地的那个特色美食啊，都是西北的美食啊，尤其在宁夏这边吃的也挺好的，然后内蒙的话也有他们独特的味道啊，具体有哪些美食特色呢？
1: 我作为一个吃货，美食是应该是我最关注的了。那这趟旅程的特色美食真的特别丰富，就适配各种用餐氛围，体验感就是很满很满了。重头戏是蒙古族招待贵宾的最高礼遇，就是烤全羊了，整个宴会啊真的是仪式感十足。如果还想和朋友家人啊轻松自在一点，还可以尝试沙漠的小火锅啊，再搭配上本地的牛羊肉啊，还有沙漠的特色野菜那种丰富的配菜，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再吹着舒服的大漠晚风涮锅聊天，真的是氛围感温暖又惬意啊。
0: 所以其实在整个线路的时候啊，也比较适合亲子出行，然后呢家庭出游啊，大家呢直接报名抢位就可以了，因为名额也是比较有限的，整个是25个名额啊，这个报完为止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就可以了，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自费和车销啊，完完全全的特别纯粹的一场旅行都包含在其中啦。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
0: 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

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来给大家讲讲旅行社李常说的单飞、双飞、多飞到底是什么意思，搞懂这些能帮大家更清晰的规划行程哦。首先说单飞，单飞就是说整个行程里只包含一段飞机旅程，可能是去程坐飞机，返程则用其他交通工具，比如高铁、汽车，甚至是邮轮，也可能反过来，返程坐飞机，去程用别的方式。再看双飞，这是最常见的说法之一，意思是往返都乘坐飞机。双飞的优势在于省时省力，尤其适合距离较远、假期有限的情况，能把更多时间花在游玩上。最后是多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指的是行程中包含三段及以上的飞机航班。多飞通常出现在跨多个城市的长途旅行中，能高效串联起不同目的地，但也要考虑多次坐飞机可能带来的时间衔接和行李搬运问题。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签合同时一定要问清楚航班是否含税，因为有些报价可能不含税费，后期加起来会差不少。另外还要确认是否包含行李额，尤其是联航航班，很多不含免费托运行李，提前问清楚能避免现场额外花钱的麻烦。搞清楚这些术语，选行程的时候就能更得心应手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5: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呢，我们跟着央广去旅行，也是在暑期啊推出到第一条的暑假旅行线，7月18号来出发，然后呢，我们是穿越两省到达宁夏和内蒙。那其实说到了这一回啊，我们除了有穿越像腾格里的六湖啊，包括在黄河来乘坐游船呐、还有啊就是电影迷们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西部影城、镇北堡，这好多人说，哎，那不是城堡的堡吗？镇北堡啊，那当地人都是念镇北堡。如果说要是在银川打车的话，说这跟师傅讲啊，要去一下镇北堡，司机马上就知道您是外地人，就是说镇北堡会更加的地道。也就是说，堡是宁夏当地的习惯读法，也是创始人张贤亮确认的读音。很多人其实知道这里啊，是因为红高粱、它的月亮门还有龙门客栈都在这儿来进行拍摄的。然后还有就是耳熟能详的《大话西游》，大家还记得至尊宝当时那个告白的站位吗？城墙有个缺口，就是一到这个位置，大家马上感觉是自带 BGM 一生所爱的那个音乐在这儿的话，我们都可以一一来打卡。而且你在影视城里面看到有好多穿着紫霞仙子衣服的，全部都是紫霞仙子，还有盘丝洞口的那个蜘蛛精，那个灯笼会随着风来回来去的来晃动啊，光影还是很漂亮的。另外还记得影片当中有牛魔王招亲吗？还有牛魔王的招亲台，在这儿啊都会原影来重现了。其实当我们进入到那个城门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有两个人造的模特，这两个模特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至尊宝，还有一个是紫霞仙子。穿过城门之后呢，就是影视一条街，两边都是仿古的那种商业街的建筑啊。当然很多朋友去到这儿都会参观一下张显亮纪念馆，是四合院的一个布置啊，这里面有他的一些作品的介绍，还有这个生平啊工作场景。那再往里面去就有四海客栈、牛魔王宫、百花堂、神秘山洞，还有都督府等等啊，就是你会看到有很多拿着宝剑的紫霞仙子，特别喜欢那个影视剧集当中的人物，可以来一套衣服美美的来拍摄。那咱们的线路当中也会给大家来送到的就是体验短剧拍摄啊，就也感受一下就明星拍短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在7月18号好好感受一场暑期之旅。这回咱们就玩点市面上不一样的。那其实在整个的西部影视城当中哈，我们还会看到老银川一条街，在这儿呢也是复刻了近代老银川的街景啊，还有历史的建筑，像汽车站呐、还有包括像银川的历史展呐、等等啊。所以呢，别看啊它是影视城，但是特别的适合喜欢拍照打卡、喜欢了解当地人文的朋友。那里面呢，主要有三个观景点：青城，还有呢明城河、老银川一条街，基本都是复刻了近代西部的历史人物景观。其实像《大话西游》这个 IP 啊，已经成功的让整个西部影城从单纯的拍摄基地转为一个文化的符号了。像影视加旅游啊，近期也是越来越火的。所以说，大家如果看过《大话西游》的话，在这儿啊，马上就会想到曾经那个陪你看电影的人，比较有怀旧感呢、那想报名。

0: 出发。
1: 这里就是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的拍摄地，宁夏镇北堡古镇。你看，至尊宝跟紫霞仙子还在那里守护着他们的爱情。《大话西游》是多少70、80、90后的青春跟回忆。当年不知剧中意，再看已是剧中人。你见过《大话西游》真正拍摄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吗？你见过紫霞仙子的盘丝洞里面到底有什么吗？作为一名80后，走进当年《大话西游》的取景地，去感受一下什么叫放下紧箍不能救你，戴上紧箍不能爱你。宁夏镇北堡影视城呢，被誉为中国一绝，西北大关，东方好莱坞，是中国三大影视城之一，也是电影《大话西游》《红高粱》《东邪西毒》《新龙门客栈》的取景地，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美好的回忆。也是因为这些电影，让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了世界。那里呢，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牛府了，也是牛魔王曾经呢居住的地方，牛魔王宫。这里呢，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牛府了。大家应该都记得《大话西游》里面的这个片段，牛魔王呢就是在这里呢，非要跟紫霞仙子结婚，结婚的时候呢，却引来了铁扇公主。万万没想到啊，这铁扇公主竟然也喜欢至尊宝，说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了，叫人家牛夫人。带你们进来看一看，这里面啊还出过一句非常流行的名言，就是周星驰说的那句爱你10000年，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来，我们到里面带你去看一看。从这个门进去啊，就是整个大话西游当中经典台词曾经出现的地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至尊宝呢曾经呢就是站在这里，而紫霞仙子的那把宝剑离他的喉咙当时就0.01公分，但是至尊宝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在1/4炷香之后，见了女主人就彻底的爱上了她。至尊宝到底说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整个电影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呢，就是芝麻开门了，据说呢当时就是在这里来进行拍摄的，上面写了3个字，叫做盘丝洞。当时呢至尊宝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盘丝洞3个字，但是紫霞仙子来了以后看到的却是水帘洞，后来就说盘丝洞也挺好听的，就大掌一挥变成了盘丝洞，并且呢在至尊宝的脚心里面啊点了几颗痣，说了一句话，从今天开始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我，包括你在内。那盘丝洞里面究竟有什么，咱们进去看一看。这里呢就是盘丝洞了，跟我们当时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看到没有，唐僧受刑处，这就是当时《大话西游》当中牛魔王呀在娶亲的时候把唐僧呢给抓了过来，并且派了2个妖精来看管着他。那么当时唐僧呢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人跟妖都是妈生的，你们还记得住这个场景吗？当时不知剧中意，看懂已是剧中人。《大话西游》带走了多少人的青春，又给多少人带来了美好的回忆。致敬星爷，致敬那个时候的我们。
0: 那我们这回的话也会带领大家去到大话西游的打卡地，这里的每一个场景啊都会重现当时在影视剧集当中的名场面，所以来到西部影城的话也会给大家呢来送一个小短片啊，就是体验一下短剧的拍摄。所以整个在7月18号咱们的这个宁夏和内蒙之旅啊，给大家呢也是一应俱全，体验感十足。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2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7天的时间啊，每天怎么吃住行游玩上面写的相当的详细，最主要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啊，咱们完全给大家都安排好了，所以说是特别的省心省力。
2: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3: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暑期重磅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动卧7日之旅。本次行程由央广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同行，一次性玩转宁夏内蒙两大区域，全程高端纯玩，真正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配备专业司机与贴心服务，摒弃传统旅行团走马观花的模式，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塞上风光，深度领略大西北独有的辽阔与风情。说起宁夏与腾格里沙漠呀，这里汇聚了苍茫沙海、蜿蜒黄河、千年古建、史前岩画、人文影城等多样景致，自然奇观与历史底蕴相互交融，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

0: 我们将带您一站式解锁全部精华看点，体验独一无二的沙漠之旅。首先不得不提的核心亮点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腾格里沙漠深度体验。我们将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特色营地，光这一项就值回团费。入住沙景星空房，推窗便是连绵沙海，晚风裹挟着沙浪声声入耳，入夜之后远离城市光污染，整片浩瀚星空近在眼前。躺在房子里就能仰望漫天星河，体验枕沙而眠、半星入梦的极致浪漫。喜欢拍照的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能错过。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大家可以慢悠悠骑上骆驼，深入沙海深处，聆听清脆驼铃在大漠间回荡。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要体验沙漠冲浪车，车辆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飞驰，俯冲、漂移、冲刺、轮番上演，跌宕起伏体感十足，尽情释放活力。行程里还安排了特色沙疗项目，在细软黄沙中放松身心，舒缓旅途疲惫。我们还准备了红色长裙，您可以换上服饰在大漠中拍照打卡，蓝天黄沙搭配鲜艳红裙，色彩碰撞极具美感，定格专属沙漠美照。游玩之余，营地还准备了日落下午茶，在燥热的大漠里享受一份清凉与惬意，带您体验热闹的加特林篝火晚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畅谈旅途趣事。同时我们还能品尝西北顶级待客盛宴烤全羊，外皮焦香，肉质鲜嫩，还有暖心暖胃的沙漠小火锅，地道西北风味轮番登场，舌尖尽享美食盛宴。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点要说的是本次旅程的王牌项目——腾格里六大湖泊越野穿越。我们会统一换乘猛禽越野车，四人一车结伴前行，全程轻松不劳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参与。车辆驰骋在沙漠公路、戈壁草场之上，一路欣赏西北多样地貌风光，中途停靠阿拉善英雄会广场，在这里打卡拍照，感受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正式开启六湖探秘之旅，六大湖泊各有风姿，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首先抵达天鹅湖，这里湖面澄澈如镜，还是候鸟栖息的家园，打卡形似眼眸的龙眼翡翠湖，被称作龙王的一滴泪。我们会安排无人机全程航拍，定格绝美画面。最负盛名的是地球之心乌兰湖，湖水呈现出浓烈的鲜红色，轮廓如同跳动的心脏，藏着沙漠深处的神秘浪漫。还有造型酷似乐器的吉大湖，梦幻粉色的骆驼湖，色泽金黄萌软可爱的蛋黄湖，一湖一景沙水相依，每一处都会让您惊叹不已。欣赏完沙漠奇景，我们一同奔赴人文与山水圣地。我们会前往黄河大峡谷，这座国家五 A 级景区有着黄河小三峡的美誉，全程包含游船体验，乘船穿行在十里长峡之间，风光雄奇壮丽。景区内坐落着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拦河大坝、宁夏水利博物馆，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的108塔，历经岁月洗礼，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画卷。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这里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描绘的地方，历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大家可以沿途驻足取景，感受边塞长城的磅礴气势。随后我们探访贺兰山岩画，这里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和史前人类艺术长廊，是古代游牧民族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网红打卡地贺兰山曼浦小镇，这里地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百家酒庄错落分布，风光秀美。小区内设置趣味十足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西北民俗风情。漫步街巷之中，既能欣赏贺兰山下的如画风光，也能感受浓郁的文艺气息。之后我们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本次行程特别安排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参与表演，过一把演员瘾，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回忆。参观完影城，我们走进宁夏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数量丰富，近40000件藏品中包含多件国宝级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 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区四钻酒店。住宿方面舒适安稳，出行方面呢，选择北京往返动卧列车，参考车次舒服便捷。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7月3号之前报名可优先保证动卧下铺，出行体验更佳。如果你选择自行前往银川集合，还可减免780元车票费用，出行方式啊是灵活多样。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道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行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全程由主持人小雪带队，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团期为7月18号，暑期名额十分紧张，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卧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

0: 嗨，大家好，我是小雪，我是一个80后，喜欢旅行，喜欢听音乐，有点小资，最爱到处走走。朋友都说跟着小雪去旅行是性价比最高的，也是线路最特别的。他们都说我和宠物小精灵一样，旅途过程中善于解决各种难题，哪里好吃哪里好玩，简直要比电脑搜索的还快。有我，旅途中省心不费吹灰之力。我将会出现在畅游天下节目中，给你小惊喜，告诉你不知道的旅途线路，分享奇特的旅途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那么在7月18号，由小雪带队，我们一起出发到的暑期第一个交稿的旅行团就开始招募报名了。这回我们去到宁夏和内蒙，整条线路呢，把腾格里沙漠的六大特色湖泊、黄河大峡谷啊、贺兰山岩画、曼谷小镇，还有镇北堡、西部影城、宁夏博物馆等等核心的景区景点全部串联在一起。作为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暑期的时候要带领大家游玩的，首先互动性、沉浸感要强，景观带要丰富，而且呢要有层次，最主要以价全含，玩点儿在市面上不一样的，也是尊享的这样一个旅行团啊。那25人报满即止，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回是7天的整个游玩的时间啊，一应俱全，既可以体验沙漠越野车的穿越，骑骆驼，还有沙漠冲浪车，还可以参加篝火晚会、沙漠营地、住特色的星空小木屋，而且能够打卡影视剧集的取景地啊，去看一下红高粱、大话西游原版拍摄目的地。可以说啊，这整条线路动静结合，整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北京出发的话，包含到的是往返的动车的下铺，7月3号之前都会保证给大家安排到下铺。如果是外地的报名朋友呢，可以选择直接在银川落地集合，那我们会把车票的差价钱直接退还给您就可以了。这是一条高端纯玩的路线，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一起来出发了。那很多朋友啊说去到腾格里的话都是选择徒步嘛，但是又会感觉很辛苦。那我们这回呢，是那我们这回安排每车4人配备司机的啊，直接的话大巴搭配沙漠越野车，咱们完全不需要担心耗费体力啊。所以呢整个线路行程过程当中的话呢，咱们也会省心省力，比较轻松。那老年朋友的话，只要是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话，身体健康也是可以来参与的。小朋友像6岁以下有儿童的价格啊，14岁到7岁的话也有不一样的价格啊，直接扫码添加咨询客服报名抢位就可以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如果你未曾看过腾格里沙漠的日落，你不会了解塞上江南宁夏是多么的壮阔秀美。作为一个同时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特色美食的地方，深受大家的喜欢。和沙漠的初次见面就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具象化。踏着金色的沙坡，行走在沙丘上，眼前是苍凉的大漠，而我的每一步都是对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沙漠中奔跑、滑沙、吃着 BBQ，

0: 那一刻风都是自由的，我想你们也会是这样的。初到宁夏，很多人会直奔镇北堡影视城，梦回大话西游，这里遍地都是紫霞仙子。不同于自然风光，去宁夏博物馆追寻历史记忆，文艺又有年代感的自然像打卡拍照，怀远观光夜市美食大搜索，特色的手抓羊肉、羊杂碎，各种美食馋哭了我。宁夏，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
1: 采访老听友，
2: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3: 我是一名大车司机，每天开车走一样的路，在路上其实挺枯燥的。打开广播，感觉在我们这个城市下午没啥好节目。但是有一天听到中国交通广播了，下午这个旅游节目就不一样档次上来了，主持人小雪呢讲得特别好。现在听畅游天下是一种陪伴了，一到下午呢我就听。
4: 我是做市场推广的，有时候在单位写策划的时候啊，就想听点东西。听小雪的节目是在前年了，很放松，还缓解压力。听着节目再讲旅游，让我没那么焦虑了，慢慢的就到听友群里了，收听节目成了习惯了。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全国乘用车零售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一到五月累计销售709.9万辆，同比下滑19.5%，市场总量承压尚未实现实质性复苏，但结构分化加剧。新能源车成唯一亮点，零售95万辆，环比增长12.4%，渗透率达62.9%，创历史新高。燃油车同比减量，占乘用车总减量的82%，拖累大盘明显。行业预计，随着消费信心逐步修复，车市有望于3季度企稳，4季度回暖。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0: 航天蓝，
12: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0: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0: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3: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无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梦梅细语，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4集。水更甜了。
5: 有人说，又有人说
4: 甜，好甜。
5: 又有一个人说，
4: 家常白水竟然有了贵气。我认为像咱们潮汕盛宴上的最后一碗白粥。
5: 又有人故意解释，自己都觉得越说越远。
4: 哎，这水让茶味变得更清晰了。
5: 孟梅的口气有点做作，有力挽狂澜的意图。
4: 水似清潭，茶如神聊。
5: 宋万昌提高嗓门说，
6: 水有荷香，茶无俗韵。
5: 乔治干脆直接朝外面歪歪嘴说，
6: 这水的味道分明是赖拉的味道。
5: 一伙男人发出一样的笑声，只有孟梅板着脸一动不动。陈光远心知肚明，但是并不叫赖拉进来，朝大家拍拍手说，
6: 哎，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斗莲开始。
5: 并取来早就准备好的纸和笔，分别发给大家。乔治轻轻拍一下桌子说，
6: 我有了。
5: 乔治快速用汉字在纸上写出自己的莲，并大声读出来，
6: 美丽无双林采儿，风流第一陈光远。
5: 大家传看乔治的脸，一致称好。林阿维吃醋了，问，
6: 哎，为什么是陈光远不是林阿维啊？
5: 乔治嘟嘟嘴说，
6: 回家问你老婆去。
5: 陈光远说，
6: 乔治的脸虽然好啊，但是和茶没有关系，再说涉嫌挑拨离间。
5: 乔治很不服气说，
6: 我认为不错。
5: 随后林采儿也写出来了，月上天然居，居然天上月。大家一致抬头看窗外，一轮圆月悬在中天，似乎在半分钟之前才刚刚完成关键一跃，在一个最合适的角度等着被一伙人看见。陈光远说，
6: 绝妙回文，哎呀，才女才女。
5: 宋万昌羞答答地问，
6: 我刚才说的算不算呢？
5: 陈光远问，
6: 有没有更好的？
5: 宋万昌问，
6: 击鼓行不行？
5: 陈光远说，
6: 当然行，击鼓妙对更见功夫。
5: 宋万昌写出自己的击鼓联，并摇头晃脑读出来，
6: 未知明年在何处，何可一日无此君。
5: 宋万昌解释，
6: 前一句是苏东坡的，后一句不知道是谁的。
5: 孟梅马上说，
6: 后一句是王子猷的。
5: 陈光远说，
6: 王子猷是什么人没听说过，不过这句诗听说过， 何可一日无此君？本意可能是说酒的，用来说茶也很好。
5: 宋万昌说：“
7: 哎，孟梅啊，该你了。”
5: 孟梅说：“
6: 啊，我先介绍一下王子猷吧。王子猷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生性爱竹。何可一日无此君？其实，是说竹子的，用来说酒说茶也贴切。”
5: 陈光远说：“
6: 啊，该你说连了。”
5: 孟梅早就想好了，故意留在最后说：“
6: 啊，我的很简单，就八个字：入来烦口，出去担心。”
5: 大家一致迟疑了一下，又一致回过神来，认为孟梅的联的确更好，简朴、工整、走心，和茶关系紧密。于是毫无争议，奖品归了孟梅。这说明大家都是凑对的行家。
6: 最后又把罐里的茶放在炉火上煮，炭火已经红透，茶味飘渺，随热气散入空气中，如同乡愁，尤其是大年逼近前的乡愁。于是大家站起来谈论如何过年的话题，彩儿也终于可以一显身手弹弹琴了。那把制作精良的古琴一直显得寂寞难耐，彩儿坐下来还没怎么样，已然琴人合一。几声滑音之后，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便从彩儿手下流淌出来。刚刚喝过茶的彩儿指尖含着杀气，双手弹拨有力，一时没找到感觉，虽然动听却不入心，接下来才越来越好，渐入佳境。孟梅注意观察身边的乔治，乔治早就陶醉得不行了。
5: 次日早晨，下起了大雨。孟梅又寄了封新年批，把茶寄给父亲，托付一个水客，请对方务必在年前亲自送到父亲手上。这一次，收信人是父亲大人。信是这么写的：
6: 父亲大人尊前，敬禀者，不日前曾寄一批，量已收到。今复致函，别无他事，只因昨日而与陈光远、宋万昌、林阿伟等多位在先名士茶后斗联，以茶为题各撰一联，冠者将以陈年普洱一代，据称存于50年，价值5000港币。而念及父亲切望获胜，遂修辞其诚，出之以心，联云：入来烦口，出去担心。不料竟以简胜繁，求人得人，正是当日我等所饮之茶，众皆称奇，大呼神品。而亦知夫有茶如此，其香沁骨，良不可忘。丙辰岁尽，新年破尽，而不能亲视左右，今以此物聊表歉疚，外奉港币20元，请父亲大人查收，并送福安。而孟梅顿首。丙辰腊月14日，风雨中。
5: 腊月15过后，批局的业务大大减少，加上连续多日下雨，旅居外邦，人人都变得心事重重，应酬就渐渐多了起来。在先潮汕人商会、宗亲会及各种同乡社团频频举办茶话会、参会、请戏、猜谜等迎新活动。郑梦梅、陈光远和 和乔治三人在短期内多次见面，情投意合，到了不能不拜把子的地步。腊月23这天，雨停了，阳光很好。陈光远请孟梅和乔治来自己家过小年。三个人来到陈府西侧的大花园里，坐在名叫西园亭的亭阁里，准备小酌几杯。菜上齐后，陈光远说：
7: 今天请你们来，一是过小年，二是要和两位商量个事情。
5: 孟梅和乔治相互看了一眼，都在猜想会是什么事情。陈光远说：
7: 咱们三人在船上相识，在暹罗相知，有道是十年修得同船渡，咱们肯定修了不止十年。所以我提议选个日子拜同年，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5: 乔治问。
8: 就像《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那样，桃园三结义。
5: 陈光远和孟梅二人都睁大眼睛，吃惊这个洋人知道的实在太多。陈光远说：
7: 乔治，你什么都知道，你还是洋人吗？
5: 乔治说：
8: 哦，没办法，谁让我是中国通呢？我那帮洋人朋友都叫我中国通。
5: 陈光远问：
7: 好吧，中国通，先说你同意不同意？
5: 乔治问：
8: 有什么条件吗？
5: 陈光远说：
7: 条件嘛，倒是不能没有。你肯定知道，无非是祸福同当，生死与共，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5: 乔治问：
8: 不能有个人观点和意见分歧吗？
5: 陈光远和孟梅同时笑了。陈光远指指孟梅，让孟梅回答。孟梅摆手推辞，陈光远便有些为难地说：
7: 个人观点和意见分歧当然应该有，但是总体上要祸福同当，生死与共。
5: 乔治问：
8: 假如祸和福、生和死涉及立场，事关原则呢？
5: 孟梅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了声音。陈光远说：
7: 哎呀，你别笑，你是才子，你来解释。
5: 孟梅只好硬着头皮说：
7: 结义，结义，因义而结。义自古以来都有明确的含义，比如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义无反顾，仗义疏财，义薄云天。这几个词中的义都是同一个词，即道义、正义、公义、大义。中国古代文献里更是有很多关于义的进一步说明，比如度义而后动，义故不杀人，义不杀少，生义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5: 乔治打断孟梅说：
8: 哦，后面这句话我知道，是孟夫子的话。
5: 陈光远给孟梅竖起大拇指，问孟梅：
7: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5: 孟梅说：
7: 我只上过家塾和小学，中学没有上完，不过我家里最多的就是书，有满满一屋子书。别忘了，我可是进士先生的后代，我家没出过一个进士，甚至没出过一个举人，但代代都有教书先生。
5: 乔治说：
8: 哦呦，真了不起，真了不起。不过我的中文也是自学的。
5: 陈光远说：
7: 你们两个都了不起。
5: 乔治看上去还有疑问，陈光远让他再说。他说：
8: 义重如山， 有情有义，忘恩负义，侠肝义胆，这几个义似乎有不同的意思。
5: 孟梅又笑了，说：
6: 你看你看你看，糊弄不过去。
5: 陈光远也在笑，乔治说：
8: 我是英国人，就是这样，喜欢钻牛角尖。我再问一句，如果遇到分歧，到底听谁的？
5: 陈光远说：
6: 一般是听大哥的。
5: 乔治直摇头说：
8: 在火船上，你讲过的那个鼓，全家老少为什么都听小儿媳的？
5: 陈光远说：
6: 哎呀，你这个家伙，哎呀，服了服了。
5: 乔治说：
8: 再说你们还远远不了解我乔治这个人，如果他是个坏人呢？
6: 怎么可能是坏人呢？
5: 陈光远问。
8: 完全有可能。
5: 乔治做出一种少见的表情，孟梅注意到乔治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动感情，便说：
6: 啊，菜凉了。
5: 于是三个人开始动筷子并喝酒。几分钟后，乔治旧话重提说：
8: 你们真的不了解我。
5: 孟梅和陈光远一致盯住了乔治。乔治说：
8: 不过你们中国人说家丑不可外扬。
5: 陈光远说：
6: 哎，谁家没有一点家丑呢？
5: 乔治说：
8: 你们还是听听我家的家丑吧。
5: 孟梅和陈光远表示愿意听。乔治断断续续讲了一大堆家丑。
8: 没错，我的确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我来中国潮汕的确是进行人类学考察的。为什么迟迟不能结束这次考察？其实另有原因。说来话长，我家和中国的关系差不多快有100年了。我的祖父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很早很早就被派到中国传教，也是一个中国通，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1841年，被英国驻华全权代表 Houghton Gur， 中文名叫普鼎茶，聘为翻译和顾问。从此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来又先后在福州、厦门等地担任领事。1845年，意外病故。年仅40岁。祖父留下了5个孩子，我父亲最小，我祖母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生活突然陷入极大的困境。我祖母只好向英国外交部请求帮助，希望把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次子送往中国，安排一份工作，为女王服务。1847年，两兄弟先来到香港的商务监督署。我的大伯父汉语学得最好，后来当过英美法三国组成的税务监督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职务在理论上说是清廷的官员，又是领事派去的。在两难境地中，我这位大伯父表现出了少有的公正和无私。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军占领了南京，上海也因小刀会陷入混乱，上海的江海关事务处在无政府状态，各国商人和货船自由出入，没人向海关交税。大伯父上任后对江海关进行了大胆改革，建章立制，杜绝偷税逃税，对海关内部中国官员的腐败和从事走私的外国人采取同样严厉的措施加以打击，全部税收 如数交给清政府，这对正处在战时状态的清政府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此受到清廷的高度赞赏。如果他的生命到此为止，我就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可是后来，他作为英方谈判代表的编外议员，全程参加了天津条约的谈判。整个过程中，他凭借精通的汉语，又是清政府官员的优势，实际上充当了双面间谍，假装在谈判双方之间斡旋，一方面给自己捞取政治权利，一方面处处替英方说话，迫使中方的钦差大臣一再退让，签下了天津条约和后来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你们知道，这两个条约对中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耻辱。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潮州、南京、营口等九个口岸为通商口岸，鸦片贸易从此合法化，每百斤鸦片纳进口税银30两。中国海关邀请英美法等国洋人帮办税务，之后大伯回到江海关那边继续工作。表面看来，江海关在他的掌管下，贸易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关税明显攀升，让清政府有钱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持自己的统治。真相其实是给了清政府一些甜头，让侵犯和损害成为一种机制。英美法等国获得了更多的商业利益，而且一举多得，用鸦片大面积瓦解了中国人的精神。从任何方面看，都是很合算的。这些话不是瞎编的，是从大伯父的日记里看到的。我保存着他的两本日记。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5集，
5: 在陈光远家的大花园里，乔治继续说着家事。
4: 1861年，大伯父对当时的清廷形势做出了悲观的判断。他的日记里说，昏庸无能的清政府肯定不是洪秀全的对手，清政府很快就会灭亡，因而他以回国疗养为由，带着家人离开了上海。正如大伯父所料，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在江南一带势如破竹，取得了节节胜利。这时安静了若干年的海盗也乘机猖獗起来，在上海、汕头、香港一带频繁出没，各大海关的贸易活动受到极大影响，各国商人的实际利益大大受损。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游说清政府尽快建立一支装备先进的新式海军，可以用鸦片税购买军火，当然是从英国购买。恭亲王委托大伯父请他迅速在英国采购6艘炮舰、4艘补给舰，总预算为75万两白银。收到寄来的几笔款项后，大伯父立即向英国海军廉价购买了3艘旧炮舰，另外3艘倒是向英国船厂正式下订单做的，4艘补给舰是从私人手上买来的。唉，他的日记里并没有说明他从中到底开了多少油水，但傻瓜都能看出来，他没少开油。潮州话把傻瓜叫白人，哼，我觉得白人更好，更像是傻瓜的意思。1902年，大伯父在英国去世，2年后，已经在剑桥大学读人类学博士的我，才偶然看到两本没人愿意保管的日记，也才明白，自己从读小学开始，一直到中学、大学、硕士、博士，都在花大伯父的钱。大伯父和你们潮汕兄弟一样，很讲兄弟情义，一荣俱荣，对他的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很舍得花钱。这也正是我来中国做人类学考察的原因。那两本日记让我对过去花掉的那些钱感到心中有愧，对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有愧。于是我决定来中国完成毕业论文。至于我为什么到了潮汕，如果你们不嫌我啰嗦，我就继续讲啊。我的二伯父你们应该没忘记吧，关于他还有很多故事。我二伯父没那么好学，很贪玩，汉语远远比不上我大伯父，但交流没问题。在香港混了几年后，大伯父把弟弟委托给潮海关税务司华为士。华为士 当然不能不给大伯父这个面子，为二伯父在总税务司署量身定造了总税务。

0: 辞职不干了。倒是有一个意外收获，他和税务司手下的一个美国姑娘相爱了。那个姑娘比他大3岁，专门负责处理日常文案和邮件收发。他通过这个姑娘看到了很多秘密，比如几大海关的税收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3左右，别处不知道，朝海关70%的税收来自鸦片。外国人很聪明的把鸦片改成洋药。我所见到的朝海关的各种文案里，无论对内对外，都没有鸦片两个字，只有洋药。我还记得，进口洋药有好几个品种，什么工班土、拉庄土、波斯土、白皮土等等。商人们总是把品质较好的波斯土和其他烟土混合在一起，冒充质量最好、售价最高的白皮土。一开始，朝海关只对美国开市，由美国人把持的海关，洋药甚至不纳1分钱的税。当时的文件里把纳税称作顽饷。两广总督劳崇光得知洋药进口甚多，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只认为应该顽饷。于是召会各领事馆和潮州美国领事馆，要求从咸丰10年，也就是1860年正月初四起，凡贵国船只装运洋药进口，应该进关报验顽饷。至于如何顽饷，清政府责成粤海关妥立章程。后来，粤海关专门就洋药征税办法致函朝海关，又下了一个大致规定：每箱洋药征税30两白银，没涉及箱子大小和洋药重量。30两白银的税倒是划分得很详细，分别是起械10两、中国买主10两、零售商10两。30两白银的税，需要外国商人掏腰包的，只是其中10两，另外20两，批发商和零售商各交一半。批发商和零售商当然是中国人，这说明当时的清政府是明文认可鸦片交易的，只强调要纳税而已。3方各10两，不偏不倚。但是，有一个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在洋药入关的时候，后两位纳税人还没有出现，怎么收税？朝海关又致函粤海关，专门问，对洋药每箱征税30两，是否在进口环节一次性完成？后来收到粤海关肯定的答复，应该一次完成，并说明20两属于货物税和商品流通税，由海关在进口环节代征。由此看来，洋药仅仅被当局视为一般产品，凡是征过税、盖过章的洋药，再也不需要任何监督和检查，大大方方地流向民间。在提及洋药的时候，走私这个概念也在使用中，指的是不经过洋关，用民船和小渔船载着洋药秘密上岸，逃避纳税的情况。有些洋人，当然也有中国人，深谙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给一点喝茶钱就能轻易躲过检查，用小船载货上岸，这种情况才是走私。换句话说，走私不走私，关键不在货物是不是鸦片，而在是否经过洋关进口。
1: 乔治还要讲，孟梅和陈光远不听了，说：“
2: 啊，先拜童年啊，以后啊，有的是时间，慢慢讲。”
1: 2天后，三个人还是拜了童年，只是形式很简单，没有歃血为盟，没有上香拜神。

0: 原因是，时在民国，歃血为盟的确有些过时。乔治又是基督徒，也没法去妈祖庙上香叩头。实际上，陈光远家里就有妈祖庙，妈祖塑像是10年前从汕头运过来的，买了2张头等舱的票，现在供奉在一间专门的房子里，规模像一座小型的妈祖庙。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讲形式，又喝了一次酒，互赠了礼物。陈光远给乔治的礼物是一台柯达相机，给孟梅的礼物是一枚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邮票，有孙中山的亲笔签名。印好后没来得及发行，孙大总统就下台了，所以也更珍贵。乔治给陈光远的礼物是一支派克钢笔，给孟梅的礼物是一块劳力士手表。孟梅给二人的礼物相同，孟梅自己写的扇面，只是内容各有不同。陈光远的内容是上回获奖的联：入来反口，出去担心。乔治的内容是孟梅专门另写的联：西园犹似桃源，和气更重义气。西园正是陈府那座花园。扇面的另一面都有几笔简单的写意花鸟，也出自孟梅之手。当晚，陈光远还花钱请了一出潮戏《扫窗会》，经典剧目。不久前刚刚来暹罗的潮戏班，所有的角色都由佟玲出演。演出结束后，关于潮戏，乔治发表了一通看法。他认为，老戏、成人戏却由佟玲演，等于同时看了3、4出戏，一出是剧情所表达的戏，一出是戏外之戏，社会含量丰富的成人戏，被一伙少不更事的奴仔演了出来，让所有苍老、残酷、阴谋、哀怨都带上了稚嫩和甜蜜，这是谁也想不到的戏剧效果。另外，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距离和演员们对距离的努力消弭，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戏剧效果，难以言表，超出预期。乔治认为，这出戏，这种形式，完全可以征服欧洲观众。还有另一出，那是一些貌似不经意的插曲。同龄们在舞台上需要坐在椅子上时，得由一个大人跑过去帮忙。这不是戏剧本身的内容，却十分有趣，似乎抹除了戏剧和生活的界限，让每一个观众，尤其是成年观众，都有跑上舞台抱同龄上椅子的冲动。甚至还有第四出戏，整个过程中某个演员表现如果出色，打动了坐在前排的一伙富豪观众，某一个富豪会勾着身子跑向舞台，把一串金项链或一枚金戒指扔在演员面前。演员倒是很镇定，台下却会有一阵骚乱，喝彩四起。乔治觉得，这也是戏剧的一部分。孟梅也说了几句话，她细声细气地冲乔治说：“
1: 啊，关于潮戏，你可以说很多话，但是看潮戏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像我们一样泪流满面。”
0: 孟梅又看了看陈光远，陈光远表示赞同，急忙点点头，并且眼神又不对劲了。乔治眼睛干干的，眨巴了2下， 看不懂他们。之后三个人未能免俗，以年龄大小排了序，陈光远最大，是大哥，乔治次之，是二哥，孟梅比乔治小三岁，是细弟。正式结义为三兄弟之后，还真是不同，恍若一母所生，比较容易开诚布公，说掏心窝子的话了。还是乔治，他争着抢着要说话，要继续说上次没说完的家丑。他问：“
2: 哎，上次讲到哪儿了？”“哦，想起来了，该我大伯父出场了。”
0: 还没开口，先露出一脸的兴奋，话痨子的那种表情。随后，他就说了起来：“
2: 在进口环节，一次性征收30两税银的办法，遭到了外国商人的极力反对。他们只愿纳10两税银，从不纳税到纳10两白银，他们认为已经够意思了。再说，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他们认为货物税和商品流通税应该由中方自己征收，和供货商没关系。双方互不相让，朝海关请教我大伯父，大伯父下令进口时只收10两税银，但船东和外商需提供洋药买主的姓名、商号、地址、数量、日期等等，以便征收另外20两。零售商的10两由接货方一次性代交，零售商的10两由接货方一次性代交。于是就有了一份洋药商人的名单，其中的中国商人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林启泰、陈显龙、郑红利、等等。这些中国商人有些是洋人的代理啊，你们称作买办，有些自己开着洋行，洋行里公开销售的当然是洋药以外的那些商品，而真正挣钱的是洋药。洋药是有品牌的，和正规商品没有区别，其中一种叫黑芙蓉，品牌名用的是汉字，木盒子上印着两朵十分漂亮的芙蓉，一朵紫色，一朵粉红，通过美国姑娘看到的那些朝海关文案，让二伯父大开眼界。他认为傻瓜才会坐在办公室里等着领每月一份的死工资，既然鸦片生意如此好做，一箱只收10两银子的税，自己又有总税务司这样一个哥哥，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一下呢？再说这些鸦片商人连10两税银都不交，只要内部有人花点钱打通关系，就可以随便找个地方靠岸，蒙混过关，私自卸货。即使进关，关里有自己人，少报瞒报，意思意思也就可以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也是人呢，也吃这一套的。他们就像你们潮州人下南洋一样，同样远离祖国，远离家人，只身在外，心里难免有自己的小情绪、小算盘，有机会多挣点钱，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中国有多大，遍地是烟馆，鸦片需求远远没有到饱和的程度。你们知道潮海关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大海关，韩江、练江、榕江三条大江不远不近，依次入海，像三根大血管一样，每条江又有很多支流，像无数根小血管，大大小小的血管把大海和内地完美的连接了起来。由潮海关进口的货物可以经过韩、练、榕三江源源不断地运往整个岭东地区和它的连接带与辐射带，包括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安徽等地。 连所谓的晋商

当徽商也纷纷来汕头开设商号。最大的优势啊，还不是这些，而是鸦片贸易仅仅需要稍稍掩人耳目就可以。事实上，官方是半默许的，甚至是半鼓励的。用潮州话说，这生意做赢无输啊。哎，你们想想，当鸦片商人看穿清政府的这样一种态度之后，会怎么样呢？哼，哎，另外这些商船带着鸦片来，不可能空手回去，丝绸、瓷器当然少不了。除了丝绸和瓷器，还有一种商品，就是猪仔。断柴米，等饿死，无奈何。卖谷类，没人知道这首潮州歌谣流行了有多少年，猪仔贸易存在了多少年也没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汕头部的大部分洋行都参与了猪仔买卖。一开始谷类行是公开的，后来渐渐变得比较隐蔽。一些洋行总是中外勾结，官商联手，有钱就赚。洋行和丝绸，猪仔和瓷器，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汕头，购进一个猪仔只需要20元港币，猪仔本人所得不过10元，运到暹罗、马来、石勒、秘鲁、古巴、巴西等地转卖，可以卖到400元左右。巨额利润让猪仔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暹罗、马来、石勒是因为近，秘鲁、古巴、巴西是因为19世纪上半叶秘鲁废除奴隶制，明确地提出用华工代替黑奴，于是便有了上百万契约华工前往秘鲁开矿、修路、垦荒、挖鸟粪，后来延伸到整个南美洲。另外，那里的气候和潮汕相似，从潮汕运过去的苦力都是出色的农民，更会种植甘蔗和烟草，也更容易适应那里的环境。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掌操，来双手握拳，再慢慢张开，充分伸展，就是这样。一二握拳，二二伸展，三二再握拳，四二来伸展。伸出右手大拇指，按压左手掌心，感觉掌心发热，再来交替动作，来右手拇指按压左掌心，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做掌心按摩操，血管肾脏健康，消化吸收好。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科学不少。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16:05，问候一下各位路上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2: 大家好，我是阿汤。又到了你看我跟刘康老师啊一起在操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定是有重磅的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今天是星期二啊，刚好是我们科普好医生的这个栏目了。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哎，注意这个细节，印象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定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印象，脑子里有没有这个记忆了。去年在9月21号之前，我们也聊过同样的一个话题，是什么话题呢？就是跟印象有关系的，岁月有关系的，跟记忆有关系的，
1: 跟脑海中的橡皮擦有关系的。
2: 橡皮擦啊，擦掉了去年的记忆了，是吧？
1: 有的人不止擦掉了去年的，你有可能上一分钟的都能给它擦了。
2: 哎，对，但是很久之前的远期记忆有可能擦不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病名。这个病名是什么呢？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3: 谢谢。
1: 您干脆利索，
2: 干脆利索，就是跟那个韩教授的性格真的是很一致啊。
1: 对，今天我们请韩教授来哈，其实要给我们讲的这个疾病，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上节目之前现查的这个单词，因为它的这个字的发音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叫阿尔茨海默症
3: 病。
1: 阿尔茨海默病啊，对对对对，
2: 我就说得有一个问题，
1: 总得出点事儿，
2: 就六个字，但是简称是 AD。
3: Yes,
2: 这个 AD 这个词就是非常的就错不了。
1: 对，
2: 但是韩教授从下车就开始跟小汤来强调这件事儿，说小汤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字哦，叫阿尔茨海默病。
1: 对，
2: 哎，你看，韩教授给我点赞了。
1: 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2: 啊？你就有吗？
1: 我录片花改这个已经改了好几次了，死活就记不住啊。问问教授吧，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其他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咳嗽啊、感冒啊、发烧啊，好像不太一样。这里面像是一个音译的词的转换哈。
3: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源自英文，咱们叫 Alzheimer's disease， 简称 AD。Alzheimer 就是德国医生的名字，因为是他首次报道这个病的，并且呢，在他这个病人去世之后，又做了病理，发现了老年斑，就是所谓诊断 AD 的金标准。因此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疾病。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我们按照德语发音来翻译这个病名，所以读作阿尔茨海默病。
2: 哎呀，原来你看看，
1: 阿尔茨海默，
2: 这是有循证医叫什么基础？
1: 对呀，
2: 是吧？
1: 这是有一个相当于认识疾病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用这位医生的名字，相当于是纪念了一下这件事情哈，也同时呢，让更多人能够因此而注意到这个疾病。
2: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很多的节目当中，或者是科普的栏目当中，总在说，总在讲，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有的医生朋友也未必能够第一时间查出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过年过节，你看马上这叫这个
1: 端午回家，
2: 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朋友因为工作比较忙，回家的这个次数并不是很多，发现父母总是忘东忘西，或者是哎呀，今天这个菜做完了之后怎么没有味道啊，坏了， 忘了放盐了，
1: 要不然就是味道特别重，忘了放了两次盐。
2: 对，或者是总问你同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1: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2: 这个应该不是。你怎么对吧？就是总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反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前期的表现呢？韩教授，
3: 这个病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隐袭起病，缓慢进展。缓慢到啥程度呢？就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可以长达15到20年。
2: 15到20年，
1: 这么长时间啊。
3: 的确，
1: 就是有可能我都已经在其中了，我都没发现
2: 挂档了，现在开始医保啊。
3: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以前我们诊断这个病哈，世界上第一个AD 的诊断标准是1984年的时候发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局限，所以不痴呆不诊断，然后不做尸检，看不到老年斑，也不能确定诊断，那就太落后了。因为到了痴呆阶段，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死了的脑细胞不能再生，丧失了的脑功能不可逆转，所以呢，治疗上就显得很有局限性，就老百姓就会误以为这个病呢不能治。实际上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从临床前期到痴呆前期到痴呆期是一个连续的病理生理变化过程，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时候就可以长达15到20年，然后如果不治疗就会进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痴呆前期，又可以长达3到7年，最后才是痴呆期，就是由于认知损害导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阶段了，就叫痴呆期。这些呢都是现象症状，它就是老百姓会误以为啊，因为常见于老年人，所以就俗称老年痴呆。实际上老年痴呆它不是病名，它只是一个症状，是认知损害影响了日常生活不能独立阶段的症状。而这个疾病呢，它是有它的独特的病理生理改变，而且这个病理生理改变早在没有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也就是说出现客观神经系量表可以检查出来的异常之前15到20年，就可以通过生物标注来确定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能够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诊断，并且开始干预的话，就跟以前就大不相同了。就我们现在认识到它是可以预防的疾病，有很多因素，我们注意到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65%的疾病患病风险。另外呢，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如果开始对症治疗以及对因治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疾病延缓进展更长时间，可以至少有多5年的认知正常的老年期。所以说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2: 那说到这，其实我有两个疑问要问您了，也是刚才您讲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退行性大家一听可能就是跟衰老有关，比如说咱们的关节，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大脑
1: 器官，
2: 比如说咱们的各种器官，它都会老化。要可以跟大家讲，通俗来讲就是老化，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那是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这样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不能说是终点吧，一个这一站呢？
3: 不是的，
2: 也不是
3: 啊，这就是以往有的误解的地方，就是觉得啊，这其实不是个病，就是由于年龄增长的一个老化，只要活得足够长都会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举个例子，女作家杨绛，物理学家杨振宁，活了100多岁吧，直到去世也没有糊涂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病。这个病和正常老化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正常老化它是很慢很慢很慢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只是偶尔会忘记事情，事后自己能够回忆起来，或者经过提醒能够完全回忆起来，这是正常老化，而且它不会影响理解判断思维的能力。
2: 你看啊，有的时候会偶尔忘记，那个单词叫什么 abandon，
1: 背完就忘了是吧？
2: 背完就忘
1: 了，不是你背完总忘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
2: 就背不进去啊。
1: 对，
2: 就
1: 是不想学，
2: 记不住啊。
1: 对，
2: 你听刚才韩教授说了嘛，不见得所有的老了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2: 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刚才还有一个细节我抓到了，说这个咱们有标记物，也说我能够抓到某两个点，一看有这个哦，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据我所知哈，有一个叫做 A beta 和一个套蛋白，那这两个标记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即便不是某一个每些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终究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是患病者，他往往都是在前面经历了些什么呢？
3: 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机理，说实话目前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国际上公认的假说就是 A-beta 级联假说，也就是说 A-beta在大脑皮层沉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一旦触发了级联反应，就会引起下游的套蛋白过度磷酸化。套蛋白过度磷酸化之后，就会引起脑细胞变性坏死。脑细胞变性坏死之初只是一个两个脑细胞死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脑与认知储备，所以大脑具有代偿功能，所以脑细胞死亡没有超过50%之前不会失代偿，也就不会出现临床症状。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看到了临床症状，并且神经心理量表可以检测到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意味着脑功能已经失代偿了，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一半了。针对治疗而言呢，就太晚了，因为丧失了的脑功能不能恢复，脑细胞死亡了就
1: 不可逆。
3: 哎，对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在脑功能上保留的临床前期发现，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迟5年发病的话，那么预计到了2050年的时候 AD 痴呆患病人数就有可能减少一半。
1: 可问题是我们也想早发现的，您说这有可能这15年20年的这时间我都处在这范围之中了，我都不知道，
2: 他都忘了他的搭档那个微信头像是什么样子的了就这个事儿就很可怕。
1: 像我这种就是忘记搭档的头像的这种算是一个可识别的
2: 搭档的问题
1: 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2: 一会儿王上来了，问问你同样的问题，看看你能记住他的吗？看看是因为人家帅，王上是谁啊？
1: 王上是谁啊？
3: 是这样子的哈。以前我们要想诊断这个疾病，要等到痴呆了，然后又除外了其他可以引起认知下降的疾病，再来一个排他性的诊断，那就太晚了，
2: 晚了。
3: 哎，对。那就都到了痴呆期了，是第三阶段以后了。
2: 是。
3: 而我们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呢，我们可以通过 A-beta PET 和 Tau PET 的检查结果，对它进行一个生物标志物的分期诊断和定性诊断，然后再通过神经心理量表检查，再来一个症状分期的诊断，两者一结合，我们就可以全面的分析这个病情了。那有的人会说 PET 太贵了，技术门槛太高啊，我现在认知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我没有必要花10000块钱检查个 PET， 那怎么办呢？还想早知道。现在随着技术进步，有了和 PET 准确性一致性达到90%的血 p t 2 1 7、就跟我们采一个血常规一样简单方便，就可以同样可以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 AD。
2: 这就方便了很多。
1: 这是不是得到专门的，比如说像您的医院才能有这个检查呀？
3: 说实话，这个技术呢，在国际上早就有了。然后2024年呢，美国 AD 协会工作组把它放到了 AD 诊断与分期修订标准里，就是说作为定性诊断 AD 的核心一标志物，纳入了 AD 的诊断的核心标志物当中。这样呢，只要其中它是阳性，或者 A-beta PET 阳性，或者脑脊 A-beta 42:40阳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2024年新标准定性诊断为 AD 了。所以有了这个新标准之后呢，我们国内的很多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就诞生了。他们就是因为很多很多公司嘛，所以他们就既竞争价格啊，又竞争那个准确性啊，所以这两年发展的特别快。
1: 太好了。
3: 对。所以就相比于 PET 来说就非常便宜，相比于腰穿来说它又是无创的采血呢，几百块钱。而且呢，我不知道我能说不能说，就是阿里 阿里健康他们就可以上门给你抽血、
2: 嗯、
3: 护士上门给你抽血、
2: 嗯、
3: 然后邮寄到那个相应的公司、
2: 嗯、
3: 就可以出来结果、
2: 嗯、
3: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哦、就是我都不用专门去一个机构去做检查哈。
3: 对，
1: 所以现在的这种服务已经发展的可以说是很贴心的地步了。
3: 哎，对对对对，
2: 是
1: 就国家为了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具体情况，真的很努力了。
2: 这就是我们这个科普节目要给大家传播的一个意义。
1: 嗯、
2: 你看，像口腔科的医生总在讲了，这个到了80岁还有20颗牙，
1: 嗯，
2: 8020的这个全民的口腔计划，其实大家早发现、早意识，我觉得早听到，今天听到，今天去意识到，我觉得都不算晚。
1: 是，
2: 就是国家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包括我们有一些个社会的力量在给我们支撑，有这么方便的这些个途径和手段帮助我们服务，又像韩教授这样的专家，
1: 嗯，
2: 能够去做这个前沿的一些个分析和研究，而且看到韩教授的这个公众号经常去国际上还都有一些个学术交流，哎呀，真的是感觉到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保障吧
1: 就现在咱们就有保障了
2: 就是从现在开始
1: 对，
3: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1: 对，要关注要关注，
2: 您的那个 ID 叫什么？
3: ID 宣武医院韩英教授团队。
2: 哦，您看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
1: 嗯嗯嗯、
2: 是吧，因为宣武医院有我们不少的好朋友、
1: 嗯、
2: 其实从现在开始背这个量表啊、嗯、
1: 哎，我就是特别想问这个事儿，因为您前面说不管是做检查也好、
2: 啊、
1: 或者是去采血或者是这个从脐穿也好，它多多少少的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嘛、
2: 嗯、
1: 那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刺测的量表，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可以操作呢？
3: 可以的、
1: 嗯、
3: 在我公众号上就有
1: 啊，
3: 关注我公众号就可以
1: 调出来看看。
3: 对的
1: 就是我们自己操作这个量表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3: 这就是引起你重视
1: 啊、
3: 其实量表它就是属于症状，
1: 嗯，
3: 症状呢太晚了，症状出现一个是时间晚、
2: 嗯、
3: 另一个它不具有特异性，引起这个症状的60%-80%是阿尔茨海默病、
1: 哦、
3: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20%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小血管性认知损害、
2: 哦、
3: 额颞痴呆、路易体痴呆、PDD 等等、
1: 哦、
3: 所以说量表就是浮云，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定性、
2: 嗯、
3: 这个是最一锤子定音的事情，
2: 还得是看标记物，
3: 对对对对，生物标志物、
1: 但就是我为什么想要问说自己在家里面能不能操作，就是因为、我之前了解像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的这个覆盖年龄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是肯定是父母这个年龄才会有、
2: 嗯、
1: 我听说好像最年轻的已经覆盖到了20-30岁，
3: 19岁、18岁、
1: 所以我就很担心说这个、是吧，周围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在这个范围内那
2: 自己的搭档你是你给我挂号要不然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我要是为什么说看量表呢，就是比如我先做个量表看看、大部分的我可能还好，我就心里就放心一点、我就不用去做这些测试，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靠这个测试去判断的话，哪些事儿能让我知道我可能快了
3: 啊？我觉得吧哈、
1: 嗯、
3: 专业的说，说实话临床前期那15-20年是没有症状的、
1: 哦、
3: 你量表是测不出来异常的，
1: 就我健忘也没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3: 你得反过来听、测出来异常就是痴呆前期了，就是症状分期的3期了、而一期和二期散发性 AD 的一期和二期是没有症状的、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是症状分期一期、有主观认知下降，就是自我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比自己从前认知正常的时候有持续的下降，并且还对此感到担心，然而全套的神经系理量表检查结果、与同龄和同等受教育水平人群横向比较还正常的时候，就是主观认知下降，是症状分期的二期、症状分期的二期可以有主观认知下降、还可以有 minor 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ts 非常轻微的
1: 细小的
3: 神经心里头、神经心理学损害、就是说认知损害才是0.5个标准差才这个程度一个认知域的一个指标达到0.5倍标准差的损害，但是还没有达到 MCI 的就是轻度认知障碍的症状分期3期的水平、或者是有抑郁焦虑
1: 这么多因素，
3: 哎，精神行为异常，就是老年首发的抑郁焦虑，不要只单纯想到是精神行为的事，它有可能就是 AD 的首发症状，没有事儿杞人忧天，或者是总是想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4: 焦虑或抑郁
3: 啊，或者是晚上睡不好觉，入睡难，早醒，容易醒，啊，这些都跟抑郁焦虑情绪的问题有关系，啊，情绪的问题。解决了就不会有所谓的失眠啊、早醒啊之类的。另外还有就是被窃妄想、被害妄想、嫉妒妄想，这些都高度提示我们他有可能就是临床前期 AD 了。那怎么能证实呢？就是一锤定音生物标志物检查。靠临床症状太晚了啊。
2: 都是已经，但是韩教授说到这儿了，那顺着这个话聊下去，感觉就是像聊这个高危人群的特征了，是吧？刚才您说到了，确实有一些个睡眠有障碍的朋友有可能是吧？包括有一些个心情情志上的一些个问题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群表现特点也是算作高危人群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3: 是这样子的，根据2024年 AD 的新标准呢，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它的疾病的进展是遵循 EA2B3C456D 这个规律的。那 EA2B 呢都是临床前期，阿拉伯数字 1,2,3,4,5,6 表示的是临床症状。1,2 期的时候都是症状没有，是正常的时候。2期的时候有主观认知下和我刚才说的抑郁焦虑啊、精神行为异常 MBI， 然后3期是轻度认知障碍。三 C 这个 ABCD 是生物标志物分期，只有 Abetapet 阳性 ，Talpet 是阴性的时候就是 A 期然后 Talpet 也阳性了，但是只局限于内侧颞叶局部阳性，是标志物分期的 B 期。1A 2B 然后三 C， 这个 C 就是 Talpet 看到新皮层有中度摄取了，就是标志物分期的 C 期。高度摄取就是 D 期。为什么要分 ABCD 1,2,3,4,5,6 呢？因为它对于我们临床医生分析病情非常有帮助。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就是说这个认知的损害没有其他原因，只是 AD 导致的情况下，症状分期和标志物分期的彼此的意义对应关系就是 1A 2B 3C 4 5 6 D。 但是呢，有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两种情况，一种是症状大于标志物，一种是症状小于标志物。我先说那个症状小于标志物的，就是说你可以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症状分期是一期，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或者只是有抑郁焦虑和轻微的行为损害，但是给你一查 Abetapet 阳性， Talpet 已经是新皮层高度摄取了，那就是 D 期，
1: 你已经都定性了，
3: 你可以是 1D、2D，
2: 但表现上没有特别的，
3: 你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的症状，或者是抑郁焦虑。对，您刚才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意味着您有强大的认知储备，大脑具有超强的代偿能力，
2: 底子打得好，
1: 我命由我不由天，
2: 不由我不由天
1: 不由天。
3: 虽然这个疾病已经侵袭了您的大脑，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疾病损害的严重程度，量化分期已经到了晚期了，但是您的大脑代偿功能超级强，认知储备超级强，所以您没有时代长就不表现临床症状，这是好事儿，对吧？可以多几年的享受清醒的天伦之乐，但是凡事都具有双重性。
2: 它的另外一面是，
3: 另外一面就是从你脑内有 AD 病理改变到终点事件，也就是死亡，这个总的病程是不变的。
2: 病程不变。
3: 认知储备强大的人代偿能力强，但是他一旦时代长了，就会出现断崖式的快速的认知功能下降。这就是变化速度快的症状容易被关注到。为什么老百姓会误以为高级知识分子容易得 AD？
2: 是有这么一说，比如说邻居家的哪个哪个老大爷或者是 老太太以前是个会计，是吧？经常这么说，你看看他以前或者特别的聪明，你看，哎呦，这一下子人就感觉就痴呆了、傻了那种感觉，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么一个。
3: 对，
2: 您这个曲线讲的特别的形象了。
3: 然后那认知储备低的人呢，他很早就痴呆长了，但是他下降的速度缓慢。变化速度慢的症状不容易被发现，经常在一起的人就会误以为是正常老化老糊涂，就不会往这方面去想，也就不会重视。那等到出现精神行为异常症状的时候，比如说白天 打人骂人，晚上不睡觉，甚至于总是幻想自己的老伴有外遇，这东西被偷走了，等等的，总是怀疑别人要害自己，吃菜只夹做菜的人那一边的，别的不敢吃，然后喝水只喝蜂蜜的矿泉水，封闭的牛奶，怕别人下毒。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就是说通常80%已经都是中重度痴呆了，就是症状分期的5、6、7的时候了，才想起来去医院。这个时候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大脑已经严重的失代偿了，已经不可逆转了，然后就会悲观失望，就觉得哎呀这个病不能治，治了也没有用，就不索性就不看了。其实打个比方，拿癌症打比方大家就好理解了，就是说一期二期的时候好比是癌症的早期，这个时候发现如果原位癌的时候及时的治疗，就有可能就像糖尿病或高血压一样的就控制在终生控制在临床前期，不进展，保留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尊严，优雅老去。三期四期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是相当于是中期了，五期六期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晚期了。晚期的时候你再发现，那癌症晚期你知道治疗效果跟前期相比是啥样的吧，所以 AD 也是一样的道理，越早发现效果越好。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2: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涛。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隆重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1: 欢迎。今天呢，我们请韩教授给我们讲一讲阿尔茨海默病
2: 6个字啊，
1: 这样的一个
2: 咬准了
1: 啊，就这次我必须得记住了，不能再为这事儿掉链子了。
2: 对，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听友来讲呢，其实大家更应该记住的是我们韩教授在讲的一些个症状的表现，包括我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其实早发现这事儿呢，刚才刘康老师啊，这个以自己啊作为一个，
1: 对，因为我很紧张，我总觉得我是那高危人群，你知道吗？
2: 康姐不要怕，莫怕呀。
1: 是，
2: 当然这个现在
1: 焦虑者，
2: 对你这个太担心了，因为这个健康节目做多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自己不健康了，
1: 天天拿自己对号入座，你知道谁来我都觉得像我，
2: 这个有点像，那个听起来也有点像。但是话又
1: 说我呢，
2: 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咱们这个人呢，吃五谷杂粮啊，谁都会有一个小灾小病的，这个是保不齐的啊，谁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个身体这个功能失调啊，或者是头疼脑热呀，这个不用焦虑，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健康科普的目的呢，也是让大家去放下焦虑的心态，正确的去面对。甚至是我们去跟疾病去
3: 和平共处，
2: 哎，和平共处。我们有一个位医生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就今天中午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了，人生就是一场慢病接着一场慢病。是吧？
1: 对，不要想着自己完美。
2: 没有完美的事儿，没有完美的事儿，真的。刚才这个，但是呢，这个韩教授在上半时段啊，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些个问题当中呢，有很多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奇啊，像康姐一样，我怎么样去诊断啊？你诊断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落入这只脚就已经迈进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把功夫花在平时。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心，我们平时该怎么做，能不能避免，怎么样去防范这么一件事儿的发生呢？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一分预防胜于12分治疗。
2: 是
3: 啊，
1: 这么大的比例。
3: 哎，对的，上医治未病，我们老祖宗就说了。
1: 是，
3: 就是说在前期的时候，你多花一些功夫，要比你在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多，事半功倍。
2: 功12倍啊。
3: 对，就是说从生下来。就要开始，也就是说早期接受教育，如果不读书，甚至于15、16岁了还是文盲的，就会增加5%的患病风险。另外
2: 就是认知，
3: 对的，
1: 开蒙啊，
3: 对的，开蒙的越早，这个脑的基础打得越好，认知储备越强大，代偿能力越强，这个就可以晚发病。然后呢，到了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
1: 听力
3: 因为如果你听力不好的话呢，你别人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别人就为了让你能听清楚呢，就跟你大声吼。你愿意跟别人吼着说话吗？
1: 那不愿意。
3: 对，
1: 那就算了。
3: 对了，日久天长，人家也不跟你说了，你呢也不跟人家说了，就缺乏彼此交流沟通。打个比方，人常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不和人交往接触，那几十年之后从深山老林里出来，即使他器官各个器官都是好的，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他迟钝了？听力啊，表达呀，他都有问题了。大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社会交往，要输出，要表达的基础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听力，有听力问题要及时治，治不好呢要佩戴助听器，这样保持与外界的正常顺畅的沟通，否则的话呢就会增加7%的 患病风险
2: 7%。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对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学习到了，因为我们往往是只是关注如何锻炼我们的大脑，玩什么样的一个游戏。我以为您会说平时没事背背单词是吧，
1: 练练脑。
2: 我以为您说听力是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不是那个听力，是我们的交流听觉系统。
3: 对，这个你那个我一会儿再说。
2: 哦，一会儿也有
1: 学习的部分是吧。
3: 我现在说的是一级预防，
2: 一级预防
3: 就是未病先防，防那些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那年龄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就不防了。
2: 是的，防也没有用。
3: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要高，要及时控制。

0: 总是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也不和人交流，会增加3%的风险。
1: 现在有很多老人，他说我也跟外界交流啊，我刷手机啊，我每天看的这些新闻，你们外边发生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呀，我
0: 那
1: 不需
0: 只
1: 要
0: 是
1: 出
0: 输
1: 门。
0: 入，没有输出。
1: 啊。
0: 哎，你要和人交流接触的时候，你要夸人，这
1: 嗯，
0: 叫表达输
1: 双方
0: 出。
1: 向哈。
0: 你要夸人之前，你是不是得思考一下人家说的是什么，人家穿的是什么，人家是不是
1: 好
0: 你
1: 在
0: 得，
1: 哪儿？
0: 哎，对，你得
1: 是，
0: 恰到好处的。首先你得输入，然后你要
2: 对，
0: 输出。重要的是输出是表达，
1: 嗯，
0: 大脑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东西，有
2: 嗯，
0: 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大脑的这个细胞间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哎，然后呢，
3: 没有，您继续。
1: 您
3: 我刚才想到突出的数量，我现在想自己还有多少，可以开吧？
0: 就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练啥有啥，
3: 用进废退。
0: 哎，太对了，就是这样。保护脑的原则就是用进废退。如果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刺激，那完成这一项任务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就会增加，信息加工的效率就会提高。反之呢，就会造成很快的费用性萎缩，尤其是痴呆期的老人，他要是一个功能不做，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忘记怎么做了。所以这样的人的护理呢，就是说要让他还保留的功能尽量的做，不要想哎呀生病了照顾他，什么都不让他做了，这就害了他了。
3: 还真是。
1: 起来做做饭，起来照顾照顾我们，是吧？
3: 带带孩子，
1: 带带孩子，是吧？给全家人买买东西，准备准备。
0: 哪怕他刷碗刷得不干净呢，你也让他刷，然后事后你再偷偷的刷一下。你不能不让他做，比方说剥剥蒜皮呀，
3: 力
0: 擦
3: 所
0: 擦
3: 能及
0: 桌
3: 的。
0: 子呀，摆摆桌椅呀，摆摆筷子啊，什么力所能及的不断的做。
1: 有点像是我现在带小孩儿是干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也不指望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多好嘛，所以就是我们说老人跟孩子有点像，是不
3: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求那个结果，是那个过程，是吧？去动
0: 是
3: 手的那个
0: 的，
3: 交流过
0: 对的，你俩的发挥能力都超强，
3: 是吧？就 是，
1: 我们还能暂缓几年。
3: 今天就给咱盖
1: 今
3: 了
1: 天咱
3: 章
1: 俩是
3: 了，
1: 确诊
3: 就是
1: 是
3: 能够哎确诊之后，你们俩这个5年之后应该比其他
1: 暂
3: 老头
1: 时
3: 老太
1: 还
3: 太还
1: 行，
3: 行
1: 是
3: 是
1: 吧？
3: 吧？
1: 暂时还成，
3: 这得交流，得学习。您看我们这个每一个科室的医生老师啊过来之后。我们俩都要现学，
1: 我们俩都得现
3: 内外妇儿，就是中医西全都得再来一遍。
0: 哎，我就发现你们做媒体的人特聪明，因为你们接触的都不是本专业，但是你们很快在短期内之后，你们就能掌握，然后就跟我们就是。
3: 我们是杂家呀，
1: 教授，我
3: 们
1: 的那个掌握这个
3: 很皮毛，
1: 您不能用"掌握"这个词儿，我们就是相当于就是
3: 掌拿，
1: 终于知道了一点点，
3: 对，只是皮毛。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为大家当做一个翻译，就把我们普通听友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经常会混淆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网上，因为现在的这个互联网非常的发达了，当然了，国家也在这个出台政策，我们正规的科普，
1: 正音，
3: 哎，对。比方说，就是很多的这个医生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医生，就刷这个短视频，说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也不能过低，有的人说了太低了，容易诱发老年痴呆。哎，韩教授有这么一说吗？
0: 太低了，用能不能诱发老年痴呆没有研究过，但是低于1.4毫摩尔每升的话，容易造成脑出血。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它也是我们脑细胞。细胞膜正常代谢所需要的生理代谢需要的，太高了不好，会损伤内膜；太低了也不行，
3: 不好，
0: 过犹不及。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保持一个适当的
3: 度。
0: 对的，
3: 这个特别好。
1: 您既然反正也说到这个科普的这个事儿了哈，我最近老刷到有一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大数据为什么。
3: 今天咱们就是
1: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认为我需要这个锻炼？跟我说经常要做手指操，
3: 手指操
1: 就可以延缓得老年痴呆的这个速度。就是一，就是那个，就是第七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1、2、3、4、5、6、7、8，2、2、3、4、5、6、7、8，
3: 还行，
1: 对。然后进阶的那个叫马兰开花21，2、8、2、5、6。
3: 2、8、2、5、7，
1: 哎，
3: 那个不能再做了，再做就露馅了。
1: 对，就这个是有道理的吗？
0: 有道理的，因为手和脑是相连的。你手能够活动是靠脑细胞发出指令。你手灵活就意味着你的脑细胞信息处理加工速度是 OK 的。
3: 你看左右脑开工啊，
1: 嗯、
3: 一手画圈儿，这手画这个方块啊。
1: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开始了，是吧？
3: 然后这边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半音啊，这边是高音呐、
1: 啊
3: 嗯，
1: 这边是
3: 你说。

0: 这个这是弹钢琴的人、
1: 嗯、
0: 这个左右脑啊，
1: 哎，真
0: 的
1: 是
0: 弹钢琴的人的这个、
1: 啊、没事我们就得动动还是不是、嗯、所以经常要练一练还是有
2: 好处。对的，这属于非药物干预的方式之一。对，一会儿我再说二级预防的时候呢、
0: 啊、
2: 就是非药物干预，吃睡动用四焦条。嗯，
0: 叫什么？
2: 吃就是地中海饮食加上低盐低脂的代食饮食、
0: 哦、
2: 就是可以预防变性病的 MIND 饮食、
1: 嗯
2: 说白了就是比方说五谷杂粮啊，
0: 五谷杂粮
2: 然后浆果类的呀、
0: 嗯、
2: 坚果类的呀，海鲜深海鱼呀、
0: 啊，不饱和脂肪酸 DHA、
2: 哎、
0: EPA、
2: 真聪明
1: 经常吃鱼人海边的不一样
2: 对、
0: 市区的也不是塘沽的
1: 没经常有人送
2: 还有深颜色的蔬菜啊什么，这些都是从饮食上、日久天长可以减少患失智症的风险、然后睡
0: 睡眠
2: 就是高质量的睡眠、
0: 嗯、
2: 而不是碎片化的睡眠，因为有研究显示呢，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脑脊液把那个坏蛋白 A 贝塔给清除掉、
0: 嗯、
2: 所以要有深度睡眠高质量的睡眠、
0: 嗯、
2: 才能够尽快的清除掉脑内多余的坏蛋白。
1: 谭教授那个对您那袖子蹭着话筒了、
0: 哎、
1: 对，因为
0: 其实说到
1: 关键信息我就特别
0: 对睡眠的事儿我就有想说的了、
1: 嗯、
0: 其实我这一直以来呢就是睡眠吧总是碎片化的，就是我是
1: 你为什么碎片化、
0: 哎、就是你看这个问题啊就不能就是
1: 不是这
0: 我就这叫什么脾虚啊，中医这个、
1: 哦
0: 哎、
1: 你这还
0: 苏老师
1: 贯通的、
0: 哎、你
1: 看这事儿、
0: 哎啊、
1: 你
0: 看这个啊，有的这个中医大夫说脾虚啊、
1: 嗯、
0: 尤其是你看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
1: 嗯、
0: 他会说你睡眠浅、
1: 嗯、
0: 睡眠浅有点比方说外面打雷、比方说风吹草动、外边一刮大风然后你就会惊醒、醒了之后你再接着睡也能睡着，就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就是但是呢我不是特别的苛求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但是有的朋友就会为此去非常的焦虑，带着这个智能手表、
1: 啊、天天看那个
0: 手环、
1: 啊、
0: 然后哎呀坏了我今天那个深度睡眠没有达到什么样、
1: 嗯嗯、
0: 其实也是一个不能抛开剂量谈危害的这么一件事儿，是吧？
2: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过犹不及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焦虑、你晚上有没有睡好关键看你第二天影不影响工作生活，
1: 精神不精神、
2: 哎、对，如果第二天挺精神的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那就是 OK、你就不用焦虑了、不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能保证6.5到7.4小时的深睡眠的、所以说只要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就行。
0: 是
1: 我刚才为什么会对于你这个碎片化睡眠提出
0: 我能知道啊，
1: 就是因为以前我睡眠特别好，我就是那个、
0: 自打有了小朋友
1: 真的稀碎啊，这一晚上稀碎。然后我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孕傻这个事儿，我突然间发现、
0: 这个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吗？
1: 因为人家总说一孕傻3年，然后我就特别想为这件事情找到一个依据，后来我觉得对，我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真的觉不够睡，所以我第二天脑子不好用。这里面是不
2: 是
1: 关系蛮大的？
2: 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0: 这是为什么呢？
2: 一般来说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都很少有很好的连续的睡眠、
0: 哦、就是因为睡眠不够。
2: 对，
1: 是的、
2: 哦、对的、
0: 真不容易啊，康姐真的
2: 体谅一下女性吧。
1: 是，所以我脑子不好，
0: 太伟大，
1: 我忘了你，你别怪我、
0: 这就给自己找了理由了
1: 我铺垫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0: 我叫王尚啊
1: 可以你
0: 一会儿17点还是我的节目
1: 一会儿我就
0: 就长得不一样
1: 是是是
0: 是，
2: 然后就是
1: 才知道睡动
2: 动呢，就是主要是有氧运动。
0: 有氧运动，
2: 对，就是研究显示，对，就是你自己体会什么样的运动最合适呢？就是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微微增快，然后不能唱歌，能说话这个程度就可以。这种运动150分钟每个星期，
0: 150分钟每个星期，
2: 对，关键的就在于日久天长，
1: 要坚
0: 持下来，
2: 选择适合你的。你不要觉得哎呀，那个跑步可以增加心肌的力量，然后没做热身就直接就跑个10000公里、10万公里，一下子 over 了，
1: 对，
2: 就是
1: 损伤性的。
2: 对的，你得选择适合你的，能够耐受的。那个运动量，
1: 而且好坚持的，
2: 对，运动项目，这个对，关键就在于坚持，日久天长。
1: 是，
2: 动用呢，就是认知训练。认知训练呢，它是一个理念。 不是说学一门外语学个乐器才叫认知训练，你可以背唐诗宋词，也可以做做手指操，这些都属于认知训练。难易程度跟因人而异和兴趣儿，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你非强迫他做，那他肯定坚持不下来，那不只要坚持不下来没有达到日久天成持之以恒，那就没有不会有明显的效果。然后就是思呢，就是不想放空大脑，让大脑休息。它主要指的呢就是冥想。冥想源于古印度，5000年的古印度，就是只关注当下不加思考，就是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呢，能够让大脑有一个喘息的放松的这么个机会。然后呢有研究显示，如果能够坚持做下来的话呢，它的大脑皮层的厚度、灰质的体积都有可能增加，还有可以有可能会减少紧张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因而得到放松，缓解抑郁焦虑。所以这个建议最好是跟班学，免得走火入魔。
0: 这个还真的有指导。
1: 幸好您提醒了，我已经开始自己想该怎么练了。
2: 然后是交呢，就是社会交往，刚才咱已经说过了。调呢，一方面是心理调控，另一方面呢就是神经调控。神经调控就要借助于声光电磁热这个器械来进行完成了。对，
1: 还有器械调控，
2: 比如说经颅磁刺激，TMS， 精准调控，精准定位下的调控，通常呢是可以缓解症状，重塑脑网络，提高认知功能的。还有经颅光生物调节呀，磁生耦合呀，TIBS 呀，等等这些，
0: 临床手段了，
2: 都属于非药物干预。在无论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还是轻度认知损害的痴呆前期，甚至于痴呆期，都可以上 TMS。
1: 就是我认为可能有像这样的一个倾向了，我其实就可以借助医学的手段了，是吧？不是说非得，
2: 对，首先得定性诊断，确
1: 定
2: 诊断，然后呢，
1: 才
2: 能谈到药物治疗。在诊断之前，一级预防，我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幼年的时候接受教育，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控制好低密度脂蛋白，还要控制好基础病，比方说血压、血糖，如果长期高的话，也是风险，各占2%。对，还有就是运动，这些在一级防和二级防都很重要。然后老年期的时候呢，要保持社会交往 social， 避免孤独，另外到空气好的地方，另外要保护好视力，耳聪目明对于大脑也是非常有好处
1: 的。
2: 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我们都注意到了并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45%-65%的风险。为什么我说45%-65%呢？2024年的时候，《柳叶刀》杂志发表的那十四种风险因素控制好了，可以降低45%。但是2025年10月呢，EBM Medicine又扩展了四个风险因素。都控制好了，就可以降低65%的风险，
1: 多半了。
2: 其中有一个占14%这么高比例的风险，你们猜是什么？家庭财富骤降。
1: 存钱，
2: 就是在短期内家庭总收入降低75%，就属于家庭财富骤降。比如说被诈骗，或者是大病，或者是炒股投资失败，
1: 对，
2: 这些都有可能就是一个造成14%的风险。所以说
1: 财富规划，
2: 对对对。要为
1: 你同谋，这能理解，这能理解。
0: 现实这个意义，确实，大家因为如果降到70%，别说降70%，降50%，大家谁都不高兴。
1: 这降20%，我都傻了，真的。我一看我那个今天是绿的，我
0: 就
1: 整个人心情都不好。
0: 是的，
1: 可以理解一些啊。其实咱们说到这儿了，我其实特别想给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有一个特殊的收听群体来帮他们提一个问题，韩教授，咱们有很多的司机朋友，比如说出租车呀、网约车或者是跑货运的朋友，反而他会说，你看吧，你要是说其他那些慢性病、久坐呀、什么饮食不调，这个我可能沾边儿，但是你说这脑子灵活，要天天动，我们开车那可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我们的这个脑子一直在高速的旋转着，我们一定不是那个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人群，这个理解对吗？
2: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程度的道理。就比方说他开车的时候他要看路况，而且他要记录，
0: 是
2: 记录就涉及到海马， 海马兵马储存信息提取、然后产生记忆、这个和记忆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是英国有一项研究就是专门对出租车司机的，就发现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海马的体积都要比普通人大、因为他们要记录。
0: 那他们都不用导航啊？
2: 那会儿没有导
3: 航，
2: 对，就是说你用啥你发达啥，是不是啊？因为那会儿他们需要记录，所以他们的海马都比普通人强。但是你长期坐在那儿开车，你不输出，你不，如果你不和人交流，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如果你不注意饮食的话。如果你不注意其他的，
0: 好像都没用啊。
2: 只是单一的这方面是很好呢，还不够。嗜睡、动用四焦条，这些都注意到了才更好。
1: 要想去规避这个事情，你得整体的来做好健康管理。
2: 是的，
0: 就这个事儿说起来其实还挺难的，
1: 有点难，
0: 是吧？你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跟人乘客唠嗑。
1: 有一些司机师傅是这样的，
0: 是有这个
1: 对吧？一直保持交流，
0: 是吧？
2: 唠嗑可以，但你不能跳舞啊。
1: 哦，对，行动方面，
2: 对啊，
1: 对吧？
2: 你不能吃东西啊。
1: 对，饮食的注意，对吧？包括运动，
2: 他们经常是不能按点吃饭。
1: 对，
0: 没错。我们其实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司机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很多的司机群体，因为其实每天都不容易。我们也知道这个车头都像一个小家一样，小卧室一样，可能有的是兄弟俩或者是夫妻两个人，
1: 或者搭班
0: 吧，后面有一个床，然后这个开那个起来接着开，也挺不容易的，就空间就那么小，也没有办法，有的可能是等着卸货的时候去
1: 活动，对，
0: 时间也是
1: 或者等单的时候，
0: 对。但是大家这个都是就是什么这个工作呀，
2: 是
0: 这个赚钱
2: 养家，我特别理解他们。我前一段时间刚从新疆把车开到北京，有一天走错
1: 2000公里，
2: 有一天路走错了，所以就走到半夜12点以后才开到穆德德的
1: 啊。
2: 那个就是在黑天的时候。公路上又没有路灯，然后开得太慢更晚，开得快吧，那个眼睛反应不过来，你根本不知道前方是啥，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快开，就特别的紧张，特别的那个担惊受怕的。然后等到开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长途夜间开大货车的司机可真了不起啊，
1: 这是人家的日常
2: 啊。是啊，我就偶尔开一次，人家要就是一个工作要常年的开，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0: 韩教授真的是很契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性格。
1: 您很了解，
0: 对，而且您还长途自驾，这个感觉就特别的好。就是有在路上的生活，有这个老百姓的视角，然后有专家独特的分析和见解，
1: 对，
0: 然后有输出有交流。如果真的您的这个精神面貌，我一见到您的时候，您要如果不说年纪，我以为您的这个白头发是挑染。
2: 谢谢。
1: 现在特别流行的色泽是吧？
0: 哎，真的是这个精神状态、
1: 您说的对、
0: 我就觉得这一小时根本就不够用的。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欢迎韩教授啊，常来我们的节目，
1: 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
0: 对
1: 我们把您接下来多多给我们讲一讲这事儿。
0: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我们也是学到了啊。我们下去之后自己就开始动手。
1: 哎，对，今天我觉得咱们回去要把这几个事儿要落实一下，是吧？就是伙同大家一起来落实。最后我想，韩教授能不能您用一句话哈，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给一点点这个关于脑部健康的叮嘱。
0: 这个叮嘱留给您，只有
1: 也不用非得是一句话，这是您看，
0: 就半句也行。
2: 就是重视脑健康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吃睡动用四焦条做起，
1: 吃睡动用四焦条啊，
0: 从这期节目做起。
1: 这终于记住了，一期节目过去了，我们终于记住了。
0: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也要反来覆去的给大家再去录制，然后再去给大家重播。
1: 对，大家要多听啊！
0: 从这一期当下开始做起，一点都不晚。
1: 这花了一期节目把这六个字记住了，韩教授还夸奖我，
2: 真的。所以我就说你们聪明嘛，这么快就记住了，吃睡动用四焦条。
1: 您反正对我们也是宽容。好吧，非常的感谢教授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轻松的方式带我们了解了脑健康，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视这件事情哈。从现在做起，也许呢那一天就会离我们再远一点，
0: 再远一点啊，
1: 让那个橡皮擦不要这么着急的擦出我们的记忆。
0: 对，不好擦啊，
1: 不好擦，不好擦。好，感谢韩教授，咱们下期节目见。
2: 谢谢你们二位，
1: 谢谢，感谢大家。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早上还没出门，想到上班就开始心慌，这叫预期焦虑，你在提前消耗工作的压力。一个小方法很管用，拿出手机或便签，写下今天必须完成的三件事，按重要程度排个序，完成一件就打一个勾，把模糊的焦虑变成具体的行动，你会发现压力已经散了一大半。上班没那么可怕，你比想象中更有准备。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5: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河北京张高速，因为交通管制，东花园站、沙城站张家口方向上道关闭，鸡鸣驿站、下花园站双向上道关闭。荣乌长深高速因为养护施工，黄华北站附近657公里处天津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500米。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岳阳段荣家湾服务区南往北的入口因为施工管制，杭长高速长沙段748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
2: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5: 大家好，我是刘康。又来了，
0: 每周一康，
5: 让我康康。
0: 每周和每周时间还不一样，
5: 对，
0: 从周四到周三到周二。
5: 我能让你摸得着我的规律吗？
0: 是
5: 那能行吗？
0: 神出鬼没啊，
5: 那肯定的呀。
0: 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其实是一个今天的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热点事件。起因呢，就是在今天的凌晨，在世界杯小组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当中，两队最终是0-0打成了平手。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是一战成名，中间有7次关键扑救，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球队是逼平了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获得了全场最佳球员。赛后他这个落泪庆祝的画面也是让很多人感到动容。
5: 是，你看啊，这个西班牙呀，这是谁呀？你得看看是不是夺冠热门，世界排名第二
0: 啊。
5: 再来看看佛得角，首次参加世界杯赛事，世界排名60多位以后啦。
0: 对呀，
5: 这个西班牙队的这个球队的总身价是超过10亿欧元。这个佛得角球队他们的身价就是几千万欧元，这就多少倍的差距了。
0: 对、
5: 所以这赛前我跟你讲，没有人能看得好他，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0: 网友已经在玩梗了，
5: 说
0: 8山楚水7良地，
5: 5万房蒙12亿。
0: 因为据说这个佛得角的门将的他的身价其实是5万欧元。5万欧，各位什么概念啊？就咱们的听众，很多听众可能身价都比他要高一些。
5: 真的，
0: 咱们的听众努力都能把他签了
5: 啊。真的，
0: 你算5万欧合人民币合多少？
5: 50，
0: 没太多，
5: 没太多。
0: 对，
5: 所以就只要我是一个接近于职业的球员的这个水平，可能就能达到这个身价。
0: 你都不用职业球员
5: 啊，我都不用接近。
0: 你上班族，有的人一年也能挣到这个数。
5: 咱中国交通广播足球队都行，是
0: 吧？对呀、甚至有人说他是不是还没那门框贵呢？这个。但是就是全场的表现太离谱了，
5: 是
0: 吧？比赛当中西班牙全场是轰出了27脚的射门，但是沃西尼亚全场完成7次扑救，其中有6次是救出了对方在禁区内的这个射门，力保球门不失，帮助佛得角队创造了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的冷门。
5: 咱们来看看这个沃西尼亚的故事哈。别人是20岁的时候登陆欧洲豪门，他还没开始职业生涯呢。别人20多岁举起冠军奖杯的时候，沃西尼亚才签下了人生的第一份职业的合同，才开始踢职业足球。然后当别人三 70岁了，差不多都已经功成名就了。他呢还在什么安哥拉呀、摩尔多瓦呀、塞浦路斯啊这些联赛里面流浪呢。
0: 对，沃西尼亚也坦言说，我是真的非常热爱这项运动。他辗转多家俱乐部，也曾经想过退出国家队，但是后来呢是因为梦想坚持了这件事儿。在对阵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当中，那些过往岁月当中的热爱和坚持终于有了回响。
5: 所以他此前在足球生涯当中的每一场训练、每一场比赛、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坚持，可能都是在为这个夜晚甚至是那一个时刻做着准备。命运没有给他捷径，但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却让他在40多岁的这一年站上了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
0: 是啊，他要再年轻个10几岁，这比赛完了以后这身价大涨啊。40岁可能是他第一届世界杯，也很有可能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
5: 大器晚成了。
0: 对，但是就这一刻你就说，要不人们为什么说你怎能不热爱足球啊，
5: 值了，
0: 太值了。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由这个非常感人的这个经历啊，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分享一件您坚持多年终于迎来高光的小事儿。
5: 哎，
0: 咱不整那个大事儿啊，不用像他一样到世界杯了这个程度，就是我一直在默默的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啊，最后突然在可能某一天某一个瞬间发现我好像有那么一点小高光，有一点小圆梦，这些都算。
5: 命运的小齿轮在那一刻突然间转动了起来，
0: 柔柔的转，到后来发现刚开始转的是慢了点，齿轮比一上来发现不对呀，这个
5: 怎么上弦上错了是吧？
0: 对呀，这真的是很感人啊。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分享一件您坚持多年终于迎来高光的小事儿。大家想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有人 secure。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5: 大家好，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互动话题是分享一件你坚持了很多年，终于迎来了高光的小事儿。其实说起来，有些坚持呢，你迎来高光的那一刻，你就知道，哎呀，真的是很有意义。
4: 对。
5: 但是有些坚持吧，你都不用到那一天，你就知道没啥意义，是不是？
4: 就在这一点上呢，可能带入到家庭环境当中，有些朋友会更有感触。比如说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一辈的人，他有着非常丰富的社会阅历，往往能够给晚辈带来很多富有智慧的建议，让晚辈们少走一些弯路。
5: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发现了，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有的时候吧，这家里老人吧，他是经得多见得广，但是他也人倔呀。
4: 对呀，
5: 有些事儿他明明就是错，哎呀，但人家就认死理儿，死磕到底。
4: 坚持四个字，坚持到底，就刚才这个
5: 坚持到底。
4: 很多人把这样的老人家就戏称叫老顽固啊。觉得老人家就是要故意的刁难晚辈，但可能还真的不是。首先这个倔呢，它是因为硬件的功能下降了。有很多项脑科学的研究发现，比如刚才不是也在聊这个问题吗？
5: 对，我们宣武医院的韩教授来了。
4: 对，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它会最先开始退化。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这三种人群之间，往往在前额叶功能效率上是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的。
5: 是，我们去完成一些执行功能相关的任务的时候，这个前额叶它会随之变得非常活跃。前额叶逐渐退化的时候，那么人的执行功能也就开始变差了。也就说明这个前额叶跟执行功能之间有着很紧密的一个联系。很多研究发现啊，前额叶跟执行功能的减退有可能是老年人变得固执己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4: 有的时候老年人他会表现的就很倔啊，固执己见，其实并不一定是他们不理解或者不认同新的观点和做法，而是由于他这个自身的认知功能的减退，导致他们思维的转换上啊会变得效率更低一些，他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才能切换到新的轨道上来。
5: 还有一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跟面子有关。
4: 哎呀，有关
5: 是吧？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研究也发现了，这个认知功能跟行为能力的下降呢，跟老年人这个权威的角色开始出现了矛盾。
4: 对，
5: 这有的人家可能是吧，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受尊重的呀。
4: 哎，
5: 但是呢，现在哈、啊，他就会面临着自我价值感还有这个自尊水平的下降。
4: 我们都知道那什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五层，对吧？就认为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我价值感和自尊，这是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啊。
5: 是，
4: 否则就会导致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而认知自我维护就是保护自我价值感和那个自尊水平的重要方式。所以有时候老年人哪怕知道自己的观点是错的，也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是为了维护认知的一致性，避免这个自尊心遭受一些打击。
5: 我不能认呐。
4: 对。
5: 但是哈、啊，这其实也不是说就完全是一件坏事儿。
4: 哎，
5: 因为自我价值感啊、自尊水平的下降，它其实反过来是会导致抑郁等等这种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的。我们每个人啊，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这种自我维护的方式，是防止我们自尊水平下降，所以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防御的机制。
4: 对。当我们发现家里边的老人可能变得很固执啊，第一反应是埋怨啊、嫌弃。但如果我们可以退一步来想一想，咱们每个人都会变老啊，咱们早晚也都会面临这个认知功能的衰退。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晚辈口中的那个老顽固，我们也会为了要保持一些自尊心，一定我说的就是对的这种固执己见，也会受到因为年龄和心理因素所带来的限制，导致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 就是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并不是那么的灵活，不那么容易接受新一代的观点。
5: 对，所以呢，这个老人的固执啊，我们不要直接就给他下一个特别不好的判断，贴一标签啊。其实这有可能是年龄增长带来的正常现象，更需要的实际上是来自于年轻人，你给一些情感的支持啊、互动啊。所以你知道，经常跟年轻人交流的老年人，他其实思想上也趋于年轻化的，
4: 对，
5: 他的思维也更活跃，包括也能够减缓认知功能的衰退，同时也能够保持高水平的自我价值感跟自尊水平。同时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聊老年痴呆吗？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就能够起到预防老年痴呆，就是阿尔兹海默病的作用。
4: 是的，另外也可以鼓励家里的老人呢多出去参加一些团体活动，积极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交频率，接受更多新的观点和信息。但也不是让老人家出去跟别老头老太太斗嘴啊
5: 这交流的太激烈也不好，
4: 对，急眼了拿拐棍帮人家，这就不行，
5: 那不行，对，
4: 就是让他们的认知变得更灵活。
5: 哎，
4: 总而言之呢，有的时候老人家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固执，他们只是更加的需要时间以及相互理解和支持。
5: 对，
4: 多花时间和老人家去聊一聊、玩一玩，也许你会发现老人其实也没有那么老。
5: 哎，
4: 对，很活跃的啊，
5: 很活跃。很多的老人其实还人家那精神体力要比咱们要好得多。
4: 对呀，
5: 这还得让我们向人家去学习呢，气节很足的样子。
4: 是，米兰也说老人、小小孩、老人就得跟小孩一样，这得哄着。
5: 对，
4: 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有哪件。就您坚持了很多年终于迎来高光的一些小事儿。米兰还说想来想去我好像是坚持很久的事儿有很多啊，但是没发现光在哪儿。
5: 你先坚持着，
4: 对，
5: 可能那光就快了，
4: 光在路上了。
5: 哎，对，就跟挖井一样，就可能慢慢的就快水就出来了。
4: 还有娜娜说，那这话题还得是舞蹈啊。虽然专业是表演专业，但我收获的成就和高光时刻在舞蹈方面更多
5: 啊。
4: 有工作单位刚去没多久就被更多人记住的时刻，还在本地的听友见面会跳完舞回来小火了一把，很多人都以为我是舞蹈专业，可能是因为舞蹈展示的机会更多。
5: 对，所以你看这也是一种自我叫刚才什么自我认知的提升。
4: 对吧，
5: 我得到了很多的奖项，你别觉得我这人好像不停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是干啥似的，我这是为了塑造我自己的心理的健康呢。
4: 对呀，
5: 是不是
4: 坚持很多年高光时刻。 Sunny 在视频直播间里说的这个，这确实
5: 啊，
4: 又需要坚持是又有高光
5: 啊。
4: 他说我2022年1月摇油车号中签，7月积分落户。
5: 哎呀，真棒。哎，
4: 哎呀，
5: 这不光是你在坚持这事儿，你要说起来就跟刚才米兰说的似的，也有很多人坚持了很多年呀，
4: 没发现光在哪儿呢
5: 对呀，光到底在哪儿？
4: 再坚持坚持
5: 再坚持一下、
4: 再坚持。
5: 苏说他的高光时刻是中学的时候在班里唱歌、一战成名，他是叫文艺班长。
4: 这个得是您平常一直坚持着一直在唱歌。
5: 那得是啊，
4: 对，甭管好听难听的，然后饱受各种非议的，
5: 对，
4: 依然在唱。
5: 是的，
4: 最后
5: 饱受非议还在唱
4: 你唱什么玩意儿，跑调什么的我现在唱歌就是饱受非议 啊，
5: 你扛打不
4: 就这种一直坚持坚持坚持，终于在某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机会上，哎，就大放异彩，
5: 大放异彩。哎，你就说这事儿呢，我就今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像这种艺术类的天赋特长哈，不一定非得是靠坚持。我今儿刷到一个4岁的小朋友，唱歌、弹琴、拉小提琴，样样都精通。
4: 哎呦，
5: 大家就说谁在跟我说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我就不认的，他还得倒找我6年呢。
4: 对呀、我也能刷着很多天赋异禀的小朋友。弹琴啊，
5: 这可能就是父母的坚持，我觉得
4: 有的父母人一直说的是啊，我们就是随便给他买了一架、
5: 哎、你看看，
4: 哎呀，他上去就听了一下，他就上去就找准了那些音了。
5: 你看看，
4: 而且说有那孩子弹那琴呢、很多专业人士过来评价，说他的这个是有感情的。
5: 是的，
4: 他有自己的理解，他不是照谱弹，他 还是有自己的二创的在这里边。
5: 孟婆汤又兑水了，
4: 真是你这太偷工减料了，怎么给我的那碗就那么实呢？
5: 加了料的是，
4: 真是我那碗就是忘了个干干净净，
5: 连金被子都快差不多忘干净了。
4: 我现在想，我中午吃什么我都得想半天。
5: 你是不是该找刚才我们韩教授给你调一调了？
4: 刚才在外面坐的时候，我还听着节目，我还想呢，我说
5: 样样都是自己是吧？
4: 不是，这跟我都对上了，这个
5: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4: 对，这大家还是得注意一下脑健康，
5: 要注意，要注意。
4: 不知道怎么注意的，可以回听刚才4点到5点的节目。
5: 对，大家想了解的，我们等一会儿再给大家渗透一点刚才的知识。
4: 对，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平常要适当的去锻炼，去养生一下。
5: 嗯，
4: 你比如说这个很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该戒掉就戒掉。
5: 对，
4: 培养一些健康的，比如什么健康，喝茶很健康。
5: 哦
4: 啊。
5: 你说的喝茶是饮料的那个茶还是
4: 东方树叶啊？不
5: 不含奶茶是不是？
4: 说的是咱们现在正在热卖当中的，
5: 哎，你看看
4: 福利团上周和大明去溯源回来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福建安溪感德镇的铁观音，上好铁观音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铁观音或者发送茶茶叶都能弹出来这链接，您去看一看。咱们这回呢这个种类很多，因为茶叶呢也是这回去溯源，就铁观音这一个门类才发现它分着三个香型，
5: 是的，
4: 清香、浓香还有沉香。那个清香呢可能有一点淡淡的兰花香，那个浓香呢是有一种炒米香，沉香就是很多老饕喝茶的那种就爱喝这一口，
5: 有点苦口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4: 对对对，所以呢您可以看看自己喜欢哪个。如果说我刚开始接触，我确实我不知道的话，咱还有一个品鉴组合装，就您这里边的每个都有，您都尝一尝，看自己更喜欢哪一个回来再去摁着那个再去买，
5: 就通过这一次，哎，就建立了我自己的一个饮茶体系了。
4: 对
5: 啊，
4: 当然只是在铁观音这一门类的。
5: 对 对。
4: 但我觉得门门会不如一门精啊。
5: 就以后出去再吃饭的时候，你把这茶往那一放，
4: 哎，
5: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清香型的铁观音。
4: 别人说你事儿真多呀，不喝出去给你上壶大麦茶得了。
5: 怎么的？我还不能坚持一点自己的喜好了？
4: 对啊，哎，就像这种喝茶的小喜好，
5: 要
4: 平常自己坚持坚持，突然在某一天合适的时机，你能跟对方聊点茶道、茶文化，
5: 你看看，
4: 这也算今天这话题坚持了很多年的小事儿，让高光时刻呀，对啊，别人一听，哎呦，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5: 同时，第二句话就是可显着你了。
4: 周围同事觉得可显着你了，
5: 显着你了。
4: 但是对方，你正在交流的那个人，人一听，哎呦。哎，年纪轻轻的啊，
5: 就有这般见解，
4: 这就是踏实的孩子，
5: 这就是听了不少下班快乐的朋友。
4: 愿意合作，这
5: 种愿意合作，
4: 这不就高光吗？
5: 你看看，
4: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茶啊，就可以看到了。进去以后呢，每一个链接里边都可以点一点看一看。其实这个种类很多，重点是看百人百口嘛，看您自己更偏向于哪一个就选择哪一个。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选的，那就选那个组合套装，
5: 品鉴，
4: 对，都尝一尝。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这个坚持了很多年啊，最后终于迎来的高光的一些小事儿。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
9: 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
8: 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7:34，这个时段呢，再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交管局驻守的李平警官。您好，李平警官。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市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增多，特别是现在东西部环路的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另外有两个事故路段重点提示大家，目前在南五环的廊垡东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对货车通行造成一定影响。另外在京港澳高速的大瓦窑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现在后车队尾排到了大井桥。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东部环路中主要是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西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的马甸二桥至太阳宫桥现在是东西双方向车辆比较大。联络线中目前东部地区的通惠河北路三四环之间进出城双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京通快速的四惠桥至高碑店桥出城方向车多。高速中京藏高速的马甸二桥至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平警官。更多路况信息，中国交通广播随时为您关注和发布。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6: 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1: 大家好，我是刘康。
6: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也是由这个今天凌晨的比赛这非常亮眼的40岁的门将佛得角门将产生的，就是分享一件您坚持多年终于迎来高光的小事儿。
1: 不用非得是世界杯赛场上这么高的光。
6: 对、
1: 啊、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生活当中的小光也是光，
6: 已经很耀人眼球了啊。但咱们那这个奇怪的职场的板块一直都是歪着说的，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很困呀。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王总，这回咱们跟兄弟单位的足球比赛，咱人数凑不够啊，怎么办啊？
6: 怎么会凑不够呢？咱们单位这么多人，还是5人制的足球比赛，就凑5个人凑不出来吗？
1: 说是这么说呀，其实咱要是凑个别的局都行，但唯独足球比赛，咱们单位真的没有那么多人会踢足球。
6: 就是代表公司参加个活动而已，又不是一定要夺冠，随便找5个人凑上就行了。比如那个小李，平常不是据说挺爱运动的吗？他没报名吗？
1: 哎呦，小李爱运动，人小李爱的是电竞运动，游戏里边带着小兵攻上高地行，现实里带着球攻到球门里，不行。
6: 那毕竟是年轻人，上场踢两脚总行吧？
1: 他天天熬夜打游戏，就他那体力，踢两脚倒是没问题，但是就仅限踢两脚。
6: 那老赵呢？我记得老赵年轻的时候是踢过球的。
1: 年轻的时候确实可以，但是自从他半月板撕裂、韧带撕裂、小腿骨折之后，家里就再也不让他踢了。
6: 哎呦，那老赵现在还能自己走着来上班，已经挺不容易了啊。
1: 那谁说不是呢？那老张也是啊，以前爱踢足球，这回人家报名了，但是我给他拒绝了。
6: 好容易有人报名，你干嘛给人家拒绝啊？
1: 就老张那体检报告，您都不知道，赶上各个科室的学术论文了。他身体情况太差了，这要真在场上出点什么意外，咱负得起这责任吗？
6: 说的也是，哎，那不行，那就我来吧。
1: 哎， 您会踢球啊？
6: 这么多年，我最擅长的就是踢皮球啊。
1: 我不是说工作上的踢皮球，我是说运动场上的踢皮球。
6: 运动场上的皮球我不太会踢，但是我一直坚持运动，至少体能方面没问题。而且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当守门员呢。
1: 守门员这个位置重要，它对于反应能力、对于身体协调性各个方面要求都很高，这得眼疾手快。
6: 我就是眼疾手快呀！领导夹菜，我马上摁住桌子不让他转。领导要上车，我立马给他开车门。领导一咳嗽，我立马把水端过去。
1: 那您要是这么说，那另外的两个让小周跟小吴上场吧，他们对您那都是言听计从啊。
6: 他俩不行，他俩平常拍马屁太严重，这到了场上要还给我传球怎么办？
1: 那不正好吗？以您为进攻核心，给您喂球啊。
6: 好什么好，我守门员，他俩要还传给我，万一我没接住，那不就乌龙球了？换成小周和小吴。
1: 为什么是他俩呀？
6: 因为他俩比较愣啊，眼里压根就没有我这个领导。到了场上，他俩自己玩就行了，不用管我，我也省事儿。
1: 您的思路是，那剩下那两个呢？
6: 剩下两个随便吧，反正就在场下坐着就行。你现在的重点是找一下踢完以后的烧烤店啊，看看到时候去哪吃。
1: 咱还没踢呢，您就想着吃啊？
6: 踢完球不来点串皮，那能叫踢球吗？人员名单我不管。

0: 我怕伤着我。
1: 咱们的这个足球，这个叫什么？咱们的队伍吧，叫两百斤俱乐部。你确实体格上上不了，
0: 我怕伤着我。
1: 你就是怕伤着自己。
0: 哎呀，真的，我就看这名单，我就想对面是什么人。
1: 就是咱们就是属于个个都是推土机型的人。
0: 对，这是跑起来势大力沉的，撞一下我可受不了。
1: 势大力沉，结果让人啊，咱就不说了。
0: 看来咱们的战况。战功赫赫，
1: 行吧，都不能提这事儿。
0: 最多一次输过几个球？
1: 九个。
0: 咱进了几个？
1: 一个。就是没有变成零蛋，没让人给剃了光头，算是不错。所以这事儿，你看我怎么又提了？你说好不提了，你看看。
0: 我们没被对方兄弟单位踢成零，这就已经是一个胜利了。
1: 就是最后兄弟单位就是说那个、
0: 不忍心了是吧？
1: 替补队上的人啊，就是挨个上来练手，上来感受感受比赛气氛，
0: 都活动活动。但
1: 是
0: 坐着一会儿冻感冒了，上来
1: 是别在那看着了。
0: 对，要这样的话呢，没去，对我心理健康也是有一定的啊。
1: 是的，是的，不然你得抗压能力得强一点。
0: 我们今天接着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您坚持了很多年的一些小事儿，最后迎来了一些属于他的高光时刻啊。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那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刘玉环。我们再来看看各位的留言。那松说，坚持了微信运动，每天捐步数，已经捐了514块了。虽然没有回报，但是至少值得我坚持。
1: 这个微信步数是可以
0: 捐赠的
1: 哦，
0: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
1: 是我也确实不知道，
0: 我只知道那个种树的那个。
1: 但是咱们就算了解了，咱能捐多少？
0: 咱能捐多少？咱每天2000步，
1: 微不足道的，
0: 但是不积跬步，那怎么值千里呢？
1: 那你真的是得多积一段时间。
0: 对，纯跬步，
1: 纯跬啊。那187叶子说他在幼儿园上班，一开始就是这个工作他有点坚持不下来，但是呢。他还是坚持了。他说到小朋友毕业的时候，全班小朋友给他送花，当时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这算不算坚持成功？这太算了呀。
0: 是小朋友哭得稀里哗啦的，还是您哭稀里哗啦的？
1: 对，那都可以，都算是高光。
0: 你俩有一个稀里哗啦，就说明在这里边感情没有错付。
1: 应该是这意思。
0: 对，小朋友就很单纯啊。
1: 对，我没有想到啊，就是小朋友毕业的时候也是这种，情感还挺充沛的哈。
0: 对，因为在小朋友看来说，以后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哟，小朋友啊，老师，
1: 谁说的这话呀？挑这话头干啥？
0: 老师，我舍不得你，出现这种啊。但是你其实孩子的视角里边，他可能上了小学1年级、2年级，他慢慢的可能会忘记幼儿园的很多事情，这时候是不是还不是那么的记事儿呢？可是在他的这个潜意识当中，曾经有一个老师当年对我很好，就包括咱们现在回忆起来，即便是就我和刘康老师，我们俩这个脑子啊，也能记起依稀的一些片段啊。这片段里面很多，当然也
1: 有
0: 这个
1: 有一点点片段，
0: 对，有片段的，
1: 对，
0: 但是虽然也有一些痛苦的，
1: 有人名
0: 啊，但是也有很多开心的，
1: 是，我现在好像还能记得我幼儿园的有一位老师
0: 啊，
1: 但是姓什么都不记得了。
0: 那你这叫记得人家吗？
1: 就是我大概对他的那个外貌特征是有印象的。但是
0: 你要逮他是怎么着？

0: 我能就是找一画像师给他画下来
1: 啊、哦，眼睛俩、
0: 哎，
1: 中间是个鼻子，
0: 一个哎，
1: 哎，在下面是
0: 嘴一个，
1: 哎、
0: 反正脸是那个正常，哎，对，
1: 耳朵一边一个，
0: 挺全，挺全，
1: 真是。我印象当中的幼儿园的老师，我很多都还记得
0: 啊，你这么厉害啊？
1: 对，就是我的大班的幼儿园老师，我印象非常深刻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他那个时候老让我在饭前讲故事。
0: 哦，这你都记得啊？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培养了我后来胡说八道，不是这个走上播音这条道路的一个基础，
0: 给了你一个开蒙的机会。
1: 对，
0: 是吧？
1: 那时候大家老师让大家饭前上来，小朋友随便可以讲故事，来回就那些故事，因为当时大家获取故事的渠道很单一嘛。今天你讲小红帽，明天他讲狼来了，
0: 对，
1: 我再讲个白雪公主，就这些。
0: 是是是，
1: 唯独我不一样。
0: 那
1: 我上去以后，我说的是，我说有一天小兔子去森林里找小熊玩，
0: 嗯，
1: 走在半路上遇到了小猴子，就是我想到哪说哪，梦到哪句说哪，
0: 胡扯是吧？
1: 胡扯，
0: 这纯靠编。
1: 小朋友一听了，这太有意思了，这个没听
0: 过，非常新鲜，
1: 太新鲜了。
0: 而且每天讲的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就完全看我知道多少动物，
0: 你看看
1: 想到哪说到哪。
0: 动物园里有什么？
1: 对对对，现在我玩这游戏玩的还不如小时候呢，
0: 是吗？
1: 对，
0: 退化了，
1: 退化了。那个时候那真是
0: 退行性病变，
1: 完全也不考虑。小兔子去找小熊玩，你这不是
0: 送外卖糊口了？这是
1: 那时候不考虑，小朋友们也不知道啊。
0: 对，
1: 就这么玩，中间还设计历险记啊。
0: 啊，
1: 那时候学那什么尼尔斯骑鹅历险记什么的
0: 啊，全搁里头了，
1: 全搁里头了。小兔子过河的时候怎么着？小马过河那套路也套进去了。
0: 嗯嗯，这是属于知识学杂了，
1: 学杂了
0: 是吧？
1: 但是大家一听这有意思，喜欢
0: 有意思。嗯，推举你明天还得接着讲。
1: 是的，所以老师就一直让我讲，因为他很放心的一点是，只要他不说开。他不需要再考虑孩子们的问题了。
0: 你要是说开饭，我倒是记得小的时候吃馅饼跟小米粥的事儿
1: 啊，
0: 到点儿就喜欢这两样。
1: 嗯
0: 啊，从小可能就对这个事儿记忆深刻。你看看，
1: 就爱吃碳水，
0: 就爱吃碳水。嗯，
1: 咱们聊什么呢？今天
0: 坚持的事儿，
1: 坚
0: 持
1: 的
0: 事儿啊。对对，刚才那个ZM 勾勾 KK
1: 又来关心你了。
0: 对，问我是不是没吃好好吃饭。我最近真是坚持了一件事，就是坚持的想瘦一点
1: 啊，就刻意的要控制
0: 饮食。刻意的。
1: 对，
0: 因为这最近胖了，确实胖了啊。
1: 人那个松说了，就捐步数这个，不行你也捐一下。他说6000步就可以捐了，每次大概1到2毛钱。
0: 6000步呀，
1: 6000步，你别光控制饮食，你也得适当运动啊，
0: 哎、
1: 也得
0: 这么。哎，我以后站着来直播行吗？
1: 站着来直播，
0: 大家愿意看我们站直播吗？
1: 把那个闷字去掉，我还是想坐着呢。你站着就行了，你
0: 不想一块捐一点吗？
1: 哎呀，但你也别站了啊！你站着直播，我在这坐着，我抬头还得看你。
0: 你能好意思吗？
1: 我
0: 坐
1: 这坐
0: 得住吗？你
1: 像你儿子一样，领着孩子出门了，这是
0: 对俯视着这个孩子。
1: 小杨说我坚持苦练投篮4年，以前打球反正就不太行，但是在上周公司的篮球赛我最后是绝杀了对手。
0: 哦，这绝对啊，这是绝对高光了。
1: 学生时代的有很多一些高光时刻，比如班与班的对抗赛，年级校是之类的对抗赛，谁要能在最后绝杀对手，这个事情真的是青春记忆里能吹一辈子的事。
0: 属于那种独苗反杀，是不是？
1: 对，包括那种什么扣碎篮板，
0: 哎呀哎呀，
1: 学校说得赔，
0: 不用碎，你这扣其实就可以了。
1: 一定要扣碎，
0: 扣
1: 碎和扣是两个概念
0: 啊啊啊！
1: 扣碎了，赔，我赔是归赔，但是我有要求，你必须要全校通报。
0: 啊，
1: 对，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几年级几班谁扣碎篮板，
0: 扣碎了篮板。哎呀，
1: 听着就
0: 这出名了呀！
1: 哎呀，这真是这嗨！
0: 我这头天晚上我得给你把那螺丝多卸下来2个，
1: 就喜欢是吧？这也算是坚持，最后有高光时刻。虽然只是公司的篮球赛，但是那也是一个给自己的交代，是吧？
0: 对。咱们单位篮球赛你也没参与吧？
1: 篮球赛，当我知道这消息的时候，已经是知道结果的时候了。
0: 哎，那咱们单位排球赛你也没参与
1: 啊？排球赛我去参与选拔了
0: 啊，你参与了
1: 啊？没选上我。
0: 嗨，就是咱们单位的球赛类的，你是坚持不参与。
1: 我唯一一次去参与选拔的就是排球赛。当时呢也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让我内心多少有点松动啊。说去了还给发双鞋呢。
0: 对对对，咱们是给装备的。
1: 我一听，我这个
0: 那必须得去，
1: 可以去一下。
0: 啊，
1: 我没到领鞋那一步，领鞋得是你选上了才给你鞋。哎，没选上。
0: 不是筛， 咱们这个筛选这么苛刻吗？你差在哪儿了？
1: 表现机会有点少，我全程没碰着几次球。
0: 嗨，得嘞，
1: 大家也不知道这球会发到哪儿，没到我这儿。
0: 那不赖你，可能也赖发的那几个人。
1: 就选了几个看着这个，挺壮的，
0: 人高马大，
1: 人高马大的，选了一些这个。我觉得这选这些为什么？不应该看什么弹跳啊、反应啊、什么敏捷性？你选这个感觉像是打完了还有第二场，第二场咱们就变成了
0: 台下的较量，
1: 台下较量了。
0: 不是，咱们可能就最后选的就是那种城墙式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哦，
0: 以这种方式不变叫不动至万变，
1: 抗球砸啊，砸一下不疼不疼不疼。
0: 嗯，
1: 奶茶不加糖说，我自学剪辑两年，发视频长期是个位数的播放
0: 哦，
1: 但一直在坚持，
0: 厉害厉害，
1: 个位数播放。
0: 哦，个位数啊，
1: 个位数播
0: 放，这就是那个什么，一共五个粉丝，你
1: 对
0: 接了这几百万的活是那种是吗？
1: 对，就坚持了两年。
0: 啊、
1: 上周随手剪的一个日常短视频突然给爆火了，
0: 哎、
1: 评论区全都催我更新，我感觉熬出头了。
0: 哦、哎，你要总结一下为什么？
1: 总结一下为什么？
0: 啊、小静说他坚持练瑜伽十几年了。
1: 哦，
0: 哇，你看照片，
1: 嗯，
0: 他说我今年49岁，你看看
1: 啊，
0: 这简直是。
1: 你说你今年19参加艺考都信，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18、19岁的小姑娘、
1: 嗯、
0: 你看这身材这轻盈的程度啊，好羡慕呀，
1: 梳着这个辫子、
0: 啊、
1: 你看这发量、
0: 啊、对，关键是这发际线
1: 对、这哪像49的，
0: 就是从各个角度就让我们羡慕嫉妒，
1: 对，坚持坚持、
0: 嗯、
1: 然后最后呢，虽然咱们不见得要去参加比赛，
0: 嗯，
1: 可是我们自己体态轻盈，我们身体健康，
0: 对，
1: 今天我们再一夸，
0: 哎，今天在中国交通广播的下班快乐的时间，
1: 嗯，
0: 被点名夸奖，
1: 嗯，
0: 你看看高光了吧，
1: 高光、
0: 小静你需要的话我们把您那个真实姓名念出来、
1: 嗯、
0: 让大家都学习学习你，
1: 对，阿泽说我是坚持了学吉他学了3年、
0: 啊、
1: 弹唱跑调被朋友嘲笑，上次聚会登台完整的弹唱了一首歌、
0: 嗯、
1: 全场变成了鼓掌、
0: 嗯、
1: 说这是我们社恐音乐人的高光时刻，
0: 哎，音乐人社恐不多吧，
1: 挺多的，
0: 他没有表现欲他为什么要学音乐呢，
1: 我们整的这叫艺术
0: 啊，小众艺术是不是、
1: 哎、不用小众我们唱完你看很多这个歌手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吧、嗯、他很少跟底下人互动、
0: 嗯、对对，他不交流，
1: 他在台风，他的台风也不是那种动不动跳起来、
0: 嗯、
1: 没有、
0: 嗯嗯、
1: 人就在台上，
0: 对对对、
1: 啊、比如陈鸿宇
0: 啊、
1: 嗯、安安静唱首歌
0: 是吧，
1: 对，这种、嗯、唱完就
0: 明白，
1: 我爱你们，谢谢，今天有你们真好，谢谢，走了就结束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可以可以，
1: 这主要是人之前跑调，人还坚持、
0: 嗯、你这属于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个能扛得住压力，
1: 对，
0: 是吧，
1: 我也跑调、嗯、那这么说、
0: 啊、
1: 我也应该坚持，
0: 你坚持了吗，
1: 我坚持了，
0: 嗯，
1: 时不
0: 坚持跑调是吗
1: 时不常节目里还得现一下眼呢还得、
0: 啊、是是是、嗯、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您坚持了哪些就是小事儿、有一件坚持很多年最后终于迎来高光的这么一个小事儿。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同志您好，这里是快速路，不能停车。
0: 警察同志您等一下啊，您给我20分钟就好，20分钟、
1: 是车坏了还是什么问题，如果车出问题了您得在后方放置三角牌啊。
0: 不是车出问题，是我出问题了啊。
1: 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需要我帮您叫救护车吗？
0: 那不用，我就是有点意识模糊，眼睛有点发黑。
1: 您坚持住，我现在就帮您叫救护车
0: 啊。那不用不用，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我眯一会儿就好啊，你别出声了啊。
1: 困的呀，
0: 嗯，
1: 那就不太合理了。那请出示一下驾驶证吧。请问，驾驶机动车在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几分
0: ？A 3分
1: ，B 6分
0: ，C 9分
1: ，D 12分。
0: 哎，
1: 嗯。 这个情况，比如说在那种早晚高峰的路段上，
0: 嗯，
1: 你发现怎么这么堵啊？走过去一看，前面这哎停着个车，
0: 嗯
1: 啊，你他要真有个什么特殊情况停了也就停了，
0: 嗯，
1: 那你要真说一看在里边睡觉呢，你说你气不气？
0: 这得困成什么样了？昨晚看球赛了吧？
1: 大家大地情况，第一位答对的是林子，
0: 好怪呀、啊！你听完我们念题了吗？
1: 人一听这选项，啪就发了，
0: 真的是。
1: 第二位是
0: 手推快了。
1: 第二位是 Carson 啊、不对 ，Carson 是就答了三个选项了
0: 啊，他是都写了一遍是吗？
1: 对、
0: 嗯，
1: 第二位是娜娜。
0: 小博是吧，也答对了。
1: 小博
0: 也是
1: 好几个选项吧、嗯、
0: 你们在这试错呢合着、嗯、
1: 那再看视频直播间里啊，视频直播间、
0: 嗯、
1: 好全错一个没对
0: 不是得有一延时，这前面这是试错的，这都是、嗯、
1: 这让我说的有点不自信了、嗯、我得看看这确实没错吧、嗯、这答案
0: 是是
1: 之前出过一个情况、
0: 嗯、
1: 大家都选一选项，
0: 嗯，
1: 我说今天全错，这错太离谱了、
0: 嗯、
1: 后来发现是我选项设置错
0: 了, 是你看错了是
1: 吧选项写错了、
0: 啊、
1: 后台自动回复、
0: 啊、
1: 但这道题没错、
0: 嗯、
1: 这道题确实是很多人他就是答错了，
0: 是、啊、是公布正确答案吧，
1: 对，
0: 嗯，就是 C 嗯，就选 C 啊，
1: 九分，
0: 是的、
1: 啊、
0: 在快速路或者是高速公路行车道内停车很危险，容易造成追尾事故，驾驶机动车在高速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性记九分。
1: 对，今天很多人选择 B 是六分，以为是六分啊，其实是九分。
0: 嗯, 嗯，其实因为九分其实很少，
1: 嗯，
0: 大部分我们都是三分六分十二分，
1: 对，
0: 就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扣九分的情况，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各位平常开车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有突发紧急的情况，当然该停还是得停，
0: 嗯，
1: 但是说没有那么紧急的事儿，什么我开个会啊，我收拾一下东西、
0: 哎、
1: 我换个衣服、
0: 嗯、
1: 啊，孩子怎么着了，你别整这事儿，
0: 对、
1: 啊、
0: 对，真的是有一些特殊情况，
1: 嗯，
0: 车停到安全的地方打车是吧，
1: 对，
0: 或者你哪怕叫个代驾，
1: 或者是就真的要停了的话，包括您的双闪呐、啊
0: 嗯，
1: 后方多少米放置警示牌啊，
0: 嗯、
1: 这都有要求
0: 的。嗯嗯、是
1: 的，嗯。翔说：“好家伙，竟然扣九分、
0: 啊、不可置信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今天
0: 这很危险、
1: 啊，很危险的
0: 啊,
1: 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有什么是您坚持了很多年，终于迎来高光的一些小事儿。”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另外想看看咱们上周和大明溯源回来的福建安溪铁观音的、
0: 嗯、
1: 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茶茶叶这些关键字，铁观音都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不同的香型如果实在拿不准的话呢，也可以直接选择那个品鉴装，
0: 嗯、
1: 都尝一尝，
0: 对
1: 对，简单的接触一下啊，这样的话您就更知道自己的口味了，
0: 就可以下第二单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6: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枝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康姐说健康。
11: 大家好，我是刘康。
12: 我不要打针，快放开我。
11: 有朋友留言提问，我们小时候经常打屁股针，现在怎么消失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说说屁股针是怎么回事。它是用针把药物注射到肌肉里，避免药物被肝脏代谢，一般适用于对血管刺激比较大的药物或者是疫苗。但其实可进行肌肉注射的部位除了屁股还有胳膊大腿，只不过屁股上血管多，吸收效果更好。现在屁股针变少，最重要的原因是效果好的口服药多了，喝药就能解决的事儿，真没必要挨一针。而且打屁股针也有一定风险，不规范注射可能会导致坐骨神经损伤。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原因，就是胖。有研究发现，有些胖友在打了屁股针之后，药物只停留在脂肪层，并没有随着血液进入身体。所以屁股针并不是消失，而是医生选择了更优解。随着医疗技术发展，将来的治疗方案也会越来越优化，没准打针这种形式都会退出历史舞台呢。你害怕打针吗？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害怕打针的朋友可以来聊聊你的经历哦。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5: China Traffic Radio。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
17: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
6: 只有速度晚高峰。
18: 下班了，
19: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0: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2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0: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22: 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11: 大家好，我是刘康。
22: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分享一件您坚持了很多年终于迎来高光的小事儿。其实带入到职场当中，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比如说您一直在默默的完全自发自主的去学一个什么东西
11: 啊，
22: 然后突然有一天你的工作当中需要用到这个东西了，哎，你这么一看，哎呀，
11: 这不打我手背上了吗？
22: 对呀，这不就是就整抠我麻筋儿的吗？
11: 你看看，
22: 比如说学一门外语，
11: 是，
22: 哎，比如说就说学英语，你说大家说英语都会一点，但你能当翻译了，哎，遇到了一些国外的客户，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能靠翻译软件的时候，这时候你站出来可以去翻译，
11: 你看看
22: 你
11: 是显着咱了，这不是、
22: 这不就是哎、其实各位不知道刘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11: 是吧、
22: 英语这方面可以当翻译、
11: 但我没显着呢，
22: 没咱们主要没有什么国外
11: 客户，咱没有业务，是不是？
22: 咱没业务，什么时候这个外国也能收听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了，
11: 是
22: China Traffic Radio， 我天天唱这歌、
11: 个、你看看
22: 什么时候让他们也 radio 一下，
11: 对，老外也得来中国开车呀，是不是？
22: 对呀、咱们回头也报报国外的路况，
11: 以后就中英双语两套直播。
22: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2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25: 真的崩溃了。
2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2: 康总，您找我
11: 啊，我现在要跟一个国外的客户打电话，沟通一些产品价格的问题。我记得你之前不是一直在学英语吗？你能不能帮我当个翻译啊？
22: 啊，我行吗？
11: 行不行的也只能是你了。这样，我现在就说，然后你给我翻译，我给他打电话啊。
22: 啊，那我试试吧。
11: 你好，皮特。
22: Hello, Peter。
11: 嘿，可以啊。您的报价我看了哈、我觉得不太好，咱们还是得再聊聊这个事儿。
22: Your price, I see the sea. No good. We talk talk.
11: 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呢，也都是商人，在商言商，一起合作。有些丑话咱得说在前面。
22: We are friends, but you businessman, I businesswoman, together business. Some no beautiful bad words I want to say.
11: 这个报价我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22: This price, no.
11: 500块钱一个太贵了，我最多只能给到300。
22: 500元 too expensive, bad. 300元 good, very good.
11: 小王他怎么不说话呢
22: ？Ask you 呢 ？Why you don't speak 呀？
11: 他是不是没听懂啊？你翻译的对不对啊？
22: 康总您放心，我翻译的绝对没问题，信达雅都达到了。
11: 那他说哦，他说了，他叽里咕噜的在那说什么呢？
22: 他说什么 translator 有问题，但他好像说这翻译有问题。
11: 他说你有问题啊，那就是你没翻译对呀、啊。
22: 我知道了，他是不相信您把价格压得这么低，他以为他听错了。
11: 那你告诉他就是这个价格，他要是不同意，我们就不合作了。
22: Money 就是这么多 money， 有 don't like 又够啊。
11: 你这个翻译里面怎么还混着一些中文呢？
22: 一激动有点失态。哎，他说他要够
11: 啊，他真要走了呀，那真不合作了。
22: 康总，您有所不知，在他们国家的表达当中，够也可以是我跟随你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应该是同意了。
11: 哦，那他为什么直接挂电话呢？
22: 啊，外国人讲究效率嘛，可能他觉得这事儿已经聊完了，没必要接着聊了。
11: 你确定吗？
22: 放心吧，过两天估计他就飞过来跟您签合同了。
11: 行，那到时候你还是来给我当翻译哈。
22: 没问题，英语这一筷子没白学，拿捏。
11: 这就这么高光了？
22: 这是反面教材，反面教材啊。
11: 反正也光了，
22: 也光了啊。科比詹说，怎么感觉前阵子好像听过类似奇怪的职场呢？你不能听见只要秀英语的环节就是一样的环节、
11: 你具体听听他说的是啥？
22: 对呀、不过也都大差不差、
11: 主要是这些词儿来回组合是吧？
22: 超不过三年级啊，到四年级这都算是高端词汇了。
11: 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叫什么？一般现在时，时态也不能变。
22: 但是职场里面人真有很多一直在默默的坚持自学的东西。
11: 那是，
22: 不管是自学什么英语，或者哪个国家的小语种这种，再或者是自学一些像现在的什么 AI 呀、学一些计算机编程软件相关的，学一点什么 PPT 怎么做的更精致啊，这些，还有一些什么就各种管理乱七八糟的这些。这人一直在自学，可能平常工作用不到。
11: 对，就是所以只要坚持下来，这个事儿还是没准哪天真的能派上用场的。
22: 对呀、
11: 重在坚持。
22: 你这一直自学管理，哪天说你以后当领导了，哎，我一下就能胜任这种。
11: 你是坚持做梦的那种。
22: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分享一件您坚持了很多年，最后终于迎来高光的一些小事儿。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0: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0: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0: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有人北京时间的18:1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4: 大家好，我是刘康。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叫分享一件你坚持了很多年终于迎来高光的小事儿。
3: 对，我们来看，比如说科比詹说，我是正在坚持每天去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希望高光呢就是身体健康。
4: 这毕竟一定是会到来，而且应该会很早就会看到。
3: 对，你会持续性的一直见证它带来的正面的反馈，
4: 这个光会越来越亮。
3: 对，80了咱还能接着出去骑、是吧？或者哪天地球受到了什么地球的危机了，地球马上要玩完了、这个时候就剩下最后的一个仪器、还需要一个人坐在上面一直踩，
4: 就是什么骑出外太空是吧？
3: 哎，然后所有人都没有这个基础，不会骑，然后这个时候你过去了，你说嘿，我会骑自行车，拯救了地球。
4: 哎、王上，我这突然间能够体会到你假如在幼儿园讲故事的事儿了，是不是该开饭了，老师？
3: 这点确实该开饭了，
4: 是不是该放饭了？
3: 你就想，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包括你家里边舍不得扔的一些东西。你说舍不得扔，你说为什么？说哎，留着吧，早晚有天会派上用场。它能派什么用场呢？比如说就那种什么小盒啊，什么这塑料袋这种、
4: 哎。那你是不知道了，我们家现在
3: 真的有用场。
4: 就是我爸我妈也好，我公公婆婆也好，就是留下来的塑料袋，就是你没什么用，我也愣是要给你找出个用来
3: 啊。
4: 就是明明这个包它不需要套个袋儿，它一定要给你套个袋儿、以证明他当初留这个袋儿有多么的好。
3: 对呀、哪天人说你把这个，这是全地球的安全就交给你了，但是现在这个东西
4: 就需要一个袋儿，
3: 怎么装啊？你说我有塑料袋儿，
4: 哎，你看看，
3: 兜起来，要黑的，要红的，要透明的，
4: 你看看、这什么颜色都有，我有兜儿啊，
3: 多好、
4: 看看
3: 就得等这时候，
4: 就是要有这个坚持到底的这份心，
3: 对，
4: 是吧？你看翔特别有意思，刚才咱们说那个交通。这个交管问答的那个时间
3: 啊，
4: 他不是第一次呢，他先发了一个 B 啊，是大写的 B，然后没有弹出答案，他就想说是不是后台你们只认识小写啊？他没有放弃，很坚持，他又发了一个小写的 B， 他说那还是不对，那就不是扣那么多，那肯定是 A 呀，正确答案是3，哎，结果呢，公布正确答案是 C， 这坚持了好几次没坚持对，
3: 所以这个路线选择很重要啊，你不管干什么，你得。虽然该坚持坚持，可是我们该这个及时调整的时候也得及时调整、
4: 方向错了越来越尴尬，是不是？
3: 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各位、如果您家里边有这个老房装修的需求的 您说我一直跟这家装修队一直在死磕，什么这儿你为什么要多要我钱，那儿为什么没有干好之类的，您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我们换一家呢？
4: 哎，
3: 而且趁着这个6月呢，咱们的后米还有很多活动，您可以去问一问啊。因为今年这个5月是他们的店庆月，
4: 对，
3: 6月呢虽然不如5月的优惠力度那么的大，但是6月的福利依然还有，比如说给您免除老房的这个拆除和修复的费用，这样每平米大约能节省200多块钱，
4: 那就是一大笔钱啦。
3: 对，而且这个老房的整体的价格，比如说70平米老房可能11.3万就能下来，80平老房12.8万，90平14.2万，100平15.3万，不仅是这些啊，您家里边的冰箱、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空调等等这些刚需的电器大礼包都给您配齐
4: 哦，
3: 就装完房子了，不用再花钱买了，
4: 电器都给我了，
3: 直接送
4: 啊，
3: 就囊括在刚才说那些价格里了，
4: 就我不用管了，
3: 不用管了，因为你是装修完了以后，可能以前的老式家具也许未必适用了，也用了这么些年了，该扔该换了，
4: 对对，
3: 这省得自己花钱了。
4: 对，同时还送卧室的家具，是不是？
3: 对，2个卧室的家具，这里面包括的是床垫、灯具、双层窗帘，这些都送您。 啊，但是你要说桌子椅子什么台灯，这你自个儿买啊，这个
4: 基本上达到拎包入住了。
3: 对，100平米以上的话是配您三个居室的
4: 三居卧室
3: 的家具
4: 啊、
3: 具体的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可以扫码进群，这是咱们和厚米成立的家装分享群，群里边有很多的这个他们的设计师啊，什么工长啊、包括咱们的听友啊，主持人呢、很多人都在群里边，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一下他们。
4: 对，而且包括你刚才说什么这个月的优惠力度不行啊，我告诉你，你跟他，你要有那坚持的心，你好跟他聊一聊。
3: 对，
4: 你只要能坚持的下来，我告诉你，也很美丽。
3: 这是的，
4: 大家要有这个叫坚持不懈的动力。
3: 是，你看人申依依就是我坚持了3年跑步加跳操，从126斤到96斤。
4: 哇，
3: 他是1.6米的身高。
4: 哎呀，太标准了，
3: 1.6米96斤。
4: 你看看
3: 啊。
4: 哎，
3: 确实、
4: 是我现在看见身材好的，我就是一个羡慕。
3: 嗯，
4: 我现在我告诉你，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坚持收藏了至少有100多条健身视频了。
3: 哎，这哪天心血来潮翻出来要练一下，你不得练撅过去？
4: 真的是、
3: 悠着点练啊！
4: 第二天上班有点费劲。
3: 对，第三本说，我打了10几年的羽毛球，去年考了教练员证，能一边打球一边赚钱了。
4: 哦，还有这种啊！你看看，你把爱好变成了职业了，
3: 变成了兼职吧，应该
4: 啊、对，兼职也是嘛，
3: 对
4: 吧？对，就赚钱的能力啊，
3: 你可以代课了，你可以教小朋友，教一些成年人怎么打球了。
4: 对，人家是花钱来玩，
3: 对，
4: 你是你们花钱让我来玩。
3: 这个从爱好到职业化的这个转变，真的要中间付出很多的，十几年没白的。
4: 你这应该自己在装备方面的投资也不小吧。
3: 哎，说到装备真的是 这个装备的问题，真正爱运动的人，他你看他的这个从衣服到鞋、再到很多护具、再到这玩的这个运动的一些东西都特别多。
4: 是的，
3: 反过来讲呢，其实您适当的购买一些也能够促进您更热爱这项运动，
4: 因为你觉得我投入了是吧。
3: 对，你有很多跑步的人，他穿那跑鞋、其实一双鞋完全够了。
4: 是，
3: 你如果不是那种职业跑者，运动量特别大的，有一双到两双跑鞋换着就够了。
4: 是，
3: 但你看很多人家里边一片啊，
4: 那是收藏跑鞋的那种吧。
3: 不，他也跑。
4: 你们男的不是好多是喜欢收藏球鞋的吗？
3: 是，
4: 是吧？打的反正就那么回事儿，那篮球鞋一个一个的。
3: 那个是就收藏价值，
4: 那是不一样。
3: 但很多跑步的运动鞋，它就是要用来跑的，他、只是喜欢。
4: 是，
3: 那给您推荐一个，虽然不能那么跑啊，但是可以很舒服的鞋，
4: 同样舒服，
3: 就是我们的洞洞鞋。
4: 嗯，
3: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洞洞鞋这三个字看一看。
4: 嗯，
3: 这之前已经卖疯了的。
4: 是的，是的，这个是非常实用的，
3: 很实用，而且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
4: 嗯，
3: 您正常的卡洛驰正版洞洞鞋在商场专柜去买的话得几百块钱，大几百，
4: 那必须的。
3: 但是现在咱们259好像还是258呀、就能拿下
4: 啊。你这报不太准呢。
3: 对，
4: 你还含糊起来了，
3: 差那1块钱嘛、
4: 大家自己搜吧，你别听他说了。
3: 回复洞洞鞋三个字，很多种选择。那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女士云朵款，
4: 是的，
3: 7厘米增高，
4: 是，就是很合适。
3: 它又不像高跟鞋要脚那样啊，
4: 它非常的软，
3: 很软，
4: 知道吗？就是那叫踩什么感，
3: 踩云感，
4: 踩棉花感。
3: 对，就踩那什么感啊。
4: 哎，
3: 但是说不是说踩那什么感它不是不太好吗？它这个鞋是软硬适中，既没有那么的软，也不是很硬，
4: 就是还有一些对足弓的承托。
3: 对，都可以回复洞洞鞋三个字。
4: 259，对
3: 对
4: 对，
3: 差不多。
4: 还是因为有一朋友发过来了，我们看见了，提醒了我们一下。
3: 慧慧说，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音乐方面，从学生时期班级里到现在公司年会都不会缺少的表演者，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出彩的。而且音乐类的游戏我也比较拿手，电台节目我经常参与，并且时常能中奖，我们本地台听友当中也算小有名气吧。
4: 我能问问音乐类游戏是什么意思？
3: 挺多的，那种
4: 什么
3: 比如说在什么平板上面手机上玩的那种 钢琴键那种换来换去，叫什么我忘了、哦、节奏大师、
4: 哦、我知道了、哎、我知道了，你这么一说我反应过来了、
3: 哎、对音乐类的
4: 我还以为是什么 KTV 唱歌，就是你得了多少分这种叫游戏呢那我明白了、嗯、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当年用某音乐软件、嗯、K 歌软件的时候、
4: 啊、
3: 我一首歌也击败了全国98%的人，
4: 是不是因为全文98%的人也没怎么用这软件、
3: 哎、那怎么就是电台里一唱就唱成那样呢
4: 充分证明了都不是一个赛道的、
3: 充分证明了他的那个评分不是统
4: 计方式有点问题是不是有点不靠谱，
3: 对、
4: 这个刚才说减肥这事儿
3: 啊
4: 圆圆说了，坚持跑步一年，中途无数次暴饮暴食，但是还是跑步。前段时间体检，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拍照不用再疯狂修图了。
3: 哎呦，
4: 这就是我们一个终极目标，不修图了。
3: 终极目标不应该是健康吗？
4: 不是、
3: 啊，怎么不修图呢？
4: 不修图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3: 就不是为了健康，为了不修图啊，
4: 就是健康是属于这个当然更好，但是呢这个直观的好处就是不用再修图了。
3: 哎呀，
4: 你能不能理解？你理解不了、啊、
3: 这刘刚还是做健康节目的呢你
4: 坚持修图
3: 你这回头你那个4点到5点的时候开辟一个小板块、
4: 啊、美图大师，
3: 美图大师教怎么 P 图这种还有这是自学化妆的绵绵说坚持学化妆2年、
4: 哦

0: 之前下手呢就是重啊，画的这个妆呢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尺度就有点像唱戏的，
1: 不太好把握是
0: 吧？对，说现在随手撸个淡妆，出门可能都会被路人问链接
1: 啊，
0: 说公司的年会全来找我帮忙做造型。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夸你有点什么其他的目的啊？
0: 主要你免费是吧？
1: 对、
0: 啊、哎呀，绵绵，
1: 你得收费啊，以后得收费。
0: 绵绵，你这弄得真的好，哎呀，
1: 你帮我弄弄呗。
0: 你家伙事这么全呢、啊？
1: 你帮我画一个呗，是吧？
0: 我用用你这个行吗？我自己来就行。
1: 你看，哎，你怎么那么有经验？
0: 不是我见过呀。
1: 啊、
0: 哦，对，有一些什么？
1: 我以为你说你画过呢。
0: 后台的时候，我在那坐着，然后那个化妆师给我画的时候，总是有过来问，哎呦。哎，这个你还有这个呢？
1: 这个我也能用用不？你这个借我用一下。
0: 对，这个借我用一下啊！我就描个边儿，我也不知道什么
1: 描
0: 个
1: 边儿，
0: 可能是眼线的什么的这种
1: 啊，
0: 补个妆。
1: 眼线描个边儿，我的天哪！
0: 我的理解
1: 什么小众词汇？
0: 我的理解就描个边儿嘛。
1: 懂了，
0: 你不能画眼珠子上吗？
1: 是，你要那么说的话，确实如此。
0: 哎，还有星仔说，坚持长跑锻炼了2年，800米曾经是跑不下来的
1: 啊。
0: 说上周他们的这个城市有一个迷你马拉松，顺利的完赛，还拿到了纪念奖牌。
1: 哇，老周坚持养花，他说以前家里的花草从来活不过半个月，如今小院花开一片，亲戚拍照打卡都来我家取景。
0: 啊，
1: 这好高光的，
0: 对呀、啊，
1: 一到每次到了夏天，就是你们家最热闹的时候，百花盛开，
0: 客人蚊子都来你家，
1: 那倒是，
0: 这种一看你家整的跟那小咖啡馆一样，
1: 就是哎，你同时你就在养点什么猪笼草呀，这种吃蚊子的这种，
0: 哦，自然你家是大自然生态了，
1: 你说对不对啊？
0: 挺
1: 好，多好啊，
0: 主要是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1: 哎。
0: 插花啊什么养花啊，它也是一种考验你的美学，考验很多方面的，
1: 还修身养性的吧，
0: 对，
1: 是吧，
0: 也健康，是不是，
1: 顺便再种点菜，
0: 对，
1: 你吃的也健康，
0: 当然这个健康呢，喝茶也健康、啊、
1: 喝茶也是，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茶叶，看看上周溯源回来的来自于福建安溪感德镇的上好铁观音，三种不同的香型，根据您的需要，如果自己不确定喜欢哪种香型，可以选择那个组合装，每个都来一点，每个都尝一尝，
1: 叫品鉴组合装，
0: 品鉴组合装，看看自己更喜欢哪一个，回来再来二次复购，
1: 哎，这这么重要了，
0: 对，今天咱们后半个小时呢，今天没有这个京东汽车之声，所以后半个小时咱们还是节目，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来说一说有哪件您坚持了很多年，最后终于迎来一些高光的小事儿。
1: 对，不要走开，因为等一会儿我还有一彩蛋要告诉大家。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些小 callback 小返场。
1: 是的。
0: 对，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5: 大家好，我是刘康。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是分享一件你坚持了很多年终于迎来高光的小事儿。其实从学习的角度来讲，很多时候是你只要坚持学下去，没准哪天真的就能用上。
4: 就像我刚才学的英语就很有用啊。
5: 你刚才那英语，我特别希望今天我儿子没听节目。别瞎学啊，孩子。王叔这是逗你呢。
4: 就很多人一直是用一句话来给自己找借口啊，就说我上岁数了。我这什么年纪了，我脑子不好使了，来、我学不动了。
5: 对，那但是以前，其实现在有一个新的观念正在流行中，就是30岁，其实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18岁。
4: 哦，
5: 就是好多人说自己到了30岁的时候，感觉突然大脑开窍了，就突然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努力了。就是如果说你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感觉，就恭喜你，这不是错觉，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4: 对。传统观念认为说成年之后大脑就停止就发育了，能力发展呢也会进入到下坡路。但是最近这些年的一些神经科学研究证实，人类大脑的发育它并不是一个匀速的线性的，而是经历要很多个阶段的非线性变化。32岁才是大脑真正完成结构优化，进入到成熟稳定模式的关键节点。
5: 对，就换言之，就是大脑不是说在18岁啊，我这一天成年了，法定成年，我就停止发育了。它经历5个很明确的发展阶段，而且呢是在改写大脑运行模式的一些关键转折点，就是分别是9岁、32岁、66岁和83岁。就是。9到32岁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能够颠覆你传统认知的叫一个发育周期吧，就是这一整个阶段都是。
4: 就是传统观点认为说青春期在18岁结束，但是神经科学研究证实，大脑的结构优化它会持续到32岁。从9岁到32岁，大脑的神经连接网络它不断的去精细化，信号传递路径更短，速度更快，认知能力稳步提升，你的逻辑思维、决策能力、情绪这个掌控能力都在逐渐的成熟。
5: 所以32实际上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大脑的神经连接方向跟整体的轨迹发生了一个最大幅度的转变，就标志着你那个青少年式的脑结构重组彻底结束了，然后它正式切换到成年模式。
4: 有过往的很多研究也证实了，就掌管决策、自控和逻辑思考的这个前额叶皮层会延续到第3个10年才真正的发育成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说，你看20多岁的这人们，这小伙子小姑娘就好像很容易出现情绪波动。
5: 对，
4: 动不动就是深夜 emo， 冲动决策这情况。20多岁的人经常就干这事儿，
5: 是
4: 之前的所有的经历，它都不是人生的最终结果，而是神经发育的压力测试，是为后续的爆发式成长再积蓄一些能量。
5: 所以现代的科学研究展示，就是大脑的神经它其实可塑性是贯穿一生的。你刚才不是说完32，我们后面还有什么66，对吧？
4: 对，
5: 其实32到60岁、66岁的这个成年期，也是大脑认知储备积累的一个关键阶段。就是认知储备是什么？就是你要通过长期的学习啊、经验沉淀啊，形成一个类似于像神经护城河一样的东西。它能够有效的抵御衰老带来的认知衰退。
4: 所以说，与其为结婚、买房、事业定型等等这些所谓的30岁人生标尺感到焦虑，因为咱有句老话说30而立，好像你到了30，你就各方面都得是差不多了。有的人一看，那我32了，我什么一事无成啊，我就慌了。再加上什么35，回头给我怎么办呢？这个、不要焦虑，您与其这样，不如主动为大脑去升级，让我们在迎来大脑进入衰老阶段的第一个节点之前，能够更加的从容。
5: 对，就刚才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就是4点那个节目，我们不是请到的宣武院的 韩主任嘛，就是他是神经内科的主任，他是专门研究阿尔采默病的这样的一个专家。
4: 嗯，
5: 他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就发现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神经护城河，就是所谓咱们说长期的学习啊、经验啊，有那种认知储备的人，他哪怕是在做这个神经检测的时候发现他其实已经是达到了阿尔采默病的这样的一个生理学的认证了、
4: 哦、
5: 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因为
4: 表现一样，
5: 对，他跟正常一样，就是因为他的大脑有很强的代偿机制、
4: 哦、
5: 就是即便你的这个可能从器质性的这个问题来说，你这个器官已经确实是衰老了、
4: 哦、
5: 但是哎，我命由我不明不由天，就我这大脑的思维啊，然后包括执行能力啊，还是很好。
4: 哎呦，你说的我很想把我的脑子拿出来
5: 拿出来看看
4: ，这挺不错呀、啊、你
5: 这表现得很好，
4: 你回头还能完全自动化运行一下的
5: 这脑机接口就行了是吗？
4: 对，然后刚才那个也有朋友就提到 GTR、嗯、说我今年刚好32岁、
5: 哦、
4: 听你们说完了感觉我的脑子旁边出现了灯泡
5: 啊，哦，亮了是吗、哎、一亮
4: 哦，我今年成年礼，我今年是啊，我刚18，
5: 那恭喜你了。
4: 所以不要为这个说什么自己啊，我上岁数了、
5: 嗯，
4: 我学的就是不如人家年轻人快什么的，
5: 嗯、
4: 不要用这个当借口。
5: 对对
4: 啊，
5: 所以咱们老话说叫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有原因的。
4: 对
5: 对，不是说就是一定得让你为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
4: 嗯，
5: 你至少能为自己的大脑的构建做出一些贡献。
4: 刚才这个不是这个专家老师还提到了几个字，
5: 对，
4: 什么
5: 吃睡动用思交调，
4: 这都什么意思？这个
5: 就是想让你的这个大脑保持健康，就是首先吃、
4: 嗯，
5: 就是咱们经常会说的那个什么地中海饮食法呀，就是多种营养，然后低盐低油等等，就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这是吃。
4: 嗯、
5: 睡呢，就是还是要保证一个比较好的睡眠，是吧？
4: 哦、
5: 咱尽量少熬夜，尽量别总出现那种就是稀稀碎碎的那种睡眠模式。
4: 嗯，
5: 动就是得有活动。咱现在的这个卫健委提出的是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就是微微出汗这样的一个运动，
4: 嗯、
5: 每周啊一百一百一百五十分钟。

0: 放松的，
1: 嗯，
0: 交是交流，
1: 就跟人说话聊天，
0: 对，就是不是说我天天刷短视频，
1: 嗯，
0: 这就是输入嘛，你还得往外输出，做点直播，不是不是直播啊，就是跟真人要有一些对话沟通，对吧？再就是调，就是调理调节，你比如说你的神经的健康也要调节，你的心理也要做好调节，
1: 就把这几个字做到的话，就能对我们的大脑有很好的。这怎么说，就是保健作用，
0: 对，就是对抗，咱们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器官的衰老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现在的一些医学研究，让你的那个衰老的进程不要来得那么早，对吧？至少是从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它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想让自己真正的面临那个情况，如果是更早的去做出一些预防性的干预的话，它实际上是对这个疾病的延缓，或者说甚至是不出现，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1: 反正就是脑子就是越用越灵，不要自己给自己设限，什么我学不动了，什么你怎么就学不动了？
0: 对，
1: 你就是懒，你就是啊。
0: 今年咱们不是说好多坚持嘛，好多做运动坚持的朋友，其实这也是对大脑健康的一种很好的保护。
1: 是的，还有风雨者说，哎，确实这样，过了30，基本上不怎么哭了。
0: 哦，
1: 是因为我们的情绪更加的稳定了。你对于很多事情，以前遇到这事儿啊，那怎么这样？
0: 扛不住是吧？
1: 扛不住了，现在觉得合理啊，
0: 扛住事儿了，
1: 扛住事儿了，
0: 是吧？而且是不是说这个前额叶好像发育的更好，以后人好像就是比较稳定，
1: 是
0: 吧？所以小孩子他就容易控制不了情绪，
1: 哇哇哭啊，
0: 是啊，
1: 对，还有科比说，这个我还坚持就是献血8年。
0: 哦，
1: 说每年400，说不定哪一年的这个他献的这个血就能救了别人的命，
0: 这不用说不定，
1: 说那
0: 你一定是救了命的，
1: 说那样的话这就是我的高光时刻，一直在默默坚持的一个小事儿，
0: 哎，真好，
1: 对，这事儿也不算小啊，
0: 这不是小事儿，这不是小事儿，这值得大写的表扬。
1: 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当天没耽误您太多时间，往那儿一坐待一会儿啊，走了，就这么点事儿，但其实它带来的连锁的反应，产生的实际意义价值太大了。
0: 你说到这个献血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有一年，因为就是收到了有一个就是急需用血的这么一个信息，我也去了，结果你说就是。好赖不赖，就是就那一年我干了一什么事儿，就是纹眉，就是那一年特别流行有一种什么叫野生眉，什么纹眉半永久什么之类的
1: 啊，
0: 结果就是它叫纹身半年之内不许献血
1: 啊，
0: 所以然后呢我问医生纹眉算吗，他说那是不是纹的，我是就特别遗憾，也不能叫遗憾吧，就是那算是长了一次知识，以前不知道还有这种献血的禁忌，
1: 我也一直不知道，
0: 你看对吧，
1: 对，
0: 我不说可能好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纹眉跟纹身我本身我不知道它什么区别啊，但是你看就是那一次就撞上了，
1: 它可能都是因为涉及到了要刺破你的皮肤表层，
0: 对，往里面放点什么
1: 跟你的血液接触，
0: 对，
1: 他就怕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你的血液受到一些感染，
0: 对，
1: 你半年的这个潜伏期过去了以后发现你没事儿，你回头再献，
0: 对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对，所以就是纹眉的朋友，如果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半年之后再去啊，我倒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拿我这个小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1: 对，老韩是坚持练毛笔字儿，练了有3年多
0: 啊，修身养性了。
1: 对，最开始写出来的字呢是歪歪扭扭，但是上次说社区的书画展，我的作品被好多人驻足拍照了。
0: 哇，这绝对高光，
1: 对啊，
0: 你出现了在好多人的朋友圈里。
1: 对，
0: 对不对？
1: 说我们这小区也不知道今天请哪大家过来的啊，展览那个啊，你看老韩，
0: 你看就是我的邻居，天天见。
1: 本身我觉得能入选到社区书画展里，这就已经是对您的认可了。
0: 当然啦，一定是特别好看的，就是我觉得书法写好了之后特别长门面，是吧，特别有面儿。
1: 见面一交流，别说话，
0: 我给你写
1: 一下，你说什么，
0: 对
1: 啊，怎么怎么着，今天天气，是的，挺好，写好了给你，
0: 就是靠笔头交流是吧，
1: 对对对对，人一看，哟，你这字写的啊，
0: 那真的，因为现在咱们写字的机会很少，你知道吧，所以就是一个是本身你还能拿起笔来把那个字儿都写对了，这已经实属不易，再还能写好看，这太难。
1: 我的一个好哥们儿，就是他现在写字的机会，大部分就是签他自己的名
0: 啊，
1: 外加写同意或者不同意，就这写这几个字，他就猛猛的练这几个字，
0: 就练这几个，
1: 就练这几个，同意写的龙飞凤舞，名儿也是签的，是吧？但是 超出这个范畴的写的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的。

0: 哎，你就我就想起一笑话，给大家讲个笑话吧。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人，他就是跟你这哥们儿一模一样。他因为他是要签字，所以呢，他就老是练同意。他的真名叫胡不字
1: 啊，
0: 就是古月胡。
1: 嗯，
0: 不就是拒绝的那个不 ，no 的那个不，字就是字就是写字的字。
1: 嗯，
0: 然后呢，结果他这个因为写的太好了，然后很多人就来找他求字。
1: 哦，
0: 他这个老是拒绝，哎呀，我其实还很谦虚，但是有一次呢，在一个特别的局上，然后给他架到那儿了，人家都把笔墨纸砚给摆那儿了，说不行，那个您今天一定要给我们留点墨宝。他想怎么办呢？我不能这么大一个场合上写同意啊，这不合适。
1: 嗯，
0: 所以他说这样吧，我给大家写一个打油诗。
1: 嗯，
0: 他就开始写，叫同字不同意。
1: 嗯，
0: 同意不同字。
1: 嗯，
0: 字同意不同，一同字不同，
1: 反正来回就这几个字，
0: 就这几个字儿。但是你说人家用上了没？
1: 用上了，
0: 是不是也是高光了？
1: 也高光了，就把这所有的这个涉及到的
0: 都用了。
1: 但也这样说，也得练练逗号句号是吧？
0: 逗号句号，对，那是。
1: 小静说：“说到献血，我一直坚持25年了，
0: 嗯、
1: 炫耀一下，救活了好多人，发了图片。
0: 哦，你看看，
1: 人就到目前为止，无偿献血时长25年
0: 啊。
1: 但即便是这样，也才只是评级里边的英勇黄铜。”
0: 哦，也就证明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坚持献血。
1: 对，
0: 哇，感谢大家。
1: 现在他的这个就图里边海报里边显示的是献血的总量有5400毫升啊，献血次数22次，就每年一次嘛，差不多。
0: 我真的好厉害，不，今天不开到这个话题我们都不了解，原来真的有这么多人在为这件事情做贡献啊。
1: 嗯、对，
0: 那我们应该要坚持，我应该就是过来半年之后应该再去来的就是以后不能再纹眉了耽误事儿。
1: 吃米饭蘸馒头说坚持减肥已经减了90斤
0: 啊。
1: 我觉得对于您，
0: 那你原来多少斤啊？
1: 这原来咱们比如说180、
0: 哦、
1: 现在90了、
0: 大体重。
1: 对，
0: 180到90，这也很厉害啊。
1: 是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最从他的这个高光时刻来讲、就是走在马路上你见着一老同学、哎你好啊，
0: 认不出了，
1: 认不出、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0: 嗯、
1: 最后在他震惊的目光、是你呀、啊、哎呦你怎么，哎呀你现在哎呦呦呦呦，你有对象吗现在
0: 这就是相当于减掉了一个自己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嗯，
1: 于心前说：“你哥们儿是叫大明吗？”大明那几个字写的。
0: 瞎说什么大实话？不是，他是说减肥的那个，是不是？
1: 不是，他说的是刚才说的那个
0: 提字的那个，
1: 只会写那几个字那种。
0: 是，
1: 这种都算是一方面嘛，对吧？
0: 你别管人家签的什么能签好，对吧？他都坚持了，
1: 都坚持了。对。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您哪件小事儿一直在坚持，坚持了很多年，最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小高光时刻啊？咱们一会儿如果有时间再来看。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最近两天北京天气阴沉，时不时还会下雨，像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呢就会有小到中雨，下雨的同时会伴有雷电，短时局地雨强会比较强，阵风也会比较大。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大风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降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会是晚上5点到10点，那低洼路段呢很可能就会出现积水的情况了，大家晚高峰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呢，要注意及时的躲避到安全的室内。那等到明天，北京就会雨过天晴，气温也会迅速的上升。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湖，下班路香的可怕，你呢？
4: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5: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4: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5: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4: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5: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美食私藏店铺，
6: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5: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6: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5: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6: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5: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4: 连起来是
5: 好物分享哦，
4: 下班快乐，快来抢！
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0: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哎，你怎么开的车呀？挤什么呀？
0: 不是，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也不看看我开的这是什么车？
1: 你不就车比我大一点吗？
0: 哎，我这是校车，我拉着一车孩子呢，避让校车，你不懂啊？
1: 我避让什么校车？应该是校车避让我。你那是公车，我这是私家车，你的车碰了单位负责，我的车碰了我得自己修。
0: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自私啊？按照交通法规来说，你就应该避让校车。
1: 那凭什么交通法规就向着你那边啊？我攒钱买个车容易吗？我
0: 先不说攒钱容不容易，你的分攒的也不容易吧？这一下必须得给你扣点儿。
1: 还要扣我分？凭什么？
0: 凭交通法规。
1: 请问驾驶机动车不避让校车的一次记几分
0: ？A 一分
1: ，B 三分
0: ，C 六分
1: ，D 九分。哎，嗯，不避让校车一次记几分？
0: 嗯，你看看有没有遇到过校车的？
1: 肯定有，
0: 这校车确实不多见哈、啊，但是我们家每天到了放学那点老遇着小黄车。
1: 我也是经常、就咱们可能。比如说这个上班的有一些时间点位里边
0: 正好跟人家合着一块儿，
1: 合着一块儿、就看见他们这个就想当时、我哪有这条件呢，我那时候都是自己挤公交车什么的，
0: 我们小时候都是自己上学，
1: 对呀、
0: 现在好像确实可能也是学校远，我们以前是就近分配嘛、哎呀
1: 看看
0: 大家吧啊！
1: 第一位芒果爸爸，第二位慧，第三位米兰，这道题相对比较简单
0: 啊。
1: 大家靠感觉，很多人都能感觉出来。
0: 对
1: 啊
0: 对，
1: 目前没看见谁答错了，好像
0: 那个那边还没来。
1: 对对对，视频直播间里，
0: 视频直播间好像还没到，
1: 还有点延迟。如梦令答对了，虽然没用选项来回答，但人家直接用文字答对了、
0: 就是听题就知道多少分，
1: 对对对，
0: 那挺厉害的，
1: 因为相对简单嘛、
0: 啊，
1: 米兰还说说好像还不能随便抄他，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一会儿咱们再说、我们先来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0: 嗯，
1: 应该选择的是
0: B 三分，
1: 三分啊啊！
0: 校车里面都是学生，所以呢，开车的时候我们要主动让行，不按规定避让校车会记三分。
1: 是的，还有提到的这个说，要就是不能超他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他停在这儿正在上下学生，
0: 哎，对，
1: 你在他的后边，那你就规规矩矩的等待。
0: 对，是的，
1: 这个有的朋友能做到，但是呢，比如说我在他左侧这条车道，你在那儿停着，那我从旁边过不行吗？不行，因为怕有学生啊什么的，鬼探头
0: 来回穿，
1: 对，要等待。
0: 是的，
1: 你这时候要过去了，
0: 小孩不好控制，
1: 过去了一样算您违反交通法规。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一上来你这么说不能理解，但是你其实解释一下，因为校车是专门给小朋友从幼儿园到相对来讲低龄一点的小朋友准备的。
1: 是的，
0: 他其实虽然也是有老师有这个班车的工作人员在跟着，但是实际上你要想这么多孩子，一个没看住可能真的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出现，所以呢我们提前的做好一些避让的准备，这个是对的、
1: 对，实在还理解不了您就想、您家孩子在这个事儿上您怎么希望呢？
0: 对
1: 不对？
0: 我希望他都离了前一个红绿灯都不许过来，就限行。
1: 我希望所有人都按原地不动，让我家孩子先过去。
0: 你们都等等，你们都定住。
1: 对，所以这道题如果选择的是 B 选项，就被弹出来自动回复了啊。
0: 对。
1: 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坚持很多年、最后迎来一些高光的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就看着各位的留言也是挺有感触。你看有的人呢是一直深耕在自己的爱好里边，最后熬出了一些成果。
0: 对，
1: 也有人是在职场默默的沉淀，慢慢成为了团队里能够独当一面的这个定心丸。就像是今天凌晨世界杯赛场上一战封神的这个佛得角门将，没有凭空而来的奇迹，所有的惊艳全场的高光背后都是日复一日不为人知的坚持。
0: 对，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啊都只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很少有那种一步登天的好运。但是呢，只要愿意沉下心来打磨自己，那些我们熬过去的枯燥，扛过去的挫败，终有一天是能够化作属于咱们自己的高光时刻的。所以呢，不要着急急于求成，慢慢来，时间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的付出的。
1: 是的，祝愿大家下班快乐。咱们明天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暖风悠悠粽香浓，水清暗秀景致佳，端午时节水运江苏盛情迎客，诚邀八方游人共赏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知道那你才有真正的快乐。人生路它本来坎坷，它充满了痛苦和挫折，没有付出怎能期待获得。往事虽已不堪回首，有些事情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
4: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7: 百岁养生经，
1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继续的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讲解他所有的养生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家呢来实现健康的体魄，获得长寿的智慧。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0: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9: 楚老师，今天呢就是想和您聊聊就是关于胃肠道疾病方面的一个话题哈。
20: 好啊。
19: 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和我反映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反映说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太好。那要么呢就是吃不下，没有胃口。
20: 哎。
19: 要么呢就是不消化，这个胃里啊总是反酸。胀气还疼，胃炎呐、溃疡啊，总也不好。这个肠炎呐、腹泻呀，再加上有的人还便秘，
20: 对，
19: 哎呀，这更是长期困扰啊。
20: 也是，
19: 大家都说这个胃肠道疾病啊，它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甚至说危及生命，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痛苦是无比巨大的。
20: 那当然了，
19: 那我们活着。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正常，不舒服，那我们身体状态呀，那精神状态，那很快都会垮掉
20: 了。哎，你这说对了，是。
19: 而且我发现吧，就是越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是胃肠功能方面呢是越来越差啊，这问题也是越多。真的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来解决一下呀。
20: 这个胃肠道实际上这个。咱叫消化系统问题吧，是吧？这个问题的确现在来讲呢，很广泛了，是吧？
19: 对，
20: 不单单是这个老年群体，你要广泛性看，你看现在这个太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年群体，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19: 是吧？
20: 只不过是什么讲呢？说或轻或重，是吧？或多或少而已。虽然你看说这类病的这人群虽然说这个很广泛，但是呢他这个关注度啊始终不是很高。
19: 你会觉得这个病啊它不死人
20: 是吧，
19: 不致命。
20: 还有说哎呦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了就吐，干脆都吃不下去了。
19: 这个严重
20: 了。这时候严重了说不行，我到医院看一下，结果一查说你这急性胃炎或者胃食管反流了，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更严重不好的病。尤其像腹泻的这个现象，现在很多人很多经常性腹泻。由于他这种经常性的腹泻，他就感觉啥习惯了，
19: 对，习以为常，
20: 习以为常了。什么时候他感觉严重了？哎呀，突然有一天他坏了，他发现自己这腹泻不止啊，都脱水了。走道都走不了了，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的，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19: 哎呀，这老年群体太多，
20: 对吧？
19: 排
20: 便困难，时间长了他也不当回事，不以为然。是吧？怎么办？说不行，用点开塞露，吃点番茄素，改善了他就不管了。 什么时候出现啥，出现这种叫肠黑病变了，或者是肛裂了导致肛脱了，甚至肠梗阻了，咱知道那肠梗阻是要命的事儿啊。
19: 嗯，
20: 这时候知道啥，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
19: 嗯，
20: 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压迫这个膀胱或者压迫尿道，那出现啥，出现尿频的、尿阻瘤的，或者这个尿路感染，
19: 嗯，
20: 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粪便排不出去，它压迫的，
19: 嗯
20: 啊，出现这些问题，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明明都自己都知道啊，他这个胃肠道他不好，但是就是平时不严重啊，他就不当事儿啊，一旦严重就容易出大事儿，这是一类。你看还有一类是啥人呢，也挺有意思，平时他症状不明显，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觉自己胃肠道功能啊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症状不明显呢，
19: 嗯，
20: 但是这类人你看看呢，他平时啊他总是口腔有异味口臭，但是他也不知道啥原因，实际上呢很有可能呢就是胃肠道，你像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一感染以后就容易引起这个问题。还有人啥呢，他总是这个皮肤你发现他起疹子，
19: 嗯，
20: 是吧，湿疹啊、痤疮啊，或者长色斑啊，或者各种皮肤炎症总是反复，
19: 皮肤总不好，
20: 哎，他也不知道啥原因，怎么找他也找不出来，
19: 嗯，
20: 也有可能是不是由于肠道这个菌群失衡导致的。还有人呢总感觉呀、啊、就是疲劳乏力，怎么休息呢也改善不好啊，也不知道啥原因。你看实际上呢也有可能啊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它肯定就会导致你营养吸收的它就出现障碍了，营养吸收不好啊、
19: 嗯、
20: 啊，你身体需要很多的一些物质能量，像蛋白质维生素它是不是都得缺乏呀，
19: 对，
20: 这种情况你身体这个营养能量不足了，它一定会引起疲倦呢、啊、乏力呀、啊。还有是啥呢，喝凉水不吃别的它都能胖二斤，
19: 嗯，
20: 这咱知道，这实际上都是胃肠道不好造成的嘛，包括这个贫血的现象。所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如果说我们活着呀最基本的就是吃喝拉撒嘛，
19: 对，
20: 是吧，你看着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最基本的这点吃喝拉撒的事儿咱都不能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它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19: 确实是，
20: 哎，
19: 嗯，
20: 哎，所以说你要归纳起来讲，有什么，就胃肠道这个功能的正常与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决定着我们吸收的好坏呀、啊。你没有一个好的吸收，你说它能有好的身体吗？你说你吃再任何的东西啊，你补充这个补充那个，你吃再好的营养品，
19: 嗯，
20: 它不吸收的话，你说是没用啊？
19: 对，再高档也没有用，
20: 没有用啊，你吸收不好啊，嗯、你吸收不了它呀。甚至有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的效果他也不理想。
19: 对，同样的病啊、同样的吃这个一种药，
20: 嗯，
19: 有的人就见效，有的人就说没什么感觉。
20: 你看看，
19: 嗯，
20: 都这个病，你大夫开的也都这药方，
19: 对，
20: 完事人家用的挺好，他就不行。你说这是药的事吗？那肯定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19: 嗯，
20: 那实际上是啥问题，不就吸收不好吗，
19: 就是再好的药它吸收不进去，
20: 它吸收不进去它咋能有效果呢，
19: 嗯，
20: 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各种粮食食物，那里面全是各种营养物质，那你说这些东西你天天吃但你吸收不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低下呀，
19: 对，
20: 老百姓话什么，你身体一定就会弱就会虚，你吸收不好啊，那你说免疫力低你身体虚弱他是不是容易生病啊，
19: 那肯定的，
20: 对不对啊
19: 对
20: 啊，还有的人他本身他就有病的人，身体多病的人，你本身身体病就很多，如果你这胃肠道不好吸收再不好，那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进一步很快就加重你的病情啊，
19: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定是啊，影响他的治疗，他也影响他身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20: 对，所以说很多人他忽视这个事儿了、
19: 嗯。对，
20: 他总是在别的地方找原因。 他认为这个胃肠道不是啥大事儿，谁让你这个胃肠道你不好，对你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你这个身体免疫力啊，对于各种疾病的一个有效的干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续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
0: 对，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没那么太重要，它也重要，
20: 是，
0: 但是它总不及说
20: 他感觉他能吃，
0: 啊，
20: 他也能喝，
0: 对，
20: 啊，你不管排的困不困难，他最终也能排出来。
0: 对。
20: 他就不太当回大事儿，
0: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啊，什么的，
20: 他有指标啊，
0: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20: 啊，他害怕呀，啊，他危及生命啊，
0: 嗯，
20: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一定得重视。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这个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是吧？不管怎么治，效果不理想，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他自己身体吸收不好造成的。
0: 嗯，
20: 吸收不就是刚才讲啥主吸收？不，胃肠道它就是主管吸收嘛，
0: 对，
20: 是吧？那问题来了。那你说是到底什么原因，你说现在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时代，这个胃肠道这个问题会如此的广泛高发频发，你说什么原因，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0: 我感觉好像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太杂太多太乱
20: 啊，
0: 是不是有点关系？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因素哈，
20: 嗯嗯，
0: 你原来吃的不好的时候食物很简单啊，没那么高油高盐，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想吃点什么低脂低盐的食物，相对你就得自己做，你外边的加工的食品太多了，
20: 哎，
0: 我们吃的各种快餐，
20: 嗯，
0: 是吧，
20: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外卖呀，还有好多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了呀。
20: 对，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
0: 嗯，
20: 哎，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
0: 对，
20: 对吧，里面添

0: 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剂，包括一些食品的一些什么说这个卫生问题，
1: 对，
0: 往往我们在吃的时候都容易被忽视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说，哎呀，它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说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比方说暴饮暴食啊，
1: 嗯
0: 啊，或者是有的人为了减肥过度的节食了，过度的节食，
1: 嗯，
0: 还有这个不吃早餐，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
1: 对
0: 啊，另外也有这个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啊，比方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这个麸质过敏问题，可能
1: 这个人群还挺大的，
0: 挺多是吧，
1: 嗯？
0: 是这个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炎症。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讲什么呢？也是世界现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
1: 嗯，
0: 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飞沫的一些传播，病菌病原体的传播嘛，
1: 嗯，
0: 包括这个动物宠物啊身体携带的一些病菌病毒啊，啊，你比方说这个很多人喜欢这个养宠物，
1: 嗯，
0: 对吧，那宠物说是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菌幽门螺杆菌，对吧，啊，这个容易导致就是这个胃炎胃溃疡嘛，
1: 嗯，
0: 甚至是胃部的一些癌变和肿瘤啊，这是主要的病原体嘛。再就是说这个药物方面的影响对胃肠道功能的损害，你像这个非甾体的一些抗炎类的药物，
1: 嗯，
0: 比方说这个长期用这个阿司匹林，
1: 哎呦，这个老年人可多了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经常吃的布洛芬，
1: 嗯，
0: 这类药啊，这个从药学角度也讲了，长期用它肯定会损伤这个胃黏膜，容易导致呢胃肠道有溃疡或者出血，
1: 嗯，
0: 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哎，它容易引发这种腹泻或者肠道炎症。另外呢也有专家指出什么呢，这个心理因素，比方说这个长期的压力过大，过度的焦虑，
1: 嗯，
0: 这种情况呢都会导致啊身体这个大脑到肠轴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呐，啊，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影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消化不良，长期的失眠或者熬夜，生物钟紊乱，
1: 嗯，
0: 都影响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恢复和修复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环境的污染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在食物当中可能吃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损害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这些还真就是，啊，都太常见了。嗯，
0: 对，
1: 就是说到的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很容易发生，
0: 也就是说一说到胃肠道病，
1: 嗯，
0: 啊，说哪些原因容易引起胃肠道问题啊，刚才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啊，是很多的医生专家学者是吧都在讲。那么中医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饮食不节，
1: 嗯，
0: 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腹痛。中医又讲什么呢？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容易叫内生湿热，容易引发胃炎或者是便秘。而且中医又讲了，饥饱无常，就我刚才说的暴饮暴食，
1: 嗯，不规律
0: 啊，它容易导致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失常。而且中医从情志角度怎么讲呢？叫情志失调了，就忧思伤脾，长时间这种忧思忧虑导致气结，就容易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失，食欲不振，腹胀，肝气瘀滞犯胃，会导致啥呢？影响胃气的升降，出现胃疼嗳气反酸。而且中医讲究这个外邪，你像寒邪这种外邪的入侵，就胃着凉了，着寒凉了，这种外邪入侵导致什么呢？出现这种胃寒呐，啊，反酸呐，啊，胃疼啊，腹泻呀，啊，湿邪过重入侵，阻碍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大便黏滞啊。另外一个呢，中医也说了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
1: 嗯，
0: 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它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就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啊，胃食管反流，它就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医也说，劳逸的湿度，过度的劳累，它就耗伤脾气，导致消化不良；久坐少动，不愿动，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这个胃肠道功能它就减弱。你看，这是从中医角度，无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广泛的因素都在这儿了。
1: 楚老师，您这么一说哈，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现问题的这因素太多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这方方面面的。
0: 对呀。
1: 那我如果说我们想各方面都注意到，那挺难呐，我觉得很难做到啊。
0: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生活方方面面，从精神情志，甚至到吃饭睡觉，你说哪有吧？
1: 对，
0: 全涉及到了
1: 生活中各个方面，它都有影响。
0: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给管控好了，都能做到，肯定难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类病的人群它就广泛呢。
1: 嗯，
0: 因为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1: 对，确实是太多，
0: 你肯定顾及不到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啊，没办法，说是这类病啊，它总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呀，那难道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受，这样也行啊。
0: 那实际上呢，就得从中医去找这个方法了。因为这个胃肠道方面这个病症啊，它属于需要消化吸收的范畴嘛。消化吸收那在中医落到哪儿，我刚才说了，要落到脾胃上嘛。脾胃的病，大家记着啊，它的重点啊不是在于如何治疗，而是注重的在如何调养方面做文章
1: 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疼了我就去吃药治，
0: 哎，
1: 而是要调理
0: 调养，
1: 啊，
0: 因为你天天需要吃饭、吃东西、喝水，
1: 对，
0: 是吧？你得学会日常的坚持去调养养护它。而不是想着如何重点出现病症再去治疗，那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你说从调养的角度，你说中医的优势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西医讲治没，中医最大的优势就善于调养，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脾胃是啥，是我们后天之根本呐。那中医把我们这个生命，咱们这个生命活动，中医讲什么叫先天和后天，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先天之本是啥呀？是我们的肾。
1: 肾，对，
0: 对吧？说肾为先天之本，藏有父母遗传的精气。就肾精啊，是决定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的。那后天之本是什么呀？
1: 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嘛，
0: 不就脾胃嘛，
1: 嗯，
0: 是吧？负责消化吸收啊，然后我们每天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的营养啊，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脾脏干啥？脾的功能不就是运化水谷精微吗？把食物当中各种的营养物质它能转化成啥呀？气血津液，这都属于叫精微物质嘛，
1: 嗯，
0: 输送到咱们全身各处啊，滋养五脏六腑，营养四肢百骸呀，这是脾的功能。那胃是干啥的？胃是受纳，啥意思啊？就是负责咱们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吃到胃里以后，胃干啥呢？胃要做第一工作，要把这些食物先给它分解了，给它糜烂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个搅拌机似的，先给它搅拌搅拌，黏黏糊糊的，该打碎给它打碎了，给它分解，该软化给它软化了，像蜜糖一样。然后下一步交给脾，然后脾呢把所有这些搅拌完的食物进行充分的给它转化运化，把精微物质都把它怎么的给它吸收分化出来，变成气血津液嘛。所以说中医讲叫脾胃是相表里的，他们俩之间是需要紧密配合的，才能够化生出充足的这些精微物质，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筋骨，包括咱们的肌肉皮毛，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和生理活动。所以说我们一旦这个脾胃要虚弱了，功能简化了，不行了，运化失司了，坏了，那一定会出现啥？气血不足了，精微物质转化不出来了，缺少了，缺乏了，它肯定就气血不足啊。那身体各组织你想想，需要的大量的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在哪儿？不全在气血当中了吗？
1: 对，
0: 你一旦这气血要化生成不足的话，那你这精微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严重缺乏，那你一定就会百病丛生啊。而且这个脾胃在咱们这个脏腑当中，它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每一个脏器它的位置，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了。脾胃在哪儿？是咱们人体中焦的位置。 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机。

0: 升降的一个枢纽，干啥？啥叫枢纽？它要承上启下呀，
1: 就中转的地
0: 对
1: 方，
0: 吧？枢纽是最主要的，它在中间位置啊。脾干啥？脾主升清，也就是把转化生成的各种营养物质，它要往上，要上输到心肺，然后通过肺气的鼓动、心脏的推动，这些精微营养物质、气血津液才能够怎么运行到全身各处啊？你看这脾，这主升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利用不了的这些残渣糟粕。它往下传输，传到哪儿啊？它得传输到肠道啊，然后通过肠道才能排出去啊。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保护和日常的调养，因为它承上启下呀，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中医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啥意思？就脾胃一旦虚弱出问题了。你什么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还是肺脏啊？其他这几个脏器，它都会出问题。
1: 就都不怎么好。
0: 哎，没有生气儿了吗？所以你就观察，你看啊，主要是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你就观察他，你看他其他的几个脏器，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脏，啊，还是肺脏还是肾脏，你看吧，他的功能肯定不好，绝对是有问题，这是准准的。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这话题呀、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是受影响了，它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说，一定啊要这个重视脾胃的保护和调养，已经都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后天之根本呐、啊，比先天都重要啊，因为先天是父母给予的，多与少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啊？
1: 没办法再要求
0: 对
1: 了。
0: 呀、啊，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的努力啊？对吧？就像养孩子一样，不是说你生下来就完事儿了。你想让这孩子茁壮成长、成才还有出息，是不是全靠后天的精心养育和培养？对不对？
1: 说太对了
0: 哎。
1: 哈，那真是这个道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这个脾胃，我们到底该怎么去保护和调养更好呢？刚才您讲了，就饮食方面，我们就是更严格的去把控它们吗？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很多养生专家一直给大家传递的养护脾胃的方法，就是重在饮食的把控。
1: 对呀，就是控制吃喝嘛。
0: 大家刚才不说了一大堆嘛？主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出问题导致胃肠道功能不好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说怎么把控饮食啊？就要求了，搞所有的人啊，不管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养护，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啊，胃肠道系列的一些病症，脾胃不好的人，饮食怎么办呢？人家说的很清楚，说饮食要定时定量啊。怎么个定时定量啊？你看你理解这事儿啊，说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还得定时还得定量。就这两句话啊，我想问问咱们现在所有的大家伙，我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啊。大家想一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都得按钟点，都得给它定准喽。那你说咱吃饭就是吃个饭的事儿，你说到底什么时间吃合适吧？而且呢，不能过饥，不能过饱，那你说到底吃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去坚守这个原则呢？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啊。我就感觉就这两句话，定时定量，不能过饥，不能过饱，就这两句话，就这要求，我感觉我自己我都做不到。
1: 确实
0: 是吧。还有的这个专家讲了，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湿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啊，胃火旺的人呢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就这些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1: 那不太好做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吃什么呢？
0: 你说咱们身体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多了，你说咱们身体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呀？从哪儿获取呀？
1: 肯定是食物嘛。
0: 是不是咱们得吃不同各种各样的食物，酸的甜的冷的热的，是不是都得吃荤的素的呀？都是从不同的食物来源当中获取嘛。好家伙，你这样一来，你这也不能吃了，那也不能动了，那你说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要是这样来说，我感觉那就干脆就什么都别吃就算了实际上我这么和大家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无非就两个字，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1: 对，
0: 那你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喝都各种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 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

0: 多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的，啥都不让吃的，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说中医老总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呀，你得保持心态好，得情志愉悦呀，你每天都得开心乐呵的。你看这话说起来都简单，咱们是人呐，人是有精神情感的，我们过的是生活，过的是日子，过日子他一定就会有什么，有忧思焦虑的时候，有犯愁的时候。他就有喜怒哀乐，就有悲欢离合，这不就是我们人正常该有的生活吗？
1: 对，也不能说因为我不想让我这个脾胃不好，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
0: 你做不到，关
1: 做
0: 键
1: 不
0: 是，
1: 到，确实是做
0: 人是
1: 不
0: 有
1: 到。
0: 感情的动物啊，
1: 嗯。
0: 是吧？都说这个，你把心态把持好，你把情绪把控好，每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在生活当中，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开药吧，包括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就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了。你就看看，你看谁这个脾胃不和的、胃肠道不好的人是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你反着你再看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
1: 嗯，
0: 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手术。不行，把胃就切一块，把脾切掉三分之二，有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人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儿，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儿了吗？是
1: 嗯。
0: 吧？你凡是做过脾胃切除的，你就看吧，他越往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越差。你说把身体的粮仓都给动了，你说你根基是不是就不稳了？
1: 嗯，就您说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我觉得这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0: 当然了，
1: 呀。啊，能不动尽量别动啊。
0: 对，
1: 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你去医院以后说没有办法，你不切除的话，就得扩散呢，什么恶化呀，更麻烦了。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0: 嗯，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啊？不就属于解剖吗？
1: 嗯，
0: 因为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的，把咱们身体各个零部件它都可以给它解剖打开来分析来研究。
1: 嗯，
0: 啊，不行，肝甲块就切除就改道，它没有中医的这种整体观，
1: 就切哪儿都行。
0: 是吧？西医是可以把人给都可以给你分解开，中医是个整体观呐，因为中医没有解剖的概念。中医都是从整体上来看待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些本质，然后从整体上去治疗去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就现在这个中医，我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普遍现象，并没有把中医所说这个整体观给做到做好，
1: 嗯，
0: 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啊，就是哪里有问题他就解决哪里，啊，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
1: 嗯。
0: 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1: 一口气，
0: 就靠一口气呀。
1: 嗯，
0: 人活一口气嘛，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根，这是我们的整体呀。那脾胃讲什么气呢？讲清气、浊气呀，也就是干净的、营养的气和浊什么不好坏的
1: 好的，
0: 气。
1: 嗯。
0: 那既然是气，那气从哪儿来？气是不是离不开呼吸呀？

0: 呼吸喘气儿不就是气的交换吗？
1: 对。
0: 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

0: 浊气才造成这种现象的。就凡是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这种人，还有个现象啥，你发现他呼吸喘气儿，这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嗯，
0: 为啥？因为胃里的浊气太重了。再啥呢，脾胃不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脾胃是啥，是咱们身体中焦的一个枢纽啊。脾胃在中焦的位置，脾主升清，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胃主降浊，是吧，将糟粕下传肠道。所以脾胃的气机升降一定要正常，才能实现气血运行的正常。哎，你才能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似呼吸呀，才能与脾胃共同完成一个气的生成和输布啊。而且我们在吸气的时候，由肺吸入天地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与脾胃运化的食物产生的水谷的这些精气，它们结合以后还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气。
1: 嗯，
0: 叫什么气呢？中医当中叫宗气。
1: 宗气，
0: 哎，说宗气哪来的，这回知道了，是咱们脾胃转化水谷精微产生的一种气体，与咱们吸入氧气，咱就说白了就是喘气的时候吸入的氧气结合一块叫宗气了。宗气在什么位置呢？它主要聚居在咱们胸部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啊，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1: 那非常重要
0: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与宗气的盛衰是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宗气充足，你的呼吸一定是均匀有力的；宗气不足，就会呼吸短促、微弱无力。所以说各种脾胃问题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宗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通过这种被动性的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可以增强宗气的生成，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增强肺的什么肃降能力、呼吸能力。而且呢，这种学会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氧气的大量的摄入，促进气血的生成。本身咱们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再加上我们学会正常的吸气，吸入大量的天地宇宙的精气、清气，宗气大量的形成以后，那不就进一步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了吗？
1: 嗯，
0: 是吧？我就很好的可以缓解脾胃虚弱这些症状，比方说像乏力呀、食欲不振呐、哎，你通过这种深长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帮助我们脾脏能够生清气，对于日常脾胃的保养、长久健康的保持是至关重要的，防止出现各种脾胃消化的问题啊。
1: 嗯，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又深长又均匀的这种呼吸方式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0: 这个呼吸方法是什么呢？叫丹田式呼吸
1: 吧。啊，用丹田呼吸。
0: 哎，怎么做呢？如果是你想采用坐姿的方式。怎么做呢？就是盘腿而坐，不管是你坐在床边、坐在椅子凳子上都行，双脚放平放到地面，脊柱挺直，双肩就两个肩膀放松，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如果说我们想站姿也可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稍微弯曲，收腹提肛，脊柱保持正直，双手自然下垂或者叠放在丹田的位置，这都可以，这是站姿。如果说有人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可能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坐也坐不直，站也站不好，采用这种平卧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1: 啊，躺着也行，
0: 也可以，
1: 嗯，
0: 双。

0: 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都可以。双手轻轻的放在哪儿？放在这个腹部，放到肚子上。这是第一步啊，从姿势角度，不管是坐姿、站姿还卧姿都可以。等到第二步干啥呢？就是开始进入呼吸状态了。不管是坐姿还是站姿还是卧姿啊，进行呼吸的时候，记住都要放松你的身体，先闭目调息，全身放松，尤其是要放松你的肩部、颈部，还有肚子，让它达到自然放松状态。然后开始要进行呼吸了，怎么呼呢？鼻吸鼻呼啊，这是重点啊，就用鼻子缓慢均匀的吸气。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你在用鼻子缓慢均匀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是自然慢慢的就会鼓起来。这叫啥？这叫气沉丹田。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在缓慢的用鼻子在气息吸入鼻腔、进入鼻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象意念当中啊，吸入的气都下沉到小腹，就丹田的位置了。这叫啥？中医叫通过意念的引导。来增强气血运行和脾胃调节的作用，而且在吸气过程当中，刚才讲了，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慢慢的逐渐就鼓起来了，一直把这气缓缓的吸满以后，咱们就要开始缓慢的进行呼气了。用什么呼啊？刚才讲了，要用鼻子吸，还得用鼻子呼，用鼻子再缓慢的向外呼气。大家感受一下，你现在用鼻子缓慢的向外呼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肚子是什么样的？会很自然的向内收了，啊，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就这样进行反复的呼吸。但是啊，这里面得注意这个节奏啊，你得控制吸气和呼气的时长，啊，这个比较重要。时长比例是啥样？叫1:2。怎么理解这事儿呢？就比如说你在吸气的时候，这口气吸满，你吸多长时间呢？你吸了4秒钟。那你呼气的时候，你往外呼1:2，你就得呼出去8秒，用8秒时间把这气呼完。啊，这是个要点。至于这个每一次练习的这个时间呢，初学者刚刚练，时间不用太长，每次你练习10分钟就行。慢慢的，逐渐时间延长，增加到15到30分钟左右，一天你不用多练2次就行。早晨早起，晚上睡前，啊，你来做这个，
1: 挺好。
0: 哎，所以这种叫丹田式呼吸吐纳的方法，通过每次这种深长的呼吸，咱们胸腔、腹腔这个膈肌就会很均匀、自然的上下运动。你看吸气时候，这膈肌下降，腹腔压力增大，推动胃气下降。呼气的时候呢，膈肌上升，腹腔压力减小，促进脾气上升，这不就升清降浊吗？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气机升降枢纽的功能啊，很好的恢复。那这套方法适合啥样的人群啊？适合的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和保健。啥意思啊？就是我现在呢，没有啥胃肠道的问题。啊，或者一些疾病的发生，但是呢，我知道这胃肠道啊，脾胃是后天的根本，我得养护好它，就日常的保养、保健、养护、调养脾胃，这方法非常好，哎，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防止出现脾胃失和，防止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防止出现各种胃肠道病变的发生，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好方法。
1: 还好学好做。
0: 哎，那么针对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已经出现脾胃失和了，引发各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啊，就已经产生一些病症了。比方说，经常胃胀的、胃疼的呀，是吧？嗳气儿、反酸、消化不良的呀，经常性腹泻、便秘、恶心、呕吐的，出现那些病理症状的人群呢，那就得重点加强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套方法，就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个叫"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如果细心的朋友应该，能
1: 学
0: 记
1: 过
0: 住，
1: 了，
0: 或者是现在都在做，呼自觉的方法干啥？它是专门健脾祛湿、排浊气、促进水湿代谢呀。我跟大家伙儿呢说到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啊，有这些病理性症状、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身体端坐取坐姿，身心放松，舌顶上颚，缓缓的用鼻子吸气吸满，吸气的时候。 要用力的收紧肚子，就是把肚子往里收，同时还要配合一个肢体的动作，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身体的两侧缓缓上提至到胸口的位置。啊，也就在一边吸气的时候，一边肚子往里收，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缓缓的随着你吸气的节奏一直上提到胸口的位置，把气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呼气，要用口呼气了。张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嘴唇微微打开，略向前凸，什么意思啊？就像把这个嘴唇向外撅起来，发声，发什么声？发呼的声音。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意念头脑当中要想象呼气这个气息从腹部的丹田通过喉咙缓缓的向外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肚子呢也是逐渐的向内收，端在胸前的两个手随着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发声的时候，这手也要配合动作了，掌心向下缓缓的，就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呢？按到腹部丹田的位置。也就是在呼气的时候啊，发这个呼的声音呢不需要发的太大，轻柔均匀就可以，不用特别用力的去发声。然后把这口气呼进以后呢，吞津液一次，就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嘴里有津液，做个吞津的动作，把津液吞下去，就即使没有你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啊，一吸一呼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干啥，就能够排除脾胃当中聚集的浊气，引导胃气下行，健脾祛湿，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或者脾胃疾病的这些患者。每天啊，也在早起和晚睡之前，你反复练习呼字诀，就这套方法，刚才讲这方法，练习10到15分钟。练习结束以后啊，别马上活动，一定要静坐片刻，休息个10分钟、8分钟的，然后再活动。这时候啊，你会明显感受到你脾胃这种温暖和放松的感觉。你只要坚持做啊，你不出假以时日，你看吧，各种胃肠道不适的这些症状，包括你的排便，哎，你会发现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和变化。你只要每天你坚持做，你就不用担心你这脾胃虚弱、胃肠不好。哎，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好家伙，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的啊！你想吃这东西啊，你记着都是你身体需要的，你正常补充，你正常吃就可以了。
1: 嗯，
0: 为啥？就是因为通过不间断的你去练习去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它就逐渐就能实现你脾胃功能的正常啊。你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能力恢复好了，就不会因为你吃这个不对吃那个不对，这不吃那不吃啊，吃多了吃少了，然后出现各种问题，它不会出这问题了。所以说我教给这些所有的人，我教他们这套方法，哎呀，他们做完以后都感觉到，没想到啊，说就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有这么大的改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实际上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的玄妙之处嘛。
1: 嗯，
0: 这不就是中医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吗？呼吸吐纳是什么？我之前说过，呼吸吐纳是导引之术，调节身体气机，实现气机畅通最好的方法。你气机畅通，你想想你气血不就畅通吗？你气血畅通，是不是身体阴阳就平衡啊？你阴阳平衡，自然五脏安和，五脏安和，自然身康体健，对不对呀？啊，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呀，全赖于吸收。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科学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吸清气，我们吐浊气，才能保持身体长久健康啊，延年益寿，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你看我这些年，你看为啥我的这个，我从回国以后，我发现咱们祖国这个传统的医学比这个西方医学要先进的太多，这里面贯穿着太多太多的智慧和玄妙在里边了。你说光一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玄妙。所以说呢，我越研究我就会感觉，哎呀，兴趣就越深。而且在不断的去钻研研究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科学理论的同时呢，再结合大量的一些人群的一些实践呢，去检验呢，你慢慢就会得出很多真知的，
1: 嗯，
0: 能得出很多一些道理啊。所以我一讲，我说呼吸吐纳它不是什么伪科学，它是真正的中医智慧。 所以说我这些年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

0: 研究这个呼吸吐纳，包括我出的一些著作呀，呼吸疗愈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著作方法，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些理论经验归纳的总结，36式六字诀，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出准确的这些干货，这些使用的好的东西。所以说，未来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把这呼吸吐纳36式学以致用，会减轻、减少，甚至避免太多太多的病症的发生和发展了，一定会的。
1: 真是太了不起了哈！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0: 是吧？
1: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医疗花费呀巨大呀，说
0: 对。
1: 能够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受众提供简便而且连验的方法，那显得是更加的弥足珍贵。
0: 当然了。
1: 所以说，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是大家受欢迎、受用的办法。
0: 哎，我也说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呢，咱不能说保证啊。你就包括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说是啊，你一分钱不用花就能让你这个身体实现全面健康，这话咱不敢这么讲。啊，因为毕竟咱知道有些病的形成啊，它已经造成一些身体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伙呢，用药去治疗。那么我们在进行相应治疗的同时，如果我们学会结合呼吸吐纳的这些正确的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通调气机，通畅气血，那能保证一点什么呢？会让你在获得健康或者恢复健康这方面，或者叫这条路上，能让你走得更顺，进步和帮助能更大，能让你自己啊，收获自己健康的愿望早日实现。
1: 一定会的啊！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收听、坚持学习，我们用心去做
0: 对，
1: 啊，就会取得最大的收
0: 哎，
1: 获。
0: 对了，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哈。也感谢楚老师成果的分享，感谢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2: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悦动听，躁动全球。
13: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月夜夜动听。

听出来了吗 ？FIFA 2026年的世界杯美加墨系列主题曲啊，今天还特意还穿上了台服。有朋友今天白天看了我们的直播，说为什么你跟那个嘉宾坐一块的时候显得你特别黑？对，现在单看你又还好这个肤色呢。有句话不就是说了吗？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你们说的这个工作服，我们叫台服啊，就是它这个颜色比较深，加上我这个肤色也比较深啊，就是对比就更深啊。今天让你印象更深，应该是今天的球赛，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系列都播的是 FIFA 的主题曲啊，这个就真的很爆冷门。我看我们的群里面也有很多小伙伴在聊球赛来着，是吧？今天的 H 组比赛，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本来觉得应该毫无悬念的，但没有想到悬念可大了啊！这场比赛两队都是没有进球的啊，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首场0-0的比赛。佛得角的这个40岁的门将，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年龄啊？现在不都是对吧，小年轻小鲜肉啊，沃西尼亚啊，他这个7次啊这个救球啊，差一点的都是差一点啊，力保球门不进啊，所以这是很多小伙伴应该觉得很惊讶的啊，40岁干嘛这么拼啊，这40岁不就是正好拼的时候吗？就靠这个零封西班牙呀啊，这一战封神了，应该后面成绩都会不错。我说的那个薪资啊，就目前来看，他的社交平台的涨粉量涨了540万粉。但据说这个风光的背后有一个比较心酸的现实，就是他跟葡甲球队的查韦斯合同在这个月底到期。全年的年薪是11万欧元，约合人民币是86万，甚至不到西班牙小将亚马尔的一周的薪水的一半啊，所以这次世界杯，他的母亲甚至都没有办法，因为这个1.5万美元的签证保证金啊，到不了现场，都没法给儿子现场加油助威。但是也有媒体估算啊，说这个沃西亚尼亚他的这个高价转会的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因为这一次表现不是很好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赞助商啊会引起关注，也会给他的薪资带来一些些不同的变化。Let's play football.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小老哥哥晚上好，深圳济南打卡。
1: 五月初二，哎，就几天就要开始端午假期了啊。
0: Well, 晚上好了，北京跟打卡。
1: 周一下午跑了5公里，现在就累了。哎，你之前不都是？上午跑的吧，就昨天一直说，前天一直说，说你这是没有很久没有下午跑了，这是开始下午跑。其实下午一跑应该累了就想睡了。5公里啊，这些不能睡啊，要不你先睡也行啊。今天晚上还有，准确来说是明天早上，还有好几场不能错过的比赛啊。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首轮。会迎来开赛以来含金量最高的超级比赛日啊 ！IJ 两组的4场对决会接连上场，有姆巴佩、哈兰达、梅

0: 西，哎，这里面你就认识梅西吧？对，我也是。这三位是足球足坛界的顶流级的了
1: 啊，
0: 所以就在过了今晚十二点之后要熬夜了。现在，你先抓紧睡一会儿，定一个三点的闹钟。明天早上三点，法国对塞内加尔，然后早上六点，挪威对伊拉克，上午九点。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中午十二点，吃饭的时候还有呢。你看我可累了这么长时间啊。奥地利对约旦，所以你说今天是不是也挺难熬的啊？刚得到一个爆冷的消息，然后又开始如此劲爆的消息啊！这个法国队的摩尔佩，算来已经是有两届的世界杯的这个参赛，打了12个球进了。然后阿根廷梅西啊，目前是在世界杯上打进了13个球。那目前这两个人可能会在这一届世界杯要打破科泽洛的16个球的记录，所以是不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儿。今天明天后天都有点唱，因为我想说的是周五是录播啊，是大家的 love show 时间，然后要把它挪到下周五去了啊，所以这几天的这个点唱可以猛一点啊，然后看看你有没有听过往届的一些经典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啊，你可以来点唱啊。那接下来这个这歌我怎么说呢，我们预告吧，预告下一周的 live show 的这个摇签的专栏是一个合作的，因为不是他一个人写的，这个词是两个人写的啊。来，
2: 疯狂卡祖笛，
3: 月夜疯狂卡祖笛。

0: 哎，就这么多。哈兰德，我说的哈兰达呀，对不起，你看看我确实不认识啊。好，刚刚这首歌如果你认识，可以来告诉我歌名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这首歌应该很熟吧啊，歌名告诉我就可以了。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2: 叔叔晚上好。
0: 嗨，
2: 今天蒙古户口号测试打卡，
0: 还终于听到你声音了。
2: 昨天我进行小升初考试，考完了。
0: 怎么是小升初？我一直以为你是初中升高中呢。

0: 不要搞了，好吧？
1: 这歌听过很多次了，对，我也是记者，听过很多次了，所以可见你也听我们节目很长时间啊。刚子，你这是准备的今晚上的宵夜是吧？已经吃完了吗？板面汤汁，这里面是什么？牛肉吗？看着有点像牛肉啊，这一锅感觉，脂肪含量还挺高的啊。这一勺子下去，今天晚上吃得完吗？这个啊，但没有看到面啊，你这板面只看到肉啊。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啊，这歌知道啊，那简单。是谁呀？来这么早啊？我看看。
0: 不要哭了，好吧？
1: 我都翻不到消息了啊！是那个谁吧？我凭记忆记一下。
0: 不要哭了，好吧？
1: 记不住，翻不到消息了，现在已经。啊，东方牛啊，东方牛是节目还没开始就来了啊！你现在等久了也对不起啊，对不起。刚听那歌能听出来吗？就前面哼的那个旋律，已经有部分朋友知道了啊。如果你还记得那段旋律的话，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左下角的键盘可以切换一下来告诉我。下一首继续。
2: Are you ready?
3: 月夜点唱机。
1: 哇、哦，这个在短视频平台最近经常听到这首歌啊。

这个旋律想到更经典的是说这个瓜多少钱一斤啊，然后多少多少多少什么什么的。啊，德州姐也在啊。对，前面的歌是《罗生门》。

0: 我之前在收这首歌的时候就有好多个版本啊，这个随机挑了一个麦水 R&B 风格的一个版本。怎么唱歌？唱歌是说的我们的投稿的唱歌，还是现在你听到了什么歌想跟着唱一下的这种？如果是想跟着唱着直接按住说话发送来就可以了。如果是要投稿的话，本周往下推到下一周啊，所以我们本周唱姚谦的歌，好像应该不应该带儿化音啊，就是姚谦的歌啊，你去找找看，他写过很多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包括今天的这首歌啊，就是刚刚出题的这首歌也有他的这个填词的一部分啊。先进一小段的半面宣传，待会儿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你 人在那里，万重来呀。
18: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我没有记错的话 FIFA 官方应该是发布了19首这一次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些舞曲都是来自于今年最新版的啊，其他的还没有收的你可以自己去慢慢找来听，都还挺不错的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唱在这里啊。刚刚收到了一首南非的官方世界杯主题曲，是不是？这个好像印象也深刻。但是那个夏奇拉其实还有一首今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啊，为什么不点今年的这个啊？是那一届南非更加经典，记忆更强一点，是吧？明天的再和面啊，今天的先用泡面将就吧啊。然后这是第四顿了，你是想要印证一下光吃会胖是不是？你之前总说就是什么光吃不胖，我那天看你的照片，真的你已经比之前看臃肿了不少啊，所以你的这个运动成绩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很理想，虽然在你的这个排行榜里面排在了第十位啊，13762步，你都没超过忍者无敌的呢，忍者无敌28000啊，桂子哥22000、啊、怎么这里面都是熟人啊，耗子是20000多，还有几个是车友是不是、啊、这命名都让我看到了、啊、今晚原本想要看球的、啊、但明天还有事儿。明天有事儿其实没关系，明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看，明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也可以看啊，还有两场、啊、凌晨的3点和早上6点这个可以不看，但是也有很多人这个想要拥有一个这个世界杯的大力神杯啊，其实这个在义乌买得到。我前几天看是哪个友台来着，就在卖这个大力神杯的相关的一些周边。我说这个应该不是那个原版的吧，1:1复刻的应该是啊，因为这个大力神杯据说是有将近5公斤的纯金。因为这个开赛之后大力神杯的这个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然后它的这个黄金的含金价值量也是历届最高的了。有数据显示大力神杯目前的这个黄金熔毁价是71.3万美元，跟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涨的差不多有157%了啊。当年这个数字大概是在27.7万美元，那这个奖杯意大利的雕塑家来进行设计的，高36厘米，重是6.1公斤，以18K 金的铸造方式，里面包含了有4.93公斤的纯金。还有数据显示啊，这个奖杯1974年在西德世界杯首次亮相的时候，材料大概价值也就是2.5万美元。你看50年。涨了近30倍，哎，这个价值还在往上涨啊！你看今年是吧，这么多国家共同来办，来接下来的这首歌，先听一首点唱之后再揭晓吧。我先再来一遍啊，前面有些朋友没有听到的，来啊。

本来这个调应该是在低一点的，低一点那个调出不来了，只能再往上走一点啊。埃菲尔是想要看的啊，只能看早上六点那场的，因为早上八点多要从家里走，正好上班，上班的路程还可以看九点场的，是吧？六年那场啊，我能看懂，哎，你看见没有？有时候我们打错别字了，啊，就都能看懂，包括刚刚我读错了也能看懂，也听。

傻傻的走的头也不回，想不到此生再没有交汇，那些倔强的算什么，可惜回答的太沉默，一转身就把你搞丢了，赢了这世界又如何，我只想知道事到如今你还会恨我吗。

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

人的东西我一个人抬，两个人的故事我一个人买，再来一杯一杯一杯一杯，就不会再想起这条路上一对一对一对才没有我和你啊。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穿的还是你买的牛仔裤，那个枪忍着未播出。

哎，好听是吧？老师老舅，张碧晨不后悔。KK 超一站，小潘修理工，你这个前面的电话不能念啊，太接地气了。文儿，我是从后往前翻的啊，就是刚刚最新的，然后在下面是新乐，新乐你这么晚才能答对啊？前没听到应该是啊，君粉笔青春，毕哥硕，还有艾菲尔啊，艾菲尔还回答挺早的，很简单是不是？这歌是很简单的啊，这个只要你听过莫文蔚的歌，这歌多少是听过的啊，好经典的，来你听。吉他的前奏。

这个前奏没法吹啊，所以我直接来的是那个主歌的部分，爱情。最早的时候张洪亮他是写了一版全闽南语的词儿，但是那会儿莫文蔚他唱不全，

这个姚谦就是重新把张洪亮的这一套闽南语的词儿改成了普通话的词儿，保留了几句张洪亮原版的那个里面的闽南语的部分啊。1998年还是蛮经典的歌了，你应该是听过的啊。

0: Are you ready?
1: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夜夜点唱机。
2: 这歌其实有原版啊，特好听。那会儿我刚听原版的时候，我是觉得是 AI 唱的，所以我自己唱了个翻唱版。

这本是够经典的，还有一版经典就是 Olé Olé Olé Olé， 是不是？还那个 We Were Rock You 那个。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职业司机的家属给康姐留言，说老公跑长途经常三餐不按时，听了我们健康节目之后了解到了规律饮食重要性，但职业特点又确实没办法每天赶饭点吃饭。咨询医生之后啊，康姐给这位姐妹想了一个最容易坚持的办法，就是每天让老公随身带颗煮鸡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蛋类，基本上就是每天一个。从营养吸收及安全方便携带储存等综合排序来看，鸡蛋的最佳吃法就是水煮。饭点来不及去吃饭，腾出几分钟时间

0: 净了踏踏实实的吃个煮鸡蛋。总之不管是职业司机还是其他经常加班的朋友，随身带颗煮鸡蛋，别再亏待自己的胃啦。工作压力大，不知道如何排解，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找我来聊聊。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421的徐广高速衡阳段长宁服务区的南向北入口由于事故当前管制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来收听节目，同时也感谢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欢迎朋友们加入到社群，同时也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欢迎一下我们在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大泪儿说呢，磊哥磊哥晚上好，卡友卡友们晚上好，听友听友们晚上好。十六哥哥说呢，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也欢迎友友们周二的晚上准时来收听卡友之家了。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树洞先生成功打卡。 W 先生说呢，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天气还不错吧，87.5的友友们你们在哪里。梦依旧说呢，签到打卡了，在我们的卡友之家六号群，小六六说呢，我发现了一个去头皮屑特别好用的一个肥皂啊，给朋友们推荐一下，这个我有时候用他们这个硫磺膏也挺好用的，就洗完了以后感觉这个身上的皮肤是滑滑溜溜的那种状态啊。彦祖说呢，在七号群里边怎么能少了我吴彦祖的打卡呢。老杨大哥说呢，向朋友们问晚上好了，职业司机把卡打上。欢迎我们在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来锁定收听节目啊。猫猫姐姐说人在上海签到打卡了，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先说今天晚上啊，在北京这雨就不小，然后又看了一下呢全国各地的情况啊，华南的强降雨还在持续之中，同时在华北和东北的强对流天气依然在线。我们看在6月16号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这两个预警信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先说暴雨的橙色预警，在6月16号的14时到17号的14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还有北京的西南部和东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有大到暴雨天气，其中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以及东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天气，局地呢有特大暴雨，就是250到300毫米这种状态的，相应的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90毫米。另外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千万小心的。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意味着从6月14号下午的14点到17号明天的下午14点，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以及华南南部等部分地区呢，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具体来看，辽宁西部、山西东北部以及河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呢，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1级以上啊。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以及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西南部等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的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强对流主要影响的呢，从6月16号的午后一直到今天的夜间，在此时此刻。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特别提醒广大的卡友们和听友们，要注意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对于影响地区的公众，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出行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公共交通的工具，确保如果确需自驾的情况，要注意关注气象和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警信息和预报、交通管控信息，合理规划我们的出行路线，绕开临水临崖路段以及桥梁、涵隧等地势低洼路段，避免前往山川河谷等易发生山洪、滑坡、塌方、泥石流等灾害的地区。行车过程之中注意减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千万小心。另外呢，如果遇到了极端强降雨，被困于途中或者家中，在等待救援人员到达之前，我们要掌握一些非常有用的，同时也是必要的自救知识。
比如说我们被困在路上了，洪水来得太快，来不及转移，迅速的判断现场的环境，寻找楼房、屋顶，还有呢避洪台，这些较高处暂时避险，等待救援，千万不要由水转移。有些朋友呢觉得我这平时游泳没问题呀、啊，是吧？那现在这有了水了，那我这不就是正好趁着这个游泳的技能还在，我就给它转移了。咱们平时游泳啊，和这种洪水来时的时候不一样啊。平时都是这个水里边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比较干净。那有些朋友呢，可能是仅仅在游泳池里游泳啊，有些朋友可能说是江河湖海啊，也曾经啊有所披风斩浪，但是在洪水这个环境里边，那真是很复杂。第一个，我们不知道里边有什么；第二个，这个水是很脏的；第三个，就是万一它有电呢啊。还有就是避免进入到地铁、地下商场这些低洼地区。重点说一下被困车里的情况。如果发现道路已然被洪水淹没了，切勿尝试驾车脱险，哪怕是浅水区，也可能导致驾车人无法控制车辆。洪水呢，可以以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上升，浅水区很可能很快就变成深水区了。正确做法，如果洪水已经在车辆周围上升，那么果断弃车，迅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区。当车已经被洪水淹没，车门呢因为水压而难以打开的时候，这种容易发生危险，尽量的要保持平静。待水将充满车厢之前，车门内外的压力恢复平衡了，这个时候容易打开车门逃生，也可以呢打碎车窗玻璃，从车窗迅速逃生。洪水把我们困于家中的时候，如果说洪水已经涌入家中了，这个时候可以选择留在家里，或者说呢到为更安全的地方。如果说需要留在家里，那要穿上鞋，尽量的是胶底鞋或者是胶靴，不要光着脚走动。做的事情有：立即关闭总电源，并且远离进水的电器。如果水已经漫过腰部了，可以站在沙发、桌子这些高处，同时抓住脸盆、木板，一切能够漂浮起来的东西。节约手机用电，通过手机获取最新的天气和疏散信息。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用手机来进行求助。洪水呢，不会专门找大门进来，而是从四面八方涌入。所以呢，有条件的情况下呢，要封堵好所有可能的进水口。相应的注意事项，大家还是要多多小心，千万注意安全。此刻友友们也可以互相的提醒一下当前您所在的城市和区域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晚上我在上班路上的时候，确实赶上了这一场急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路面积水的情况。赶上我们家周围那两个主要的出来的路口呢，一个路口已然啊，我就感觉我那车呢已经压到了车轮的三分之一处了啊，也就仗的被对这条路呢相对来说熟悉，所以我就一咬牙一跺脚，就从这个三分之一处这车轮深的这个水呢，就给它漫水而出了。结果等我拐出这个小道，进入到这个主道的时候，我发现坏了，前边这个路口卡死了啊，一动也不动。我没有办法，我在前面呢就是坚持到这个路口，然后呢就是开始打左转向的灯，一个跳头又回到家门口的小区，从家门口又重新找另外一条路，哎，开始呢离开我那个区域啊，向单位方向走。当时心中想啊，千千万万别迟到，索性啊，正所谓天道酬勤，嗯，有惊无险，还是说呢这个准时准点的到达单位了。所以在这两天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打点提前量的啊。这个提前量到什么程度呢？比您以往的时候再出来的时候再略微的提前一些。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说到天气情况了，看看响应的朋友们。大力儿说呢，我们这儿当前24度啊，天气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啊。石头哥哥说呢，福州当前23度，今天下午下雨了。嗯，今天我们在北京这边的雨还真的是特别急。
刚刚我出去去超市买点东西，到家以后呢，就感觉那个雨啊，就是铺天盖地的往下砸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还挺嘚瑟，我说行啊，幸亏到家了以后呢，平时我是窗户喜欢这种上掀式的啊，还有一个外展，有一个上掀，我那个窗户呢，家里窗户是上掀式的，结果就是这么一个大意区间，这水就从外边呢，这个雨就从这上掀的这个缝里边就砸到屋里来了。所以对于这样的这种比较急的啊，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时候，还是真的不能大意的。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当前在节目中邀请各位友友来互相说一说您所在天气所在地区的这个雨势的，在节目之中邀请大家入群的是韩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真的很简单，在入群之后呢，您可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即可发起一键添加。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在此安全健康特别提示，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随处可见有一个随身的法宝，叫做保温杯，很多卡友和很多听友们都经常会使用，包括我本人也经常会使用保温杯。保温杯呢，对于我们喜欢喝一口热乎水的人来说呢，那真的是一刻也不能离开，须臾不可分身的这样的一个宝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保温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残有安全隐患，甚至呢会造成我们严重的伤害。看看这几个案例，2026年1月，杭州，浙江杭州有位柯女士用沸水消毒保温杯，她想的是呢，我这个得好好晃荡晃荡，拧紧杯盖摇晃的时候，杯身炸开，双脚呢被沸水烫伤，结果呢浅二度烫伤，医院诊断。2025年8月，在黑龙江有一名男子保温杯内呢用热水泡清洁剂，密封盖以后呢，保温杯突然爆炸，热水四处喷溅，杯子由于巨大的冲击力还嵌入墙中，一时之间触目惊心。2024年，四川有一名女子在家里边准备用餐的时候，桌子上呢这保温杯里边泡着枸杞，突然之间炸裂，把天花板都炸出一个窟窿来，枸杞撒了一屋都是啊。问题来了，为什么保温杯它如此的危险呢？当然得说明的是，使用不当会如此危险，好好的保温杯怎么就会爆炸呢？相应的专业人士做了试验，在保温杯里面加入热水和泡腾片之后，拧上杯盖摇晃之后再开盖，结果保温杯就发生了爆炸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情况呢，是保温杯里边如果冲泡泡腾片之类的东西，千万不要加杯盖，因为泡腾片遇到水以后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再加上剧烈摇晃，极容易发生爆炸，致人受伤。同样，在保温杯里边如果加入到了红枣、枸杞，再让红热水这么一泡，浸泡片刻之后摇晃打开杯盖，热水也是喷溅而出。原因呢是红枣和枸杞这一类的食材经过热水长期浸泡之后呢，也会经过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导致密封的保温杯内的气压不断升高，在开盖的时候呢，热水很可能会喷出，就导致了受伤的问题。当然保温杯内呢加上的这样的一个除垢剂啊，在保温杯里边加上热水再加上专门的除垢剂，经过摇晃打开杯盖，一股热气是瞬间喷出啊。由于除垢剂和保温杯内的水垢接触以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使得这液体呢呈现的是弱酸性，一旦发生喷溅，这样会造成呢高温的烫伤和化学的烧伤，这就使得呢危险又加倍了。所以使用除垢剂清洗保温杯的时候，千万小心酸性液体腐蚀皮肤，伤害眼睛。当我们有一些食材准备随身带的时候，您就得小心了，千万别放到保温杯里边，或者说最好不要放。保温杯保温的性能非常突出，密封性也好，有些人用它泡红枣泡枸杞，有些人用它来装牛奶放豆浆，那这些行为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先说牛奶豆浆，高蛋白饮品加热之后放在保温杯里边，微生物会迅速繁殖，结果就导致呢是牛奶豆浆的出现酸败问题，甚至出现了絮状物了。喝这样的牛奶豆浆会引发呢腹痛、腹泻、肠胃不适。还有一些呢是中药材，保温杯里边的温度较高，中药长期放里边容易变质，建议呢放凉之后放到冰箱里冷藏，饮用之前加热即可。还有一类东西呢，就是碳酸饮料了，还有果汁，这些东西呢呈酸性，如果长时间的放在保温杯里边，可能会腐蚀保温杯里边的不锈钢内壁的材质，导致呢重金属迁移到饮品之中。在此卡友之家特别提示，红枣、枸杞这种易发酵的食物千万不要在保温杯里长时间的存放，如果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的时候呢，也不要拧紧杯盖或者是摇晃杯子，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牛奶和豆浆这一类的食物咱们就放在普通杯子里喝就可以了，也不要放到保温杯里，因为会引起细菌繁殖，饮品酸败，出现絮状物，导致我们的肠胃不适，不幸患病。
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

0: 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的 G0421 徐广高速衡阳段在长宁服务区的南向北入口，由于交通管制，当前现场有相应的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继续来锁定收听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24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欢迎朋友们来签到打卡，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小六六说呢，哎呀，看看我们这儿吧，狂风暴雨啊，真的是太吓人了，特大暴雨了。舒宇说，在我们的一路有法6号群里边签到打卡，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秦简先生说呢，在上海打卡了，磊哥和听友们大家晚上好。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 FM87.5，晚上的朋友们，我是九先生啊。国荣大哥说，晚上好，磊哥和卡友们。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向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致以热烈的欢迎，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社群。稍后我们继续来刷新卡友新闻。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1: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我们继续来刷新。近日在重庆市交通执法总队呢，查处了一起普通货车非法运输易燃易爆危险货物的案件。一名司机卡友因为违法违规运输近700公斤的丙烷被当场处罚，不仅罚款30000元，而且呢，行为已然涉嫌危险驾驶了。相关的线索已经移交至了交管部门，要进一步的追责，有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个事故发生的呢，地点在 G5021 石渝高速的上行142公里加300米处。当时呢，有一辆与 A 牌照的轻型普通货车在行驶途中不慎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执法人员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和勘查的时候，发现呢，让所有的人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这辆普通货车的车厢之内密密麻麻地放置了74个工业气瓶。现场执法人员仔细核验之后发现，其中有73个气瓶呢，全部装的是满满的丙烷，总重量达到了700公斤，仅有一个是空罐。那什么是丙烷呢？丙烷其实我们知道属于甲类的易燃易爆危险气体，扩散性极强，危险系数极高。运输过程之中呢，这一类的货品一旦发生泄漏，遭遇到了烈日高温，或者是有一丁点儿的明火，极易在瞬间引发猛烈的燃烧，甚至是连环爆炸。那这辆车停在高速公路上，这样的一种状态，简直就是一个随时可能会被引爆的移动的炸弹。好在呢，这次事故没有造成气体的泄露和爆炸的事故，也没有引发相应的次生灾害，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顺着这个涉事车辆，执法人员向下一查，发现其中的漏洞啊，确实令人发指，使人汗颜。第一个问题，这辆车没有资质。案涉车辆呢，仅仅是普通的货运车辆，根本没有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那车上的安全防护、防爆装置以及应急救援设备，这些完全达不到危险货物运输的最低标准。第二个情况更让人啧舌的是，司机没有资格，开车的驾驶员呢，没有危险货物运输的从业资格，对于危险品运输的安全规范、突发处置能力一窍不通，完全没有。经过查实，当事人心里十分清楚，普通货车绝对禁止承运这一类的易燃易爆危险货物，但是就是为了节约那么一点所谓的运输成本，最终呢，心存侥幸，顶风作案。不仅资质全无，还带着如此危险的整整一车厢的易燃易爆物品在高速上发生事故，这个情况呢，确实是非常恶劣的。所以执法人员依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对于当事人处罚了30000元的行政罚款。此外呢，鉴于其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已然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呢，这个案件已然正式移交到了交管部门，当事人面临后续的司法调查和进一步的刑事追责。对于很多卡友们其实明白，那好比说危险品、危化品、空车能不能拉普货的界限呢？也就是要求呢，即便在符合条件的厢式危货车上拉普货，也必须消杀手续齐全。但是这次的案例呢，整个是一个反向的非法跨界，情况更为恶劣，就是拿普通的蓝牌、黄牌的普货卡车去顶替危运车拉的是高危化学品啊，这种情况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也无法想象。当前随着市场的竞争，有一些卡友为了多运一些货物或者多赚一些运费节约成本，不惜呢铤而走险。但是大家明白，有些红线是绝对碰不得的，像是危险货物运输，那必须得到相应的专门的认证和许可，而且呢，相关的驾驶人员也要具备呢合法的资质，成为正规从业人员，按照规定路线和流程规范来行驶。 所以在此也不禁好奇问问卡友们，大家在配货站或者物流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用普通轻卡平板车偷偷的运煤气罐的、工业气瓶的，这种情况您见过吗？说完了这样的一个案例，触目惊心。那我们再说这个案例，在货运圈里边，有一些卡友们平时在工地、农村或者是干线公路跑车，大家呢，既然要跑车，就得规规矩矩的，不能贪一时方便，把拉货的车厢当作呢客车的座位。在近期，忻州交警通报了一个典型案例，给很多的卡友们敲醒了合规运输的一个安全警钟。驾驶人李某驾驶一辆号牌为晋 A、尾号为053的轻型蓝板货车沿路行驶。这辆车呢，原本就是只能装载货物的货车车厢，结果呢，里边却装载了作业人员。哎，这个危险举动呢，为执法部门的人员当场给查获了。鉴于李某实施的是货运。

车，尤其是在农村工地这些相应的工作的路况里边，有一些车老板或者司机觉得大家都是一个工地上干活的工友，是吧？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顺路的烧一程又不上高速，能出什么事儿呢？其实这种啊，所谓的老经验、人情账，这个不仅违法，更是拿生命在冒险开玩笑。先说，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拦板货车或者轻卡的后车厢里边，这种设计呢，是纯粹为货物装载的空间，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气囊，甚至都没有加固座椅。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装了很多的工友们，极容易发生群死群伤的案件。货车在行驶过程之中，一旦遇到了道路湿滑、紧急刹车、转弯、突发追尾，车厢里边不管是站着的、蹲着的，还是说什么样状态的作业人员，在巨大的惯性之下的，就像是啊布袋一样的，在车厢里会猛烈的撞击，甚至直接被甩到车外。过去在高速和国道上都发生过类似的非常惨烈的事故，很多都是因为货车违法装人，结果呢，后车追尾的时候导致这样的群死群伤。还有一点呢，就是车厢里的人员随意走动，有可能会导致重心不稳，会影响大货车的车辆平衡，极容易诱发侧翻的危险，这叫影响操纵的性能。现在很多卡友们，大家精打细算的跑趟车，挣个辛苦钱，行驶不容易。但如果说呢，贪一时的方便，然后还可能是所谓的人情账抹不开面，烧了几个工友，最后呢被交警同志呢现场给查获了，开出这样的行政处罚罚单来，那咱们就想一想，这一趟活挣点钱啊，被罚没了还是个小事儿，万一要真出了事儿呢？由于违法装载人员引发交通事故，导致人员伤亡，这个事情的性质就彻底变了。首先咱们得明白，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是拒绝理赔的，作为车主和司机面临着天价的民事赔偿，极有可能会触发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直接被刑事拘留。那这样的话呢，是刑事案底就被留下来了。安全没有侥幸，规矩就是红线。无论说工地上的货主怎么说，哎，不管运费，当前的市场上我们竞争压力有多大，我们的货车如果说是货车，那就是老老实实装货，客车就规规矩矩装人。那这个底线呢，咱们讲一分一毫都不能乱。所以提醒我们身边的这些卡友们、专业司机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遵纪守法的来运输，稳稳当当的咱们挣运费，把车停稳了，把车开保险了，拒绝违法装人，这才是我们这趟车最为踏实的利润和我们最为踏实的工作的底气。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

0: 遇见你。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2: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在我们卡车圈里边，有些朋友呢一说买车聊车，有一个核心的话题呢，很多专业卡友绕不开，叫做后桥速比。那很多卡友在选车的时候，经常听到人说，哎，我要推荐某个特定的数字，甚至有种说法呢，说买车就买这 3.7 的速比，这叫万能黄金速比，平时跑山路能跑，啥路况都能适配啊。那很多朋友呢，把这个后桥速比当做一个孤立的数据来看，是觉得这 3.7 这不大不小中间值，那买吧肯定保险没毛病。但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啊，有可能是一个技术上的误区，认知上的误区。我们先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车它其实一个综合在一起，各个参数要平衡，要稳定，要彼此之间互相配合的一个综合数据的一个集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大家就明白了，光是单纯的看一个后桥速比，这个不是单独工作的，它必须和发动机的转速区间、变速箱的最高的档速比，也就是说呢，是超速档还是说直接档，这些呢还要结合轮胎的滚动半径，全都综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一辆车的这个传动的综合数据。那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 3.7 的后桥速比，如果匹配的是直接档变速箱，那最高的这个档速比是1，平路上跑可能转速会偏高，那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那种轰轰轰它费油啊。那如果匹配的是这种啊超速档变速箱，那最高的档速比通常是 0.7 这个级，那它在高速上巡航这个转速呢，反而就是刚刚好的状态，是吧？所以说呢，咱们脱离了发动机，脱离变速箱，单独说这个 3.7 就是黄金速比，这种感觉像什么呢？就跟买鞋的时候呢，你不问自己的脚多大，你就说反正听说了42的这鞋就是黄金鞋码，这大多数人都来这个，咱就买42的。关键你得看你脚多大，脚多大才买多大码的鞋，这才叫匹配呢。所以这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们说了 3.7 速比能够适配所有的工况吗？哎，咱们不妨呢把这 3.7 这个速比呢放到两个极端的现实工况里边去感受感受，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万能的。第一个，很多卡友都会用到的，叫做干线物流纯高速飙载快运。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活呢是跑北京到上海啊，到广州这样的一线高速大平路、啊、拉的是什么呢？是快递，或者说呢我们这些轻抛货，那通常呢咱们的速度要稳在85到90这样的一个时速。那这个时候咱们就明白了，3.7这个速比显得有点太大了，真正适合这个工况的当下流行的大马力配合的是多少呢？是2.5到2.8左右的这种小速比后桥。这小速比什么概念？发动机1100转经济转速之下，轻轻松松的把车速带到90公里，是吧？每小时90公里，这时速90，这种状态像什么？就跟散步一样的省油。那如果说呢，咱们还照着所谓这个 3.7 黄金速比这样就跑去，你会发现为了维持这个速比，发动机转速就得飙到1300以上甚至更高，一趟长途跑下来多烧的油，多耗掉的气儿，那简直让我们就是觉得心里边的是嘎嘎的疼。说完这个干线物流了，我们再看第二个很多卡友会工作的工况，云贵川的山区重在砂石料和工地往外拉土。那好比说我们的工作状态呢是奔波在西南山区，天天的是大长坡、大泥坑、大烂路，是吧？总的是来说呢，总重呢又经常的逼近于我们装载的上限。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3.7 这个所谓的黄金速比显得又太小了。山区爬陡坡，工地起步，这个车呢经常要瞬间爆发出一个很狂暴的扭矩来，哎，这个时候 4.1 到 4.62 这样的大速比后桥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案。那要说 3.7 用这个所谓的黄金速比去硬顶云贵川的大坡来，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频繁的需要降档、不搞得我们就会手忙脚乱，而且发动机变速箱长期处于一种憋车的状态，高负荷的状态，不仅不省油，而且还特伤车。那咱们就想了，怎么着选才能不后悔呢？ 老司机选车的时候看这几个黄金点，咱们明白了，3.7这不是万能的。那咱们选车的时候怎么挑速比呢？有三个规律。第一个，看我们的货源重量。如果说我们经常的这个拉的货呢是这种啊标载或者是轻抛为主的，那咱就往小了选，3.0以下，是吧？经常拉重货满载的，往大了选，3.9以上或者是4.几都可以。第二个呢是看长跑的路况，80%以上跑高速大平原选小速比，常年跑国道，经常有山路需要频繁起步，而且呢是经常满载的，是吧？就是所谓重载起步的，这就咱就选大速比。第三个就是看变速箱的类型了。选车的时候呢，咱一定得问一下，你的变速箱是直接档的还是超速档的？超速档变速箱可以选择稍微大一点的后桥速比，比如说3.3到3.7的。那如果说呢，我是直接档啊，变速箱选配更小的后桥速比，2.6到2.8，这样能够保证我们高速巡航的时候呢，这个不超标啊。说到这儿，其实朋友们就明白了，所谓的黄金速比这个问题啊，它并不是说有些厂商嘛故意神化某些啊所谓的这个后桥速比，它是恰恰能够满足某一种工况的一个整体平衡。就好比说呢，是在一种情况之下呢，它是能够实现这个解决方案的。可是呢，咱们作为在各个工况之下都要工作的卡友们，大家每一个人啊开的车不一样，工作的环境不一样，平时装的东西不一样，这就决定了绝对不能说用一个所谓的黄金速比去解决所有的工况。现在还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卡呀马力越来越大了，轻轻松松600马力700马力，那大马力如果配上一个小速比的后桥跑高速，那这是绝对的一个趋势。所以买车之前呢，咱们千万不要听别人说什么某某数字好某某黄金的，那就盲目的跟风。咱们得首先算明白自己经常拉的货源是什么，对吧？咱装的是什么。第二个呢，天天要跑的路是什么路，然后我们在选车的时候呢，让这套动力的匹配要符合你经常做的生意，这才是真正的帮你省钱又省心，对于你来说是黄金数字，黄金组合。所以各位友友们啊，尤其是我们的卡友们，大家现在开的车的后桥速比是多少啊？您觉得这个所谓的3.7黄金速比在您的工况之下好用不好用，哎，顶不顶劲？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聊一聊，说一说，也可以呢晒一晒您实际的油耗气耗啊。更多的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你可以在各个群里边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们成为好友不复杂。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工信部近日发布座椅安全新国标征求意见稿，首次对大角度座椅设限，其中驾驶员座椅躯干角小于等于35度，普通乘员座椅若无对应保护功能，同样受限。车辆高速行驶时处于大角度状态，需触发风险提醒。新规直指冰箱、彩电、大沙发趋势中的安全短板，强调舒适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将倒逼车企回归人本设计逻辑，把安全作为豪华最根本的底色。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的 G0421 徐广高速衡阳段长宁服务区南向北入口由于事故当前管制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到了我们一路有法共同学习法律的时间了。今天邀请朋友们一起来了解和分析的案例呢，是关于我们车的一个问题。请问乘客上车的时候结果被车门给挤压倒地了，不幸受伤了，在这种状态的时候算不算第三者？那位说了，什么叫第三者呀？哎，因为第三者的话呢，咱们有一个叫做商业三者险，对吧？这是不是第三者就意味着保险公司是不是能启动这个商业三者险进行赔付，对吧？如果说算，那就可以使用商业三者险，如果说不算第三者，那就没法用，是吧？或者人保险公司就可以主张不赔啊。所以说一个乘客在上车的时候被车门挤倒了，倒地受伤了，这个情况能不能认定算不算第三者，就决定着保险公司该不该赔，要不要赔这第三者这个险，商所谓的商业三者险啊。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算，对吧，算第三者，应该是保险公司这个商业三者险给赔上，那就扣一。如果说呢，那这种情况你都是乘客了，乘客那算车上的人啊，那怎么能叫三者呢，是吧？不算，那就扣数字二啊，大家可以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好了，我们再说一下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法务案例啊。乘客上车的时候正上车呢，被车门给挤压了，倒地受伤，倒在车外边了啊。这种情况算不算第三者？你看这就是在这种啊，就是将上未上，你说上吧还没上，说没上吧还要上。

上了以后还被挤下来，就这么一个状态。哎呀，这怎么就好巧不巧的就赶上这么一个坎儿上，赶上这么一个状态上啊？那问题来了，这种情况乘客算不算第三者？算，扣一；您认为不算，扣数字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题面是这样的：乘客上车的时候被车门挤压倒地受伤了，那这种时候呢，乘客算不算第三者呢？一算，二不算。算第三者，保险公司你就得启动这商业三者险，要不算的话呢，保险公司人就说呢，你这不算第三者，我就不用赔你。看看有什么选择啊？猫猫姐姐说这种情况应该算吧，扣一，保险公司该赔。大石头说我先扣个一啊，这个第三者这个问题呢我得思考一下啊。大冰儿说这应该是算吧啊。舒宇说我觉得这个不算，我扣个数字二啊。老杨大哥、国荣大哥和我们的坦克先生啊，隔壁老王说这应该是算，这老四位齐刷刷的扣了个一。王飞先生说呢这应该是算，算吧，我扣一啊。好了，很多朋友呢都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咱们来看看这个题面的情况啊。事情的发生呢是在吴某身上。吴某呢属于某交通服务公司的驾驶员，驾驶一辆呢大型新能源汽车在某路段上接人。但这个李某呢上车的时候，因为吴某误按了一个关车钮，导致这个车门就把李某给挤伤在地，摔倒受伤了。交警部门认为，作为驾驶员吴某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乘客李某无责任啊，这个地方很清楚了，是吧？这是确实由于操作失误导致乘客受伤了。那对于这种情况呢，李某呢作为乘客无责任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其因为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共计13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保险公司怎么说的呢？说事发原告正处于上车状态，那上车状态就应该属于车上人员，所以李某不属于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理赔对象。那我们保险公司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他都不算是第三者。这个案件的焦点是什么？这个案件的焦点听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受害人在上车过程之中被车门挤压后摔倒在地而受伤，那他应该认定为是车上人员还是认定为是车外的第三者？听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是吧？秦简先生说这应该是算，扣一。老蔡农说扣一啊。万周先生说这把一先扣上。老 A 说这个跟车辆接触应该算是有吧，我先暂定扣个一，行吧啊。水四说这应该不算，我扣个数字二吧。好了，咱们看看法院怎么审的。关于机动车保险合同中设置了一个车上人员和第三者本不互相干涉的双方，均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情形之下临时性的身份，而非永久的和固定不变的身份。那这句话翻译成普通话啥意思呢？就是他因为特定的时间条件会转化会变化的。既然会转化会变化，那咱们判断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的人是属于第三者呢还是车上人员呢，这就得以发生事故当时的特定时空条件下是否置身保险车上为依据。那就所谓的车上人员说的什么，是说发生意外事故这个瞬间身处被保险车辆的车体内或者车体上的人员，这就叫做车上人员。那第三者是什么呢？就是除被保险人和车上人员之外的因被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人，就叫做第三者。哦，这个其实还是很清楚的，是吧？关键是看他是在车上还是车内，是车外啊。那我们根据这两个概念可以知道呢，区分车上人员和第三者的关键点在于哪儿呢？在于受害人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与被保险车辆的 空间位置关系，对吧？那就看它是什么空间位置。同时呢，要判断受害人是否属于第三者的时候，还要考虑事故发生的时候受害人的物理位置、身体接触状态与车辆的关系，这个都要做行判断。我们看一看，在车上呢，简单说就是车上人员，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否则就是第三者啊。这好像好简单，是吧？关键是车上人员，车上人员顾名思义就得在车上。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立法目的，那这个法呢，其实也是要确保第三者在交通事故受到损害的时候，能够及时从保险人处获取相应的救济，是为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而订立的合同。因此当车上人员与第三者界定存在争议的时候，那怎么办呢？说从哪儿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就应该从交强险的性质出发，以有利于受害人获得充分赔偿的公平理念为依据，依法作出认定。这是法院这个办这个案子的思考的思路，对吧？那说咱们怎么来定这个事儿呢？是吧？存在争议了，到底算车上人还是第三者呢？那咱就看为什么定这个交强险这个法，立这个的规矩是什么？那不就是为了让受害人获得充分的赔偿吗？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本案。事故发生瞬间，乘客李某在上车过程之中，因为司机吴某误按车门后摔倒在地受伤了。这个李某啊，当时的状态是仅有一只脚刚踏上汽车，另外一只脚还在地面上呢，所以呢，他没有完成完全上车的动作，身体也没有完全进入到车体之内，也就是说他没有进车厢。李某受伤的这个空间位置在哪儿呢？在车辆之外，对吧？他受伤在哪儿？摔在地上了呀。他和车辆形成的就是第三者的关系，所以李某不属于事故车辆的车上人员。刚才我们说到，这是一个转换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李某是属于从第三者的状态向车上人员、本车人员转化的过程中，但由于咔嚓一关门，他没有完成这个转化，所以李某的受害的这种状态，或者叫受害人李某，依然属于车外第三者。法院这么定的，是吧？这么定的话呢，那咱就明白了，既然已经确定他是第三者的身份了，所以被告某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之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这种情况他就得赔啊。原因是什么？原因人家这属于车外第三者呀。好了，像这种情况下，友人们大家就可以明白了啊。我们再回述一下当前的题目：乘客上车的时候车门挤压倒地受伤，算不算第三者呢？在这个案例之中呢，是算第三者的。扣数字一的友人们答对了。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6月8日，在沪昆高速的阳收费站22点左右，交警在收费站开展夜查整治，对一辆车辆的进行检查。小型车辆停车之后呢，从车窗里飘出一股明显的酒味儿，快筛呢也检测出驾驶人黄某有酒驾嫌疑，警方指令驾驶人下车接受进一步检查。眼看情况不妙，黄某假装打电话，趁交警不备拔腿就跑，把车上和车上的人员包括自己的车全都抛在现场。好在交警反应敏捷，迅速将驾驶人黄某控制。经呼气检测，黄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34毫克。黄某供述，当天中午自己喝了3瓶啤酒，到了晚上以为这酒应该已经分解完了吧，没什么事儿了吧，于是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最终黄某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6个月。

同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6月4日，在浙江宁波凌晨1:57许，交警接到报警，称有一辆车呢在洞桥镇某村文化中心撞了墙了。交警赶到现场以后，发现驾驶人王某正在车内呼呼大睡，多次敲窗呼喊，驾驶人慢慢醒来。交警对于驾驶人进行呼气检测，结果发现酒精含量每百毫升473毫克。经查，王某在6月3日晚上和朋友吃宵夜，一直到6月4日的凌晨1点多，期间喝了12瓶啤酒，但他自己感觉所谓清醒，觉得深夜路不远，侥幸心理开车回家，行至事发地点，王某难敌酒精作用，昏睡状态撞向了村文化中心的宣传栏，随后睡去。几分钟之后，昏睡之中的王某又一脚踩在油门上，车辆呢顿时向前，又撞塌了围墙，冲入一家厂房的仓库。此时王某都没有惊醒，继续呼呼大睡，一直到附近的群众听到撞击巨响报警之后，警方才发现，经过血液检查，王某酒精在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99毫克。目前王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然被刑事立案，案件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

0: 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6月7日，在湖北武汉，于某驾车行驶到武汉绕城高速的君山大桥的时候，车辆突然向左偏移，撞上了施工之内的防撞水马，随后又斜插三条车道。交警赶到现场以后，发现于某光脚站在路面，以为呢鞋是在事故中脱落的，进入车内帮他找鞋，结果发现呢车内居然是一双拖鞋。于某被交警批评不允许穿拖鞋开车，于某说呢，我学车的时候是光着脚的。经过询问发现，于某在经过路发案件的时候低头看导航，结果车辆跑偏，他光脚不仅没有踩到刹车之上，反而踩到油门上，车辆反而更快。交警对于某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卡友之家盘备伴随各位。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乐，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时间呢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的 G0421 徐广高速衡阳段长宁服务区的南向北入口，由于交通管制，现场呢还有相应的管制情况，各位出行的朋友，大家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千万小心，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3: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易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2: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3: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2: 设备可靠吗？
3: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2: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0: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易路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

0: 一句话，春天你走，亲爱的。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2: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对于我们很多专业的卡友和听友来说呢，很多朋友呢会用到一个神器。哎，这个神器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想要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使用到它，就叫做耳塞。无论是在拥挤的地铁上，或者说呢杂乱的环境之中，或者说车来车往的服务区，那还是说难以完全安静下来的一个室内，很多人真的会体会到这个耳塞的作用。往往并不是因为它看起来有多么高级，而是确实它戴上那一刻，世界好像被调低了音量，环境之中呢确实还有一些杂音存在，然而它们就像是被隔了一层毛玻璃之后啊，不会再轻易的分散人的注意力了，甚至你稍微一晃神都能忽略这些杂音。这些不起眼的耳塞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今天咱们就说一说帮助我们很多卡友很多听友获得片刻安宁的这个神奇的耳塞。先说我们人类的耳朵就是为了捕获声音的，当外界的环境很吵很闹，我们有一个本能是什么呢？捂耳朵呀。这个动作其实说出了耳塞最为直接的原理，大直给啊，就是把耳朵和外界的这个物理环境隔绝开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用到的泡沫耳塞，这个耳塞怎么能够进行物理降噪呢？怎么就能隔绝声音呢？泡沫耳塞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通常有那么三步，第一步叫做一捏，二放，三回弹。那所以有一些耳塞厂商呢使用的叫做慢回弹的泡沫材质制作耳塞，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先是给它搓细，搓细的时候趁它没有胀起来轻轻地放到耳道里，就等着耳塞在耳道里边回弹贴合耳道，所以叫做一捏二放三回弹。那这些泡沫耳塞它的降噪效果呢其实受到三个步骤的影响。声音本质是什么？是空气中的压力波，在进入耳道之后，如果前方没有任何的阻碍，那就会继续沿着耳道向鼓膜方向进行传播。那可是泡沫耳塞膨胀之后呢，就跟耳道壁紧密的结合起来了，这就相当于外界和耳道之间形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隔绝墙，那从而呢就是缩小或者完全堵住了声波继续前行的通道，进而能够大幅的降低声音的传播。这个泡沫本身呢，它并不是一块致密的材料，这泡沫泡沫顾名思义，里边有大量微小的孔隙，是个多孔的结构。当声波向耳道耳骚内部进行传播的时候，就会在这些弯弯曲曲的小孔道里面，空气和材料骨架不断发生这种啊叫粘滞摩擦或者热交换，产生这种啊粘滞摩擦损失和热交换热损失，声波的能量就被它一点一点消耗掉了，这个就耳塞的降噪效果如此的神奇。那这些多孔材料是吸音的，吸收声音的，对吧？我们在很多专业的这些科普的文章里都强调过，多孔材料的吸音核心是什么？就是在相互连通的这些孔隙里边，让声音的能量传播过程之中变成热或者损耗。简单说呢，泡沫耳塞啊，它不是说硬碰硬的把声音给弹回去顶回去，而是把声音引入到一个迷宫里边，让它在迷宫里边兜兜转转，消磨掉它一部分力气，以至于让它没有劲儿继续往前走了。市面之上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耳塞其实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刚才提到的泡沫耳塞，第二大类是什么呢？是硅胶耳塞，第三大类是蜡丸的耳塞。这个材料本身物理性质不一样，我们说它使用的这个感觉有没有差异呢？确实

总体来说，泡沫耳塞性价比比较高啊。我你像我有时候自己小睡一下呢，用的是这个；坐飞机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用这个啊。那降噪耳塞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另外，硅胶耳塞可以水洗，适合重复使用。蜡丸的耳塞通过封堵耳道口，具有更高的封闭性。那这三种耳塞各有没有优缺点呢？咱们依次来说，先说用的最多的泡沫耳塞。优点呢是弹性好，能够很好的贴合耳道的形状，一个人一个耳道都给它堵严实了。隔音的效果好，材料的多孔结构呢有利于吸收噪音，性价比还高，材料的成本比较低。但是有没有缺点呢？有缺点，使用周期短。如果你长时间的使用，它会吸附汗渍，同时呢还会把耳道里的一些分泌物吸附在上面。那长时间缺乏弹性，又有卫生的隐患，再加上呢各个厂商都生产，产品的质量的参差不齐，有的材质偏硬，有的回弹速度过快，那这些呢放到耳道里就会产生特别强的一种啊胀肿的感觉，不舒服。还有就是防水性能较差，万一沾上水以后，材料会失去弹性。关键是什么？关键这个东西容易藏污纳垢，对吧？多孔的材料嘛，很容易导致耳道出现感染的问题，甚至细菌性的、真菌性的耳道炎都是由它往往会带来。那说完多孔的、泡沫的，我们再看一下硅胶的。硅胶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防水性强，可以反复清洗，脏了以后你把它彻底洗干净，然后晾干了以后一样用。那另外呢，佩戴很方便，它有的时候呢出现的是一种雨伞状的，有的时候呢是一层一层的几个叠在一起，像小蘑菇一样的。这种耳塞呢可以直接压入耳道里，使用周期还挺长的。另外它可以清洗呢，避免藏污纳垢，也可以减少细菌真菌的滋生。有没有缺点？有缺点，往往这种硅胶耳塞呢，这材质都比较硬，长时间的戴耳朵容易有异物感，容易产生疼痛感，隔音效果呢比泡沫耳塞要差一些了。另外它的这个尺寸固定，如果选择耳塞的这个尺寸和耳道不匹配，就会出现呢密封不严实、隔音效果打折扣的问题了。第三种是蜡丸耳塞，哎，蜡烛的蜡，哎，丸子的丸。这种耳塞优点可塑性比较强，蜡质材料可以很好的贴合耳道外耳口的形状，封闭性也很强，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密封空间，异物感更小。这种耳塞呢，主要的是覆盖和贴合耳道入口附近，不深入耳道。缺点有没有？更容易粘手，更容易粘耳道，所以每一次用完以后需要额外的清理。另外呢，属于一次性用品，这个如果沾脏了这种的啊，它一洗它就化，受到温度影响比较大。你想嘛，它是蜡的，这个蜡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咱人体是有体温的，体温温度越高，蜡丸就越软，那蜡丸一变软，密封效果就随之下降了，所以这就属于第三种。聊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想了，我那换个结实点的，换成铁块行不行啊？啊，铁块这个问题啊，咱们还得说从科学角度上来聊一聊，物理角度上啊。首先，铁它不能像泡沫那样的有压缩性，是吧？它塞不进去咱们这耳道里，因为耳道呢是弯曲又敏感的，那你都放不进去，就谈不上舒适贴合。第二个，铁本身呢是致密的、刚硬的，没有孔隙材料。所以铁擅长的是什么呢？是反射振动，而不是呢像多孔泡沫那样的能够消耗能量，这个就属于它第二个特点。第三个，耳塞真正有效果的关键不是说这材料硬不硬啊，而是说呢它能不能和耳道形成一个稳定的、舒适的密封空间。那如果说边缘它漏缝，是吧？那就存在着降噪效果也会打折扣。所以说呢，耳塞实际上能够提供多少噪音衰减，很大程度上决定的是它是不是能够正确佩戴，能不能真正的贴合人体的耳道，而不是仅仅看这个所谓的包装上的这些参数啊。聊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耳塞其实是不能换成铁块的，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都能够理解。那咱们想吧，戴上耳塞那一瞬间，世界像调低音量了，耳塞真正做到的是什么？

减少了声音传入耳道，进入耳朵内部最为直接的路径。第一，是要把耳道这个传播路径给它封死了，别让声波长驱直入。第二个呢，是用材料内部把声音的能量消耗掉，而不是把它弹来弹去，让它呢在里边嘣嘣嘣来回跳。泡沫耳塞之所以经典，市场使用率比较高，就是因为它又软，能够贴合耳道，同时呢它还松散，里边有大量的微孔，可以消耗掉这些声音的能量。所以下一次当朋友们想要拥有一方净土，让自己内心和身体得到片刻舒缓的时候，就想一想，在这个小小的耳朵里使用的这个耳塞，它的科学原理有哪些，选一个对的耳塞，同时正确佩戴耳塞，让我们在喧嚣的世间拥有片刻的宁静。问题来了，大家可以想一想，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耳塞是哪一种呢？您可以猜一猜吗？有问必有答啊！人类最早用的耳塞是什么？人类最早用的耳塞分为两种，根据文字记录的，人类最早用的耳塞就是蜂蜡耳塞。那考古中最早的耳塞有实物的呢，其实是装饰性的。我们先看专门用来隔绝噪音的最早的耳塞，实用项的蜂蜡耳塞，大约公元前八世纪，在古希腊的史诗《奥德赛》里边，又叫做《奥德修斯》中专门记录了。这是西方明确记录了塞入耳道隔绝声音的工具，就是蜂蜡耳塞。那在《荷马史诗》里边专门写了，奥德修斯一行人来到了海妖岛，那海妖歌声能够蛊惑水手弃船入海，所以呢，科尔克呢就教船员们用融化的蜂蜡搓软了，弄成一个小块塞到自己的耳道里，听不到歌声，顺利避险。但是奥德修斯呢就想听听这海妖唱歌什么动静呢，就命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之上，没有用这个蜂蜡呢塞耳朵。这个是人类在文献中第一次完整的描述了可以塑造形状能够入耳隔音的蜂蜡耳塞。在后来呢，欧洲的一些渔民们长期也使用这种蜂蜡做隔音的耳塞，这就是近代工业隔音耳塞相应的原型。那说到咱们中国古代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也有啊。以前跟大家说过一个成语叫做充耳不闻，所谓充耳是什么，就是过去的时候这皇帝大王这冠冕两侧带的一个小团的黄色的棉絮啊，这个棉絮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啊。专门给它读作呢妥这个音啊，妥矿。所谓妥矿呢，说的就是这个充耳啊，挂在冠冕两侧，拿小绳挂下来，黄色的小棉絮。意思呢就叫做不听谗言，充耳不闻，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塞到耳朵里当耳塞用。古代的时候，慢慢这个贵族们用的礼仪耳塞呢，其实它更贴近于玉石做的，和现代的隔音耳塞的逻辑是相似的。说到玉石做的了，这个其实就是装饰的功能了啊，它拿玉石打磨的这种长圆形的塞子，有的时候呢挂在耳朵边上啊，这个形状呢也可以把它塞到耳朵里边啊，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读音啊，叫做嵌。嵌呢其实就是充耳的另外的一种的石头版的，兼具装饰和静音效果。比如说在商周时期出土过，汉代的一些玉嵌也有实物。那我们说再远一点的啊，年代更为久远的，就属于呢耳塞器物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一种啊细腰的陶耳塞，这种呢是考古目前发现能够塞进耳孔的一种啊硬质的塞具。它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其实是为了进行手术啊，比如扩大耳孔进行装饰，而不是用来呢隔音降噪的。同样在古希腊啊安纳托利亚青铜时代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出土的金子石头做的耳廓塞，那他们其实纯纯的是装饰，它不隔音。

音啊。给大家总结一下，人类早期用到的专门的隔音功能，约等于现代耳塞的，就是蜂蜡，古希腊的文字记录。在我们的中式礼仪之中呢，有这样的一种耳塞，这个耳塞呢其实就是充耳不闻的充耳。第二个是它，第三个是什么呢？人类最早的能够塞进耳朵的这些食物啊，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的耳塞器物啊。关于耳塞这里边的这些门道跟大家说了说聊了聊，如果您听懂了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朋友们扣来的666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很多朋友呢也给我自己晒了晒当前使用的耳机啊、耳塞啊，我也给大家晒了晒我用到的这个耳塞啊。朋友特别好奇说：“你这是小胡萝卜吗？这就是泡沫耳塞呀！啊，这个玩意儿我一般都随身带着。”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有的时候想的是不被人打扰的时候看看东西啊。有时候我在地铁上也带这个，就是周围环境噪音比较大的时候，我都会带上这个啊，隔绝一下，让自己有一个静谧的状态啊。啊，这个东西因为不能常带，所以就是会经常的用一用就赶紧扔掉啊。索性价格不贵啊，一般都买上几大包，然后慢慢的一边用一边扔啊。跟大家说清楚了是吧？孟先生问：“这是胡萝卜吗？”这就是泡沫耳塞嘛，是吧？一看就明白了。好了，再一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

0: 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 古正文对黎晴说，这次要是最终坐实了吴石和聂西的匪谍身份，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就可以回族里了。黎晴说，
2: 难怪前段时间您让我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原来是要下这么一盘大棋呀。
1: 所以这次要是能扳倒吴石，你也有很大的功劳，到时候奖金少不了你的。
2: 组长，您知道的，我做这些并不是为了钱。
1: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格外器重你啊。
3: 黎晴道了谢，心里终于把整个任务的前因后果连起来了。保密局总务处的会计敲门进来找古正文。
4: 古组长，这个月镇防组的账目要核销了，请您签个字。
3: 古正文接过账目扫了一眼。
1: 张会计，于队长去局里领了两套微缩胶卷吗？他领这么多胶卷干嘛？什么时候领的？
3: 他注意到了申请物品的异常。对方回道，
4: 我记不清楚了，您得去局里的总务处查才行。
3: 古正文皱起眉头签了个字，突然问，
1: 最近还有谁调取过这个账目？
4: 啊，昨天二厅的张处长来调阅过。
5: 怎么现在才来告诉我？
3: 古正文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于萧南坐在西门町街边的擦鞋摊上左顾右盼，他在等人。对面的华都大舞厅不到夜晚没有任何吸引力，但是一位西装笔挺的先生正在此时走进了华都大舞厅。于萧南丢下一枚硬币，抬腿就走，擦鞋童麻利地捡起来装好。舞厅里白天不开灯，煞是昏暗，只有一个老头在看门。于萧南一进去就看到了角落里的徐山。
1: 徐先生很准时吗？
4: 你不觉得这里太开阔了吗？
1: 真够操心的，没有女人的舞厅谁来啊？外面还有个哑巴老头看门，比草山行馆都要安全。
3: 两人旁边的舞台空空荡荡，谁也没有注意，舞台幕布的缝隙里露出了一只眼睛。于萧南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1: 用三张，不单卖。
3: 徐山提起了一只小皮箱，沉甸甸地放在桌上，金属的响声争先恐后发出来。
1: 一大三小，你说说。
3: 于小南打开箱子，先用手摸，然后索性就掏出来比划，金灿灿的光芒甚是晃眼。
1: 你别说，还是大的压手。
5: 不许动！
3: 张处长突然从于萧南身后的幕布里举着手枪冲了过来，两个持枪外勤紧随其后，还有两个外勤封住了门口。于萧南下意识地掏枪，无奈金条站着手，就差这一秒，于萧南再想举枪的时候，一只花口撸子，也就是勃朗宁 M1910 手枪已经顶到了他的后脑勺上，竟然是徐山。于萧南扭头一看，徐山举着枪，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脑袋便被死死地按在了桌子上，手枪也被缴了。
5: 你们他妈什么人？知道老子谁吗？
3: 倾斜90度的视野中，张处长的脸出现了。
1: 于队长，我抓的就是你。
3: 张处长后面的徐山正把手枪和拆下来的弹夹交给一名外勤，
1: 客客气气地说，得罪了，讨生活嘛。只见张处长拎起重新整理好的小皮箱，挥手道，
6: 都带回去。
1: 会议室四角站着宪兵，长桌侧面为书记员，周志柔位居首位，刘次长、黄厅长、马厅长、毛仁凤、段退之分列左右，吴石坐在周志柔的正对面。
6: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由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计划泄密的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天，意见一直不统一。今天蒋主委过来听取汇报，大家不妨各抒己见。
1: 长桌旁边的侧门打开，蒋经国穿着中山装从里面出来，大家纷纷起立。
6: 我主要是来听取海东青计划泄密案件调查组的情况汇报，也想听听吴次长自己的说法。
1: 周志柔主持会议，
6: 那就请毛局长先说吧。
1: 毛仁凤朝放幻灯的人点点头，之后说，
6: 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经过调查检验，在作战厅机要科保险柜里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吴次长的指纹。
1: 幻灯机上打出了海东青文件的照片。
6: 众所周知，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次长根本就没有参与到计划当中。那为何海东青文件夹上会出现他的指纹呢？
1: 在场所有人都不带任何表情。毛仁凤继续说，
6: 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吴次长利用职权之便盗取了海东青计划，导致计划泄密。
1: 周志柔继续主持，
6: 段厅长，国防部的海东青计划保密工作一直由你负责，说说看你有什么想法。
1: 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在全力以赴地忙着从越南接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动作。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代总长的、吴次长的，也有吴次长副官聂希的，但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我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计划相关文件到机要科存档，是张副官送到机要室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幻灯机打出机要科的机密文件登记表照片，照片上可以看见编号为50001的海东青文件编号和张副官的签名，张正林。
6: 明明是海东青的文件夹，却为何没有张副官的指纹呢？这中间究竟有什么蹊跷？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吴次长泄密之前，二厅认为说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1: 毛仁凤接话道，
6: 那为什么吴次长的指纹又在上面？
7: 毛局长说的属实，吴次长的指纹的确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但就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二厅找到了新的证据。
1: 此言一出，大家纷纷被吸引了目光。毛仁凤脸色大变，仿佛对此并不知情。
6: 在那封有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发现它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后发现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
1: 幻灯片上打出了铅笔拓印出来的吴石字迹照片，申请合理，
7: 同意并

0: 短四厅，无时，1939年1月20号。这说明吴次长曾垫着这本打开的海东青文件夹签收了其他文件，而所签的文件我也找到了。幻灯机上打出了写有关于增添二厅技术鉴定器材和设备的申请的文件，右上方正是吴石写的那几个字。吴石神情淡定，毛人凤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可以看到，海东青文件夹上踏出的字迹和这份吴次长签的文件上的字迹一模一样。吴石看似十分惊讶，忍不住说：这不是我拿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垫着给段厅长签的字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啊，印记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我在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竟然还胆大包天拿海东青的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毛人凤实在不能接受，表示抗议：我严重怀疑段厅长在伪造证据，谁能证明这是吴次长亲手所书？周志柔平和地做了回答：这个我可以证明，大家应该都了解，吴次长的墨宝一字难求，极有特色，旁人根本模仿不来。在座将军纷纷附和。马厅长说：啊，是，我办公室就挂着吴次长送的墨宝呢。黄厅长说：我也可以证明，这字迹的确是吴次长的。段退之招了招手，幻灯又打出了一张文件夹照片，上面的文件名称是黄杰兵团接应，编号是50012。段退之指着幻灯片说：这是机要科保存的黄杰兵团接应文件夹，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个文件夹上检验出了周总长和张副官的指纹，却恰恰没有吴次长和聂副官的指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毛人凤说：二厅坐守地利人和之变，是不是下面有人别有用心调换了文件夹也未可知。段退之立刻说道：毛局长说的对，应该是有人故意为之，至于是什么人做的手脚，我们还在调查中。综上所述，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两个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栽赃吴次长。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也简单，一旦陷害成功，再也不会有人去查看别处的指纹，吴次长就真的是百口莫辩了。众人议论纷纷。段退之接着说：在座的诸位都是明眼人，事实摆在面前，我确实要对保密局是如何查到吴次长指纹这件事持怀疑态度，除非毛局长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毛人凤死不认账，坚持辩解：如果一个人的指纹都成不了最有力的证据，那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了。气氛焦灼之际，聂西突破门口卫兵冲了进来，大呼：老师！吴石冲他点点头。聂西立正站定道：报告各位长官，几天前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古正文在没有得到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就在刚才，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上贩卖绝密军事情报，人赃俱获。于肖南本人现已经被二厅行动处押解在门外。众人哗然，议论纷纷。 毛人凤脸色铁青，恼羞成怒。于萧南违反国法，我现在就把他就地正法。说罢便要冲出门外。蒋经国坐不住了，开口制止。
1: 毛人凤，你坐下。
0: 此时吴石冷静地说，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窃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会是于萧南这么一个小小行动队长的主意吗？毛局长觉得这可能吗？场内再次议论纷纷。毛人凤面如土色，不知该如何是好。周志柔向蒋经国耳语商议了一番，蒋经国颔首。周志柔总结发言，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指示手下于萧南调包绝密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并偷拍贩卖绝密情报，致使海东青行动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从即日起，吴次长无罪释放，保密局和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蒋经国起身走到吴石的面前，握住了他的手。吴次长，又让您受委屈了。毛人凤也来了。哎呀，吴次长，齐武管教属下不严，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保密局向您道歉。说毛人凤是条变色龙的人，看来绝对不是主观的。三辆黑色轿车驶到侦防组门口，张处长带着一众外勤，声势浩大，无人敢拦。古正文已经得到消息，在院内静候。
1: 古正文，我奉周总长、段厅长之命，带你回二厅问话。
0: 古正文无奈地摊摊手，等着戴手铐。张处长得意洋洋，带古正文回国防部审查。李晴躲在走廊看热闹的人群里，听着各种议论的声音。姓古的栽赃陷害吴次长，通匪被现场抓包了，这下还不得死罪难逃了。卢真华在旁边说，保密局的人做这种事真是太下作了，你说是不是？李晴没有回答。
2: 报告次长，都彻底检查过了，这个办公室没有问题了。
0: 吴石点点头，两个技术员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聂西走到他的面前说，
3: 老师，我要向您承认错误。
1: 你都把我救出来了，何错之有啊？
3: 第一个错误，我不该找陈太太帮忙，增加了暴露的风险，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还有吗？
3: 第二个错误，是机要科送文件的那位李文员，我觉得他好像不简单。我在和陈将军接完头后，发现他在山下茶屋附近吃馄饨，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都太蹊跷了。
1: 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
0: 聂西纠结片刻回答说，
3: 我不确定，回头想想，自从他出现在国防部，我身边就不断有蹊跷事件出现，比如封兵事件，偏巧我的车那天也坏了，偏巧封兵就出现了，还偏巧瞄准离情。这次古正文能栽赃陷害你，我担心也和他在机要科有一定关系。
1: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立刻转移？
3: 是这样的，这个离情又有点奇怪。啊，对了，他过生日的时候提到过，
0: 他有个当飞行员的哥哥，飞机被解放军的飞机击落了。

0: 如果真有其人，应该是能查到点线索的。被解放军的飞机击落，这怎么可能啊？李青现在疑点太多，你既要注意防范，也不妨多接触接触，知己知彼。我会多加小心的。我去找一下王继福，让他利用他在空军的关系，查一下有没有黎晴哥哥的情况，也核实一下林峰的情况。聂西点了点头。对了，微型相机和胶卷都安全吗？老师您放心，很安全，我尽快给你拿回去。安全就好。你不是说吴公馆书房上次被于肖南溜进去撬锁，把锁扣撬坏了吗？我打算回去后换个暗锁，等换好了，你再把胶卷和相机送回去。好的，我等您通知。聂副官，你也累了几天了，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吴石乘小钱的车回到家，儿子建成等候多时了，冲到爸爸的怀里呼喊道：
1: 爸爸，你可回来了。
0: 吴石一把把他抱了起来。
1: 爸爸，你这次出差怎么没给我带小汽车啊？
0: 学成紧靠着吴石问。
1: 爸，你也没给我带礼物。
0: 吴石搂着一双儿女进了门，眼里看着王碧奎，心中满是愧疚。王碧奎站在一旁忍住眼泪，扭头说：
1: 阿东，准备吃晚饭。
2: 碧奎，对不起，这几天让你担心了。
0: 王碧奎沉默着摇摇头，泪水忍不住掉下来。吴石讪笑着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派克钢笔和一个军用集合哨。
2: 谁说爸爸没有给你们带礼物的？这是派克钢笔，这是一个军用集合哨。
1: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0: 两个孩子开心极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
3: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军事看守所由一所日式监狱改造而来，国防部专门用来关押涉军疑犯。两双皮鞋的脚步声伴随着低声低语渐渐靠近。
4: 你们下手老这么没轻没重的，我也很辛苦呀。
3: 哎，其实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怕把肺扎破了就不方便说话了。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还不早就说了？不是审讯的时候弄的，这小子不是保密局的吗？
4: 哦，这么回事啊，
3: 那是该打。犯人带着镣铐在草席上坐起来，暗红色的血迹在土黄色的席子上分外扎眼。铁门吱呀一声，张处长走了进来。
5: 于队长，这里跟你们侦防组的规格差不多吧？
3: 于萧南没有正眼看他。
5: 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都招了，人证物证俱在，就是零口供你也活不成了。但我还是念在同行的面子，让你留个遗言，还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
3: 于萧南吐了一口红色的唾沫。
5: 我于萧南敢做敢当，是我趁着保密局调查海东青计划泄密的时候偷了情报拿出去卖，纯粹就是我个人想发点财。而且我再声明一遍，我偷情报是在海东青计划实施之后，所以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
4: 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呢，和你们组长就没有一点关系？
5: 我说过了，是我想发财，并不是有意调包。应该是拍照以后不小心把两个文件夹给弄混了，和我们组长无关。
4: 不小心弄混了？保密局把不小心弄混了的一个文件夹当作确凿证据？
5: 我说于向南，我们都是职业特工，说这种话你脸不臊得慌啊？
3: 张处长话锋一转，又说，
5: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包庇你们组长？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哼，看来是打得还不够狠呢、啊、那就请于队长继续受点苦吧。
3: 升级了，段厅长亲赴国防部二厅审讯室审古正文。
5: 段厅长，劝您别跟我玩什么疲劳审讯，想必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侦防组都是夜猫子。
4: 少给我闲扯，我们已经查明是你指使于萧南潜入国防部一厅机要科档案柜偷窃绝密情报，并且利用调查之便调换了文件夹，诬陷了吴次长。
5: 说我指使，证据呢？于萧南承认了吗？
4: 段厅长，你就是这么审查办案的？怪不得二厅这几年
3: 在抓共谍上面毫无建树。
4: 谷组长，不必跟我转移话题。单凭于萧南一个人，没有胆量，更没有能力办到这些事。构陷别人这种龌龊勾当，你谷组长以前可没少干过。
3: 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我从头到尾不知情，种种犯行都是于萧南一个人所为。
4: 是吗？那于萧南是怎么知道海东青文件的存放地点的？又是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会有吴次长指纹的？
3: 于萧南干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长，打听点消息的能力还是有的吧？至于怎么会发生调包这种事，我毫不知情，你还是去问于萧南本人吧。
4: 谷组长，你把自己宅得可真干净啊。
3: 哪里哪里，说实在的，谷某对下属的失察职责是跑不了了，但要说共犯，卑职可没有那个胆量。你们要杀他请便，其实呢，我自己也好几次想杀他了，都坏了我太多的事。

0: 军情外泄，国防部次长蒙冤，单这两条把你扔海里喂鱼的够了，想避重就轻，哼，没那么容易。身经百战的老特务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说：“好啊，那就请段厅长把我扔进海里喂鱼吧。”段退之微微笑了一下：“你以为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于萧南身上就行了吗？你对你的属下有多了解啊？能确定他不会把你供出来？等着吧，谷组长，你的好日子不多了。”谷正文斜眼看着段退之，不吭声，一脸的不屑。午餐时间，打完饭的聂西瞥见了张处长，于是就坐到他的对面，一看他愁眉苦脸，就说：“张处长，中午好啊，抓于萧南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谢了。”张处长苦笑不答，聂西追问：“怎么这么愁眉苦脸啊？”“哎呀，还不是谷正文和于孝南，对他们的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都不管用，这两人像是提前串了供一样，一个拒不承认诬陷次长，说调包是偷情报时不小心弄混了文件夹，一个呢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推到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只能定渎职罪。谷正文如果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张处长要是破案高升了，日后可不能忘了我啊。”“哎呀，当然，聂副官请讲。”“您觉得于萧南为什么咬死不松口啊？”“
1: 那无非就是觉得他的组长迟早会救他呗。”“
0: 那要是他知道谷组长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他，根本没打算救他，他会怎么想呢？”“哦，攻心为上，妙计呀。”“聂副官，得亏你不在二厅工作，不然该抢我的饭碗了。”“哎，张处长说笑了。哎，聂副官，你慢慢吃啊，我先回去了。”张处长说着，丢下餐食，快步离开了军官餐厅。“
2: 不必跟我说这些话。你说组长一退六二五，不过是你们审讯的攻心计。这招我也用过。”
0: 于萧南确实太了解这一套了。张处长说：“看来于队长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呐。”说罢接着点开了录音机：“
3: 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我从头到尾不知情，种种犯行都是于萧南一人所为。”
0: 放音设备有一些噪音，但听得出是谷正文，接着是段退之的声音：“
3: 是吗？那于萧南是怎么知道海东青文件的存放地点的？又是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会有吴次长指纹的？”“于萧南干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长，打听点消息的能力还是有的。至于怎么会发生调包这种事情，我毫不知情。你还是去问于萧南本人吧。”“谷组长，你把自己宅的可真干净。”“哪里哪里，说实在的，谷某对下属的失察之责是跑不了了，但要说共犯，卑职可没有那个胆量。你们要杀他请便，其实我自己也好几次想杀他了，他坏了我太多的事。”
0: 张处长关掉录音机，于萧南在紧咬牙关：“
2: 你一心维护的组长就是这么出卖你的，
1: 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点不舍，完全不在乎你的死活。哎呀，我这个外人听着都心寒呢。你在他眼里和路边的一条野

0: 姐一听机要科撬开保险柜调换了文件夹，还说没有证据就要采取极限手段制造证据，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
1: 录音机始终运转着，没出故障。你说你早承认不就好了吗？也免得受这些皮肉之苦啊。偷卖情报呢？也交代交代吧。
0: 这部分我没有撒谎，我一时起了贪心，偷拍了里面的文件。但是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的去程和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所以情报泄露真的和我无关。
1: 我知道了，于队长，我会派人给你治疗，给你改善伙食的。王碧奎躺在床上，一个机灵，突然惊醒。丈夫睡觉很轻，搂了搂她，轻声问：“怎么了？”“
2: 没事，我就是做了个噩梦。”“
1: 跟我有关吗？”“
2: 跟你没有关系的事，吓不着我。”“
1: 哎，对不起啊，碧奎，总是让你为我担惊受怕。”“
2: 于雪，我现在有点后悔了，不该带着孩子们跟你来台湾的。”“
1: 碧奎，这不怪你，你不用愧疚。其实即使你不来，老蒋也会让你们来的。他当时给朱少良主任下了口谕，一定要让你们跟我一起到台湾。”“
2: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明面上是关心我的生活，实际上可能是想让我待在台湾更安心吧。”“
2: 他们这是把我们当人质啊。”
1: 王碧奎正在准备早餐，聂西打来了电话。“
3: 喂，师母，请转告老师一下，我今天有点不舒服，请个假。”“
4: 哦，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3: 没多大问题，就是前几天有点缺觉，我休息一天，明天应该就没事了。”
1: 吴石从王碧奎的手里拿过电话，急忙说：“这几天你累坏了，先好好养养病啊。今天就先不要上班了。”“
3: 是，我本来想今天把东西给您拿过来的。”“
1: 哎呀，病好了再说吧。行了，好好休息吧。”
5: 聂西披了件衣服，在传达室打电话，被黎晴看到了。“
4: 你生病了，要不要送你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就是有点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4: 有事打招呼啊。”
5: 见聂西没有回话，黎晴还想说什么，又迟疑了。
1: 段退之站在办公桌前听周志柔指教：“
6: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审了半天，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但是没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这个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哎呀，
7: 周董事长，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反正于肖南确实在倒卖情报的现场被抓，也有偷拍海东青绝密文件的证据。他说是地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啊？以他溜门撬锁的能力和手段，也不能排除是地日前就偷拍了，流传到了情报市场，被共匪重金买去，导致海东青计划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条完整清晰，我们对总裁蒋朱伟和吴次长都好交代啊。”“
6: 嗯，也只能这么办了。对了，古正文送去看守所了吗？”
7: 早就送去了。

0: 古正文是在上面挂了号的，尽量先不要动他了。好像上了一次刑了，不过不重，动了一次就动了吧。被国防部军事看守所关押的人，论职位，古正文的确算不上什么。他坐在干草堆上闭目养神，突然听到敲栅栏的声音，回头一看，是遍体鳞伤的于萧南。这条左膀右臂此时嘴唇发白皴裂，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1: 组长，你为什么要把我往绝路上推？
0: 古正文冷冷地看着于萧南，没有理他。
1: 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脑子不如组长好使，渗透不如翁连旺慧眼，除了能在你手底下做那个最狠最脏的，还能有什么出路呢？组里的兄弟都很怕你，我也怕，但除了怕，我还有份崇拜，所以我死都不会把你供出来，就算知道是火坑我也跳。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把我出卖了，把脏水都泼到我的身上。反正我们现在也都没几天好活了，我就问你一句，我于萧南在你眼里究竟算个什么东西？
0: 你懂不懂，只有我出去才有机会救你的命。你个蠢蛋，别人一挑拨离间你就把我给出卖了。这下好了，我出不去你也死定了。你口口声声愿意为我去死，结果关键时刻都他妈是假的，枉费我一次又一次给你机会。于萧南在主子面前注定是奴才。之前你弄丢了林一良，我没有跟你计较，这次你私自偷情报卖钱也罢了，坐实无实，我只差一步之遥。那天晚上去蜈蚣馆，你要是拿回我要的东西，今天关在这里的可能就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了。你可倒好，连个小司机都奈何不了，坏我一盘好棋。你不死谁死啊？于萧南被说得哑口无言。古正文鄙夷的继续说，对你我也算仁至义尽了，我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就是太把你当个东西了。奴才清醒了，回过味儿来了。
2: 组长，对不起，我又上他们的当了。
1: 你离我远点，让我死之前耳根清净点。
0: 古某要强一生竟然因为你而丢命，真是不甘心呐。
3: 离情是不是奴才呢？下班回来，黎晴径直走到聂西房间门口，从窗口往里看，缝隙里可以看见聂西正在睡觉。在门口迟疑了一下，他还是敲了敲门。
4: 聂副官，我是黎晴。开门后看见聂西神情萎靡，打着寒颤，他有点着急了。
5: 你在发烧啊，得去看医生。
4: 不用去。那我打电话找你太太过来照顾你。
3: 聂西连连摆手。
4: 不用不用。
5: 为什么呀？
0: 好吧，我去医院。聂西服软了。李晴说，
5: 去哪个医院？不去台大医院吗？其他医院可是有点远。
0: 就去台大医院。
5: 那车钥匙给我，我开车。
0: 聂西坐在副驾驶座上，不经意地问，你过生日那天说你哥哥殉国了，是被共匪击落的，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3: 黎晴没想到聂西提起这件事来，轻轻地答道，
5: 民国38年。
0: 那你在台湾就没有别的亲戚了？
3: 黎晴摇了摇头。
0: 那你在这边还有什么说得上话的朋友吗？
5: 有啊，卢振华跟你啊。怎么，你改行了？
0: 什么意思？
5: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精力查户口。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王继父开一辆军用威利斯吉普车来到蜈蚣馆看姐姐，远远看见门前多了岗亭和卫兵，诧异间停下车，听到一个不带温度的声音说：“请出示证件。”王继父递上军官证说：“我来找我堂姐，就是吴太太，吃饭。”岗亭里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同时看着王继府的一举一动，车边的卫兵认真核对了证件照片，这才敬礼放行。王继府一进院就发现里面新搭了一个值班室，看不清楚里面有几个人，自言自语道：“什么时候设了重岗的？”王继府看桌上的菜都摆好，吴石在分筷子，他就直率地感叹着：“我说姐夫啊，您家现在门前的阵仗可够大的。”周总长体恤，非要给配个警卫班，每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了，早就该给配了。王碧奎端着一盘菜过来，顺嘴补充说：“当时刚搬进来的时候，部里就给配过，被你姐夫拒绝了。我知道姐夫又清廉又好脾气，可是他们保密局就那么硬闯，也太目无法纪了。行了行了，不说不开心的事了，快坐，继父，都等你好半天了。哎呀，自从海东青行动后啊，基地就开始严控我们的外出次数，我申请了好半天才放我出来。你们先吃着吧，菜都热了好几遍了。”聂西还没有到，等等他。要等要等啊，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他好好喝一杯的。他都生病了，喝不了酒。哦，严重吗？小酌一下嘛。哎呀，那我让孩子们先吃了啊。啊，对对对，你和孩子们先吃。学成建成，下来吃饭了。话说聂西到台大医院就诊后开始输液，黎晴站在椅子旁边，阿美过来了，摸了摸聂西额头，十分关切：“这么烫，为什么不早点来看病啊？要不是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工作走不开。阿美看了一眼身旁的黎晴，看似不露声色，实则醋意盎然。黎晴连忙解释道：“啊，聂太太，我看聂长官在发烧，就送他来医院了。聂长官，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说罢，看了二人一眼，转身就离开。哎，工作是你的命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倒藏着掖着的。哎，阿美啊，其实我今天发烧，想给你打电话的。
4: 那为什么没打？
3: 我有点不好意思。
4: 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不知道，可能是我觉得亏欠你很多吧。
2: 阿美被这句话噎住了，欲语还休，骤然红了眼圈。一番沉默之后，聂西突然不耐烦地说：“
3: 哎，能不能给我调快点啊？这么慢说到什么时候去了？我还有事呢。”“
4: 干嘛调那么快啊？我是护士，心里有数，就这么快。”
2: 阿美嘴里说着，仔细看了看输液管，又把手放在上面转了转阀门，液体流速似乎快了一点。聂西迟疑地说：“
3: 对不起啊，阿美。”“行了，你好好的吧。”
2: 过了一会儿，阿美走了。
3: 李晴一直没走，这会儿正坐在聂西的威利斯吉普车驾驶座上，掏出香烟打火机，却怎么也打不燃火。李晴叼着烟卷四处翻找，也没有找到火柴或者打火机，悻悻然发呆。突然屁股底下的座椅感觉到有点硌，便伸手到座椅下的钢架中间摸来摸去，竟然发现了一个纸袋。打开来看到里面是微型相机和胶卷。桌上的菜大半未动，王继甫的脸已经喝红了，无时劝道：行了，少喝点吧，一会儿你姐下来该骂你了。王继甫看了看手表，念道：这聂西怎么回事啊，还没到啊。我去给他打个电话。正说着，院外传来汽车声。聂西没有熄火，在车上等着吴石过来。聂西，怎么了？
4: 老师，对不起，东西丢了。
3: 什么东西丢了？
4: 应该是李晴拿走的，你放心，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拿回来。
3: 没等吴石说话，聂西的车已经疾驰而去。吴石回到餐厅坐下，倒了杯酒。王继甫问：
5: 是聂西吗？
3: 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又走了，应该很快就回来。继甫啊，上次我让你查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查到了吗？
5: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问的那个林峰倒是给查到了。民国38年四月，在执行飞行任务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3: 共军当时连空军都没有，怎么击落抗战王牌飞行员的？
2: 王继甫狡黠一笑，把酒一饮而尽。
5: 哎，你也觉得不对劲儿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说是被共军击落殉国的。
3: 那这个林峰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5: 听他们队员说，他有个妹妹，以前在大陆上大学，来台湾没有我可不清楚。
3: 他妹妹多大了？
5: 听说好像是比林峰小个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也就25-26岁吧。
3: 吴石平静地抿了口酒说：继父，今天只能让你姐陪你吃饭了，我还有点事得去处理一下。
5: 啊？
3: 吴石急步离开了餐厅。
5: 姐夫。
3: 李晴此时正神情呆滞地坐在椅子上，卢珍华凑过来问：
2: 哎，聂副官呢？
3: 李晴不说话。
2: 下班的时候我看见你开车送他去医院了，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
3: 李晴看了卢珍华一眼，继续沉默。
2: 怎么了？你俩吵架了？
3: 李晴还是不说话。
2: 哎呀，究竟出什么事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3: 聂西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迅速打开抽屉，拿出配枪，把子弹上膛。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卢珍华打开门一看，是聂西。
4: 李晴回来了吗？
2: 回来了，又出去了。
4: 他说去哪儿了吗？
2: 那没说。
4: 你觉得他会去哪儿了？
2: 我怎么知道啊？
3: 聂西的脸色越发紧张，头上开始冒汗了。
2: 不过他一般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喜欢到海边走走。你俩吵架了？话音未落，聂西已经转身冲下楼去了。
3: 李晴凝视海面，抽着烟，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便扔掉烟头，
4: 拉开枪栓，后退到礁石后躲了起来。聂西早已经看见是他，飞身而至，两人拔枪对峙，陷入僵局。
6: 是你拿走了我的东西，
4: 你这是要杀我？
6: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各为其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6: 你是古正文的人。
4: 黎晴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
6: 你到国防部来就是为了针对我？
4: 是又怎么样？
6: 古正文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你为什么会给他办事？
4: 共产党杀了我的哥哥，我要报仇，不行吗？
2: 海风吹得二人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黎晴和聂西枪指向对方，又同时转头。
4: 老师。
2: 黎晴见是吴石，迅速调转枪口。
4: 吴次长，我拿到证据了。
6: 原来你们真的是匪谍。
2: 聂西举枪向黎晴靠近，大喝道，
6: 你敢开枪我先毙了你。
4: 微型相机和胶卷我都已经藏好了，要是我死了，胶卷就会被搜出来，那时你们的身份就都暴露了。
2: 吴石对着黎晴缓缓向前靠近，稳稳地说，
7: 不如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林晴小姐。
2: 黎晴举举枪示意她停步，吴石停在原地说，
7: 你哥哥林峰在渡江战役前驾机起义，为掩护战友北飞，被国军飞机击落。
4: 你胡说，他分明是被共军的飞机击落的。
7: 去年四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开飞机击落你哥哥？你难道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件事的真实性吗？
2: 吴石指了指胸前的口袋，示意里面有东西，看黎晴未做反应，就从怀中掏出了一个信封。
7: 这里面是你哥哥起义前交给一起北非战友的照片，你可以看看这是不是你哥哥林峰。
2: 黎晴仍不做反应。
7: 你哥哥林峰已被新中国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有他的衣冠冢，你是烈属。按照你哥哥的生前遗愿，组织上委托我们要找到你并送你回大陆。
2: 黎晴抬枪向吴石瞄准，聂西像一道闪电般挡在了吴石的身前。
4: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就是真的？
7: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至少你应该质疑一下他们给你的信息的真实性。我相信你就是林晴。
2: 黎晴表情逐渐变得复杂，从单手改为双手举枪，丝毫不敢懈怠。吴石轻轻摁下聂西拿枪的手，发出严厉的声音，
6: 你来选择，我相信你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2: 说着他把装有照片的信封放到旁边的石头上，拉起聂西的胳膊离开了。黎晴枪口上的准星并没有脱离靶子，直到二人消失在道路尽头。聂西开着吉普车问旁边的吴石，
4: 老师你怎么来了？
7: 我开车到你军官宿舍大门口，看见你朝这边来了，我就追来了。
4: 老师，刚才您太冒险了，您这是完全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黎晴刚才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正文派来渗透我们的特务， 万一他真的开枪，后果不堪设想啊。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
5: 我知道很危险，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会开枪。按道理讲，为了东海小组的安全，是应该杀了他，确保我们的安全。
4: 那你为什么又阻止我动手？
5: 因为我知道他在犹豫。他如果想出卖我们，就应该直接把相机和胶卷上交保密局，然后消失，确保他自己的生命安全。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海边。东西还在他手里，虽然我之前就把那个微缩胶卷曝光了，但是我们仍有暴露的风险，留下他的隐患太大了。除掉他难道就没有隐患吗？也会有的。这个隐患不在外面，在我们的内心。我们会因为杀了一个烈士的妹妹而懊悔，余生都不能安心。比起危险，我宁愿活得坦坦荡荡，心安理得。可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当年统战林峰的正是何穗雄，林峰已经牺牲，他的妹妹却还在为蒙骗他的人卖命。我既受托于何穗，于情于理都有责任告诉他真相，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聂西没有说话，默默地听着。李青今天能放我们走，说明他是迷茫的。抗战胜利那两年，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多亏吴仲喜拉了我一把。我知道这个时候有人能给一点方向是多么重要，所以即使有风险，我也要选择这么做。
4: 老师，我懂您的意思了。
5: 回到吴公馆，吴石和聂西直奔书房。吴石在看周山的资料，聂西在屋里焦急地踱步。
4: 哎呀，老师，都怪我，是我大意了。
5: 冷静，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等待结果。
8: 吴石从梦中惊醒，见聂西坐靠着墙睡着了。吴石在打坐吐纳，让自己平静下来。聂西醒了，窗外已经发白，
5: 看来他没有把东西交出去。
4: 老师，我们今天怎么办？
5: 照常上班。
4: 那我回去换军装。
8: 大海上浪涛翻滚，看不到一片帆船。礁石上，吴石放下的信封已经在黎晴手里，却没有拆。脚下的烟头星星点点，指尖的烟雾淡淡的，若隐若现。忽然他抖了一下，原来是香烟在燃尽之前放肆一击，烫到了他。他甩了甩手，踩灭烟头，拆开了那个信封。
5: 聂西看黎晴房门紧闭着，走到自己房间，竟发现门虚掩着。他悚然一惊，拔出手枪，小心翼翼地推开了一个缝。原来是阿美。聂西急忙关上保险，收起枪，缓了口气进去。
4: 去哪儿了？
9: 啊，昨晚我去老师家，在老师家住的。你怎么来了？
4: 你那个女同事今天一大早给了我这个，让我转交给你。
8: 阿美把那个装微型相机和胶卷的牛皮纸袋交给了聂西。聂西接过一摸，心里暗暗一喜。
4: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给你啊？你们不是都住在这里啊？又都在部里上班吗？ 我那里又不是传达室，你们的东西为什么要让我传来传去的？
8: 聂西还没有想到这一层呢，被说愣了。
4: 上次你装感冒来看病，他后脚也来了，还跟我说你是为了掩护他才受了伤。你如果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是你必须先和我撇清关系。
8: 阿美，你误会了，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4: 那是哪种关系啊？你
8: 这个，哎呀，我也不知道，也许，哎呀，我真的说不清楚了。我
4: 好了好了，说不清楚就不要说了，我不想再听到你的谎言了。
8: 此地无银三百两，聂西的反应确实让阿美没法接受，故而拉门而去。本来聂西应该马上追上去打消爱人的狐疑，没想到他冲出去之后驾车的方向是国防部。聂西激动地进了办公室，把装着相机和胶卷的牛皮纸袋交给了吴石。吴石打开一看，他还给你的，
4: 他交给了阿美，让阿美给我的。
8: 看来我们的判断没有错，他选择了相信我们。给他一点时间，我相信他会变回林晴的。
4: 老师，想想昨天的事，我还是有点后怕，我差一点就开枪杀了他。
8: 你不会的，以你的身手，要是想开枪，你在我到达之前就开了，不是吗？
4: 我出去了。
8: 聂西没想到一推门却碰到周志柔准备进来，赶忙尊敬地唤了声
10: 总长。
8: 周志柔问，吴次长呢？
4: 啊，老师在，总长请。
8: 周志柔满脸笑容地对吴石说，
10: 哎呀，学长，好消息啊。
8: 哦，什么好消息让总座亲自过来了？吴石一边说着，一边顺手把牛皮纸袋放进了办公室抽屉。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周志柔来到吴石的办公室，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吴石心里一惊，说道：这么快？海东青计划泄密，总裁雷霆震怒，现在既然确定是于肖南盗窃海东青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泄密，有关部门自然会从重从快处理，我这个空军司令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侦防组这次也算罪有应得吧，吴某被栽赃陷害的噩梦终于可以结束了。希望这个消息能弥补学长以前受到的伤害。我还有事，就先回办公室了。谢谢总座体恤。周志柔摆摆手，走出了吴石办公室。聂西迅速关上门，跑过来抱着吴石跳了起来。
4: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3: 古正文这个恶贯满盈的恶魔，罪有应得。吴石也很开心，兴奋地说：“哈哈哈。”除掉

0: 他，我们以后的路就应该好走一些了。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到乌公馆来一趟。
1: 是，我尽快去打电话。
0: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古正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璧归赵，可喜可贺。晚饭我让你师母多做几个好菜，你叫上阿美一起来，大家一起开心一下。
1: 陈太太在，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给阿美解释离情转交胶卷的事呢？
1: 我会想办法解释清楚的。
0: 给阿美打电话，让她过来吃饭。不行，你还是去接一趟吧，显得有诚意。
1: 好。
2: 自从翁连旺上交的斗争笔记被交到了陈泽民的手上，陈泽民对庄阿臣同志平添了几分欣赏。本来能够自学整封文献的人就极少，翁连旺读过整封文献成了其学习能力凸显的标志。即便审查工作还未完成，但是他已经被任命为学习小组组长了，能否最终通过审查只等老郑发话。台中山区武装基地在夕阳中闪着金光，蔡孝乾一身布衣趁最后一丝光亮到达了基地，张志忠、陈泽民和洪佑桥等人已经等待多时了。陈泽民热情地招呼道：“
0: 老郑，你要不先吃口饭再开会？”“
3: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人都到齐了，都到齐了，那就直接开会吧。”
2: 不远处的甘蔗地里，正在和陈发斌一起砍甘蔗的翁连旺注意到了新来的蔡孝乾。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和洪佑桥一起朝林中空地走去。翁连旺看了一眼，问陈发斌：“
1: 新来的那位就是我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吧？”
2: 陈发斌点点头：“
1: 哦，以前在老基隆工委听钟浩东老书记提到过老郑同志，可惜一直无缘得见。”
2: 此时陈发斌显得有些兴奋：“
1: 老郑专门赶到我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新指示了，说不定我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2: 这句话显然在翁连旺眼波中吹起了深深的涟漪。吴石紧锣密鼓地按照计划用微型相机重新拍摄舟山的军事资料。聂西敲门进来说：“
4: 老师，阿美打过电话来了，她今晚加班来不了了。”“
0: 啊，来不了就来不了吧，我是担心你们两个人这别别扭扭的关系，我们的事一直瞒着你师母和阿美，不想把他们女人扯进来，这无形中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啊。
4: 我倒是想找个合适的时间跟阿美坦白的，可是怕万一出纰漏。”“
0: 我又何尝不是呢？我倒是不担心出纰漏，是不想让你师母也跟着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2: 聂西对给家人公开和老师的秘密打心里从来都是不赞成的。这时朱峰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
5: 碧奎啊，快过年了，我给你们带了一点年货来。”“
6: 哈哈，哎呀，陈太太，你来就来嘛，又带这么多东西。阿都，接一下。”
2: 吴石拿着蘸了墨的毛笔出来，走到阳台上，可以看见下面院子里的王碧奎和朱峰。“
0: 陈太太来了。”“哈哈，碧奎一听说你要来啊，一下午都在忙着做你喜欢吃的菜呢。”“
5: 哈哈，吴次长好福气啊，还有闲情逸致写字，碧奎是不是把家务事都包了呀？”
2: 王碧奎顺着话茬嗔怪道：“
5: 哼，家务事他根本就帮不上忙的。” 哎，我听聂副官说，吴次长是军界有名的书法家，我以前对书法也略有涉猎，哎，我能去欣赏一下吴次长的墨宝吗？
2: 王必奎仰头唤道：“于轩啊，我厨房里还炖着肉呢，陈太太就交给你接待了啊。”“
7: 啊，夫人放心。”
2: 朱峰上楼进了书房，吴石交给他刚刚制作好的微缩胶卷，交代说：“尽快送出去，后续我们再想办法去搞更加详细一点的舟山防卫情报。”
8: 朱峰点点头，把胶卷小心地放进了坤包里。
5: 我跟毕奎打个招呼就走。
8: 顾正文判死刑了，今天是个好日子，留下来一起庆祝一下。
5: 哦，是吗？那太好了，那我就恭敬不足从命了。
2: 王毕奎听见吴石、朱峰下楼来，招呼入座。
7: 毕奎啊，今天吃什么呀？
5: 我请陈太太来，当然是照顾陈太太的口味了。我今天特地学了几道宁波菜。哎，陈太太，你跟我到厨房看看做得怎么样。
2: 朱峰笑了笑，跟着王必奎去了厨房。聂西打开了一瓶白酒，刚想给吴石倒，王必奎截住了酒瓶，只给吴石倒了一个杯底。大家都乐了，学成和建成偷笑，聂西哈哈大笑，朱峰风度翩翩的微笑，只有吴石一个人苦笑。
8: 夜幕笼罩中的武装基地，人们围坐在一堆篝火边，台工委的干部正在举行会议，蔡孝乾正在讲话。
9: 刚才我们讨论的工作内容，希望各位一一落实。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另外，组织上为我们方便联络，专门送来了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民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
2: 听见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激动。陈泽民表态说：“
9: 没问题，我保证安全交接。”
2: 张志忠兴奋地说：“
10: 组织送来的电台太是时候了，眼下这种紧要关头，我们正需要和组织随时保持密切联系。”
2: 蔡孝乾鼓动大家说：“
9: 这说明解放台湾已经箭在弦上了，想到台湾很快就能回到人民的手中，心里真的很激动啊。”
2: 天亮了，基地竹寮中，陈发斌在忙着收拾东西打包行李。翁连旺端着一碗野菜粥进屋，问道：“
11: 阿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2: 我要回基隆了，明早就出发。”
2: 翁连旺瞬间有点慌，他放下粥碗感叹说：“
11: 这么快啊？”“
12: 我也是突然接到的通知，还没有来得及和你说呢。不过你也不用难受，以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11: 哎，我也想早点发光发热，可审查老是接受不了，每天在山里头待着吃闲饭，实在过意不去。台湾马上就要解放了，我一直没能在工作上做贡献，心里着急呀。”“
12: 我理解你的心情。
11: 我偷偷跟你说，我这次是跟一个台工委领导一起回基隆，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台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通过了审查，随时可以申请调过来。”“
12: 好，谢谢你安慰我，你放心去基隆工作吧，等我去找你。”“
11: 嗯，
12: 我等你来并肩作战。”
2: 翌日清晨，一名队员急匆匆地跑进办公室，陈泽民在整理背包准备出发。“
12: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1: 腹泻很严重吗？”“
12: 看样子病得不轻，他现在整个人躺在床上都起不来，可能昨天晚上吃坏肚子了。”“
11: 哎呦，这个节骨眼上。”
2: 陈泽民着急了。“ 办公室紧里边坐着的蔡孝乾此时站起来问：“
13: 那个和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14: 是的，他在哪？多亏他照顾陈发斌。”
2: 蔡孝乾转头问陈泽民：“
13: 这个庄阿晨的工作情况怎么样？”
2: 庄阿晨的审查还没有结束。

0: 而且他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就让他代替陈发兵跟你去吧。陈泽民一脸为难地说，但是他的审查流程还没走完呢。蔡孝乾拍了拍陈泽民，老陈，别这么死脑筋嘛，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要是为了走流程把工作耽误了，不是本末倒置吗？陈泽民仍然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婉拒道，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开展了。蔡孝乾突然来了脾气，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不能教条主义嘛。台湾解放在即，东海小组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就这么定了，让这个庄阿臣即刻恢复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蔡孝乾干脆对那个队员直接命令道，你去通知庄阿臣。
1: 是。
0: 队员应声走了。哎呀，老郑啊，庄阿臣的审查还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是保留自己的意见。哎呀，你们呢，哎，还是太畏首畏尾了。很快队员带着翁连旺就来了。那个队员说，
2: 郑书记，庄阿臣同志知道您破格用他，一定要我带他来当面感谢您。
0: 翁连旺感激的语无伦次，
2: 老郑同志，保密局两次破坏基隆工委，我实在恨得牙痒痒，早就想恢复工作，让台湾早点解放，好把这些特务都抓起来，所以我特别感谢您如此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0: 蔡孝乾拍了拍翁连旺的肩膀，转头对陈泽民说，
3: 你看看多好的同志啊，我们不能伤害他们的工作热情啊。
0: 陈泽民虽然无奈，但还是冷静地说，
3: 一会儿就出发，你抓紧准备一下。
2: 是，陈副书记。
3: 叫我老陈就行了。
0: 一路步行，终于到了基隆城郊。陈泽民和翁连旺这回招呼了一辆黄包车。陈泽民远远看见了街头的大榕树，就说，
2: 到了。
0: 翁连旺表现得十分积极，
2: 老陈，我先过去看看情况吧，等确认安全后您再去接头。
3: 也好，你注意安全。
0: 翁连旺下了黄包车，走到大树附近，谨慎地往四周看了看，远远地对着陈泽民比了一个手势，示意安全。陈泽民把车钱给了黄包车夫，也下了车，放松地往树下走去。蝉鸣不断，往来的是中午时分不多的几个市民，一派静谧景象。与此同时，一群保密局特务正瞄在大榕树东侧的灌木丛后面，还有一名特务正静静地躲在树上。看似寻常的大榕树正危机四伏。陈泽民越走越近，风吹的树叶哗哗响。等陈泽民一走到树下，树上的特务便跳下来把他扑倒在地，四周的特务一拥而上，陈泽民插翅难飞。陈泽民艰难地抬起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翁连旺，愤怒至极，心里并不意外。翁连旺一脸冷漠地看着他，再也不是庄阿臣那忠厚的面孔了。保密局审讯室里，陈泽民被打得面目全非，浑身是血，左胳膊无力地低垂着，显然已经被生生打断了。毛

0: 任凤坐在审讯室外室，叶祥之从审讯室出来报告说，
1: 局座，又是一个硬骨头。
2: 是他的骨头太硬啊，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啊？
0: 叶祥之冷汗涔涔的小声回复，
1: 局座，他已经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也被打断了，愣是一个字没吐，我怕再用刑他身体会受不住啊。
2: 先请个医生给他看看。
0: 毛人凤面无表情地离开了。毛人凤离开之后，匆匆去草山刑馆蒋经国办公室汇报，
1: 蒋主委，今日见您是有一件要事汇报。
2: 什么事？
1: 保密局抓住了一个台工委的重要人物，但是用尽了办法都没能撬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要性命不保了，一旦这样，这线索也就断了。
2: 你想说什么？
1: 蒋主委，
2: 古正文栽赃吴次长以及于肖南贩卖情报，皆是卑职御下不严，但是九月底的金夏军情他二人并不知情，金夏电报涉及的国府高层匪谍显然另有其人，那才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所以卑职斗胆请您饶古正文一命，让他去审这个台工委副书记，戴罪立功。 审不出来呢，别让我再难堪了。
1: 古正文能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足以说明他计划周密，对于台工委了解甚深，并且此前从古正文手上过过的匪谍还没有撬不开嘴的，
2: 如果古正文能够撬开台工委这个重要人物的嘴，说不定会牵出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国府高层匪谍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用啊。如果审不出来，在军法从事也不迟。
0: 蒋经国陷入了沉思，自言自语般的低声说道，
2: 释放古正文，我得跟周代总长和吴次长求个情，至少得跟吴次长求个情。
0: 毛人凤不敢接话，蒋经国瞥了毛人凤一眼，
2: 给我点时间，你先去吧。
0: 蒋经国把吴石叫来，肯定不是为了品茶，却见此时蒋主委在亲手给吴石添茶。
2: 父亲去年曾说，党内分子纪律扫地、组织崩溃为革命失败之原因，此后又反复跟我强调组织第一，我认为父亲的意思是，党内唯有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转败为胜。
0: 吴石点头称是。
2: 将军向来能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因个人恩怨而失大局。上次忍辱负重给白团翻译，让晚辈很是敬佩，看到了将军的宽广胸怀，朕乃无双国士啊。难怪父亲力排众议，在党国生死存亡关头对将军您委以重任。
0: 吴石爽快地说，
1: 诸位啊，您有话就请直说吧。
0: 蒋经国讪笑了一下，这才直奔主题，
2: 此番
0: 古正文行事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该在家回沪，但眼下党国情报机构正在用人之际，还望将军看在晚辈的薄面上，雅量宽宥，让古正文戴罪立功。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降气器而安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蒋经国正在为古正文向吴石求情，他说眼下党国情报机构正在用人之际，还望将军看在晚辈的薄面上雅量宽宥，让古正文戴罪立功。您的意思是如若将军依旧愤懑难平，也乃人之常情，纵他是如何难得的人才，经国也绝不姑息，坚决处死古正文，一切决定全在将军手里。吴石顿时明白了，这是要刀下留人，除非严重了，卑职汗颜呢。和党国大业比起来，我这点小恩怨自然不算什么。诸位为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蒋经国脸色变得好看起来，哈哈哈，那晚辈就多谢吴将军了。正在此时，宋秘书拿着文件进来，说：诸位，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那边等着您批示确定呢。先放着吧，等我和吴将军谈完后再做处理。是。宋秘书将文件放在办公桌上，恭敬地退了出去。蒋诸位公务繁忙，胡某就先告辞了。将军且慢，还有个人要请您见见。吴石只好回到座位。毛局长，出来吧。只见毛人凤点头哈腰的从里间走了出来，坐到了吴石旁边的沙发上。放古正文的事必须得到吴次长的同意，如果吴次长不能原谅古正文，该杀我还是要杀的。我去打个电话，你们先聊着。说完人就走了。毛人凤一脸堆笑，哈哈，吴次长还得恳请您顾全大局一次，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其实这件事毛局长大可以直接跟吴某沟通的，用不着惊动蒋诸位。哎呀，主要是古正文做事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也是怕得不到您的原谅啊。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我不会跟这样的人计较。古组长想要多抓匪谍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栽赃陷害这种手段真的是太过下作。古组长想要得到我的原谅很简单，多抓真正的匪谍，不要随意栽赃陷害党国忠良就行了。这个变化虽然吴石没有料到，又是可以预见的。像毛人凤这样的人怎么会轻易自断其臂呢？蒋经国将吴石送到车旁，两个人握手告别。蒋经国更是亲自为吴石拉开车门，请吴石上车。聂西发动汽车，车开走很远了，后视镜里还看得见蒋经国站在原地挥手。正要拐弯转向，吴石忽然望见正往草山行馆去的古正文。 古正文刚要上车，认出过来的是吴石的车，急忙跟司机说：“等一下，等一下。”古正文拿下帽子，想要给吴石鞠躬。别克世纪车没有减速，从他的面前开过。吴石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古正文一眼。聂西看着后视镜中渐渐远去的道奇轿车，皱起了眉头。老师，我是不是眼花了？刚才那个人是古正文吗？你没看错，他脱罪了。今日小蒋请我过来，不过是一场提前为古正文接风洗尘的宴会。古正文的罪名枪毙十次都不为过，小蒋怎么会救他？蒋介石打算成立一个总政治部，让小蒋当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救古正文出来，是要扶植自己的戴雨农啊。他就不怕在军中引起众怒吗？哼，比起众怒，老蒋更害怕失去对军权的控制。就算不是古正文，蒋氏父子也会扶植李正文、王正文。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那边古正文在宋秘书的引领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蒋经国的办公室，毛人凤也在场。古正文微微鞠躬道：“诸位，去坐。”“坐下聊。”卑职不敢。一番客套弄得已经坐下了的毛人凤也站起来说：“卑职也不坐了。”“你们两位都坐下。你们站着，我得仰头跟你们说话。”古正文和毛人凤马上并排坐了下来。“你的内线帮保密局抓到了一个台工委的头面人物，立了大功。毛局长向我力保你，说保密局入台以来，速破光明报案，两破共党基隆工委。古组长，你功不可没，可堪大用。”古正文感激地看了一眼毛人凤，说道：“是卑职辜负了局座的信任，我个人力量微弱，还是多亏主委亲自出面暂免了你的死罪。你辜负我可以，但不可辜负主委信任。你必须想办法让陈泽民尽快开口，一举瓦解匪台工委。”“卑职明白。”“我救你也为了党国的情报大业。设地伟国当初和你在北平有过交集，他后来一直称赞古组长行事果决、临危不乱，实乃不可多得的特务人才。还说，当初若是从你所言，对傅作义采取果断措施，平津局势断不会骤然被动。”古正文立正道：“诸位谬赞，卑职不敢当。请诸位和局座放心，卑职相信，只要是人就会有弱点，只要找到这个弱点，就没有撬不开的嘴。”“嗯，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不过不可再像过去那样随意罗织罪名，凡事要有凭有据。若保密局再犯公报私仇、排除异己的顾忌，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卑职不会忘记过去的教训，一定谨记诸位嘱咐。”从草山行馆出来，古正文才有机会向他的局长道谢，无非再造之恩、肝脑涂地之类。 毛人凤想听的并不在此，相比古正文的小命，更重要的是匪谋。如果没有陈泽民的案子，他有何德何能让小蒋改变心意呢？书桌上文件档案堆积如山，吴石正拿着放大镜对照东南沿海诸岛地图寸寸浏览，眉头始终没有舒展开过。这张图上面还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兵力和火力部署。聂西凑上来看完说，是啊，这还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辖区又全是陈诚的天下，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资历不够，陈诚的土木系根本就不向国防部汇报。部里这份舟山部署没有更新也很正常，那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短时间内恐怕无法完成了。吴石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他说，你还记得我有个陆大的同学在舟山指挥部郭灿主任手下吗？也是我的同乡。
4: 哦，您是说李敏元副参谋长？
3: 对，李敏元。他一向好学，初到舟山上任时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请教过一些军事问题，不知道他会不会借着过春节的机会回台北探望母亲。
4: 老师的意思是釜底抽薪，通过李副参谋长直接了解舟山最新的防卫情况。
3: 穿着一身新衣的翁连旺走进侦防组小院古正文的办公室，背着手四周张望了一番，而后坐到了古正文的位置上，拿起笔筒里的笔装模作样的签签字，又把脚翘在古正文的办公桌上哼起了小曲儿。正洋洋得意时，桌上的电话响了，翁连旺接起来听了一句赶紧挂断了，往外冲去。古正文回来了。
4: 组长，你终于回来了，兄弟们都坚信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化险为夷呢。您不在的这段时间，大家都是翘首以盼。
3: 古正文对翁连旺笑着说，说起来也是有你的功劳啊，这次做得很好，毛局长都夸你了。
4: 我哪懂这些啊，还是组长领导有方，您让我做的学习准备派上了大用场。
3: 陆续经过的组员从翁连旺肩头看过去，发现了古正文，惊得下巴都合不上了。古正文稳稳地向大家点了点头，突然脸一横跟翁连旺说，
5: 你来我办公室。在大家的注视下，古正文领着翁连旺款步迈进了久违的办公室。
3: 古正文环视一圈，发现办公室保持如初，便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沓钞票推到翁连旺的面前。
5: 你这次渗透立了大功，间接救了我一命，这是8000块奖金，拿着吧。
4: 翁连旺不知道如何是好，谢谢组长，其实都是组长教的好，组长当时在基隆中学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渗透，是实话，卑职当时差点都分不清您到底是古组长还是古老师了。
5: 陈泽民现在在哪儿？
4: 哦，人被二处扣下了。
5: 随身的行李呢？
4: 也送到二处了。
5: 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给局长汇报了，上峰批准侦防组组建行动队二队，你就去二队当队长吧。
4: 我当二队队长？
5: 有问题吗？
4: 没 没有。组长，咱们组里抓小匪谍是不是都按人头算钱？
5: 没错，我要举报当时收留我和陈发斌的那两户同乡，窝藏匪谍，与匪谍同罪嘛。两户加起来就有七口人。
6: 你现在手下也有弟兄了，去抓回来领赏吧。
3: 古正文此时从办公桌下拿出了一双锃亮的皮鞋。
6: 哎，试试合不合脚。
3: 翁连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地换上，发现有点大，不跟脚。翁连旺嘴上却说：“
4: 合适，舒服，谢谢组长。”
6: 我还以为会不合脚呢，毕竟是于队长留下来的鞋。
3: 翁连旺一听，脸当时就绿了。
6: 你知道于队长为什么被枪毙吗？因为他偷偷卖了不该卖的情报，买了这双鞋。
3: 翁连旺吓得想要跪下去。
4: 组长，对不起，属下错了，我不该贪那两户匪谍的奖金，请组长饶我一命。
6: 你做的没错，窝藏匪谍，知匪不报，与匪同罪，你一定要抓回来。
4: 是。
6: 另外，于萧南之前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好像叫小钱。如果不是这个司机坏事，我就能在吴公馆拿到吴次长通匪的证据了。你比于队长聪明，该忍的时候能忍，该出手的时候敢给人下药。
3: 翁连旺吃惊极了，对古组长佩服得五体投地，竟然知道自己给陈发斌下了泻药，以后任何事都不敢瞒着他了。
6: 你用好这条线，他在台湾就只有个妹妹。
4: 您还是怀疑吴次长？
6: 上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已经死了。
3: 司机小钱走向一栋海边的国军医院宿舍，朝着其中一间亮着灯的屋子走去。还没等小钱敲门，门就从里面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姑娘满脸笑容地呼喊：“
7: 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
3: 小钱宠溺地抖了抖手上的东西：“
7: 太太分了我好几个芒果，你最爱吃了。”
3: 翁连旺站在墙角观察着这一切。窗内兄妹俩分食芒果，灯火可亲。小钱乘晚班公共汽车返回，车上乘客很少，他的四下无人。从后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4: 小钱。”
3: 小钱扭头一看，不认识，疑惑地问：“你是
4: 侦防组的于队长，你认识吧？他因为你丢了命。”
3: 小钱感到威胁，想离开，被翁连旺一把按住：“
4: 继续给我提供吴次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7: 我凭什么听你的？我上次还放了你们那个于队长呢。”“
4: 就因为你放了他，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你有把柄在我手上，懂吗？”
3: 小钱不敢说话了。“
4: 你如果配合，我们能想办法把你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懂吗？”
3: 汽车到站了。
6: 三天后，这个时间地点，这班车，我会再来找你。
3: 翁连旺像个幽灵一样下了车， 小钱惊魂未定。时间不等人，吴石对着桌上的舟山群岛海流图一寸寸看着，做标注和整理。
7: 老师，郭主任那边回电话了，他批了李参谋长2天假。
3: 吴石听见聂希报告的好消息，精神为之一振。吴石拨出了一个电话，
6: 接舟山指挥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敏元啊，假期一事已定。
7: 哦，那这太遗憾了。
6: 哎，无妨，以后总还有机会嘛。
3: 挂了电话，吴石已没了方才的喜悦。
7: 怎么了，老师？
6: 郭禅主任因为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敏元回不来了。
7: 老师，那要不要找陈将军商议商议？他和陈诚有旧交，或许能够撕开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口子。
3: 到了陈公馆，二人对坐，陈宝仓面前一杯酒，吴石面前一杯茶。
6: 子珍兄，此番我能脱困，多谢你和老杜为我周旋了。
8: 来，如果有一天我身陷囹圄，我相信你和聂希同样也会这么做的。
3: 两个人碰杯，相视一笑。
8: 我听说小蒋请你到草山行馆吃饭了，不是什么好事吧？
6: 哎，蒋经国要当总政治部主任，还顺手把古正文捞出来了。
3: 陈宝仓一听大怒，把茶杯一摔，
8: 他娘的，小蒋这是想干嘛呀？想扶植自己的戴雨农吗？
6: 子仁兄，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现在古正文的背后是蒋氏父子，已成气候。台大医院那件事之后，他始终对我心生怀疑，日后我们搜集情报恐怕会难上加难。
3: 陈宝仓一声冷哼，
8: 哼，借于勋兄你的一句话，党国不亡，天理难容。
3: 吴石苦笑着去拿酒杯，被陈宝仓拦了，就摆了摆手，接着给自己斟满，一口干了。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对陈宝仓说，今日我来找你是有更重要的事。此前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直接要求，需要舟山群岛防卫的相关情报。我被拘押前已经整理了一部分，但最新的部署情况我还无从下手。舟山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管辖，被陈诚的人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未必能插得上手啊。如果我们能亲自去舟山看看呢？你有办法，需要你配合。陈诚在办公室里正伏案奋笔疾书写着公文，陈宝仓在一旁汇报：子贡，当年我上保定军校，投军上前线，一只眼睛被日本鬼子打瞎了，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个清闲高参养老的。你也知道，国防部派系严重，我又得罪了不少人。哎呀，来台以后啊，我实在过得憋屈。如果不是此前部里一直发报催我，我肯定是不会从台南回来的。陈诚抬眼看了一眼陈宝仓，台南、台中，我可以继续去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把我派去海南都行。我今天豁出这张老脸，就想请您帮我谋划谋划。陈诚写罢，合上笔帽，淡淡地说：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但你也要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若有合适机会，我会和周总长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公务要忙，先回去等我的信儿吧。啊，哎呀，整个台北我能说几句提起话的就只有您了。看陈诚没有再回应，陈宝仓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国防部这边，吴石已经到了周志柔办公室。
4: 哎，学长，你来的正好，舟山出事了。
3: 郭主任突发脑溢血不省人事，是此事吗？
4: 哦，舟山指挥部一早刚给国防部发来的电报，学长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了？
3: 哎呀，我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部当副参谋长嘛，舟山防务没了主心骨会出大乱，所以我就赶紧过来找您商讨此事。
4: 哎呀，学长啊，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军心不稳是其一，正值年关，也得防着共军听闻后有所行动。海东青计划泄密案刚刚过去，又出这档子事，这年关不好过呀。
3: 总长担忧的这两项问题互为表里，军心一乱，舟山方面起通匪之心的可能会更大，安定军心恐怕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4: 嗯，学长言之有理，您认为部里该如何处置啊？
3: 备好慰问物品，派一支督察组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抚慰好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匪行动。
4: 啊，您这个建议好，可派谁去合适呢？您是不可能过去的，部里现在啊离不开您。
5: 就算你派我去，我也会拒绝的。
3: 我这刚洗脱了海东青计划泄密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认为啊，总长还是和陈长官商议为好。虽说我们作为上级单位 派个督察组去舟山劳个军是应该的，但毕竟舟山防务是陈长官在霸占，国防部要是直接派人去了，我担心有越权的风险。最好啊，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几个人一起去。哎呀，学长啊，学长，连你都变得如此小心谨慎了，国府上下恐怕再难有说真话之人了。以前我那些言论啊，放在今日，怕是早就惹牢狱之灾喽。谨言慎行，这是我最近在研究的新课题。陈宝仓已经等不及了，老杜看到他在收拾行李箱，忍不住就问：将军，现在收拾行李是不是未免早了些？事还未成呢。于轩说他有胜算，如果真的无法成行，我也会另想办法跑趟舟山的。电话铃声响起，是陈诚的声音：
6: 是我，周总长今日与我商议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了你去。慰问物资都已经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明早基隆出发。
3: 多谢主席挂念。
6: 我推荐你去也不是完全因为你与我的旧交，此前你办过核查物资一事，让你去我也放心。
3: 您放心，我定会全力以赴。
5: 陈宝仓眼睛看向老杜，二人会心地笑了。
3: 陈宝仓站在中兴舰的甲板上，眺望一望无际的基隆港海面，脑海里浮现出临出发之前跟吴石的对话：
4: 你这招不着痕迹甚好，但是你怎么就能保证陈诚会推荐我呢？
5: 周芷柔心中一直因部里插手不了舟山防务而心有不快，只要我和他提及督察组一事，他一定会主动找陈诚商议，把握先机，以便安插国防部的人。陈诚也不会置之不理，毕竟是周总长亲自提议，也有利于党国。那他心中的最佳人选会是一个级别较高却无实权，最好还能是他信任的人，加之你也向他发过不得志的牢骚，这个人非自珍兄你莫属，对周陈二人来说你都是最佳人选。
4: 吴于勋哪，吴于勋，原来我也在你的算计之内啊。
5: 浮想联翩，海鸥掠过，不知何时老杜走到陈宝仓的身边，溜出一句：将军，想什么呢？
4: 啊，想吴于勋这个人。据我所知他不是党员吧？
5: 老杜摇摇头说：这我就更不知道了，也许只有总理和客工知道。
4: 是啊，他的职级太高了。
5: 幽暗可怖的保密局行动处监狱，遍体鳞伤的陈泽民如一块破抹布般躺在牢房的角落里。古正文接过了陈泽民的移交手续和随身行李，翻看着。叶祥之贺喜道：
3: 恭喜古组长死里逃生啊。
5: 古正文没有理他，瞥了一眼陈泽民：
4: 怎么打成这样？
3: 软硬不吃啊。一开始我也给他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嘿，没想到他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弟兄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5: 古正文检查着陈泽民被捕时的随身物品，见皮箱里的衣服已经很旧了，但叠得整整齐齐。
4: 局座说了要支持你工作，按古大组长的吩咐，我呢已经让他们把箱子恢复了原样，后面
3: 我可就静候佳音了。古正文将陈泽民的行李箱打开，放在办公桌上，一件件的仔细检查。衣服虽旧，但都叠得很平整，也有针脚漂亮的补丁。使用多年的搪瓷水杯，一点茶垢都看不到。泛白但鞋底干净的布鞋，还有一本旧书，是文光书店出版的《罪与罚》。翁连望问：“这本不会是密码本吧？”“
5: 不是，他们不会用一本四年前出版的书当密码本的。”“
3: 组长，你可真厉害，没翻开就知道这是哪一年出版的。”“
5: 这本书不错，只是翻译水平一般。”“
3: 哎，还是组长厉害。”“
5: 说说这个陈泽民吧。”“
3: 是，组长，我和陈泽民在来基隆的路上一起在农户家借住过，我注意过他的行李，虽然不多，但收拾得非常整齐。”“
5: 陈泽民在台工委是什么职务？去基隆是准备做什么？”“
3: 陈发兵和我说过，陈泽民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但具体是什么职务我就不知道了。去基隆只说是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5: 还有呢？”“把你知道的一切信息都说出来。”“
3: 来基隆的一路上我也尝试过套话，但他的警惕性很高，什么都没透露。还有就是，我能听出他说话不是本地人，更像是福建口音。”“
5: 福建人，或者长期在福建生活过。”“再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细节？”
3: 翁连望想了想，又说：“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回来，给我们带了不少水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甜。他说是在屏东买的，但是我记得陈泽民的牙不好，很少吃点心和水果之类的食物。”“
5: 屏东离着高雄倒是很近，但也不至于专门跑趟屏东买水果。衣物收拾得很整齐，补丁也很漂亮，显然是有女人在照料。”“
3: 组长是想找他家人的下落。”
7: 牢房门被打开了，浑身行伤的陈泽民抬起沉重的眼皮，一个跛脚医生拿着医药箱进来了。“
8: 你是谁？”“
3: 你别动，我不是保密局的，我是慧心。”

0: 我不会伤害你的。话音未落，就传来了棒子敲击牢房栅栏的声音，是翁连旺。姓张的，好了没有啊？你俩怎么还聊上了？张医生一瘸一拐地走到栅栏前。长官，病人现在情况不好，求您宽限一下，让我好好给他看看吧。翁连旺一棒子打在铁栅栏上，也把张医生的脸刮出了一道伤口。我看你就是同情共党，快点看，有口气儿就行，别磨磨唧唧的。好，长官，谢谢长官。张医生擦了擦脸上的血，回到陈泽民的身边，看着他的伤口，眼含热泪，心痛地说：“哎呀，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啊？
1: 您这脚是……”
0: 张医生看了看门口的特务，怯怯地说：“
1: 是我不小心摔的。”
0: 陈泽民心下了然，低声道：“
1: 这帮混蛋。”
0: 张医生示意陈泽民晋升，加快检查他的伤势。
1: 你这腿上湿疹可太严重了，这些天没少遭罪吧？行伤疼，腿也痒，以毒攻毒反而舒服了。
0: 张医生从药箱里拿出了一瓶药片递给陈泽民，
1: 这个你先吃着，下次我再给你拿些膏药过来，按时吃药，多晒太阳，再抹点药膏就好了。谢谢。现在要是在屏东就好了，上山给你找些草药洗洗，也能缓解不少啊。您去过屏东？
0: 铁门外的翁连旺仔细听着。
1: 啊，是啊，屏东山清水秀，气候又好，山里有的是各种草药，我每年去几次，一边采药一边游玩，想想还真是惬意。
0: 陈泽民笑了笑，没有说话。张医生被翁连旺压着站在古正文的面前。
1: 长官，我都按您说的做了，能不能先放了我家里人呢？
2: 你家人我们照顾得很好，你不用担心。等什么时候抓到陈泽民家小，我就什么时候放你和你的家人。
0: 古正文摆了摆手，张医生随即被两名特务押走了。古正文亲自上手了，只见他提着食盒进了关陈泽民的监室。陈泽民正靠着墙闭目养神。
2: 陈先生，这两天吃得好吗？我给你带了一些水果。
0: 古正文说着就端出了一盘切好的凤梨递给了陈泽民，陈泽民并没有接。
2: 现买现切的，没机会下毒，牢里吃不到这些，尝尝先。
0: 陈泽民看着眼前新鲜的水果，嘴唇因为长时间的缺水分外苍白，还是拿了块凤梨吃了一小口。古正文也跟着吃了起来，边吃边说：“
2: 甜吗？我知道屏东盛产水果，我专程去买了一趟。”
0: 听见屏东这两个字，陈泽民有一瞬间的警觉。
2: 屏东的环境确实不错，依山傍水，人也淳朴，非常适合修身养性。哎，陈先生果然心思细腻啊，把老婆藏在那么个风水宝地。
1: 我一个人在台湾，压根就没有家人。
0: 陈泽民的话更让古正文确信了自己的推测，他嘴角一抹坏笑道：“
2: 以我对你这几天的观察，你并不是一个善于持家之人。

0: 随身物品却收拾的倒是很整洁，连补丁都补得十分精巧。这些都是谁替你做的呢？我知道你平日廉洁，绝不可能在外面有相好的，应该是陈太太的针线功夫吧。哼，我知道你的手段，你是炸不出我的。你们信任的庄阿臣同志对台湾山村的地形非常熟悉，屏东县就这么大，只要多花点时间肯定能有所收获，三天之内应该就能让你一家团圆了。古正文笑了笑，离开了看守所。陈泽民看着新鲜的凤梨，绝望地闭上了眼。古正文看着办公桌上的屏东县地图，陈泽民这个人很聪明，也很坚定，可惜还是暴露了弱点。翁连旺满脸狐疑地问：“他招了？”是他的反应出卖了他。你立刻带上队里的所有人去屏东搜捕。古正文在地图上圈出了几个范围，指示说：“尤其是竹田、东港、嘉东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挨家挨户查，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有福州口音的女人。”“
1: 是。”“
0: 注意隐蔽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鱼。”时值农历腊月下半，天气阴郁，雨雪交加。中兴舰缓缓靠岸舟山定海码头。陈宝仓和几名军官纷纷套上了军大衣，站在甲板上等待靠岸。陈宝仓头脑中回想起了临行前吴石的话：“目前郭忏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够给组织上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直取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舰刚靠岸，一排威利斯吉普车出现在了眼前，一列军官正在迎候，为首的是上校军衔的李敏元副参谋长。看到李敏元，陈宝仓明白这位就是吴石安排的接头人，下一步任务是想办法进入作战室。陈宝仓跟着几名军官从甲板上走下来，李敏元迎上来敬礼道：“
2: 陈将军。”
0: 陈宝仓回军礼道：“
2: 李副参谋长，好久不见，舟车劳顿，您一路辛苦了。”“
3: 你们才是最辛苦的，知道舟山前线缺很多物资，国防部心里啊都惦记着呢，这回给你们都带来了。”
0: 陈宝仓说着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2: 谢谢将军和国防部的关心，天冷我们上车了。”
0: 陈宝仓跟着李敏元上了来接应督察组的吉普车。“
2: 陈将军，吴次长近况如何？身体还好吗？”“
3: 据我所知啊，吴石将军一切都好，就是血压偏高，不过有他夫人悉心照料，也没什么问题。”“
2: 哦，那就好。
3: 想你老师了吧？”“
2: 哎呀，在大陆时老师对我们很好，我一直想回去看望他呢，但是一直走不开。舟山现在这种情况，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3: 哈哈，总会有时间的。”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

0: 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3: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8: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车行过码头，一些壮丁正吃力地挑着水往停靠在码头的国军海军军舰上送，还有一些青壮年一个个都被双手反捆着用绳子串在一起，正在挨受国军军官的皮鞭。
4: 哎，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啊？哦，舟山这个地方最缺淡水，要去鹤岭泉和四湾去挑。我们抓了些当地老百姓，让他们给海军送淡水，这是个苦力活，很多人都不愿意，想当逃兵，就满不了受顿打。哎呀，你们这样做，怕是会让舟山百姓寒心呢。大战当即，郭主任又生了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过陈将军你们来了就不一样了，官兵们听说国防部派人来慰问，都高兴得不行呢。督察组带来的那些物资务必要分配到位，天冷至少要让将士们吃饱穿暖，上了战场除了靠武器更要靠士气。陈将军说的是，物资分配计划都做得差不多了吧？
3: 李敏元面露难色，
4: 我们也是临时接到接应督察组的任务，还没有来得及做好详细部署呢。我来之前，周总长和陈长官反复交代过我，稳定舟山军心是当务之急，物资分配更是重中之重。不必送我去招待所了，直接去指挥部，我跟着你们一起做分配计划。
5: 您这才刚到，这是迫在眉睫的事。
3: 李敏元一凛，对开车的中校参谋下令：“
4: 戴参谋，去指挥部。”
3: 吉普车离开车队，单独开上了另一条路，不多时就停在了一栋二层建筑前，门口有卫兵站岗。李敏元和戴参谋带路，领着陈宝仓进楼。办公走廊上有不同军衔的军人来往，此时陈宝仓在脑中迅速复习了一遍吴石交代的计划。
4: 到了舟山指挥部后，给我打个电话汇报工作，让我知道你已经到了，然后我会支开李副参谋长，你尽快记下作战图上的内容，务必在20分钟内完成。
3: 于是陈宝仓开口说，
4: 先不去你办公室了，带我去作战室看看吧，我大概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情况，也好知道怎么分配物资。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来。
3: 戴参谋拿钥匙打开了作战室的门锁，打开了灯，作战厅瞬间就亮堂起来。您请。一幅巨大的舟山群岛布防图挂在墙上，上面是最新的军师级兵力火力部署。作战厅的正中央放着作战沙盘。
4: 这儿有电话吗？我得先和国防部通个电话，汇报一下我已顺利到达。
3: 有。戴参谋说着就把电话拉到了陈宝仓面前。陈宝仓先拨了一通电话，不经意说了一句，
4: 接台北国防部周办战线呢。
3: 紧接着又对电话机说，
4: 那接吴办吧。喂，吴次长，我已顺利抵达舟山指挥部。
6: 是。
4: 我刚才给周总长打电话没有接通，所以得请您麻烦转告一声总长，请他放心。
6: 好，您放心，再见。
3: 不多时，李敏元就拿着一个文件夹回来， 双手递给了陈宝仓。这是物资分配草案，请陈将军过目。陈宝仓一边翻阅着手边的物资分配草案，一边说着：对了，给我看一下你们指挥部的人员名册。李敏元答道：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戴参谋，你快去快回。
7: 是。
3: 戴参谋立马起身快步离开了。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李敏元接起电话：
7: 舟山指挥部。
3: 突然他口气一转：
7: 啊，老师。
8: 是。
7: 陈将军刚到，
8: 他在看刚起草的物资分配草案。
3: 吴石在电话里说：
9: 敏元啊，十月总裁视察舟山前线时说过，攻势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儿戏，官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所以国防部此次特意额外调拨了粮食和罐头，你们必须配合督察组严查军官克扣士兵粮的情况，保证士兵们吃饱肚子。
3: 李敏元面色凛然答道：
7: 学生明白。
3: 陈宝仓站在李敏元的视觉盲区，目光不离墙上挂着的舟山群岛布防图。
9: 舟山战事一触即发，总裁随时可能再次莅临视察，要是再让总裁看见这般惨状，丢的可不仅是国防部的脸，更是陈长官的脸。陈将军是自己人，与我私交甚好，他去舟山会帮你的，你要好好的配合他啊。
3: 吴石在电话里继续慢慢说着：
7: 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3: 戴参谋回来的很快，带着舟山指挥部人员名册的文件夹交给了李敏元。
7: 副参谋长，陈将军要的舟山指挥部人员名册。
3: 李敏元点点头，接过文件夹，继续认真地听着电话。吴石乘车坐在副驾位置，愁容不展。街边有一列游神队伍在锣鼓和鞭炮声中走来，大轿里的五显大帝最为显眼，看热闹的人群夹道相迎观看。
10: 往年都是正月才开始游神，今年怎么台北开始的这么早啊？
3: 开车的聂西答道：
7: 或许是百姓们赶不及想要消灾祈福了。
3: 看出吴石的心思，聂西宽慰说：
7: 老师，你也无需太过担心陈将军，陈将军能顺利去到舟山就已经是胜利的第一步了，他肯定能够找到办法带回情报的。
10: 你总是那么乐观。
7: 阿美也总那么说我。
10: 年三十你把阿美带上，我们一起吃个团年饭。
3: 吴石说着看向车窗外面，在观看游神的队伍里，他发现了一个身影，似乎是李晴。没有了穿军装那种支棱劲儿，李晴如孤魂野鬼般没入热闹的人群里，但也逃不过聂西的眼睛。
10: 你看见那个女人了吧？
7: 嗯。
10: 她把相机胶卷还给你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你吗？
7: 没有，形同陌路，好像是有意躲着我。
3: 吴石走过长长的办公室走廊，停在了档案室门口。档案室外间的两个少尉军衔的女文员见是吴次长，立马起身：
11: 吴次长。
10: 啊，我需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3: 一个稍微年长的女文员非常客气地说：
11: 您直接让机要科的人过来取就可以了，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10: 整日窝在办公室，身体不舒展，就当是出来活动活动了。
3: 说话的文员立刻走出来说：
11: 我就给您调。
10: 不用麻烦了，
3: 我自己直接去查阅一下就行了。女文员走到对应年份的档案室，推开了档案室的双扇木质大门，打开了灯，尘土漂浮。20多排文件架上摆满了档案袋，封存绝密情报会存放在最后一排，文件太多了，还是我帮您找找吧。吴石摆了摆手说：“去忙吧。”女文员有些犹豫：“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11: 啊，那倒不用。您看，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叫我。”“
3: 嗯，啊，你去叫机要科的李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2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过来。”“
11: 是，次长。”
3: 女文员虽然有点好奇，但是不敢多问，恭敬地离开了。吴石穿过一排排文件夹，走到档案室最深处的文件架前，找到了文件架上的编号为密卷49-2813的文件纸袋。吴石又从文件架的头走到了尾，拿出了其中一包文件纸袋，上面写着空军绝密卷一，贴着有国防部盖章的封条。吴石打开，在文件袋里找到了一份第5大队1中队中队长通匪案的文档。档案室的双扇木质门再次被打开，黎晴手拿封条一排排走过去，直到发现了吴石的身影。
11: 次长，你要的封条。
3: 这份绝密文件被我拆封过了，请你恢复原样。吴石说罢离开了文件架前，走到窗边，忽然间强烈的阳光照射了进来。李晴走到长官要求的位置，伸手拿出文档，用颤抖的手翻开了封面。这卷绝密档案是关于他哥哥的，

0: 当林峰的证件照片出现的那一刹那，他热血上涌。只见文档上写着：民国38年4月16日，空军第五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林峰，裹挟所辖部下，于笕桥机场驾机叛逃。林峰被我空军成功击落于南京以北空域，一中队其余飞行员投匪。文件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封已经发皱发黄的亲笔信，信封上有红色印章盖的政务二字。李晴拆开信，只见林峰的笔迹赫然：小晴，见字好，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等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林峰，民国38年4月15日。一滴泪落在信纸上，李晴泪如雨下。吴石站在阳光下看着泪人，低声说：李晴，你该回航了，林峰通知和我们，希望你能尽快回到大陆。李晴把文件恢复原样，装进了文件袋，仔细贴上了未写日期的封条。他没有给出吴石想要的答案。李晴转身离开了档案室，制式皮鞋的哒哒声突然停下。吴次长，谢谢。接着是一声档案室的门被关上的声音。吴石从口袋拿出了一管钢笔，在那未写日期的封条上写下了民国38年5月1日。找到林峰当年的卷宗了，看样子李文元的确不知道他哥哥殉国的真相。聂西在吴石的办公桌前一愣，顺手接过老师递过来的文件袋。晚一点时间送去归档。卷宗上写的是京沪杭战役情报汇总。建昌南北货行里，蔡孝乾在前台打算盘，谢阿毛匆匆从店外进来后耳语道：老郑，负责跟陈泽民联系的同志回来报告，接头时间老陈没有出现，他们收到抓阿陈在死信箱里留下的消息，说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直打摆子，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阿陈正在照顾他。蔡孝乾半信半疑：情况属实吗？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有问题。你派人再去沙田村核实一下。蔡孝乾忽然自言自语说：疟疾，冬天没有蚊子，怎么得了疟疾？中山桥下暮鼓声中，古正文撑着伞坐在剑潭寺外的河边垂钓。恭喜组长官复原职。说话的是黎晴。
1: 许久不见，你在国防部怎么样？
0: 当文员的日子倒是挺轻松的。
1: 听说在我被关押期间，你去保密局找过毛局长。
0: 去过，我是想找毛局长替组长求求情，但我想到局座根本不认识我这个外勤，更不会听我说的话，我怕反而给组长添乱，就只能走了。黎晴言语诚恳，半真半假。
1: 想不到大难临头时，只有你为我奔走，难为你了。
0: 属下是族长一手提拔的，这都是属下该做的。
1: 渗透孽息的任务结束了，后天回镇防组报道，接任于萧南原来的行动队一队队长，也算履行了此前我对你的承诺。
0: 族长，这些年我做案子已经做习惯了，
1: 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次逃出升天的机会。以后我要用的人，不仅要行动力强和忠诚，还要脑子够聪明。你很合适。
0: 古正文根本就没有看黎晴的脸，又说：“
1: 时间紧迫，你要准备的事情应该有很多，快去吧。”
0: 是啊，首先我得亲自写一个辞呈，递给我们科长。
2: 书房桌上平铺着坐满详细标注的舟山群岛海流图，吴石正在用微型相机拍照，全神贯注。
0: 于轩，王碧奎在敲门。
2: 吴石迅速把相机放进带锁的抽屉，卷起地图去开门。只见王碧奎身后闪出风尘仆仆的陈宝仓。
3: 子真兄，
0: 哎呀，陈将军一下飞机就赶来看你，你还半天不开门。行了，我去给你们备茶。
2: 看出来妻子有些不快，吴石赶紧说：“哎，不忙了，碧奎，我书房有热茶。”
0: 那行，你们聊着。
2: 陈宝仓立刻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袋文件，放到桌上，很诚恳地说：“督察组此次前往舟山的视察工作报告，明日我会呈报周总长和陈长官。我想请于勋兄先替我把把关。”
0: 吴石翻阅着报告，在第二页发现夹着的一张做了兵力部署标注的舟山群岛地图。
3: 那天时间紧急，我刚记了一半，李副参谋长就回来了。剩下的部署情况我是见缝插针背下来的，但还是没有办法记住全部。于勋兄，辜负你的信任了。
2: 吴石仔细看着密集标注的图，难抑内心之情。
0: 哎呀，子真兄，千万别这么说，
2: 那么短的时间能记住这么多，实属不易了，
3: 是我要感谢你才对啊。
2: 没想到陈宝仓还是懊恼地说：“
3: 哎呀，我是真的不甘心呢。如果不是怕引起怀疑，我是一定要记下全部的部署情况的。”
0: 你的考量没有错，宁可不记全，也要保安全。来，那边有茶，子真兄自便，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2: 吴石继续看着兵力部署图，越看越心惊，说道：“
0: 哎，你有没有去视察阵地工事啊？”
2: 陈宝仓把一口热茶赶紧咽了下去，说：“
3: 去了。哎，我发现虽然守岛官兵士气低落，但全部是依山面水而建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碉堡林立啊。”
2: 吴石拿笔在舟山群岛地图上圈出了舟山本岛和普陀山的位置。大谢、梅山、桃花等岛解放后，舟山十万守军现在全部退守在舟山本岛和普陀山，群集一团，显然是想自保啊。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是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比金门大三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难啃的骨头啊。 陈宝仓一听就开始皱眉：“
3: 我想办法再去趟舟山。”“
0: 不可，不宜再冒风险了。”
2: 吴石看图思索着，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小院里洒满阳光，人头不多，都十分匆忙。一双锃亮的高帮女士军靴踏进了走廊，军装合体，步态拉风，此人正是黎晴。走到古正文办公室门口，见门开着，他靠近敲门，然后报告：
4: 进来。
5: 组长，我来报到了。
3: 欢迎黎队长。古正文起身，笑眯眯地走到他的面前。
5: 组里没人认识我，我当队长怕不会服众。
3: 我用人只认能力和忠诚。你虽然没有在保密局公开供过职，但忠诚度和渗透经验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你，放心吧。
5: 谢谢组长抬爱。
3: 行动队执行的也是秘密任务，保密局现在也还没有正式回归国防部，以后你上班还是都穿便装吧。
5: 是。
3: 去你的办公室看看吧，组里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5: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负组长厚望。
3: 后面的日子还长呢，还怕没有将功补过的机会吗？
2: 黎晴看着古正文笑眯眯的面容，旋即也笑了。正在这时，二队队长翁连旺进来。
5: 组长，
2: 他看见黎晴就咽回了话。
3: 来得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刚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翁连旺，行动队二队队长。
2: 翁连旺笑着伸手和黎晴握手。
5: 黎队长，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手里挖来的人才，又是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话都会讲，以后还请翁队长多多关照。
6: 哎呀，不敢当。
5: 组长，那我就先走了。
3: 那先别急。翁队长，你要汇报什么就汇报吧，正好也让黎队长尽快熟悉组里的工作。
2: 翁队长看了一眼黎晴，然后说：
6: 组长，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都已经派人盯着了，村里所有人员的出入都在我们视线内。
3: 嗯，继续搜吧，只要人没跑，一定就在那几个地区，耐心一些。
6: 是。
5: 组长是在办什么案子？
3: 说起来还是要感谢翁队长的艰苦渗透，混进台工委，抓了他们的重要领导，但人被关了好几天，一句话都不吐。
5: 哼，还有组长撬不开的嘴啊。
3: 我又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好了，你先走吧。
5: 是。
2: 看着黎晴的背影，翁连旺的眼神有些暗淡。
3: 从天而降了一个行动一队队长，你是不是心里不痛快了？
6: 怎么会呢？组长这样安排，自然有组长的道理。
3: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了，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最近你渗透工作做得也很不错，但比起黎队长当年的渗透成绩，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有功夫在我这儿打听，还不如想想怎么才能让陈泽民吐口。
6: 是，属下一定和李队长精诚合作。
5: 翁连旺说着做了一个立正，古正文话锋一转说，
3: 不管你刚才的话是真情还是假意，你办好陈泽民的案子，谁也抢不走你的功劳和奖金。别学于萧南，目光短浅，为歌女和钱丢了命。我对你的期望可非常高。
6: 属下明白。
5: 黎晴坐在新办公桌前，环顾眼前的一切。翁连旺笑眯眯地打招呼：“
6: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这间屋子办公了。我知道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你一直在外面执行渗透任务，侦防组的详细情况我比你了解一些。你有什么地方不清楚的，随时跟我说啊，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5: 翁队长客气了，以后还请翁队长多多指点。
6: 哎，组长为了迎接李队长，专门换了一张全新的办公桌，以前这个地方是于队长的位置，看来组长是真的重视李队长。
5: 古组长一向都有情有义。
6: 是啊。
5: 翁连旺笑得明显不自然。小钱在夕阳下洗车，一辆道奇车远远地停下，下来的人是翁连旺，他摆摆手示意让小钱过去。小钱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快步坐进后排，质问道：
6: 你怎么敢跑到接受馆来？
3: 谁让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呢？三天了，该你供货了。
6: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3: 没有的话，我就只能以匪谍的名义枪毙你妹妹了。
5: 小钱向前凑近翁连旺，慌乱地说：
6: 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枪毙她？
3: 侦防组想从她宿舍搜出点东西来，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吗？
6: 不要动我妹妹，我求你。
5: 小钱的防线一触即溃。
3: 可以啊，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安然无事，她的命攥在你手里。
6: 明天晚上我给你想要的东西。
5: 翁连旺从后视镜向后看了一眼，笑了。王碧奎跟着女儿学成走出院门，大声地提醒：
4: 早点回来，别太晚了啊。
7: 知道了。
5: 吴学成说着坐进了小钱在旁静候的汽车。
4: 放假了嘛，总不能总让他憋在家里啊。
5: 妈妈的声音渐远，小钱从后视镜看着吴学成掏出藏在外套衣服里的笔记本，放进了书包里。
4: 小姐，你要是害怕作业本被次长和太太发现，你干脆就把书包留在车里，我帮你保管。
5: 学成想了一下答道：
4: 行，你拿着吧，藏来藏去的确实不方便，可千万别弄丢了。
5: 几个小时后，小钱出现在夜班公共汽车上，神色木然，他的手里攥着吴学成的作业本。车刚到站，翁连旺上来了。公共汽车一启动，翁连旺大摇大摆地坐到了小钱的旁边。
6: 这是次长女儿的东西，算情报吗？
5: 翁连旺伸手去拿，小钱还没有松手。翁连旺用力一抽，终于把作业本抢了过去。一打开本子，上面有在太行山上、你是灯塔、南泥湾之类的歌词，还有完成胜利、巩固胜利、
8: 迎接1950年元旦的手抄文章。翁连旺不怀好意地说：“你是个好哥哥，保住了你小妹的命。
9: 你准备拿这个怎么办？”
8: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翁连旺把作业本卷起来塞进怀中，班车一到站就马上下去了。小钱留在原地，突然掩面而哭，旋即又强忍住了。聂西开着威利斯吉普缓缓行进，远远盯着一个妇人，只见她肚子微微隆起，在路边抱着一把月琴，在卖唱闽南歌烧肉粽。此人正是歌女阿玲，旗袍变成了粗布裙，风尘满面。聂西有些失神，降慢了车速。吴石注意到聂西的反应，就问：“
10: 认识？”“
9: 于小楠的相好，阿玲。”
8: 两人沉默了半晌。今天下班后，你联系陈太太，让她过来，尽快把舟山的情报送出去。
11: 越来越多的事情变得不可预测起来。吴石和聂西得到消息，赶往圣心私立医院。
9: 老师，小倩有没有说到底是谁对她下的毒手？
8: 她只说了侦防组。
11: 他们刚到病房门口，只见毛仁凤带着叶祥之匆匆赶来，被走廊门口站岗的警卫给拦住了。毛仁凤在喊：“次长，次长！”吴石摆了摆手，示意警卫放行，二人小跑着过来了。
9: 次长，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一听说这个事情，就从局里赶过来了。
8: 问我？问你们侦防组。
11: 叶祥之眉毛一挑：“
9: 次长，您的司机为什么会说是侦防组啊？侦防组谁那么大胆，敢对您身边的人动手啊？”
11: 血涌上头太快，吴石根本就无法阻挡，这不一扬手就把叶祥之的帽子给打飞了，吓得人家头都不敢抬，动也不敢动。“
9: 哎呀，次长您息怒，既然有这种说法，那一定是事出有因。您放心，保密局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11: 很快，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位医生连血迹满满的手套都没有脱掉，跟大家解释：“
12: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没抢救过来。”
11: 很久，在场无人发声。
12: 毛局长，你必须查清楚这件事，查出是谁，我要让他抵命。
11: 毛仁凤诚惶诚恐地答道：“
12: 是是，保密局一定会查出这个人，任您处置。”

0: 把人捅死就算了，吴次长女儿的东西为什么不带回来？
1: 那个司机，他拼死抢走的，我连捅了他三刀，他都不放手。
0: 捅几刀都不重要，要拿到东西。我还以为你能比那个于肖南那个蠢货聪明点呢。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古正文没接。电话又响了几声，古正文慢动作似的接了起来。
2: 喂，局座，是翁队长，不小心把吴次长的司机给捅死了。
0: 听完，电话那边是长久的沉默。
2: 是，局座，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0: 翁连旺心里盘算着，脸上做痛苦状。
2: 局座要求我一天内查清楚，侦防总没办法解释这个事情，我只能枪毙你，给吴次长一个交代了。
0: 古正文说着就拔枪抵住了翁连旺的脑袋。翁连旺此时拿出的第一对策是装孙子求饶。
3: 组长，组长，我毕小钱也是想在您的面前挣点表现，立点功，差一点我就成功了。您看在我渗透台工委有苦劳的份上，饶我一次吧。况且这件事真的就是个意外啊，小钱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也没人看见是我捅了他。他们如果要追究，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为什么要枪毙我呀？
0: 古正文不依不饶，咬牙切齿地说：
2: 好，
0: 你就这么去和吴次长说，去和他解释为什么那个司机在临死前会提到我们侦防组。
3: 组长，我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亲和一个残疾的哥哥，我要是死了怎么和他们交代啊？
0: 翁连旺祭出了他的第二方案。既然你挂念家人，那我给你时间，
2: 你给他们写封遗书，把想交代的都交代了。
0: 翁连旺捡起古正文丢在地上的纸和笔，开始写遗书。古正文这才收了枪，关上门走了。吴学成依偎在王碧奎的身边，抓着母亲的手，满脸泪痕。王碧奎轻抚女儿的背，安慰着：
4: 学成，不怕啊，妈妈在呢，妈妈在呢啊，不怕。
0: 等吴石推门进来，女儿问：
3: 爸，小钱哥哥是不是死了？
0: 吴石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事，都过去了。
3: 玉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学成忧心忡忡地说：
3: 爸妈，可能是因为那首歌。
4: 啊，什么歌？
0: 吴石却一把握住女儿的手说：
2: 什么都不因为，你就好好睡觉啊，什么都别想，你们谁都不会再有危险。
0: 第二天清晨，聂西看到吴石坐在后排，一脸疲惫。
5: 老师，小钱就留下了那么几句话，没有别的佐证。如果保密局有意包庇，要怎么办？
2: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彻查此事，一定要知道是侦防组谁干的，一定要让他抵命。
5: 我也想拿枪去把侦防组全干掉，但是我担心如果真的追究下去，会牵连到学成。虽然小钱抢走了笔记本，但是不知道侦防组会不会拍了照，留下了证据。
0: 进了办公室，吴石命令把两道门

0: 都紧紧地关上。敲门声响起，聂西发现是毛人凤。
1: 啊，聂副官，我来找顾次长汇报小钱被害一事，能麻烦你通报一声吗？
0: 您稍等。聂西转身推开一道门，关上，又拉开第二道门，再关上，走到了内间。吴石手里拿着笔记本呆坐着。老师，毛人凤现在在门口，说是来向您交代小钱的事。吴石放下笔记本说，
1: 不接。
0: 是。吴石再度拿起女儿的笔记本，划亮一根火柴点燃，干涸的血迹让纸张滋滋作响。古正文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问道，
1: 遗书写好了没有？
0: 翁连旺保持着前一晚的姿势，洋洋洒洒写满了四页纸。
2: 写好了。
1: 行，写好了就自己去看守所等着被枪决吧，路你也熟，我不想办公室沾血。
2: 等等，再等等，组长，我还差两句没有写完，您等我写完，等我写完。
0: 翁连旺赶紧又拿起笔写了起来。
1: 你命大，听局座的意思，吴次长是不打算追究了。
0: 哼。古正文发出招牌般的笑，劫后余生。翁连旺松开了笔，一时回不过味儿来。
1: 吴次长护女心切，但是侦防组不能不追究。如果你找不到陈泽民的家小，我不会放过你。
2: 我这就去，组长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0: 古正文看着翁连旺落下的遗书，找了个信封装了起来，收在了抽屉里。吴石问开车的聂西，
3: 陈太太顺利把情报送到台工委了吗？照以往陈太太传递情报的习惯看，她应该今天会去台工委送情报，晚上我再打电话确认。
1: 你都是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给他打电话？
3: 不一定，有时候去青岛东路，有时候在金山街，隔一阵我就会换一个地方。
1: 嗯，你打的每一通电话都安全吗？
0: 聂西从后视镜看了一眼老师，他眼角充血了。
1: 台北的公用电话亭就那么几个，如果保密局派人在那附近监视呢？
3: 他们没有理由监视我，我能保证我是安全的。
1: 你怎么保证？
0: 聂西无法回答，只得换了个话题。
3: 老师，今晚您好好休息，明天我帮您请假。
1: 不需要。明天我会和部里提，把你从乌班调走，四厅二处适合你。我和马厅长打声招呼，尽量给你争取个清闲点的位置。
0: 突然，一个急刹车，别克世纪停在了路边。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的节目开始还是首先呢，我们要隆重的有请出楚亮楚老师。你好，欢迎你啊楚老师。
3: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呢就是想您重点的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整套方法当中的一些核心要义。因为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就是对您这套特殊的方法就是特别的感兴趣。甚至有的人都感觉说哎呀无比的新奇神奇要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方式它就能够改变身体的机能状态。就是听了您讲述和介绍以后大家就参照着去做。真是觉得受益良多。
3: 是不是这就好。
2: 就是感觉这其中深藏奥秘。越是这样的大家越着急，就想完全的了解学会你的这个吐纳的36式希望都能够熟练的掌握，并且呢大家想知道这六字诀36式具体是针对身体哪些方面效果好。或者说呢就是这36式我们是不是都要学会都要去做呢具体是哪36式所以说就希望您能够针对这些方面呢再和我们大家伙好好的聊一聊。
3: 可以啊。我注意到你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词说是这个大家伙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感觉到这个很新奇很神奇。
2: 对。
3: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能有这种想法的他们还是呢不懂不了解。或者是干脆呢之前可能都没听说过。是吧，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些人感觉到了哎呀他这个方法挺新奇的。新鲜奇怪吗，实际上这个你任何事物都一样。如果在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呀，而且呢还能超出我们认知了。
2: 对。
3: 那你说我们的第一感觉肯定它就是新奇的，任何事物都一样。对吧，它不代表不存在。你像这个现在眼下最流行的什么时候是 AI 技术。对吧，
2: 人工智能
3: 是吧。你看这些新鲜的这些科技领域可能很多人也会感觉到很新奇。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干脆都没接触过，不知道什么叫 AI, 是吧，不知道什么叫人工智能。听都没听过。但是你看看他说来就来了，他突然间他就来了，来到我们的生活了。
2: 对。
3: 而且来的还很迅猛，对吧，已经成为一种 眼下来说一种新的一个趋势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说我们就得啥，开始逐渐的，我们就要一定去认识它的，去了解它，因为你未来会影响你的生活，你还要去接触它，应用它，是吧？你等到真正了解认识了，你接触应用它以后，亲自体验到，是吧？或者是感受到了这种先进的技术、新兴的产业、新兴的技术，它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工作、给你的一切带来了很多的快捷、方便和智能以后，这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你可能会感觉到，哎呦，这东西又无比的神奇了，对吧？你看刚开始你不了解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事儿挺新鲜的、挺奇怪的、挺奇特的，是吧？等你感受到了给你带来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作用之后呢，你就感觉到又特别神奇了，是吧？这就是我们正常一个逻辑思维，越是感觉到神奇，那我们可能就有更强的一种探索的欲望。
2: 对，就想琢磨琢磨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对吧？它为啥这么神奇啊？
2: 嗯，
3: 你越神奇，我越想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神奇啊？因为不希望自己被置身事外啊，也想积极的参与其中啊。
2: 嗯，
3: 所以说现在你看 AI 和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很火，是吧？从这个国家战略啊，还是从这个社会民众来说，对于这种新兴的，从新奇逐渐的已经看到了它的神奇了，都已经见证了。
2: 对
3: 啊，为啥说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2: 嗯，
3: 任何人都不能置之事外，所以说我们最终都将是什么，这种先进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受益者，给我们带来很多便捷嘛，带来很多一些高危险的活，重体力的一些东西可能不需要人力了，是吧？通过他们就代替了。
2: 对
3: 啊，这是很好很好的事情。其实同样的道理，你看我包括我这个和大家提出这个呼吸吐纳的这套系列的方法，
2: 嗯，
3: 你看我在前些年啊，就在前些年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对于这个社会大众来说呢，也是刚开始感觉都是无比的新奇。为啥呢？还是这事儿，因为他不了解，甚至以前没听过，所以这也很正常。然后再到逐渐开始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体验了，开始使用这些方法以后，感受到给他带来身体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了，这时候他们又感觉到无比的神奇了。
2: 嗯，
3: 你看最近这几年已经开始形成趋势了嘛，形成趋势以后，你看大家对这个呼吸吐纳这种探索的欲望，它自然就变得就更为强烈了。道理都是相通的，他都感觉他为啥会这么神奇，我改变一下方式怎么能变得这么大，也都不想置身事外，也都想参与其中，成为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受益者嘛。
2: 嗯，
3: 哎，所以说这是好事儿。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理论这个方法呢，就和我刚才讲这个人工智能 AI 道理是一样，大家一定要记着啊，这个它不是噱头，更不是炒作，对吧？尤其是从健康角度而言，我个人感觉我们应该是人人共享的，
2: 嗯，
3: 是吧？咱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健康的权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健康啊，它不是用多少金钱和多少物质去衡量的，是吧？
2: 对，花多少钱你也买不来健康，
3: 对吧？咱说刚才你是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那可能你有钱没钱，有钱的咱买一个，没钱可能还买不起。但是对于健康角度来说，这个我感觉不是拿物质和金钱去衡量，
2: 对，
3: 因为健康人人平等，都有权利获得健康这个权利。那你说怎么能实现这个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啊？那实际上无非也就是我们这些拥有一些技术也好啊，特殊的技艺也好，技能也好，在健康领域有一些特殊建树和成果的人，我们能不能够给社会大众来提供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机会，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实现做到人人平等，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呢，你看我带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我认为这就是人人平等的方法。
2: 嗯，
3: 对不对？
2: 因为没花钱，
3: 是吧？
2: 嗯，
3: 为啥说人平等？你刚才说的太对了，因为不需要每个人说是哎呀，我这个有钱我多花点，没钱少花点，甚至我有钱我可以用，没钱我用不起，它不存在这个事儿啊。
2: 而且也不需要你说你再去置办什么东西，
3: 对，
2: 是吧？你有些方法可能它需要你买一些辅助
3: 啊，费点周折呀，麻烦呢，
2: 哎，
3: 啊，跑点道绕点软呢，这都不要啊，
2: 都不需要。嗯，
3: 你看，所以说这是我感觉这是人人平等的好方法，不需要你花钱，没有物质的付出，而且你说只要咱们活着，谁都一样，你是不是每时每刻咱都得呼吸喘气儿啊？
2: 嗯，
3: 所以我给大家的方法不是说给大家伙儿。哎，在带来方法的同时，就像你讲的，还给制造很多的困难和难处，没有，那无非就是我们呼吸喘气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转换而已，变换一下方式。
2: 嗯，
3: 往往很多事情都这样的，也就是说，你方法一换呢，很多时候这结果它就变了，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3: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要正确的以科学的这种态度啊，去认识了解呼吸吐纳。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每一次无时无刻每次的呼吸都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生命的延续，这个大家承认吧？
2: 对，
3: 咱活着就得喘气儿嘛，
2: 嗯，
3: 是吧？那么我如果我们想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咱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什么叫高质量的生命啊？不是说咱活着喘气儿，活着是生命都存在着呢，但是，哎，有些人的生命质量它就不高，是吧？
2: 对，
3: 你整天被各种病痛的折磨，那你说这种生命质量它一定是不高的。
2: 嗯，对，你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啊，我们说有些老人卧床的、瘫痪的、走不了的，成天需要大把大把吃药的。你这和人家背着背包四处走、四处旅游玩的，
3: 同样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人家还能游遍大好河山。
2: 对
3: 啊，人家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有些人讲话呢，别说说走就走，看祖国河山了，是吧？说这个下地儿都费劲。
2: 对呀，下床都下不了，
3: 下床都下
2: 不去，你想自己上个卫生间都做不到。
3: 对呀，所以说这个，同样是生命，都是活着，但是呢，咱们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那高质量生命怎么办呢？就得在我们的一吸一呼之间，我们要掌握好分寸和技巧。所以我经常讲吐纳，吐纳，什么叫吐纳？吐纳不就是吐故纳新吗？
2: 嗯，
3: 吐就是向外呼气，就是吐气吗？呼的是啥呀？把咱们体内大量的废气，咱叫二氧化碳，这不是废气，体内的这大量的浊气，影响咱们脏腑功能的出现一些病损的，所有的这些浊气是不是都要把它吐出去呼出去？那纳是什么？纳不就是吸往里使劲，咱们叫吸气，叫纳气吗？那吸的是啥？吸的不就是天地宇宙当中的清气吗？氧气吗？吸进身体当中吗？那中医把这个吐纳也叫啥？也叫做调息呀，告诉我们很简单，就是要学会调整我们的气息呀，通过我们这种意识主动性的，我们去调节咱们呼吸的这种节律。其实里面呢，也无非就注意几个点：行气、纳气、吐气的时候，在整个的呼吸吐纳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到心静气敛、神舒自然，哎，这就可以了。让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律啊，最终能实现什么呢？能实现这种深、匀、细、长，哎，这样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目的。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相当于每一次的呼吸呢，都是给我们这个身体的脏腑在做自我的一个按摩的运动，是非常好的，而且能加强血液的循环，改善体内物质的代谢。然后你坚持学习，坚持去做，你这个脏腑功能，你会发现它日趋的逐渐逐渐强大，百脉顺畅。
2: 嗯，那也就是说，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长久的保持，那我们要力争做到深、长、细、匀啊，要用这种呼吸方式才可以，对吧，楚老师？
3: 哎，对对，你就看啊，身体不健康的人，体质虚弱的人，你观察他，你看他这个呼吸啊，一定是短促的，啊，我们叫什么叫呼吸表浅。你看这样人，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快慢节奏，他掌握不好。 然后你反着你再看什么样的人，你看这个身体健壮强壮的人，
2: 嗯，
3: 你看啊，你看他们的呼吸的节律是什么呢？他们呼吸都是特别伸长有力的，你看身体健壮的人呼吸都是非常伸长有力的，所以说他身体健壮。为啥说我们说活，我们活啥？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儿吗？你呼吸短，呼吸表浅，大家记着我的话啊，这个是问题。虽然你假如说你现在没啥大的毛病，但是你发现你不会伸长匀细的呼吸，你始终呼吸短促，呼吸表浅，始终你这个气儿就是短，这个不是好事。因为什么呢？你的气儿就是你的命。我们说人活这口气就是这口真阳之气，元阳之气呀。
2: 嗯
3: 啊，你这气要是短，寿命一定是短的。
2: 嗯，哎呀，您讲到这儿，我突然我想起一句话来，
3: 哎，什么话？
2: 叫“英雄气短”，
3: 哎哎，
2: 是不是就和这方面有关系呢？
3: 啊，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英雄气短”这句话啊？你怎么认为“英雄气短”？你怎么理解的？
2: 嗯，怎么说哈？这个就是，比如说吧，
3: 哎，
2: 就这个人吧，他原来他很有能耐，
3: 嗯，
2: 啊，有才华，有武略，但是往往他。面对一些个人感情啊，或者是他受了打击了，
3: 嗯，
2: 或者是有儿女情长牵绊的时候，
3: 嗯，
2: 他就导致整个人完全的精神就消沉了，沮丧，
3: 嗯，
2: 啊，失去斗志了，失去原有的一个志向了，
3: 嗯 嗯，
2: 就感觉很可惜，
3: 嗯。
2: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形容，英雄气短，
3: 哎，
2: 是这样理解吧？
3: 你说这个，
2: 嗯，
3: 你看生活当中还真是很多哈，就是。
2: 嗯，
3: 我们总喜欢说叫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2: 嗯，
3: 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英雄的定义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最起码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就这个人肯定有很大的能力，
2: 对，
3: 很聪慧，是吧？做事呢也很果断，或者是这个人呢也做出很多的成就，
2: 对，
3: 很了不起的人，对吧？所以说这种人可能一旦呢遇到一些情感问题呀，或者一些打击挫败呀，用你说儿女情长的一些牵绊呢，会发现哎呀，这个人大风大浪都过去了，这怎么突然间遇到这点小坎坷他就过不去了，
2: 一蹶不振了，
3: 一蹶不振了，是吧？这个也失去斗志了，然后这个突然间整个被感觉人都是特别消沉沮丧了。可能这时候我们用你话说就想起这个词儿了，总喜欢说哎呀，英雄气短，就是志气，这个气实际上就指的志气。这个志气怎么突然间就没志气了呢？原来这么大的抱负，这怎么一下子就没志气了？所以你刚才这个解释还是很恰当啊。英雄气短，包括还有句话叫什么叫美人迟暮嘛，也就是英雄是怕气短的，
2: 嗯，
3: 是吧？那美人说怕迟暮啊，年轻漂亮的女子啊，一副姣好的容颜，但是呢，她担心到了暮年以后，
2: 年老色衰了，
3: 年老色衰了，是吧？
2: 嗯，
3: 说美人怕迟暮。所以说这两句话呢，你要是说起来啊，作为旁听者可能有一种感觉挺可惜，挺心酸无奈的，
2: 有点凄凉，
3: 是吧？有点凄凉，
2: 嗯，
3: 啊，实际上这个我们总说这个英雄气短呢，这个有两层含义在里面。有一层含义就是你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啊，就是这个人很有能力，有胆识，也有魄力，可是结果就是因为一些儿女情长，是吧？或者遭受一些打击挫败，就变得一蹶不振了，失去斗志了，
2: 嗯，
3: 啊，没有之前的志气和锐气了。所以说这个气短指的是啥呢？就是志气锐气，喜欢用这个气短来形容。另外还有一层含义啊，是什么含义呢？就比方说同样英雄嘛，肯定这个人还是有能耐，说文韬武略，
2: 嗯，
3: 啊，也是个人人敬仰的大英雄。但是可惜是啥呢？英年早逝啊。我们也习惯说英雄气短，拿气短来形容，
2: 哦，
3: 啊，那这个气实际上就只是寿命这个气儿了，
2: 嗯，
3: 啊，他活得不长寿啊，感觉很可惜呀，啊，
2: 很年轻就去世了
3: 啊。对呀，啊
2: 嗯，
3: 这个例子很多。你比方说这个西汉时期有个名将，就是汉武帝手下了不起的大英雄，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说霍去病。看电视剧可能，
2: 嗯，
3: 啊，或者学过历史的都有一定了解，
2: 对，
3: 是吧？这个人是不是英雄？绝对英雄，
2: 大英雄，
3: 对吧？文韬武略呀，歼灭招降匈奴近10万人，打通河西走廊啊，漠北大败左贤王， 汉武帝封为第一骠骑将军呐、啊，说明啥？那是了不起的英雄。但可惜啥呢？寿命不长，24岁英年早逝了。而且呢，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说这个霍去病，就是由于长期的征战劳累，身体过度的损耗，积劳成疾，因病而亡。
2: 太年轻了，
3: 对吧？
2: 嗯、
3: 也正是因为呢，当时这个霍去病英年早逝，再到后世的时候，只要是有这样类似的大英雄出现英年早逝了，啊，都习惯用个词儿叫什么叫英雄气短来形容，就表示这个人的确是个英雄，但是这个气短就指这个阳气短，寿命不长，表示惋惜可惜了。你包括这个三国时期，大家也知道是周瑜，
2: 嗯，
3: 周瑜是不是英雄啊？
2: 是
3: 英雄啊，东吴的名将啊，也是才华横烈，武艺超群呐、啊。那赤壁大战了不得，大破曹军，结果你看咋样？被诸葛亮三气以后给吐血而亡了，气死了，是吧？这咱都知道这历史。周瑜太短，他活了36岁，而且临终的时候还长叹啊，这句话也成千古名句了：“既生瑜，何生亮啊？”他自己还感觉挺不公。啊，
2: 是这样，
3: 对吧？我文韬武略啥都行，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我感觉我周瑜就了不得了，那为什么天又生了个诸葛亮出来呢？你包括那诸葛亮本人呢，咱也知道那诸葛亮了不得，说神机妙算，聪慧过人，
2: 嗯，
3: 啊，隆中决策，协助刘备建立蜀汉，包括安定南中，5次北伐，只为了兴复汉室，而且成为卧龙先生，官居丞相，封武乡侯，这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虽然说他没有啥武艺，但是你记着，英雄不代表能打仗叫英雄，聪明脑力聪慧他同样是英雄啊，但是他也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
2: 嗯，
3: 对吧？诸葛亮54岁病逝于五丈原，
2: 也没长寿，
3: 对吧？
2: 嗯，
3: 也是阳气短。包括我们还有民族大英雄郑成功都知道，也是英年早逝，38岁就因病去世了。还有像我们当代来说，不胜枚举，太多了，是吧？你看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科学家，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的人，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心目当中，这个人是个有能耐的人、有能力的人，这都属于英雄嘛，都可以化为到英雄嘛，对吧？但结果什么样啊？都是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有很多就英年早逝了，我们感觉都很可惜。所以说这个英雄气短另外一层含义，这个气不是志气了，只是什么，就是阳气，阳气短寿命就短呐、啊，活的就不长啊。那么咱们还是接这话题说，你说问题来了啊，不管从任何一个层面咱们来说，还说这英雄气短的事儿，
2: 嗯，
3: 那就比方说你说为什么，咱说第一层含义，说一个斗志昂扬的人，由于遭受了一些挫败以后，或者情感的牵绊以后，一下子就会变得整个人就意志消沉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锐气了，没有任何的生气了，变得优柔寡断了。
2: 嗯，
3: 大家也都搞不明白，怎么突然间大家心中这个英雄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唯唯诺诺了。如果从第二层意思呢，生活当中也见很有能力很有能耐的英雄，有一些人为什么他就英年早逝了呢？咱要说从这个道理上去讲啊，可能有些时候还说不好说不通这个事儿，对吧？但是你要从这个医理上讲，从中医方面呢，可以是完全解释通的，是完全能解释的。
2: 嗯
3: 啊，你看我跟大家聊聊，大家感觉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英雄怎么定义？也就是或者说这个英雄的本身，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才能成为咱们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的这种形象，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啊？我不知道媳妇你这边，你是怎么来评判你心中这英雄的？
2: 那肯定首先的，咱们说得有勇气，
3: 哎，
2: 嗯，有毅力，
3: 嗯，
2: 有胆识，有魄力，
3: 嗯，
2: 那做事儿那得是光明磊落，不怕牺牲，
3: 嗯，
2: 那我觉得得是有勇有谋，能做大事儿的人，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英雄。
3: 你看，你基本说全面了啊，基本说全面了。你说的完全都对，这样的人才是咱们心目当中叫英雄，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今时代，对吧？ 有句话怎么讲？我这么说，说文能提笔安天下，说武能立马定乾坤，是吧？有雄才大略之人，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历史人物的一些典型代表，
2: 嗯，
3: 你刚才说的这些他们都具备。那么从中医角度讲啊，想要具备这样的性格和品质，他的脏腑气机一定要强，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什么意思呢？我这么一说就大家就明白个道理，英雄啊，他不是说是与生俱来，生下来注定他就是英雄，
2: 嗯，
3: 是后天决定的，也就是他的脏腑气机一定是很强的。你比方说胆气一定要足，为什么说胆气足呢？因为胆气足胆量就大，我之前也讲过这个事儿吧，
2: 嗯，
3: 是吧？啊，说胆子大胆量大啊，主要你的胆气得足啊。哎，所以说呢，英雄你刚才说了他具备什么？有胆量，做事怎么的呀？干脆果断，有胆识嘛。
2: 对，
3: 所以中医讲什么？胆是主决断的，所以说胆气一定要足。还要具备什么潜质呢？肾气也要足。为什么呢？因为肾气足，肾精才旺，肾精旺体力才好。你没有看哪个英雄是病歪的病秧子，那不能叫英雄，是吧？
2: 嗯，
3: 他不光是做事有胆识果断干脆，而且呢他一定还要有好的身体，而且呢肾精旺盛的人头脑就非常的聪慧
2: 聪明，
3: 对吧？智商愚钝的人不能叫英雄，他也做不出英雄的事情来，对不对啊？哎，所以说肾精旺盛头脑就聪慧，所以说肾气也要足，而且肝气还得足，
2: 肝气也得足，
3: 因为肝藏血还藏魂，肝气足则养血，血才旺，血旺盛才能养魂。魂主啥呀？啊，我们总说一个人活的是一种灵魂，这个人像没魂似的，像魂丢了似的。魂主啥？魂主的是精神，主的是咱们的意识，啊，主的是我们的情志和情绪啊。所以我们总说这个人一看怎么的，一身英雄气。而绝对不能说啥，你看这个人呢，失魂落魄，魂不守舍的，那根本就不具备英雄的气质啊。所以肝气也得足，另外一个肺气还得足。为什么呢？因为肺主呼吸呀，纳气藏魄。你看肝藏魂，肺就藏魄。
2: 嗯，魂魄。
3: 魂魄嘛，
2: 嗯，
3: 是吧？英雄一定要有魄力。魄力源于啥呀？魄力就是源于肺气的充足。你就看这个生活当中，你就看所有呼吸啊，他气儿短无力的人，呼吸浅表的人，经常是长吁短叹的人，他一定是肺气不足。就这样的人，你就观察他一定没有魄力，他做事绝对没魄力，在面对各种选择或者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畏手畏脚，他总害怕失败啊，这就是肺气不足导致啥呀？肺是藏魄，就是魄力不够了。
2: 魄力不够，
3: 哎，做啥事不果断了。所以说大家看哈，为什么说中医啊，这几千年的文化可了不得，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为啥说这个中医你要给它读懂了，你要悟透了，是完全能改变我们性格和秉性的。这个可不是说迷信，这是科学。有人说了，说不对，老百姓总说说是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能说出这样的话，第一不了解中医，
2: 嗯，
3: 第二没遇到真正好的中医。你要是遇到好的中医，千万可别跟他犟说这句话，说是本性难移。哎，这好的中医他真就能改变你的脾气性格和秉性。
2: 那还真是哈，咱们这么一听啊，那真是有大学问啊。
3: 对呀，
2: 那还是说我们对中医的认识了解不够。
3: 嗯
2: 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肾气足、肝气足、肺气足、胆气足啊，这些都足了，那么就有可能成为英雄了，是吧？
3: 这个不敢百分百啊，因为咱们说这个英雄可能都会成就一番事业，
2: 嗯，
3: 对吧？

0: 咱别说成为别人心目上的英雄，也就是说你的脏腑之气足啊，你刚才说的不管是肾气、肝气、肺气、胆气，然后这些气足，即使你成为不了别人的英雄，你也会成为自己的英雄。最起码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会什么？不会优柔寡断、唯唯诺诺，你会很有勇气、很有胆量、很有魄力，而且你还有什么好的体力和聪慧的头脑。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也很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很容易做成很多事情啊，会有所成就的。那问题就来了，那你说为什么具备这种潜质的人，他在遇到了一些刚才讲到了英雄气短嘛，一些情感纠葛呀，或者精神打击挫败以后，我们所说的啊，有一些所谓的英雄一下子变得就一蹶不振了，说句难听的，说你原来还是英雄，怎么变成狗熊了呢？一蹶不振了啊，优柔寡断，失去了锐气，怎么就英雄气短了呢？
1: 因为什么呢？
0: 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还好好的呀。实际上从中医解释还是解释得通，是因为伤了心神呐。大家记着啊，心脏主什么？心脏主神明，主我们的神智，这大家都知道，中医总讲嘛，心主神智嘛，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思维活动、精神意识靠啥？靠心神去主宰。我们一旦心神不守了，心神涣散了，我们整个人就会变得萎靡不振、忧郁、烦躁、寝食难安，也就是就没了心劲儿了。为啥有很多人说，哎呀，做啥事儿说，哎呀，现在一点心气儿也没有，一点心劲儿也没有了，整个人就什么都不想做了。所以说，心主神志，主神明啊。那么这个心神，这个神从哪儿来的呢？那肯定是依靠心血的充盈啊，心脏靠血来滋养，血养心呐。血养心，心才能藏神呐，大家记着吧。所以说一旦我们出现心血亏虚不足的时候，就叫血不养心了。血不养心则心不安神了，神就不聚集了，神不聚则什么？
1: 气就不聚了。
0: 气就不聚了。
1: 所
0: 以说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叫血不养心，心不安神。神聚则气聚，神散则气散，神衰则气衰。所以有个词儿大家很熟悉，我们总说叫神气。一说到神气，大家什么样的是神气的状态？肯定是精力、精神状态特别好的人，特别神气嘛。
1: 对，
0: 是吧？有神呐，所以说有神才有气呀。神在前，气在后，没神就守不住气，就没气了，气就散了。那么这个道理如果大家伙捋清楚以后了啊，我们再回头看看这英雄气短这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人遇到一些儿女情长的一些感情纠葛，是吧，或者是经历一些挫败以后，会突然变得就一蹶不振了。但是他因为伤了心神，为啥要伤心神？就伤心嘛。人最怕什么？人最怕的就是伤心呐。伤心是啥？实际上中医讲叫伤的就是心神。不是说别人拿刀子给你心扎了一下子啊，心受伤了。那你说哪些事儿容易让我们伤心？就生活当中哪些事儿最容易让我们伤心呢？伤心神呢？那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无非就是情感方面呢，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啊，凡是感情啊，因为我们是情感类动物啊，就情是最容易怎么的伤心的，伤心神呐。这个很多人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再就是你看遭受一些精神上的打击挫败以后，都会严重影响到情志，他的精神情志一下就受挫了。哪儿主情志？说肝主情志，情志不好就会导致啥？导致肝郁嘛。那肝郁就会血瘀，血瘀以后心血是不是就不足了？是不是血就不养心了？那心是不是就不安神了？说心神这一伤，那神衰了，气不就弱了吗？他不能守气了，气儿不就弱了？胆气、肾气、肺气、肝气，他是不是都弱了？
1: 都弱了。
0: 所以说就变得什么？就会变得这个人呢，没有了意志，没有了魄力，没有了决断，没有了精力体力，没有了聪慧和胆识，变得优柔寡断，一蹶不振。所以说有句老话，什么叫树怕伤根， 人怕伤心，
1: 人怕伤心，对，
0: 哎，伤的是啥？就是伤心神，心神伤了，气就守不住了，气守不住了，你的状态就没了。所以说，你看任何人都一样，你不管被任何事情伤了心神以后，伤心以后，你看他的状态是啥样的？整个人一蹶不振了，浑浑噩噩的，啊，甚至是魂不守舍的，像魂没了一样，茶不思饭不醒的，
1: 对，
0: 是吧？这都是伤心神造成的啊，整个导致我们脏腑的气都散了，衰了，弱了，所以就没有状态了。当然呢，这也不是全部的啊，都代表全部。你看，也有的人，你看人家呢，在面对一些感情的纠葛呀，或者是打击和挫败以后，他就不会变成这样的样子，反而是越挫越勇。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人，始终坚毅。那这样的人呢，实际上说明啥呢？从中医讲呢，这种人他就始终他有一个先天优势，什么呢？就是他肝血始终充盈，肝的疏泄功能非常好。因为肝血的充足啊，他就能够营养心脏啊，心脏得养，心神内守啊，神聚气就一直聚啊，
1: 嗯，
0: 始终气就在啊，所以说他就不会出现英雄这种气短的情况。因为毕竟咱们说每个人的脏腑的机能啊，它都不一样，有强的也有弱的，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的。
1: 嗯，要您这么一讲啊，这个就说得通了哈。
0: 嗯、
1: 那真是和中医理论有直接关系的。
0: 对呀。
1: 啊，就归根结底呢，就是伤了心神，伤了气导致的。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就是所谓英雄气短，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就是有些很有能力的人，很优秀的人英年早逝了啊，这也是非常可惜的。那这个是不是也和气有直接关系呢？
0: 当然了啊，这种情况就什么，我刚才说就是阳气短嘛，是寿命的事嘛，
1: 寿命，
0: 或者是我们叫破气了、
1: 嗯、啊，破气了。
0: 哎，对，你想想嘛，只要是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英雄，或者是被大家已经明确的称之为英雄的人，这样的人他肯定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潜质，他一定是能力出众的人。
1: 对，肯定是。
0: 凡是你记着，越是有能耐的人，能力出众的人，他这样的人他一定很累的，他不轻松。
1: 背负的责任大。
0: 他责任大呀，
1: 嗯，
0: 他一定是很累，是吧？不管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还是说我们啊社会当中的很多角色，还是说我们工作当中的某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都属于英雄嘛，了不起，有能力啊，有胆识，有决断，有魄力，但是这样的人他一定比普通人他一定很累呀、啊，劳心费神，耗精伤血呀、啊，
1: 嗯，
0: 他一定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人如果说平时他不懂得给自己如何去纳气，也就是说呢，他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去呼吸吐纳，那你想吧，他的胆气呀、肝气呀、肺气呀、肾气，包括他的心气、脾气，就会长时间陷入一个过度的消耗啊，他一直在消耗他呀、
1: 嗯、没有补充，
0: 他没有补充啊，
1: 嗯，
0: 因为气是什么？气我说是咱们所有力量的来源呐、啊，保证肝有劲儿、肺有劲儿、肾功能好、心功能好、精力好，必须得靠力量啊，气是力量的来源呐、啊，咱五脏功能是不是能正常运转，血液的运行是不是都靠气的推动啊，
1: 嗯，
0: 如果说这时候这些人我们不懂给自己如何去补气、去纳气、去聚气，一味的过度去消耗，就会导致你体内的真阳之气、元阳之气严重的耗散不足，气散尽了，气散怎么的啊？气散则亡啊，什么意思啊？就像手机这个电量一样啊，你现在在玩这个手机，不管你是这个看电影、刷视频，是吧，还是用它呢看牌打游戏，已经提示了你这手机电量已经不足了，
1: 嗯，需要充电了，
0: 需要及时充电了，
1: 嗯，
0: 但是你不以为然，你还在继续的玩这个手机，继续消耗，结果没坚持多大一会儿，就突然间一下子它就关机了，
1: 完全没有电了，
0: 完全就没电了，突然一下子不给你啥征兆、
1: 嗯、
0: 一下就亏电就关机了，
1: 对，
0: 他就是这道理，因为英雄他这种性格使然的决定，他始终要保持什么战斗的姿态，正因为这样呢，他体内的真气他肯定是一直在快速的消耗啊，在消耗的时候还不懂得补充，而且还在继续坚持战斗的姿态，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很快这点真气不就耗尽了吗？ 真气耗尽，脏气就衰竭呀，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像手机一样，明知道电量不足要及时充，但你不充，等到关机就一瞬间，瞬间就关机了，就是这道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有很多一直从事这个重体力劳动或者是重脑力劳动的人，就这类人群啊，你们都要注意啊，就长期干重活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较为严重的人，这都属于长时间在消耗你体内的真气，因为它是力量的来源呢。
1: 嗯，
0: 不管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你都付出力量啊，它全靠气呀，都是耗真气呀。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给自己去纳气去补气，这样的人一定是气短的。我指这个气短可不单单是志气的气，是真阳之气呀，耗散严重啊，这样的人寿命他就不长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现实当中啊，很多的这种你看看视力也是我们提醒我们，你看过度的透支身体，过度的劳累，频繁的加班工作，劳心费神的，是不是很多发生猝死了？
1: 对，猝死率高，
0: 很高吧，突然间就关机了，这个人、
1: 嗯、
0: 对吧，救的机会都没有了，甚至有的是积劳成疾，干脆就一病不起呀，而且最终呢也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哈，还真是给咱们一些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的，或者说我们就是从事过重的脑力劳动的这些人群哈，给大家得敲个警钟了啊，就是说你不能过度的耗气，气就是命。
0: 嗯，
1: 那我们得学会给自己补气纳气才行。
0: 对，所以有人讲，我也知道啊，我这么长时间操劳下去，累下去，透支身体，透支体力，透支脑力，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我停不下来，因为我需要养家的重担。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果说我们能学会给自己通过一些主动意识的一些方法，我们想办法去给自己去补气和纳气，这就好了嘛。
1: 对，补上来就好了，
0: 别让它过度消耗嘛。
1: 嗯，
0: 是不是啊？有消耗咱们还有补充的不就好了吗？所以说呢，就这类人真要好好的学一学给自己补补气。
1: 那怎么补呢？
0: 那无非气儿从哪儿来，就从呼吸来嘛。
1: 嗯，
0: 就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吸天地之清气，吐脏腑之浊气啊，补益脏腑的真阳啊。方法其实很简单，什么方法呢？大家听好了，干啥呢？多做深呼吸。啥叫深呼吸？我不需要细讲了吧？深吸深呼的练习方法，深吸气，长呼气，你就做吧，就能很好的给自己的脏腑做深度的气息的交换。如果你能养成经常做深呼吸的习惯练习，就能够很好锻炼你脏腑的功能，补益你的肺气，肺气足宣发功能好，就能鼓动你的胆气，胆气足肝气旺，肝气足肾气好，肾气充盈，脾气旺盛，就能振奋心阳。所以说呢，你的脏腑机能就会有力量，功能就会强大，你自然就少生病，你的寿命自然就长啊。
1: 嗯，这样咱们就明白了哈，那就是多做深呼吸。
0: 对，
1: 是吧？
0: 对，多做深呼吸。
1: 那老师，楚老师，您说这个具体有没有时间要求呢？你说我们做多少次合适啊？
0: 嗯，这个没有具体要求时间，就一天当中随时都可以做，
1: 啊、就想做就做。
0: 对呀、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均匀的做深呼长吸的动作。比方说，你连续做个几分钟以后，你会感觉到很累了，
1: 嗯，
0: 累了你就停下来呗。
1: 就是没有什么非得做多少次、
0: 啊、对，没有具体次数和时间要求啊，就每天呢你可以多坚持多练习多做一做，它一定非常好。尤其是我再重申一下，就长期从事重体力的人，重脑力的人，这都是最耗气的人，一定要养成给自己主动补气纳气的习惯，咱也别出现那种英雄气短的情况，一定要多做做这个深呼吸。
1: 嗯，这回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都应该知道都掌握了吧，就是任何人都一样哈、啊、
0: 对，
1: 我们平时呢都可以多做一些深呼吸的锻炼。
0: 嗯，是嗯，
1: 哎，这样就给我们身体的脏腑气机呢做一做深度的交换， 增强脏腑功能，它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呀，肯定是这样啊。就你也好，我也好，就现在任何人都一样啊。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不管是啥原因啊，是劳动累的也好，还是说是无缘无故就感觉到身体很疲乏、很乏累的时候，你马上做一做深呼吸的动作，你做几次之后，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马上浑身就很轻松啊？
1: 嗯。
0: 要不然大家现在做一做，马上就会感觉到身上无比的轻松。这就是我们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胸腔、腹腔，它都是在规律的上下在起伏、在运动。那么胸腔、腹腔，每一次深度的自然的这种收放的动作，就相当于给咱们里面的脏腑的这些器官做按摩运动一样啊。
1: 嗯，
0: 哎，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按摩方式啊，而且还能实现脏腑与外界的空气深度的交换，同时还能加强体内气血的循环，还能加速体内物质的代谢，实现百脉的顺畅啊，才能保持机体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至于你在这个节目开始啊，你又提到个问题，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
1: 对，
0: 是吧？是实际上是针对身体哪方面的？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呢，这是根据咱们身体不同的一些症状表现，包括一些病症的问题呢，我进行了大量的一些归纳和实践总结出来的，总共有三十六种不同的这种呼吸方式，还要配合一些肢体的动作来完成。也就是说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进行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总共有三十六种。举例子说两个啊，你比方说这个经常犯心绞痛的人，中医叫什么呢？叫真心痛，或者叫胸痹症。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情况啊，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这效果就是很好的。那么这个真心痛吐纳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三十六式当中啊，用呵字诀的呼吸方法。我之前讲过六字诀当中的呵字诀，呵为泄，吸为补，需正身端坐，平稳气息，以鼻微长。

0: 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套方法呢，告诉我们身体端坐，让身心放松，头脑清静，不能被周围的声音干扰到你。因为做呼吸吐纳之前啊，任何一种方式都一样，这36种都一样。我们要让自己先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平心静气嘛。然后呢，我们开始练习六字诀当中这呵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每次反复做多少呢？做36遍为宜。
1: 嗯，
0: 啊，记住36遍。那么关于这个呵字诀这个呼吸的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这个详细的都给教过大家了啊。我就不在这再继续反复去说了。也就呵字诀这36遍，你反复呼吸吐纳做完以后，双手的掌心相对搓掌心，把掌心搓热了，都感觉到发烫以后，用咱们双手的掌心啊，再搓脸，哎，把咱们脸蛋儿也给它搓热了，搓到发烫为止。为什么呢？因为心主血脉，气华在面，所以我们坚持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心气充足，面色红润，哎，就能远离这种真心痛的问题。啊，有这些情况，大家可以做一做啊。而且在我这个归纳总结这个吐纳36式当中啊，还有一种吐纳方法叫什么？叫合车运转的一个吐纳方法。
1: 嗯，
0: 这方法对于啥呢？是对于一些，比方说一些下肢腿脚啊筋骨无力的人，尤其是像膝关节、踝关节啊，酸痛难忍的，有过一些陈旧性的损伤的，或者下肢关节啊有一些慢性关节炎症的。在练习这个合车运转这个吐纳的方法，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好，帮助是极大的。
1: 嗯，那楚老师赶快就教给我们吧，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家人他都有这方面问题，
0: 是吧？
1: 啊，年纪一大，你像什么，腰腿酸痛啊，关节炎呐，行走无力呀，腿脚僵硬啊，哎呀，就是我们太多老人需要这个好方法，
0: 是吧？你看，我感觉这方法应该适合很多人啊。
1: 嗯。
0: 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就得需要肢体的配合去做了。怎么做呢？身体首先要自然放松，还是啊，不要被周围环境打扰，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心无杂念。然后双脚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也就是我们两个腿并到一块儿，双腿下蹲，蹲好了，双手抱在咱们这个膝盖，把咱们这个双膝给它抱住，是这个抱蹲的姿势，蹲在这儿。蹲好以后干什么呢？咱们开始吸气了，缓慢的用我们的鼻子来进行吸气。这里面有技巧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头脑意念要想，我们吸进来这个气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上行，一直从涌泉穴到小腿啊，从小腿呢到腰肾到肚腹再到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走到咱们头顶正中的百会，聚集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在吸气的时候，头脑当中要有这个冥想了。气儿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的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往上走，引导它把这气引到头顶的百会啊。
1: 嗯，
0: 也就是在整个你吸气在冥想的过程的同时啊，要有动作了，抱住双膝的手要把它松开，然后身体开始缓缓的起身，开始站立，随着冥想不断这个气往上升的意念，你身体也在缓缓的逐渐的站立，一直你冥想这个气已经到你头顶百会的时候，你的身体也随着完全就站立直立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吸气的动作。
1: 那明白了，就是说虽然说这口气啊它是通过鼻子吸进来的，但是我们冥想的时候吸进来的这个气得是从脚底一直呢就是升到头顶这个过程。
0: 哎，对，
1: 哎，就是随着气逐渐的往上走，身体呢得跟着节奏缓缓的站起来，
0: 对
1: 吧，老师？
0: 对了对了，理解对了啊。所以这里面是有点技巧的啊。
1: 嗯，
0: 这叫啥呢？我们叫周天行气，叫捧气灌顶啊。
1: 捧气灌顶
0: 啊。那么随着我们把这口气吸满了，身体这时候也站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就得开始向外呼气了。
1: 得呼了。
0: 往外呼啊。那呼气的动作实际上和吸气的动作啊相反去做就可以了。

0: 张开口，缓慢地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的意念要冥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气，现在你不冥想，已经聚集在你头顶百会的位置了吗？
1: 对。
0: 然后你想着这个清气从头顶百会随着往外呼气，开始逐渐往下走了。一直到咱们这个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通过涌泉穴再缓缓的把它排出去，要有这种冥想。
1: 嗯，
0: 同时呢，身体要配合着这个气逐渐往下引，意念的引导，然后你身体也是缓缓的要往下蹲，蹲到啥时候呢？继续还原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的动作，这叫一组
1: 一组、啊、
0: 这就完事了。
1: 嗯，
0: 反复练习多少呢？反复练习20次，停下来休息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人，一天当中你可以多做几次，做个5-6次，每次做它20组。如果说有这个下肢的腿部的一些疾病啊，比方说导致这个下肢的腿本身就屈伸不利，蹲起来很困难的，初期呢，在下蹲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双手啊，你扶着点膝盖，起到一点支撑的作用。包括你起身站立的时候，也依靠这个双手啊，撑着点膝盖，缓缓的站起来。先这么做，不着急。随着你每天多次练习，逐渐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蹲起就自如了。你就得慢慢来，越做越好。
1: 嗯。
0: 就这套方法我告诉你，就包括这个有下肢肌肉萎缩的，或者是有坐骨神经痛压迫的，效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而且是很简单很好操作的。
0: 对呀、
1: 啊。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下肢啊腿脚筋骨疼痛无力的，或者说我们本身有关节炎的是吧，这个疼痛难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学会。我们掌握好了要坚持去做、
0: 哎、
1: 哈，
0: 嗯，
1: 那总比我们整天打针吃药，尤其是吃那个止疼药强。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对，
1: 楚老师把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啊都教给大家伙了，我们要跟着学跟着做啊、
0: 嗯、
1: 那一起获得大收获呀，
0: 对，
1: 那真是太好了。
0: 哎，
1: 那楚老师您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那我既然有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对下肢腿脚练习的这个方法，那是不是也有针对腰部锻炼的这个特殊方法？因为你看我们很多家人他除了说腿脚不好，
0: 嗯，
1: 那腰也不好啊，
0: 嗯嗯，
1: 腰酸腰痛啊，腰椎病变啊，那有的人很多人他这个腿脚不好都是因为腰椎问题导致的、
0: 嗯、那倒是，嗯
1: 啊，那有没有针对腰部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0: 有啊，腰为肾之府啊，那怎么办？那就得引气通脉，得壮腰强肾呐、
1: 啊。嗯，
0: 在36式当中有一套叫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这个方式对于腰部的不好的人就很管用。
1: 嗯，那太好了，太好了。那看看时间应该还够哈，就麻烦您赶快的就教给我们大家吧。
0: 可以，可以啊。
1: 嗯，
0: 这套动作呢，也是在吐纳配合肢体要一起进行。身体站立或者是坐着都可以，但是保证啊，咱们整个颈部和背部是要挺直的。
1: 嗯，
0: 双手叉腰，把这个大拇指正好按在命门穴这个位置。哪是命门呢？就是第二腰椎脊突以下，也是老百姓总说咱们后腰这两个腰眼的位置。
1: 嗯，
0: 用力用拇指把它按住，然后这时候开始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缓缓的向内收，就向里收。然后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息是从哪儿进来的呢？是从后腰眼儿，就按这个命门这位置进去的。
1: 啊，从后腰。
0: 哎，然后想象吸入的这个清气从命门进入，然后充满了整个腰部。然后缓缓的把这口气吸满以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要想象的全是浊气。从哪儿呢？从你命门这个穴位，还能把它排出去。要一年当中有这个想法
1: 啊，再排出去。
0: 哎，同时呢，在呼气的时候，还要轻轻的收缩会阴，也中医什么叫做提肛的动作。
1: 嗯，
0: 那这里面有个重点的要点什么呢？就在呼气的时候，要结合6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吹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肾呐、啊，可以补肾气、强腰膝呀、啊。所以在呼吸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 气呼尽了，声音就停止。就这样，一吸一呼也是为一组，重复10到15组，每一次坚持练。随着后期练习逐渐轻松熟练以后啊，再可以增加次数。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直接强化命门，可以增强肾阳，可以畅通经络，改善腰酸背疼、腰椎僵硬麻木。你连续做几次以后，很快的你就能受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经历诸多的实践应用，很多人的应用以后，我总结出来好的一个成功方法呀。
1: 嗯，太好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没记住啊，没学会的啊，那么大家可以呢及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获得正确的指导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节目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非常的感谢楚老师的智慧分享。
0: 哎，不客气，
1: 啊，您辛苦了哈，
0: 不客气。
1: 哎，同样的，明天，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呢接着聊，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的节目开始还是首先呢，我们要隆重的有请出楚亮楚老师。你好，欢迎你啊楚老师。
4: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是想您重点的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整套方法当中的一些核心要义。
4: 嗯嗯，
3: 哎，因为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哈，就是对您这套特殊的方法就是特别的感兴趣。
4: 哎，
3: 甚至有的人都感觉说，哎呀，无比的新奇神奇要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方式，它就能够改变身体的机能状态。
4: 嗯
3: 嗯，就是听了您讲述和介绍以后啊，大家就参照着去做。
4: 嗯，
3: 哎，真是觉得受益良多，
4: 是不是？这就好。
3: 哎，
4: 嗯，
3: 就是感觉这其中啊深藏奥秘。越是这样的，大家越着急，就想完全的了解学会你的这个吐纳的36式啊。
4: 嗯，
3: 希望都能够熟练的掌握，并且呢大家想知道这六字诀36式啊具体是针对身体哪些方面效果好。
4: 嗯，
3: 或者说呢就是这36式啊，我们是不是都要学会都要去做呢？啊，具体是哪36式啊？
4: 嗯嗯
3: 啊，所以说就希望您能够针对这些方面呢，再和我们大家伙好好的聊一聊。
4: 啊，可以啊。我注意到你刚才啊，你提到了一个词啊，
3: 嗯，
4: 说是这个大家伙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感觉到这个很新奇、很神奇。
3: 对，
4: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能有这种想法的他们还是呢不懂不了解。
3: 嗯，
4: 或者是干脆呢之前可能都没听说过，是吧？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些人感觉到了，哎呀，他这个方法挺新奇的。
3: 嗯，
4: 新鲜奇怪吗？实际上这个你任何事物都一样，如果在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呀，而且呢还能超出我们认知了，
3: 对，
4: 那你说我们的第一感觉肯定它就是新奇的，任何事物都一样。
3: 嗯，
4: 对吧？它不代表不存在。你像这个现在眼下最流行的什么时候是 AI 技术。
3: 嗯，
4: 对吧？
3: 人工智能
4: 是吧？
3: 嗯，
4: 你看你看这些新鲜的这些科技领域，可能很多人也会感觉到很新奇。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干脆都没接触过，不知道什么叫 AI， 是吧？不知道什么叫人工智能，听都没听过。但是你看看他说来就来了，他突然间他就来了，来到我们的生活了。
3: 对，
4: 而且来的还很迅猛，对吧？已经成为一种 眼下来说一种新的一个趋势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说我们就得啥，开始逐渐的，我们就要一定去认识它的，去了解它，因为你未来会影响你的生活，你还要去接触它，应用它，是吧？你等到真正了解认识了，你接触应用它以后，亲自体验到，是吧？或者是感受到了这种先进的技术、新兴的产业、新兴的技术，它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工作、给你的一切带来了很多的快捷、方便和智能以后，这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你可能会感觉到，哎呦，这东西又无比的神奇了，是吧？你看刚开始你不了解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事儿挺新鲜的、挺奇怪的、挺奇特的，是吧？等你感受到了给你带来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作用之后呢，你就感觉到又特别神奇了，是吧？这就是我们正常一个逻辑思维，越是感觉到神奇，那我们可能就有更强的一种探索的欲望。
3: 对，就想琢磨琢磨这到底怎么回事，
4: 对吧？它为啥这么神奇啊？
3: 嗯，
4: 你越神奇，我越想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神奇啊？因为不希望自己被置身事外啊，也想积极的参与其中啊。
3: 嗯，
4: 所以说现在你看 AI 和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很火，是吧？从这个国家战略啊，还是从这个社会民众来说，对于这种新兴的，从新奇逐渐的已经看到了它的神奇了，都已经见证了。
3: 对
4: 啊，为啥说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3: 嗯，
4: 任何人都不能置之事外，所以说我们最终都将是什么，这种先进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受益者，给我们带来很多便捷嘛，带来很多一些高危险的活、重体力的一些东西，可能不需要人力了，是吧？通过他们就代替了。
3: 对
4: 啊，这是很好很好的事情。其实同样的道理，你看我包括我这个和大家提出这个呼吸吐纳的这套系列的方法，
3: 嗯，
4: 你看我在前些年啊，就在前些年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对于这个社会大众来说呢，也是刚开始感觉都是无比的新奇。为啥呢？还是这事儿，因为他不了解，甚至以前没听过，说这也很正常。然后再到逐渐开始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体验了，开始使用这些方法以后，感受到给他带来身体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了，这时候他们又感觉到无比的神奇了。
3: 嗯，
4: 你看最近这几年已经开始形成趋势了嘛，形成趋势以后，你看大家对这个呼吸吐纳这种探索的欲望

0: 它自然就变得就更为强烈了。道理都是相通的，他都感觉他为啥会这么神奇？我改变一下方式，怎么能变得这么大？也都不想置身事外，也都想参与其中，成为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受益者嘛。哎，所以说这是好事儿。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理论这个方法呢，就和我刚才讲这个人工智能 AI 道理是一样。大家一定要记着啊，这个它不是噱头，更不是炒作，对吧？尤其是从健康角度而言，我个人感觉，我们应该是人人共享的，是吧？咱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健康的权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健康啊，它不是用多少金钱和多少物质去衡量的，是
1: 对，
0: 吧？
1: 你花多少钱，你也买不来健康。
0: 对吧？咱说刚才你是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那可能你有钱没钱，有钱的咱买一个，没钱可能还买不起。但是作为健康角度来说，这个我感觉不是拿物质和金钱去衡量，
1: 对。
0: 因为健康人人平等，都有权利获得健康这个权利。那你说怎么能实现这个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啊？那实际上无非也就是我们这些拥有一些技术也好，啊，特殊的技艺也好，技能也好，在健康领域有一些特殊建树和成果的人，我们能不能够给社会大众来提供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机会，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实现做到人人平等，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呢，你看，我带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训练方法，我认为这就是人人平等的方法，对不对？
1: 因为没花钱，
0: 是吧？为啥说人平等？你刚才说的太对了，因为不需要每个人说是，哎呀，我这个有钱我多花点，没钱少花点，甚至我有钱我可以用，没钱我用不起，它不存在这个事儿啊。
1: 而且也不需要你说你再去置办什么东西，
0: 对，
1: 是吧？你有些方法可能它需要你买一些辅助
0: 啊，费点周折呀，麻烦呢，
1: 对，哎。
0: 啊，跑点道绕点远呢，这都不要啊。
1: 都不需要，
0: 你看，所以说这是我感觉这是人人平等的好方法，不需要你花钱，没有物质的付出，而且你说只要咱们活着，谁都一样，你是不是每时每刻咱都得呼吸喘气儿啊？所以我给大家的方法不是说给大家伙儿。哎，在带来方法的同时，就像你讲的，还给制造很多的困难和难处，没有，那无非就是我们呼吸喘气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转换而已，变换一下方式。往往很多事情都这样的，也就是说，你方法一换呢，很多时候这结果它就变了，对不对呀？
1: 对对
0: 哎，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要正确的以科学的这种态度啊，去认识了解呼吸吐纳。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每一次无时无刻每次的呼吸，都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生命的延续，这个大家承认吧？
1: 对，
0: 咱活着就得喘气儿嘛，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咱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什么叫高质量的生命啊？不是说咱活着喘气儿，活着是。生命都存在着呢，但是，有些人的生命质量它就不高，是吧？
1: 对。
0: 你整天被各种病痛的折磨，那你说这种生命质量它一定是不高的，
1: 对，你尤
0: 是
1: 其
0: 吧？
1: 是一些慢性疾病啊，我们说有些老人卧床的、瘫痪的、走
0: 对
1: 不
0: 呀。
1: 了的，成天需要大把大把吃药的，你这和人家背着背包四处走、四处旅游玩的，
0: 同
1: 那
0: 样
1: 不
0: 六
1: 一
0: 七十
1: 样
0: 岁，
1: 吗？
0: 甚至七八十岁，人家还能游遍大好河山
1: 对。
0: 啊！人家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有些人讲话呢，别说说走就走，看祖国河山了是吧？说这个下地儿都费劲，
1: 对呀，那
0: 啊，
1: 下床都下不
0: 下
1: 了，
0: 床都
1: 你想
0: 下不
1: 自
0: 去。
1: 己上个卫生间都做不
0: 对
1: 到。
0: 呀，所以说这个同样是生命，都是活着，但是呢，咱们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那高质量生命怎么办呢？就得在我们的一吸一呼之间，我们要掌握好分寸和技巧。所以我经常讲吐纳吐纳，什么叫吐纳？吐纳不就是吐故纳新吗？吐就是向外呼气，就是吐气嘛。呼的是啥呀？把咱们体内大量的废气，咱这叫二氧化碳，这不是废气？体内的这大量的浊气， 影响咱们脏腑功能的，出现一些病损的，所有的这些浊气是不是都要把它吐出去呼出去？那纳是什么？那不就是吸往里使劲儿，咱们叫吸气，叫纳气吗？那吸的是啥？吸的不就是天地宇宙当中的清气吗？氧气吗？吸进身体当中吗？那中医把这个吐纳也叫啥？也叫做调息呀。告诉我们很简单，就是要学会调整我们的气息呀。通过我们这种意识主动性的，我们去调节咱们呼吸的这种节律。其实里面呢，也无非就注意几个点：行气、纳气、吐气的时候，在整个的呼吸吐纳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到心静气敛、神舒自然，哎，这就可以了。让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律啊，最终能实现什么呢？能实现这种深、匀、细、长，哎，这样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目的。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相当于每一次的呼吸呢，都是给我们这个身体的脏腑在做自我的一个按摩的运动，是非常好的，而且能加强血液的循环，改善体内物质的代谢。然后你坚持学习，坚持去做，你这个脏腑功能你会发现它日趋的逐渐逐渐强大，百脉顺畅。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长久的保持，那我们要力争做到深、长、细、匀啊，要用这种呼吸方式才可以，对吧，楚老师？
0: 对，你就看啊，身体不健康的人，体质虚弱的人，你观察他，你看他这个呼吸啊，一定是短促的。我们叫什么叫呼吸表浅。你看这样人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快慢节奏，他掌握不好。然后你反着你再看什么样人，你看这个身体健壮强壮的人，你看啊，你看他们的呼吸的节律是什么呢？他们呼吸都是特别深长有力的。你看身体健壮的人呼吸都是非常深长有力的，所以说他身体健壮。为啥说我们说活，我们活啥？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儿吗？你呼吸短，呼吸表浅，大家记着我的话啊，这个是问题。虽然你假如说你现在没啥大的毛病，但是你发现你不会深长匀细的呼吸，你始终呼吸短促，呼吸表浅，始终你这个气儿就是短，这个不是好事。因为什么呢？你的气儿就是你的命。我们说人活这口气就是这口真阳之气、元阳之气呀。你这气要是短，寿命一定是短的。
1: 哎呀，您讲到这儿，我突然我想起一句话来。
0: 叫
1: 英雄气短。是不是就和这方面有关系呢？
0: 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英雄气短这句话啊，你怎么认为英雄气短，你怎么理解的？
1: 怎么说哈，这个就是比如说吧，就这个人吧，他原来他很有能耐，有才华，有武略，但是往往他面对一些个人感情啊，或者是他受了打击了，或者是有儿女情长牵绊的时候，他就导致整个人完全的精神就消沉了，沮丧，失去斗志了，失去原有的一个志向了，就感觉很可惜。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形容，英雄气短，是这样理解吧？
0: 你说这个，你看生活当中还真是很多哈，就是我们总喜欢说叫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英雄的定义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最起码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就这个人肯定有很大的能力，
1: 对，
0: 很聪慧。是吧？做事呢，也很果断，或者是这个人呢，也做出很多的成就，
1: 对，
0: 很了不起的人，对吧？所以说，这种人可能一旦呢遇到一些情感问题呀，或者一些打击挫败呀，用你说儿女情长的一些牵绊呢，会发现，哎呀，这个人大风大浪都过去了，这怎么突然间遇到这点小坎坷，他就过不去了？
1: 一蹶不振了，
0: 一蹶不振了，是吧？这个也失去斗志了，然后这个突然间整个被感觉人都是特别消沉沮丧了。可能这时候我们用你话说就想起这个词儿了，总喜欢说哎呀英雄气短，就是志气，这个气实际上就指的志气， 这个自己怎么突然间就没志气了呢？原来这么大的抱负，这怎么一下子就没志气了？所以你刚才这个解释还是很恰当啊。英雄气短，包括还有句话叫什么叫美人迟暮嘛，也就是英雄是怕气短的，是吧？那美人说怕迟暮啊，年轻漂亮的女子啊，一副姣好的容颜，但是呢，她担心到了暮年以后，
1: 年老色衰了，
0: 年老色衰了，是吧？说美人怕迟暮，所以说这两句话呢，你要是说起来啊，作为旁听者，可能有一种感觉挺可惜，挺心酸无奈的，
1: 有点凄凉，
0: 是吧？有点凄凉啊。实际上，这个我们总说这个英雄气短呢，这个有两层含义在里面。有一层含义就是你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啊，就是这个人很有能力，有胆识，也有魄力，可是结果就是因为一些儿女情长，是吧？或者遭受一些打击挫败，就变得一蹶不振了，失去斗志了。没有之前的志气和锐气了，所以说这个气短指的是啥呢？就是志气、锐气，喜欢用这个气短来形容。另外还有一层含义啊，是什么含义呢？就比方说，同样英雄嘛，肯定这个人还是有能耐，说文韬武略，也是个人人敬仰的大英雄。但是可惜是啥呢？英年早逝啊。我们也习惯说英雄气短，拿气短来形容啊，那这个气实际上就只是寿命这个气儿了。他活得不长寿啊，感觉很可惜呀。
1: 很年轻就去世了
0: 啊。对呀，这个例子很多。你比方说这个西汉时期有个名将，就是汉武帝手下了不起的大英雄，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说霍去病。看电视剧可能或者学过历史的都有一定了解，
1: 对，
0: 是吧？这个人是不是英雄？绝对英雄，
1: 大英雄，
0: 对吧？文韬武略呀，歼灭昭降匈奴近10万人，打通河西走廊啊，漠北大败左贤王，汉武帝封为第一骠骑将军呐，说明啥？那是了不起的英雄。但可惜啥呢？寿命不长，24岁英年早逝了。而且呢，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说这个霍去病，就是由于长期的征战劳累，身体过度的损耗，积劳成疾，因病而亡。
1: 太年轻了，
0: 对吧？也正是因为呢，当时这个霍去病英年早逝，再到后世的时候，只要是有这样类似的大英雄出现英年早逝了，都习惯用个词儿叫什么叫英雄气短来形容。就表示这个人的确是个英雄，但是这个气短就指这个阳气短，寿命不长，表示惋惜可惜了。你包括这个三国时期，大家也知道说周瑜，周瑜是不是英雄啊？
1: 是
0: 英雄啊，东吴的名将啊，也是才华横烈，武艺超群呐、那赤壁大战了不得，大破曹军，结果你看咋样？被诸葛亮三气以后给吐血而亡了，气死了。是吧？这咱都知道这历史。周瑜太短，他活了36岁，而且临终的时候还长叹啊，这句话也成千古名句了：“既生瑜，何生亮啊？”他自己还感觉挺不公啊，
1: 是这样，
0: 对吧？我文韬武略啥都行，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我感觉我周瑜就了不得了。那为什么天又生了个诸葛亮出来呢？你包括那诸葛亮本人呢，咱也知道那诸葛亮了不得，说神机妙算，聪慧过人，隆中决策，协助刘备建立蜀汉，包括安定南中，5次北伐，只为了兴复汉室，而且成为卧龙先生，官居丞相，封武乡侯，这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虽然说他没有啥武艺，但是你记着，英雄不代表能打仗叫英雄，聪明脑力聪慧他同样是英雄啊，但是他也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对吧？诸葛亮54岁病逝于五丈原，
1: 也没长寿，
0: 对吧？也是阳气短。包括我们还有民族大英雄郑成功都知道，也是英年早逝，38岁就因病去世了。还有像我们当代来说，不胜枚举，太多了，是吧？你看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科学家，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的人。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心目当中，这个人是个有能耐的人，有能力的人，这都属于英雄嘛，都可以化为到英雄嘛，对吧？但结果什么样啊？都是 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有很多就英年早逝了，我们感觉都很可惜。所以说这个英雄气短另外一层含义，这个气不是志气了，只是什么，就是阳气，阳气短寿命就短啊，活的就不长啊。那么咱们还是接这话题说，你说问题来了啊，不管从任何一个层面咱们来说，还说这英雄气短的事儿。
1: 嗯，
0: 那就比方说你说为什么，咱说第一层含义，说一个斗志昂扬的人，由于遭受了一些挫败以后，或者情感的牵绊以后，一下子就会变得整个人就意志消沉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锐气了，没有任何的生气了，变得优柔寡断了。
1: 嗯，
0: 大家也都搞不明白，怎么突然间大家心中这个英雄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唯唯诺诺了。如果从第二层意思呢，生活当中也见很有能力很有能耐的英雄，有一些人为什么他就英年早逝了呢？咱要说从这个道理上去讲啊，可能有些时候还说不好说不通这个事儿，对吧？但是你要从这个医理上讲，从中医方面呢，可以是完全解释通的，是完全能解释的。
1: 嗯
0: 啊，你看我跟大家聊聊，大家感觉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英雄怎么定义？也就是或者说这个英雄的本身，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才能成为咱们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的这种形象？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啊？我不知道媳妇你这边，你是怎么来评判你心中这英雄的？
1: 那肯定首先的，咱们说得有勇气，
0: 哎，
1: 嗯，有毅力，
0: 嗯，
1: 有胆识，有魄力，
0: 嗯。
1: 那做事儿那得是光明磊落，不怕牺牲。
0: 嗯，
1: 那我觉得得是有勇有谋，能做大事儿的人，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英雄。
0: 你看，你基本说全面了啊，基本说全面了，你说的完全都对。这样的人才是咱们心目当中叫英雄，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今时代，对吧？有句话怎么讲？我这么说，说文能提笔安天下，说武能立马定乾坤，是吧？有雄才大略之人，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历史人物的一些典型代表，
1: 嗯，
0: 你刚才说的这些他们都具备。那么从中医角度讲啊，想要具备这样的性格和品质，他的脏腑气机一定要强，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什么意思呢？我这么一说就大家就明白一个道理，英雄啊，他不是说是与生俱来，生下来注定他就是英雄，
1: 嗯，
0: 是后天决定的。也就是他的脏腑气机一定是很强的，你比方说胆气一定要足。为什么说胆气足呢？因为胆气足胆量就大。我之前也讲过这个事儿吧，
1: 嗯，
0: 是吧，啊，说胆子大胆量大啊，主要你的胆气得足啊。哎，所以说呢，英雄你刚才说了他具备什么？有胆量，做事怎么的呀，干脆果断，有胆识嘛。
1: 对。
0: 所以中医讲什么？胆是主决断的，所以说胆气一定要足。还要具备什么潜质呢？肾气也要足。为什么呢？因为肾气足，肾精才旺，肾精旺体力才好。你没有看哪个英雄是病歪的病秧子，那不能叫英雄，是吧？
1: 嗯，
0: 他不光是做事有胆识果断干脆，而且呢他一定还要有好的身体，而且呢肾精旺盛的人头脑就非常的聪慧
1: 聪明，
0: 对吧？智商愚钝的人不能叫英雄，他也做不出英雄的事情来，对不对啊？哎，所以说肾精旺盛头脑就聪慧，所以说肾气也要足，而且肝气还得足。
1: 肝气也得足，
0: 因为肝藏血还藏魂，肝气足则养血，血才旺，血旺盛才能养魂。魂主啥呀？啊，我们总说一个人活的是一种灵魂，这个人像没魂似的，像魂丢了似的。魂主啥？魂主的是精神，主的是咱们的意识啊，主的是我们的情志和情绪啊。所以我们总说这个人一看怎么的，一身英雄气，而绝对不能说啥，你看这个人呢失魂落魄魂不守舍的，那根本就不具备英雄的气质啊。所以肝气也得足，另外一个肺气还得足。为什么呢？因为肺主呼吸呀，纳气藏魄。你看肝藏魂，肺就藏魄。
1: 嗯，魂魄，
0: 魂魄嘛，
1: 嗯，
0: 是吧？英雄一定要有魄力， 魄力源于啥呀？魄力就是源于肺气的充足。你就看这个生活当中，你就看所有呼吸啊，他气儿短无力的人，呼吸浅表的人，经常是长吁短叹的人，他一定是肺气不足。就这样的人，你就观察他一定没有魄力，他做事绝对没魄力。在面对各种选择或者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畏手畏脚，他总害怕失败。啊，这就是肺气不足导致啥呀？肺是藏魄，就是魄力不够了。
1: 魄力不够，
0: 哎，做啥事不果断了。所以说大家看哈，为什么说中医啊这几千年的文化可了不得，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为啥说这个中医你要给他读懂了，你要悟透了，是完全能改变我们性格和秉性的。这个可不是说迷信，这是科学。有人说了，说不对，老百姓总说说是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能说出这样的话，第一不了解中医，第二没遇到真正好的中医。你要是遇到好的中医，千万可别跟他犟，说这句话说是本性难移。哎，这好的中医他真就能改变你的脾气性格和秉性。
1: 那还真是哈，咱们这么一听啊，那真是有大学问啊。
0: 对呀，
1: 那还是说我们对中医的认识了解不够。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肾气足、肝气足、肺气足、胆气足啊，这些都足了，那么就有可能成为英雄了，是吧？
0: 这个不敢百分百啊，因为咱们说这个英雄可能都会成就一番事业，对吧？

0: 咱别说成为别人心目中的英雄，也就是说，你的脏腑之气足啊。你刚才说的，不管是肾气、肝气、肺气、胆气，然后这些气足，即使你成为不了别人的英雄，你也会成为自己的英雄。最起码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会什么？不会优柔寡断、唯唯诺诺，你会很有勇气、很有胆量、很有魄力，而且你还有什么好的体力和聪慧的头脑。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也很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很容易做成很多事情啊，会有所成就的。那问题就来了，那你说为什么具备这种潜质的人，他在遇到了一些刚才讲到了英雄气短嘛，一些情感纠葛呀，或者精神打击挫败以后，我们所说的啊，有一些所谓的英雄一下子变得就一蹶不振了。说句难听的，说你原来还是英雄，怎么变成狗熊了呢？一蹶不振了啊，优柔寡断，失去了锐气，怎么就英雄气短了呢？
1: 因为什么呢？
0: 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还好好的呀。实际上从中医解释还是解释得通，是因为伤了心神呐。大家记着啊，心脏主什么？心脏主神明，主我们的神智。这大家都知道，中医总讲嘛，心主神智嘛。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思维活动、精神意识靠啥？靠心神去主宰。我们一旦心神不守了，心神涣散了，我们整个人就会变得萎靡不振、忧郁烦躁、寝食难安，也就是就没了心劲儿了。为啥有很多人说，哎呀，做啥事儿说，哎呀，现在一点心气儿也没有，一点心劲儿也没有了，整个人就什么都不想做了。所以说心主神志，主神明啊。那么这个心神，这个神从哪儿来的呢？那肯定是依靠心血的充盈啊，心脏靠血来滋养，血养心呐。血养心，心才能藏神呐，大家记着吧。所以说一旦我们出现心血亏虚不足的时候，就叫要血不养心了。血不养心则心不安神了，神就不聚集了。神不聚则什么？
1: 气就不聚了。
0: 气就不聚了。
1: 所
0: 以说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叫血不养心，心不安神。神聚则气聚，神散则气散，神衰则气衰。所以有个词儿大家很熟悉，我们总说叫神气。一说到神气，大家什么样的是神气的状态？肯定是精力、精神状态特别好的人，特别神气嘛。
1: 对，
0: 是吧？有神呐，所以说有神才有气呀。神在前，气在后，没神就守不住气，就没气了，气就散了。那么这个道理，如果大家伙捋清楚以后了啊，我们再回头看看这英雄气短这问题啊。啊，为什么有的人遇到一些儿女情长的一些感情纠葛，是吧？或者是经历一些挫败以后，会突然变得就一蹶不振了？但是他因为伤了心神。为啥要伤心神？就伤心嘛。人最怕什么？人最怕的就是伤心呐。伤心是啥？实际上中医讲叫伤的就是心神啊，不是说别人拿刀子给你心扎了一下子啊，心受伤了。那你说哪些事儿容易让我们伤心？就生活当中哪些事儿最容易让我们伤心呢？伤心神呢？那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无非就是情感方面呢。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啊，凡是感情啊，因为我们是情感类动物啊，就情是最容易怎么的？伤心的，伤心神呐。这个很多人，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再就是你看，遭受一些精神上的打击、挫败以后，都会严重影响到情志，他的精神情志一下就受挫了。哪儿主情志？说肝主情志，情志不好就会导致啥？导致肝郁嘛。那肝郁就会血瘀，血瘀以后心血是不是就不足了？是不是血就不养心了？那心是不是就不安神了？说心神这一伤，那神衰了，气不就弱了吗？它不能守气了，气儿不就弱了？胆气、肾气、肺气、肝气，它是不是都弱了？
1: 都弱了。
0: 所以说就变得什么？就会变得这个人呢，没有了意志，没有了魄力，没有了决断，没有了精力、体力，没有了聪慧和胆识，变得优柔寡断，一蹶不振。所以说有句老话，什么叫树怕伤根， 人怕伤心，
1: 人怕伤心，对，
0: 哎，伤的是啥？就是伤心神，心神伤了，气就守不住了，气守不住了，你的状态就没了。所以说，你看任何人都一样，你不管被任何事情伤了心神以后，伤心以后，你看他的状态是啥样的？整个人一蹶不振了，浑浑噩噩的。啊，甚至是魂不守舍的，像魂没了一样，茶不思饭不醒的，
1: 对，
0: 是吧？这都是伤心神造成的啊，整个导致我们脏腑的气都散了，衰了，弱了，所以就没有状态了。当然呢，这也不是全部的啊，都代表全部。你看，也有的人，你看人家呢，在面对一些感情的纠葛呀，或者是打击和挫败以后，他就不会变成这样的样子。反而是越挫越勇，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人，始终坚毅。那这样的人呢，实际上说明啥呢？从中医角呢，这种人他就始终他有一个先天优势，什么呢？就是他肝血始终充盈，肝的疏泄功能非常好。因为肝血的充足啊，他就能够营养心脏啊，心脏得养，心神内守啊，神聚气就一直聚啊，
1: 嗯，
0: 始终气就在啊，所以说他就不会出现英雄这种气短的情况。因为毕竟咱们说每个人的脏腑的机能啊，它都不一样，有强的也有弱的，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的。
1: 嗯，让您这么一讲啊，这个就说得通了哈。
0: 嗯、
1: 那真是和中医理论有直接关系的。
0: 对呀。
1: 啊，就归根结底呢，就是伤了心神，伤了气导致的。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就是所谓英雄气短，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就是有些很有能力的人，很优秀的人英年早逝了啊，这也是非常可惜的。那这个是不是也和气有直接关系呢？
0: 当然了啊，这种情况就是什么，我刚才说就是阳气短嘛，是寿命的事嘛，
1: 寿命
0: 或者是我们叫破气了、
1: 嗯、啊，破气了、
0: 哎、对，你想想嘛，只要是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英雄，或者是被大家已经明确的称之为英雄的人，这样的人他肯定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潜质，他一定是能力出众的人。
1: 对，肯定是。
0: 凡是你记着，越是有能耐的人，能力出众的人，他这样的人他一定很累的，他不轻松。
1: 背负的责任大。
0: 他责任大呀，
1: 嗯，
0: 他一定是很累，是吧？不管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还是说我们啊社会当中的很多角色，还是说我们工作当中的某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都属于英雄嘛，了不起，有能力啊。有胆识，有决断，有魄力，但是这样的人他一定比普通人他一定很累呀，劳心费神，耗精伤血呀，
1: 嗯，
0: 他一定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人如果说平时他不懂得给自己如何去纳气，也就是说呢，他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去呼吸吐纳，那你想吧，他的胆气呀、肝气呀、肺气呀、肾气，包括他的心气、脾气，就会长时间陷入一个过度的消耗啊，他一直在消耗他呀、
1: 嗯、没有补充，
0: 他没有补充啊，
1: 嗯，
0: 因为气是什么，气我说是咱们所有力量的来源呐、啊，保证肝有劲儿、肺有劲儿、肾功能好、心功能好、精力好，必须得靠力量啊，气是力量的来源呐、啊，咱五脏功能是不是能正常运转，血液的运行是不是都靠气的推动啊，
1: 嗯，
0: 如果说这时候这些人我们不懂给自己如何去补气、去纳气、去聚气，一味的过度去消耗，就会导致你体内的真阳之气、元阳之气严重的耗散不足，气散尽了，气散怎么的啊？气散则亡啊，什么意思啊？就像手机这个电量一样啊，你现在在玩这个手机，不管你是这个看电影刷视频是吧，还是用它呢看牌打游戏，已经提示了你这手机电量已经不足了，
1: 嗯，需要充电了，
0: 需要及时充电了，
1: 嗯，
0: 但是你不以为然，你还在继续的玩这个手机，继续消耗，结果没坚持多大一会儿，就突然间一下子它就关机了，
1: 完全没有电了，
0: 完全就没电了，突然一下子不给你啥征兆、
1: 嗯、
0: 一下就亏电就关机了，
1: 对，
0: 他就是这道理，因为英雄他那种性格使然的决定，他始终要保持什么战斗的姿态，正是因为这样呢，他体内的真气他肯定是一直在快速的消耗啊，在消耗的时候还不懂得补充，而且还在继续坚持战斗的姿态，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很快这点真气不就耗尽了吗？ 真气耗尽，脏气就衰竭呀，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像手机一样，明知道电量不足要及时充，但你不充，等到关机就一瞬间，瞬间就关机了，就是这道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有很多一直从事这个重体力劳动或者是重脑力劳动的人，就这类人群啊，你们都要注意啊，就长期干重活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较为严重的人，这都属于长时间在消耗你体内的真气，因为它是力量的来源呢。不管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你都付出力量啊，它全靠气呀，都是耗真气呀。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给自己去纳气去补气，这样的人一定是气短的。我指这个气短可不单单是志气的气，是真阳之气呀，耗散严重啊，这样的人寿命他就不长啊。所以说这个现实当中啊，很多的这种，你看看视力也是我们提醒我们，你看过度的透支身体，过度的劳累，频繁的加班工作，劳心费神的，是不是很多发生猝死了？
1: 对，猝死率高，
0: 很高吧，突然间就关机了这个人，对吧，救的机会都没有了，甚至有的是积劳成疾，干脆就一病不起呀，而且最终呢也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1: 那说到这儿哈，还真是给咱们一些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的，或者说我们就是从事过重的脑力劳动的这些人群哈，给大家得敲个警钟了啊，就是说你不能过度的耗气，气就是命。那我们得学会给自己补气纳气才行。
0: 对，所以有人讲，我也知道啊，我这么长时间操劳下去，累下去，透支身体，透支体力，透支脑力，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我停不下来，因为我需要养家的重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果说我们能学会给自己通过一些主动意识的一些方法，我们想办法去给自己去补气和纳气，这就好了嘛。
1: 对，补上来就好了，
0: 别让它过度消耗嘛。是不是啊？有消耗咱们还有补充的，不就好了吗？所以说呢，就这类人真要好好的学一学给自己补补气。
1: 那怎么补呢？
0: 那无非气儿从哪儿来，就从呼吸来嘛。
1: 就
0: 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吸天地之清气，吐脏腑之浊气呀，补益脏腑的真阳啊。方法其实很简单，什么方法呢？大家听好了，干啥呢？多做深呼吸。啥叫深呼吸？我不需要细讲了吧？深吸深呼的练习方法，深吸气，长呼气。你就做吧，就能很好的给自己的脏腑做深度的气息的交换。如果你能养成经常做深呼吸的习惯练习，就能够很好锻炼你脏腑的功能，补益你的肺气，肺气足宣发功能好，就能鼓动你的胆气，胆气足肝气旺，肝气足肾气好，肾气充盈，脾气旺盛，就能振奋心阳。所以说呢，你的脏腑机能就会有力量，功能就会强大，你自然就少生病，你的寿命自然就长啊。
1: 这样咱们就明白了哈，那就是多做深呼吸，
0: 对，
1: 是吧？
0: 对，多做深呼吸。
1: 那老师，楚老师，你说这个具体有没有时间要求呢？你说我们做多少次合适啊？
0: 这个没有具体要求时间，就一天当中随时都可以做，
1: 就想做就做。
0: 对呀，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均匀的做深呼长吸的动作。比方说你连续做个几分钟以后，你会感觉到很累了，累了你就停下来呗，
1: 就是没有什么非得做多少次，
0: 对，没有具体次数和时间要求啊，就每天呢你可以多坚持，多练习，多做一做，它一定非常好。尤其是我再重申一下，就长期从事重体力的人，重脑力的人，这都是最耗气的人，一定要养成给自己主动补气纳气的习惯，咱也别出现那种英雄气短的情况，一定要多做做这个深呼吸。
1: 这回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都应该知道，都掌握了吧，就任何人都一样哈。
0: 对，
1: 我们平时呢都可以多做一些深呼吸的锻炼。这样就给我们身体的脏腑气机呢做一做深度的交换， 增强脏腑功能，它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呀、啊，肯定是这样啊。就你也好，我也好，就现在任何人都一样啊。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不管是啥原因啊，是劳动累的也好，还是说是无缘无故就感觉到身体很疲乏、很乏累的时候，你马上做一做深呼吸的动作，你做几次之后，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马上浑身就很轻松啊？
1: 嗯。
0: 要不然大家现在做一做，马上就会感觉到身上无比的轻松。这就是我们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胸腔、腹腔，它都是在规律的上下在起伏、在运动。那么胸腔、腹腔，每一次深度的自然的这种收放的动作，就相当于给咱们里面的脏腑的这些器官做按摩运动一样啊。
1: 嗯，
0: 哎，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按摩方式啊，而且还能实现脏腑与外界的空气深度的交换，同时还能加强体内气血的循环，还能加速体内物质的代谢，实现百脉的顺畅啊，才能保持机体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至于你在这个节目开始啊，你又提到过问题，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
1: 对，
0: 是吧？是实际上是针对身体哪方面的？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呢，这是根据咱们身体不同的一些症状表现，包括一些病症的问题呢，我进行了大量的一些归纳和实践总结出来的，总共有三十六种不同的这种呼吸方式，还要配合一些肢体的动作来完成。也就是说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进行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总共有三十六种。举例子说两个啊，你比方说这个经常犯心绞痛的人，中医叫什么呢？叫真心痛或者叫胸痹症。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情况啊，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的效果就是很好的。那么这个真心痛吐纳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三十六式当中啊，用呵字诀的呼吸方法。我之前讲过六字诀当中的呵字诀，呵为泄，吸为补，需正身端坐，平稳气息，以鼻微长吸气，然后细细合之，令身不得闻，大略以三十六遍为作，故能补心气，助心血，通心脉，能除心痛。说简单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套方法呢，告诉我们身体端坐，让身心放松，头脑清静，不能被周围的声音干扰到你。因为做呼吸吐纳之前啊，任何一种方式都一样，这三十六种都一样，我们要让自己先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平心静气嘛。然后呢，我们开始练习六字诀当中这呵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
1: 嗯，

0: 反复去说了，也就喝自觉这36遍，你反复呼吸统纳做完以后，双手的掌心相对搓掌心，把掌心搓热了都感觉到发烫以后，用咱们双手这掌心啊再搓脸，哎，把咱们脸蛋儿也给它搓热了，搓到发烫为止。为什么呢？因为心主血脉，其华在面，所以我们坚持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心气充足，面色红润，哎，就能远离这种真心痛的问题啊。有这些情况大家可以做一做啊。而且在我这个归纳总结这个吐纳36式当中啊，还有一种吐纳方法叫什么，叫合车运转的一个吐纳方法。这方法对于啥呢？是对于一些比方说一些下肢腿脚啊筋骨无力的人，尤其是像膝关节踝关节啊酸痛难忍的，有过一些陈旧性的损伤的，或者下肢关节啊有一些慢性关节炎症的，在练习这个合车运转这个吐纳的方法，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好，帮助是极大的。
1: 那楚老师赶快就教给我们吧，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家人他都有这方面问题，
0: 是吧？
1: 年纪一大，你像什么腰腿酸痛啊，关节炎呐、行走无力呀、腿脚僵硬啊，哎呀，就是我们太多老人需要这个好方法，
0: 是吧？你看，我感觉这方法应该适合很多人啊。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就得需要肢体的配合去做了。怎么做呢？身体首先要自然放松，还是啊，不要被周围环境打扰，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心无杂念。然后双脚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也就是我们两个腿并到一块儿，双腿下蹲，蹲好了，双手抱在咱们这个膝盖，把咱们这个双膝给它抱住，是这个一个抱蹲的姿势，蹲在这儿。蹲好以后干什么呢？咱们开始吸气了，缓慢的用我们的鼻子来进行吸气。这里面有技巧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头脑意念要想，我们吸进来这个气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上行，一直从涌泉穴到小腿啊，从小腿呢到腰肾到肚腹再到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走到咱们头顶正中的百会，聚集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在吸气的时候，头脑当中要有这个冥想了。气儿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的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往上走，引导它把这气引到头顶的百会。也就是在整个你吸气在冥想的过程的同时。要有动作了，抱住双膝的手要把它松开，然后身体开始缓缓的起身，开始站立。随着冥想不断这个气往上升的意念，你身体也在缓缓的逐渐的站立，一直你冥想这个气已经到你头顶百会的时候，你的身体也随着完全就站立直立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吸气的动作。
1: 那明白了，就是说虽然说这口气啊它是通过鼻子吸进来的，但是我们冥想的时候吸进来的这个气得是从脚底一直呢就是升到头顶这个过程。就是随着气逐渐的往上走，身体呢得跟着节奏缓缓的站起来，
0: 对
1: 吧，老师？
0: 对了对了，理解对了啊，所以这里面是有点技巧的啊。这叫啥呢？我们叫周天行气，叫捧气灌顶啊。
1: 捧气灌顶
0: 啊。那么随着我们把这口气吸满了，身体这时候也站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就得开始向外呼气了。
1: 得呼了。
0: 往外呼啊。那呼气的动作实际上和吸气的动作啊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开口，缓慢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的意念要冥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气现在你不冥想已经聚集在你头顶百会的位置了吗？
1: 对。
0: 然后你想着这个清气从头顶百会随着往外呼气开始逐渐往下走了，一直到咱们这个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通过涌泉穴再缓缓的把它排出去，要有这种冥想。同时呢身体要配合着这个气逐渐往下，以意念的引导，然后你身体也是缓缓的要往下蹲， 蹲到啥时候呢？继续还原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

0: 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的动作，这叫一组
1: 一组、啊、
0: 这就完事了。
1: 嗯，
0: 反复练习多少呢？反复练习20次，停下来休息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人，一天当中你可以多做几次，做个5-6次，每次做它20组。如果说有这个下肢的腿部的一些疾病啊，比方说导致这个下肢的腿本身就屈伸不利，蹲起来很困难的，初期呢在下蹲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双手啊你扶着点膝盖，起到一点支撑的作用，包括你起身站立的时候也依靠这个双手啊撑着点膝盖，缓缓的站起来。先这么做，不着急，随着你每天多次练习，逐渐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蹲起就自如了，你就得慢慢来，越做越好。
1: 嗯，
0: 就这套方法告诉你，就包括这个有下肢肌肉萎缩的，或者是有坐骨神经痛压迫的，效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而且是很简单很好操作的。
0: 对呀、
1: 啊。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下肢啊腿脚筋骨疼痛无力的，或者说我们本身有关节炎的，是吧，这个疼痛难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学会，我们掌握好了要坚持去做哈、
0: 哎。嗯。
1: 那总比我们整天打针吃药，尤其是吃那个止疼药强。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对、啊、对。
1: 楚老师把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啊都教给大家伙了。我们要跟着学跟着做啊、
0: 嗯、
1: 那一起获得大收获呀，
0: 对，
1: 那真是太好了。
0: 哎，
1: 那楚老师您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那我既然有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对下肢腿脚练习的这个方法，那是不是也有针对腰部锻炼的这个特殊方法？因为你看我们很多家人他除了说腿脚不好，
0: 嗯，
1: 那腰也不好啊。
0: 嗯。嗯
1: 腰酸腰痛啊，腰椎病变呐、啊，那有的很多人他这个腿脚不好，都是因为腰椎问题导致的。
0: 嗯、那倒是，嗯
1: 啊，那有没有针对腰部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0: 有啊，腰为肾之府啊，那怎么办？那就得引气通脉，得壮腰强肾呐、
1: 啊。嗯，
0: 在36式当中有一套叫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这个方式对于腰部的不好的人就很管用。
1: 嗯，那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那看看时间应该还够哈，就麻烦您赶快的就教给我们大家吧。
0: 可以可以啊。
1: 嗯，
0: 这套动作呢也是在吐纳配合肢体要一起进行。身体站立或者是坐着都可以，但是保证啊咱们整个颈部和背部是要挺直的。
1: 嗯，
0: 双手叉腰，把这个大拇指正好按在命门穴这个位置。哪是命门呢？就是第二腰椎棘突以下。有老百姓总说咱们后腰这两个腰眼的位置，
1: 嗯，
0: 用力用拇指把它按住，然后这时候开始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缓缓的向内收，就向里收，然后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息是从哪儿进来的呢？是从后腰眼，就按这个命门这位置进去的，
1: 啊，从后腰，
0: 哎，然后想象吸入的这个清气从命门进入，然后充满了整个腰部。然后缓缓地把这口气吸满以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要想象的全是浊气，从哪儿呢？从你命门这个穴位，还能把它排出去。要意念当中有这个想法
1: 啊，再排出去。
0: 哎，同时呢，在呼气的时候，还要轻轻地收缩会阴，也中医什么叫做提肛的动作。
1: 嗯，
0: 那这里面有个重点的要点什么呢？就在呼气的时候。要结合6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吹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肾呐、啊，可以补肾气、强腰膝呀、啊。所以在呼吸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气呼进了，声音就停止。就这样，一吸一呼也是为一组，重复10到15组，每一次坚持练。随着后期练习逐渐轻松熟练以后啊，再可以增加次数。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直接强化命门，可以增强肾阳，可以畅通经络，改善腰酸背疼、腰椎僵硬麻木。你连续做几次以后，很快的你就能收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经历诸多的实践应用，很多人的应用以后，我总结出来好的一个成功方法。

0: 嗯，太好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没记住啊，没学会的啊，那么大家可以呢及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获得正确的指导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节目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非常的感谢楚老师的智慧分享。
1: 哎，不客气，
0: 啊，您辛苦了哈，
1: 不客气。
0: 哎，同样的，明天，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呢接着聊，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继续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在本草之路的直播当中，将会跟随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本草的奥秘啊。实际上我们今天这是三个子，
1: 对，
0: 名字里都有子哈，分别是蛇床子、葵子和女贞子。
1: 没错，没错，
0: 这三味药之前好像很少听您提。
1: 哦，很少提吗？
0: 哦，
1: 蛇床子很少提吧？
0: 嗯，
1: 这个是属于我的独家秘技。
0: 哦，
1: 这个
0: 不能轻易讲，
1: 这个就是，不能轻易示人
0: 啊。
1: 这一旦说出去之后，它就脱销了。
0: 哦，
1: 这个所以呢，
0: 小声说了。
1: 对，所以这个很少说。
0: 嗯，
1: 女贞子我老说，葵子确实说的少，因为葵子用的时候少。
0: 嗯嗯嗯，
1: 女贞子老说，女贞子就是二至丸里面女贞子莫汗莲。
0: 哦，
1: 从女贞子开始介绍吧，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
0: 好的，
1: 我大概应该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介绍过女贞子。女贞子呢，它是木犀科植物冬青树的果实
0: 啊，这是冬青啊。
1: 对，冬青树
0: 绿化带嘛，
1: 绿化带就是绿化带，它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很常见的植物，所以咱们北京南三环有一个木犀园啊，那个
0: 木犀园，
1: 不还有木犀地什么的？
0: 对，
1: 我估计啊，可能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有那种冬青树的园林啊，因为它很好存活，树木呢又很高大，
0: 啊，
1: 完了之后呢，长势它里边长产出来那个籽儿啊，就是女贞子。这个冬青树呢，它是凌冬而清脆，
0: 对，
1: 所以它根本就不分什么一年四季这那的，所以有贞女之操守
0: 啊，
1: 所以呢，它的这个籽儿呢被称之为女贞子
0: 啊，
1: 是这个意思，
0: 这个意思，
1: 对对对，这是它的真正意义上的名字的来历，但是呢，它有很多美好的传说啊，有很多版本啊，有什么书生。什么教书先生跟那个员外女
0: 啊，
1: 包括还有说夫妻两口子那个，
0: 爱情的故事，
1: 对对，爱情的故事。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哈，她的名字比较好记，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孩叫贞子，不是那个，不是邻国的那个啊，邻国的有很多，不是邻国那个很多的一些名字都是跟我们中国学的，
0: 是
1: 你比如说那个端木赐，端木，端木现在很少碰到，但实际上他是子贡，他是孔子的学生啊，那个端木
0: 传过去了，
1: 他们现在是邻国好像有这么叫的，但是中国反倒是好像这种的变少了，
0: 姓很少，
1: 贞子也很少有人给自己女儿叫贞子的，就是。
0: 很少，
1: 古代的时候有这样叫法啊，所以他什么都学，而且保存得很完整。
0: 是
1: 贞子这个女孩呢，从小命苦，
0: 哦，
1: 她父母双亡，所以呢就靠邻居街坊给她接济着长大啊，所以她的邻居街坊对她很好，尤其是有个叫二姐的啊，就是很帮补她。后来给她长大了之后呢，介绍了一个这个对象啊，就是结婚，她对象呢也是苦命人，也是没有父母。所以两口子呢，彼此之间呢是属于像是
0: 相互依偎的，
1: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过日子，但都是老实人，也没有什么大的出息，所以后来呢，在征兵有那个徭役和兵役的时候，就把他这个给征走了，征走一去三年，没回来。古代的时候打仗呢，很少有能回来的了啊，那个时候就是人海战术，所以我们经常说古代的时候什么汉唐盛世啊，秦朝什么这个那样的，实际上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那并不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连年的战争，
0: 疆土扩张是需要人来参与战
1: 争的。对对，所以我们不是那君王，我们是那个炮灰，
0: 对，冲锋陷阵的。
1: 对，克劳塞维茨啊，包括俾斯麦，他们都说过，说战争啊，对于一线士兵而言的话，就是绞肉机。所以说这个在真正一线上作战的这些士兵是很悲惨的。所以他当时三年没回来，就寻思着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去信也不回，后来得到了消息说她丈夫已经战死沙场，已经回不来了。所以她就哭啊，因为她从小没人去真正的天天的疼她，因为她老公对她很好，这样的话她失去了盼望， 他就一直哭啊哭哭哭，到最后就哭死了啊，就是太伤心欲绝了，
0: 嗯
1: 啊，然后二姐给他埋葬起来，也没有别人可以去那什么，临死之前请求二姐给他说，你能不能在我的坟头上啊种上一棵冬青树，他生命力比较旺盛嘛，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也就不用立那个墓碑了啊，没钱去打那个石碑啊，种上这么个这个冬青树就可以。那过了两三年之后呢，他的老公又回来了，
0: 哦，
1: 活着回来了，实际上是前面是谣传，
0: 嗯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回来之后听说已经去世了妻子，他跑到坟头上去找，很好找，因为就是一个高大的那个冬青树嘛，然后在那儿哭啊哭哭哭哭。哭得昏天暗地，然后呢一夜白头，眼睛差点哭瞎了啊，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视物，所以那个时候呢是传说啊，是他的妻子给他托梦说，你就吃这个我坟头上这个冬青树结出来的果实，去吃这个啊，就能够对你身体很好，然后呢就能够百病不侵。结果他就吃啊，摘下来吃了之后呢，哎，果然眼睛逐渐的就清楚了，视力恢复了很多。后来又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白发转黑，这个由此，这是在民间哈，就是说以榛子的名字啊作为这个药材的名字啊，说这叫女榛子，来纪念这样一个贞烈的妻子啊，守候丈夫，甚至在她死之后也仍然是守护她的丈夫。
0: 嗯，
1: 这个是。我觉得很感人的一个爱情故事，所以我记得非常的这个牢固。
0: 这也让我们深深的对这一味药的名字以及它的功效有了一个认识。
1: 对，所以呢，它的功效我们大家一下子就能够清楚了，滋补肝肾，可以使耳聪目明，而且有乌须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对，所以说呢，但凡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呢说，这个我感觉我的肾比较虚啊，我的肝肾有一些什么阴虚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第一个就建议大家去吃一吃这个女榛子啊。这个女榛子呢，它本身偏于寒凉，所以它有两面性啊。第一个，它是清补之品，针对于但凡吃点任何的补品，我体虚啊，尤其是肝肾虚，那查出来肝功能不行，肾功能都不行等等那各方面，人家就是尿检包括什么的就查出来了，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加号啊问题的，是需要去保养，那肯定不吃化学性的东西了，
0: 对
1: 啊，肯定吃天然的东西会比较不刺激吧，温和。然后呢，这个它是补而不燥，所以它属于清补之品。那么一直到后世出现什么的时候呢，出现这个西洋参啊，才也出现了第二个典型的清补之品。西洋参也是补而不燥的，不容易上火的，
0: 徐徐的给你输送力量。
1: 对对，而且是滋阴生津。所以它这个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女榛子啊不能直接吃。所以我们说那个为什么是传说呢，它不能直接吃，是需要三蒸三晒。这个女榛子呢，它有点像是小号的腰果一样，长那模样，
0: 对，焦黑的腰果。
1: 对，为什么它需要三蒸三晒呢？是因为它有点偏于寒凉，所以如果直接生着就去用的话呢，很容易导致我们，比如本身我就是脾胃不是特别的热的，然后我喜欢吃热的，不能吃冰棍儿啊、雪糕这些东西，吃完都拉稀。像这种你要生吃马上就会拉肚子啊，所以它偏于寒凉。那但是给它进行加工过程，大家都知道我喜欢那个有一些繁琐的嘛，知道吧，你比如蒲公英不行，我胃里边寒没关系，配点生姜就行，这简单，
0: 是
1: 弄点蒜末啊，
0: 拌拌
1: 香油啊，怎么意思，就是这个都可以啊，是可以有办法的啊，我们要用它啊，但是呢身体又存在自己的一些吸收方面的一些障碍，那没关系。我们女榛子的话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纯粹清水去蒸，不要煮啊，一煮的话它那个相当于到最后成了药渣的了嘛。蒸时间不要太长，一般就是开锅之后十分钟，
0: 上气儿十分钟。
1: 对，十分钟呢之后就给它放到院子里边给它晒晒得透透的那种干啊，然后再回来第二天再给它进行这个蒸。同样的，每次蒸就是上气儿十分钟，晒给它晒透晾干，完了之后呢弄都是干透了再给它去蒸，三次反复之后它就是稳妥的，不能再稳妥的用药了啊，就是好的无比了，你甭管是肠胃虚寒或者什么的不会拉肚子了啊，这就是女榛子的标准式的用法。那么女榛子的话呢， 它有滋养肝肾、明目、乌发，这个对于我们的耳朵也很好啊，因为它可以补益我们的肝肾嘛，啊，肾开窍于耳，所以它对于我们的耳目都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益的作用。
0: 嗯，
1: 那么三蒸三晒之后就已经非常安全了，这是一种刨加工炮制方法。第二种是什么呢？用酒来蒸，用酒来蒸，对，用酒，
0: 哦，
1: 用那个黄酒，
0: 哦，
1: 嗯，
0: 哦，
1: 米酒都可以，就不是那个纯白酒啊，不是现在
0: 高度。是透着蒸还是？
1: 就是不用泡，就给它蒸就行。
0: 就是把那里边水换成酒。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或者搁一半的酒，如果那个度数比较高的话，用酒来蒸的话呢，
0: 啊，
1: 也是一样，那就不需要蒸三次了，
0: 嗯，
1: 那一次就够了。
0: 嗯
1: 嗯啊，因为酒行药之力，
0: 嗯，
1: 啊，所以它会使女贞子，第一个它的那个所谓寒凉之性就没有了，
0: 嗯，嗯，
1: 第二个变得非常的活跃，
0: 嗯，
1: 啊，开到清楚了，
0: 嗯 嗯，
1: 别羞羞答答的了，嗯，该干嘛干嘛，是不是？哎，你出来之后，这个大大方方的，是不是？哎，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女贞子啊，
0: 嗯嗯。
1: 那么我们再来看女贞子呢，性凉，味甘而苦，甘则入脾，苦则入心，
0: 嗯，
1: 同时又可以入肝肾这两条经，哦，所以呢它补益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又便宜啊又好用。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女贞子。女贞子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它的记载啊是非常罕见的玉美之词。
0: 哦，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嗯，
1: 女贞子本经当中是这样去介绍，女贞实，果实的实
0: 啊，果实，嗯，
1: 对，主补中安五脏。补中的话呢，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脾胃了，
0: 嗯嗯，
1: 中正，然后对，
0: 嗯，
1: 这个安五脏，对于我们的所有的脏器它都很友好，
0: 嗯，
1: 那就是说我对你们所有人都很好，
0: 嗯嗯，
1: 没有任何的说是哎跟他好不跟他好，见了谁不打招呼那种，
0: 嗯，
1: 跟谁咱都是交朋友，
0: 就是个好人，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那么养精神除百疾。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其实精神面貌都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啊，如果说是精神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话呢，其实应该用一用女贞，
0: 哦，
1: 啊，会发现精神头非常的足啊，在里边尤其是能够体现出来是黑眼珠特别的亮啊，
0: 哦，
1: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眼珠实际上是发黄的，
0: 嗯，
1: 那个黑眼珠啊，
0: 嗯，
1: 发黄，
0: 嗯，
1: 啊，
0: 就是暗沉，
1: 对对对，用手机用的过度之后呢，
0: 嗯，
1: 本身也容易发花啊，眼睛也发胀，然后呢会出现各种视力下降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呢实际上都应该去用一用女贞，
0: 嗯，
1: 啊，那么除百疾，
0: 什么病都治，是这意思吗？
1: 他说除百疾并不是什么病都治，
0: 嗯，
1: 而是指的是对我们五脏六腑都有很好的补益作用之后呢，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啊，嗯， 嗯， 嗯，
1: 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它不是普通的那种说保养型的，
0: 嗯，
1: 啊，而是说当你有疾的时候用它都没有问题。当我们出现一些疾病的时候啊，很少用补品的嘛。
0: 对，
1: 你看，一般都是用什么样的补品呢？最多也就是用到
0: 补脾胃的，
1: 用到人参
0: 啊，哦，
1: 嗯，西洋参，
0: 嗯，
1: 这也算了不得了。
0: 嗯，
1: 小柴胡汤里边有嘛，
0: 嗯？
1: 现在我生病了，
0: 嗯，
1: 我感冒了，我比如说出现了小柴胡汤症的，忽冷忽热，胸胁苦满，
0: 嗯，
1: 用小柴胡汤里边，您，嗯，说，哎，有外感的时候是不是不能用人参呢？我说你没学过经方啊，学过啊，学过我知道，但是不能够用人参。那小柴胡汤里边的这个参草枣，那个参是什么？就是红参嘛，原方。你不要告诉我们党参，党参在这个《金匮要略》和《伤寒论》当中没有出现过，
0: 嗯嗯，
1: 啊，他用的就是人参呢，
0: 嗯，
1: 就是红参呢。就即使是党参，是不是也是补品呢？好吧，所谓的那些东西，它不是绝对的。它补气来讲的话呢，鉴于我们的脾胃是可以用的，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是其他的滋腻型的，比如阿胶，
0: 哦，
1: 啊，感冒了，你们那大量的吃阿胶，
0: 嗯嗯，
1: 它就很难好了。
0: 对，
1: 嗯，因为它这个补能练邪，因为它太黏腻，黏腻的东西，比如熟地黄，这个时候一般都不让用，
0: 嗯，
1: 好吧？就是那什么东西可以在无论它有内伤还是有外感的时候都可以去用呢？第一个是强运脾胃的，像人参就可以，
0: 嗯 嗯， 嗯。
1: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像这种比较清凉
0: 滋阴
1: 补
0: 的，
1: 哎，像这个女贞子就可以去用，
0: 嗯嗯，
1: 女贞子用了之后呢，像频繁发烧啊、啊炎性体质啊等等那些东西，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养，好吗？你炎症出现的时候，就消炎的一些药，像蒲公英啊，包括金银花等等那些东西，那直接上来就直眉瞪眼，就是跟他干，完了之后就是要消炎啊，抗炎。那么这个是一类啊，另一种是什么呢？滋阴润燥的，
0: 嗯，
1: 啊，女贞子呢，就是我不跟你干，你也甭跟我干。就是它是滋润型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0: 我走我自己的道，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谁无论谁怎么攻击这个机体啊，有女贞子给它进行啊保养固息的话呢， 它都不容易撼动它。久服肥健，轻身不老，这个不用多说了。
0: 嗯
1: 啊，就证明什么呢？久服肥健呢，证明它对于脾胃无伤。
0: 嗯，
1: 你只会用，别直接生着就用了，三蒸三晒，或者用一点点酒给它进行蒸制。也可以，
0: 酒蒸完了之后也要晒，对吧？
1: 也要晒，
0: 哦，
1: 嗯，要把它晒干才去使用。
0: 嗯，
1: 那么这个女贞子呢，我们用这个酒蒸也是一样的原则，每次蒸不要蒸的时间太久，就十分钟，
0: 上气儿十分钟，
1: 对，就可以了，
0: 跟鱼一样。
1: 哎，对，没错。嗯，这个您在家里边也做饭啊？
0: 对，爱吃的人嘛。
1: 是是是，对，嗯，这个做饭是一种乐趣。
0: 是
1: 啊。那么我们来看女贞子呢，适用于目暗不明。所以有夜盲症的时候，嗯，我们有的时候会用到女贞子，
0: 哦，
1: 女贞子配石斛，啊，这个包括决明子，
0: 嗯嗯，
1: 啊，我们常常清香子，啊，这个都是可以用的。郝万生老师曾经呢在讲课的过程当中，他提到清香子，他说药店里边的师傅啊，一般来讲的话，都会在清香子那个抽屉或者是在他旁边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防护措施，哦，因为有老鼠啊，
0: 哦，
1: 会偷吃。
0: 老鼠爱吃那个东西，
1: 啊，爱吃清香子，
0: 啊，
1: 嗯，为什么呢？因为老鼠啊，它是昼伏夜出，它感觉到它对视力的要求比较高，那，啊，它得看清楚一点，所以清香子呢能够明目，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 啊。那么清香子它是能够发挥作用，可是它发挥作用它有极限。
0: 嗯，
1: 如果要配上女贞子这种源源不断的供应，扶持它一直持续的发挥作用的话，那将变得如虎添翼。
0: 嗯嗯，
1: 啊，少少的加一点点这个决明子，决明子啊，它必须得是炒决明子，
0: 炒，嗯嗯，
1: 蒸或者是生的都不行，炒过之后才，
0: 嗯，
1: 否则的话呢，决明子它会导致我们排便、大便都是喷的啊。所以说呢，决明子呢，如果是生用的话呀，你说我哎有点大便不通，
0: 泻的劲儿，
1: 啊。现在我又没有别的什么泻药，那来点决明子生的啊，
0: 是，
1: 嗯，煮煮水或者泡泡茶什么之类的，打打粉直接吞下去之后呢，过会儿，它那个喷呢，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你如果吃完了决明子之后想拉的时候，开着会说，待会儿领导说完了之后我再去，不行，你能当场喷在这儿，
0: 哦，那个，哎，
1: 疼的你都根本憋不住，所以就必须得让领导不好意思，我去厕所啊，嗯，老师不好意思，我这个先交卷了哈，我去厕所了啊。那是决明子，它太猛了，
0: 嗯嗯，
1: 所以决明子呢一般都少用，而且要炒过之后用。
0: 嗯，
1: 清香子呢无所谓了，完了之后呢生用也好，或者是炒用也行。女贞子需要蒸着去用啊，
0: 嗯，
1: 所以它是有讲究的。
0: 嗯，
1: 生用的话，它都会对它身体会有一点寒凉。
0: 这三子，
1: 对，这三子，嗯，啊，它不是三子养心汤，这三子
0: 配的子的
1: 配到一块儿去之后，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眼睛啊，用眼过度，
0: 嗯，
1: 啊，起到明目的作用，尤其是夜盲症啊，常常会用啊，
0: 嗯。
1: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铁皮石斛，
0: 嗯，
1: 铁皮石斛呢有石斛夜光丸嘛，啊，它对于我们的有津液的补充，有生津的作用，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它这个生是生产的生，跟葛根那个生提的不一样，
0: 嗯嗯，
1: 它能够保持住水土啊。能够让我们的眼睛不至于那么的干涩、痒胀啊等等那些情况，这个是他们的配伍的一些比较习惯性的一些用法吧，啊，并不深奥，很简单。
0: 是不是像经常看手机的人，然后眼睛时间长了老是觉得干涩，看一看老得闭上眼睛再缓一缓？
1: 对，
0: 这种都可以用。
1: 对对，
0: 那小朋友呢？上网课
1: 小朋友当然可以啊，
0: 也可以。
1: 嗯，女贞子是非常安全的，只要三蒸三晒之后是非常非常安全。那真的可以烧烤的时候给它磨碎了，没问题。
0: 我闻了闻，它没有味儿，所以它应该不影响食物的味道。
1: 对对对，但如果是烧烤的时候，最好是蛇床子。
0: 啊，
1: 你就少，
0: 这个，
1: 少吃点烤腰子，就正常的肉串搁点烧肠子
0: 啊，真的
1: 相当有劲那个。
0: 哎呀，
1: 它针对于我们的眼睛目暗不明，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常用的，又便宜啊，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是腰膝酸软
0: 哦，
1: 走楼梯的时候，尤其是下楼梯的时候，发现自己老想跪地，
0: 嗯，
1: 啊，老想着这个摔跟头，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建议啊，最好是用一点点补品嘛，
0: 嗯，
1: 啊，说这个暖腰膝啊，这肾四味是可以的。
0: 嗯，
1: 这个肾四味里边呢，如果我们再给它加上这个用药的话，女贞子，那对它的腰骨的这种强壮是很有力量的，
0: 哦，嗯，
1: 啊，然后再加上杜仲，那个是对于筋非常的好，
0: 嗯，
1: 啊，这个是我们讲说腰膝酸软，有时候常常会用到。啊，焕在问的说啊，这个酒蒸的话，
0: 哦，
1: 还需要三蒸三晒吗？
0: 嗯，
1: 啊，答案是我直接说好了啊，
0: 嗯嗯，
1: 啊，不需要啊，不需要。嗯，火山说女贞子小区里边也多得很，啊，对， 对，那个包括北京的有很多的绿化带，包括森林公园也多得很啊。
0: 它是不分地域的是吧？就没有说哪个地方必须是它的道地产区，
1: 哪儿都有。哎，女贞子这个哪儿都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啊。蒲公英也是一样啊，不应该太贵，所有的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太贵，因为这个是经方的原则，它能用便宜药就不用贵药，
0: 实用为主，
1: 对，非常亲民，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非常合适，
0: 是的
1: 啊。好，那么包括我们出现了一些骨蒸潮热、眩晕、耳鸣、须发早白等等那些情况，我才发现我这个这儿长了一根白头发，你注意到没？
0: 您真是就是满头的头发都是乌黑的，
1: 没
0: 白的都没有，
1: 有一根这儿，
0: 就一根看不清，
1: 就在这儿啊，
0: 几乎没有。
1: 人一长白头发就快了长一根后边就是100根，所以我在想啊，我是不是该使用一下二至丸了？就是女贞子
0: 二至丸，
1: 对对，自己做吧
0: 那我也应该用，
1: 我就
0: 是我是那个叫什么少白头
1: 啊，
0: 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
1: 我媳妇儿也是。少白头的话呢，也可以用二指丸，
0: 也可以。
1: 二指丸有中成药，
0: 可逆吗？它不可逆了吗？
1: 不一定，
0: 只能是延缓，
1: 它不能够完全逆转。可是它能有很大的这个缓解。女贞子呢，它最常见的用药配伍就是跟莫汉莲配到一块儿去，二者合称为二指丸。
0: 这个治是什么？
1: 是冬治和夏治。这个女贞子最好的时候是冬至的时候采，这个莫汉莲呢是夏至的时候
0: 一冬一夏，
1: 哎，对，
0: 阴一阳这种感觉，
1: 没错没错一个是极寒向阳另一个是极阳而要向阴了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构架，
0: 阴阳八卦图那感觉，
1: 对，它开始也不是算命的而是我们一年当中节气流转它确实是这样，因为最冷的时候那开始要转暖了，
0: 对，阳极转阴，
1: 哎，对，没错，
0: 阴极转阳，
1: 对，这个天儿最长的时候，是吧？就开始逐渐的要变短了，最短的时候就开始变长了，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还真的挺有意思二至丸呢，那莫汉莲呢，它是一种汉莲草那么这个汉莲草呢，它的那个鲜的那挤出汁儿来之后，它本来是个绿的汁儿，但是呢，过一小会儿可能是氧化还是怎么，就变成黑色，所以叫莫汉莲。而这种莫汉莲的话呢，抹一抹我们的这个眉毛能够让我们的眉毛能够保持住因为很多人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眉毛就会脱落那种秃眉糊了色嘛，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继续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来听王老师给大家讲一讲有关于祛湿通淋补肾经的三味药：蛇床子、冬葵子和女贞子。上半段节目当中，王老师讲到了女贞子和木汉莲搭配在一起，就组成了二至丸这样的一个经典配伍。那具体这两味药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那么这个女贞子跟木汉莲呢，这两个一般我给它俩之间的搭配啊，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搭配呢？是3:1啊。
0: 哦，女贞子多一些。
1: 女贞子补益的作用会更强一些，木汉莲呢相对来讲的话，它还是补益的力量没那么强，所以它占比例太高了之后药效就慢了啊。我不知道外面的搭配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它起自于汪如桂，汪如桂和汪昂这两个人呢是同乡，一个是富家子弟，另一个呢是这个贫寒家庭。汪昂呢是富家子弟。他是很聪明很聪明的，
0: 好好培养的孩子哈。
1: 他呢非常痴迷于医学。我们都知道啊，有这么一个话叫做穷文富武。穷人家的小孩呢要想逆天改命嘛，是吧，要想翻身必须得是
0: 好好学习。
1: 哎，最好是中秀才、中举人、中状元啊，这个一路考上去，慢慢现在也是一样嘛。
0: 是
1: 普通人家小孩就得必须好好上学了，
0: 好好读书。
1: 但是呢，如果是特别有钱的人家呢，他就不需要，对吧？他就可以去练武。练武当然是其中的一项了哈，但是他可以去学医呀。汪昂一生他都不是那种一天到晚的靠着给人看病去过活的那种人，因为他家底子很厚。可是呢，他的医学水平却很高。这就是汪昂。汪昂他写了《一方集解》，收载了二至丸。他怎么收载了呢？是因为他那个同乡汪如桂啊，人到都快中年了，考来考去也没考上个什么功名，也没当上什么官，所以算了，干脆不考了。自己也已经就感觉好像是年纪轻轻就已经早衰了。耳鸣啊，眼睛也不能算了，就是考取功名这条道是不行了。干脆呢，他因为秀才学医，隆中捉鸡啊，他有文学功底，所以看古文呢很容易能看懂。这个汪如桂呢，他当时的时候就是自己也请不起老师去再去教他，他那么大岁数，干脆自己看书自学成才，然后成为了一方名医。可是呢，他却自己啊，医生难断自己的病，他自己啊还是越来越挣了钱，是挣了钱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可是有一次呢，他经过一个那个寺庙，闲着没事在那里边看着，哎，挺干净，他说就是进去转转，看一个那个老和尚啊，鹤发童颜，面色光红，完了之后呢，这个不是鹤发童颜，他一个光秃秃的哈，就是看上去是很精神，
0: 小脸粉扑扑的。
1: 对，然后呢，就问他说你怎么保养？然后他指着那个树，冬青树，说这个果实啊，你经常拿酒去给它蒸着，然后蒸熟了之后去吃，就对身体很好。哎，他也去蒸着吃，他慢慢发现自己体格就上来了，又便宜又好用，不光寺庙才有，就是到处都有嘛，绿化带嘛。后来他又更增加了这个墨汉莲，配合到一块儿去之后，一冬至而采，一夏至而采，称之为二至丸。那么他开发出这个方子来之后，这个后来被他同乡汪昂知道了，汪昂把他收载下来，就在一方集解当中。而这个一方集解当中呢，有两张方子流传到邻国日本。流传甚广。第一个就是百合固金汤，
0: 这
1: 个大冢静杰说我用百合固金汤治好肺结节，不知道治好了多少了。所以咱们现在有肺结节的朋友们可以记住这张方子，这来自于我们中国。第二个就是二至丸，二至丸在日本其实也是流行甚广的。这个
0: 是丸剂吗？
1: 丸剂，但事实上我们做汤剂也一样，做汤剂更省事儿一些。做丸剂的话呢，那一次性费事，但是后边可能连吃三四个月，
0: 是，
1: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啊。那做汤剂功效也一样啊。那么这个是二至丸，但是二至丸呢，后来经过相关的这个考证啊， 发现它实际上在明代的时候，在医变当中就已经被记载下来了。
3: 哦，
1: 那个医家呢不太出名啊，但是是我们本家，姓王，叫王三才。啊，就是天地人三才的那个三才啊，就是王三才，他写了一本书叫《医变》。啊，十六世纪的时候，明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记载二至丸了。
3: 嗯，
1: 然后呢，就清代的时候，那个汪如桂他俩是同乡啊，也是一块长大的，年龄相仿。这个那是十七世纪末了，清代的时候了啊，才大范围的推广。
3: 哦，
1: 就是最早记载收录是在明代的时候。
3: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只能作为一个它的来历，大家方便去记忆就行了，不重要啊。
3: 还是有很长的历史。
1: 对，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补养作用。通过汪如桂的这个自己服用的改变，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佝偻腰了，
3: 嗯，
1: 年纪轻轻就已经出现一些早衰了，年纪轻轻不仅仅骨骼、牙齿、头发，包括他的精神面貌、气色，以及他的眼睛，以及他的听力，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面临早衰的这种危险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说就有必要去讲一讲女贞子，讲一讲二至丸。那么我们讲到他针对于我们的全身保养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什么呢？对于视力这方面的保养，
3: 嗯，
1: 啊，决明子，
3: 嗯，
1: 再加上女贞子，
3: 嗯，
1: 啊，再加上清香子，这三样东西的话呢，一般都是各一两，古文当中说的是各一两，
3: 嗯，
1: 基本上就各五到十五克，
3: 嗯嗯，
1: 你看看根据自己情况呢，就是反正等量，
3: 嗯
1: 嗯，
3: 一比一比一。
1: 但是在我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我常常针对于这个视力快速下降。目暗不明，晚上夜盲症的，以及可能会出现一些别的这种老花眼过早的这种情况，
3: 哦，
1: 早衰的这种情况，我一般决明子用的量就少，决明子一般就是五克，
3: 嗯
1: 啊，
3: 嗯，
1: 可是女贞子我用的量很大，女贞子有的时候甚至会用到20-30克，
3: 哦，
1: 啊，这个清香子呢一般就是10克就行了，
3: 嗯
1: 啊，清香子呢它很活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它是一个急于表现的这种药性，
3: 嗯嗯，
1: 所以说呢，你只要给他个机会，他就已经起劲儿了。所以呢，不能给他太多机会，否则其他同学根本就没有抢答的机会，全让他答。那这一堂课爷俩跟
3: 他
1: 互动呢，完了之后其他人
3: 是吧？
1: 啊，对，其他人没机会，这也不行啊，是吧？你不能光写了一个药，是吧？所以清香子呢，一般呢是适当的用就行，
3: 嗯，
1: 啊，女贞子呢，这种不言不语的可以用的量多一点，
3: 嗯
1: 啊，你得看得到那些默默奉献啊，默默付出的，
3: 这个真好。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很早就出了这个问题。我今天看短视频啊，林依轮
1: 啊，
3: 林依轮有儿媳妇了。
1: 儿媳妇儿啊，
3: 他跟他的儿媳妇两个人合拍了一条短视频
1: 啊，
3: 就是那个视频就是他儿媳妇在这儿，然后他在后面站着嘛，他儿媳妇就把手机放到地上，然后两个人一起拍一段跳舞的视频，
1: 爱情鸟那个是吧？
3: 对
1: 啊，
3: 放下那个动作之后，他儿媳妇站起来的瞬间就是一直是这样，然后看着林依轮在后面跳，哎呀，50多岁了，可有精神头那种了。大家在说这20岁的人呢，几十岁的心脏，这是
1: 对
3: 年轻人现在容易这样子。
1: 对，林依轮呢是我挺喜欢的一个歌手，
3: 一首歌唱了一辈子，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他那个《爱情鸟》，我小学的时候还这个表演过呢。
3: 啊，
1: 完了之后呢
3: 也是那个舞步吗？
1: 不是，我唱歌
3: 啊，
1: 我舞跳的不太好啊，那是唱歌。
3: 连小学的时候就唱《爱情鸟》，
1: 一只什么鸟
3: 啊？哭哭哭！
1: 那个，我这个小学的时候表演过
3: 啊，嗯。
1: 然后呢，这个而且他做的广告啊，我喜欢他那个声音，
3: 嗯嗯，
1: 他那个声音就很阳光，
3: 很特别，对，嗯，他也爱做饭，
1: 很灿烂，哎，我喜欢
3: 他，大厨，
1: 对对对，哦，没想到他都50多，可不嘛，你看我都40多了。啊，
3: 我们听着他的歌长大嘛，
1: 啊，再过一段时间保罗那个，
3: 哎，还真
1: 差不多了啊，
3: 也差不多了，
1: 16了，啊，
3: 再过几年，
1: 对，
3: 也可以了，
1: 今年都考驾照了，
3: 哎呦，
1: 嗯，很快就是大小伙子了，
3: 是已经是大小伙子，
1: 他现在他的腿都比我粗。我说你那裤子别扔了啊，
3: 你捡着穿，
1: 对对对，是的，我给他买的都是好的，结果 他就在不断的变得更加强壮，腰也粗腿也粗，我说我穿穿吧，你别扔了，刚穿了没一年还不到呢，就
3: 保罗属于下盘稳的那种，
1: 对，他很壮了现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好，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高血压。
3: 哦，
1: 高血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苓桂猪肝汤啊，三黄泻心呐、大柴胡汤合并桂枝茯苓丸呐、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压。这个我们常讲，我在这儿就不去赘述啊。那么那些呢是经方，是非常有效的。你如果能够去坚持，尤其是大柴胡汤合并桂枝茯苓丸呢，不仅仅是血压下降，而且你的心脏都会变好，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冠心，一个是冠心病，没有心绞痛啊，这个是胡老一生的经验总结，只不过是合到一块儿去了两张方子，很少有人能想得到，他提出来，我们去应用，效如浮骨，所以我额外提一下。可是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啊，他高血压不是特别严重，那高血压不严重，又不想天天的大量的去吃药，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个代茶饮呢？我那养生壶里边搞点的东西 啊，女贞子，哎，女贞子再加上夏枯草，再加上点菊花，就行了啊。这个、
3: 也是要蒸过晒过之后吧？
1: 所有只要用女贞子都是三蒸三晒，如果是九蒸的话，就一蒸一晒，就行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女贞子啊，女贞子呢一般跟夏枯草啊各用10到15克。啊，菊花的就两三克就行，菊花就点缀一下，它是
3: 轻飘飘的，
1: 针对于肝阳上亢这种的，肝气郁结，爱生闷气，一生气青筋就蹦起来了，一生气感觉上，夏枯草是不是可以解郁？
3: 是
1: 解郁结，就是打开各种各样的结的，因为它呢是男生女相啊，或者是女生男相，
3: 女汉子，
1: 对对对，它是这个消炎败火解毒的这么一个良性的药，但是呢，它起自于冬至开始啊生长。但是到夏至的时候就枯萎掉，所以呢，等于是见证了整个阳气生发宏大，然后呢，这个到了顶点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呢，它就结束了啊，在最辉煌的时候退出历史舞台了。这是夏枯草，所以你看，它既是一个清热解毒、消炎败火的这么一个自身的药性，但是同时又见证了整个阳气最旺盛，从弱小到强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它是。阴也行，阳也行，它能够体恤所有的啊，所以能够打开这些郁结。所以，但凡是有那个淋巴结节的，或者是我们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我们常常会用夏枯草。夏枯草又便宜啊，完了到处都有，同时呢又非常的好使。这个白菊花呀，一般来讲的话都是用杭菊，
3: 杭白菊是吧？
1: 对对对，比较好一点啊。这个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吧啊，这个作为代茶饮。啊，味道还不错，夏枯草没什么怪味儿，
3: 这个
1: 女贞子也没什么味儿，菊花呢就是有点点
3: 香
1: 香的那个味儿啊，所以说呢，单样配起来之后呢，你要是觉得实在没有糖尿病的话，还可以搁点别的
3: 啊，
1: 是不是？哎，搁点什么大枣啊，
3: 配点枸杞是不是也可以？
1: 当然可以，哎，
3: 感觉他们也对路。
1: 对对对对，枸杞跟他们是很搭配的，整个那个颜色配比上呢也非常的好
3: 看，
1: 而且呢，女贞子啊跟两样东西是黄金搭配。第一个是黄精，第二个是枸杞，所以呢，代茶饮里边呢，这个刚才我讲的一个是针对于我们的血压了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的是滋补的，对于我们的糖尿病，我们用来保持体质，常常会用到什么呢？女贞子配黄精配枸杞，调节我们的整体体质的，让我们始终是滋阴润燥生津，调节血糖的，黄精呢，不用我多讲了。是吧？鲜人余粮，枸杞呢也不用我多讲了，好吧？女贞子呢也可以使人年轻，说白发转黑啊等等这些，我们不一定所有的白头发全然转黑，但是它只要能够让我们一部分白头发转黑，同时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使得我们看上去滋滋润润的，皮肤上没那么多褶子，然后呢眼睛是水汪汪的，对吧？这个不是那个眼干眼涩、迎风流泪的那个浑浊的眼睛。那其实就已经够了，
3: 对，
1: 可以了。
3: 到了一定年。

0: 溜达，对
1: 对
0: 吧？不
1: 对，
0: 用天天坐在椅子上那种，就
1: 没
0: 很
1: 错
0: 幸福了。
1: 没错。同时呢，我稍微的给他去延展一下，糖尿病人因为非常多嘛，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哈，要是以降血糖为主目的的话，那你就不要加味。你体质如果还可以的话，就纯纯的瓜蒌牡蛎散啊，大量的去吃，甭管你一型还是二型糖尿病，都能往下降。那么第二个给大家建议的是女贞子配桂圆，心脏不好的人把它剥了皮儿也煮，养生壶里边去煮一煮，这个对我们的心脏会很好。一个是补肝肾，另一个是可以主心血啊，所以说呢，它会对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肾脏这块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作用。啊，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女贞子，它的比例啊不重要，就像刚才我说的，黄精、枸杞再加上这个女贞子，各来10克可不可以？啊，各来5克也一样啊，你根据自己的想
0: 抓一
1: 法。
0: 小撮儿
1: 对
0: 哈，
1: 对对，啊，这3个都很安全。黄精呢也不适合吃太多啊，为什么叫余粮？为什么不叫仙人之主食？
0: 仙人大馒头是吗？
1: 对，你这是仙人大饼，你不能这么着啊！这它是仙人之余粮，它当零食吃，你不能一天吃一罐儿，你吃这个劲儿大了，把零食当主食吃啊！哈，你只要能够每天在20克以内啊，你吃这它在于
0: 来
1: 持
0: 一
1: 久，
0: 小块
1: 你
0: 哈，
1: 长期吃下来之后，它才会发挥作用。你不能
0: 是。
1: 说我今天吃一罐，第二天我就返老还童，它不是那样东西啊。包括女贞子，包括枸杞也是一样，
0: 是
1: 它
0: 的，
1: 在于持久。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我的妻子呢，常年给孩子煮粥啊，她在家里边不做饭，只给小孩做，都是做成沫状的。我说这个感
0: 碎
1: 觉好
0: 碎
1: 像
0: 的，
1: 那馅儿，但是呢，只有这样的话，小孩也吃惯了啊，真的是一个家一个吃法哈。我们家是喜欢吃馅儿，直接吃馅儿。我就是我们孩子啊，我吃不了这个。煮粥的话呢，就2样东西，除了大米之外哈，就是大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枸杞，就这2样东西，常年啊，有的时候人家会给我们百合下来的时候给弄点百合啊，可以啊，现在那种哎可以给它放点百合，啊，有的时候会弄点什么别的，它偶尔插个样啊，但是基本上是以大枣和枸杞跟大米的白粥混到一块儿去给孩子吃，然后往那边给他搁点鸡蛋黄什么的，小孩吃，这个营养就比较好，养得白白胖胖的啊，这个是他的喂法。那么他说两句话。第一个说老公，你们这儿的大枣真好，我们从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名牌的也是啊，那个好的那种很大的那种，当馒头一样吃的那种大枣。他说
0: 虎头大
1: 你
0: 枣
1: 直
0: 是
1: 接
0: 吧？
1: 吃是很大，也很甜，也很好吃的。可是那种大枣你给它煮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感觉好像就不是那个劲儿，
0: 会有点酸，
1: 是吗？
0: 发一个奇怪的酸口，我也试过，
1: 啊，反正就
0: 不一样，
1: 不好，就是可是你们这儿弄的这个大枣呢，
0: 对，
1: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可是你给它熬粥，那孩子特别爱喝，甜甜的，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能很有嚼劲儿，
0: 是，
1: 它那个肉肉的，真的就是
0: 对，
1: 很朴实那种很好的大枣。他说这个你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就说我说的。我说行，我说转达一下这意见啊。
0: 是，
1: 第二个就是那枸杞是真好啊，
0: 对，
1: 这枸杞你去攥去吧，你去，就是我儿子呢。他喝别的水，永远临睡前我说，哎，喝不喝水啊？他就喝一口。但是呢，我只要泡了枸杞，这小孩一次能喝这么一杯。完了之后呢，第二天那尿炕那种的，就是他那把里边那个枸杞啊，全都自个儿又抠着吃了。这孩子爱吃枸杞，不知道怎么回
0: 多
1: 事儿。
0: 好
1: 他
0: 啊，
1: 对大枣一般，反正给他做的他也吃，就是枸杞他是主动的去吃，啊，他
0: 真
1: 争
0: 好。
1: 抢着吃。
0: 以后我也给我们家小孩吃上。
1: 就咱们这儿的枸杞挺好
0: 对，
1: 的。
0: 就是我们现在是大人吃是这个，我婆婆每天也要煮粥嘛，那是大人煮早上起来那个粥，枣，枸杞还有小米，我们家喜欢喝小米粥，我们喝白米粥少，每天是这么个搭配，
1: 对，小米粥比较养胃，大米粥呢它滑。小孩，我们家小孩可能是他吃惯了。其实我想着让他大米小米混着来，或者是这个
0: 二
1: 倒
0: 米
1: 替着，
0: 粥是吗？
1: 倒替着。这个他吃小米粥还是有点觉着不太习惯，可能是 算了。
0: 是，我以后也给孩子弄一弄，跟嫂子
1: 好。
0: 学。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样药材。冬葵子，锦葵科植物，野葵的这个果实，田间地头

0: 地有知。
1: 它是一个小桃心的形状，嗯，
0: 对，
1: 每一粒都是爱你的形状。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冬葵子啊，清热利湿，消肿利尿，所以呢但凡是有下肢水肿的，脸上胖的，反正全身但凡有水肿需要就是利尿消肿的时候呢，我们是既可以补啊，同时又可以利尿，诸子结降，它有补益的作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食物啊，古代有时候有一些那个荒年的时候，不仅仅吃这个冬葵子了，整个的它外边那个像它叫磨盘草，你见过吗？
1: 那我见过，
0: 对对对，
1: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好像把它叫馒头什么馒头花儿叫什么，
0: 那叫法不一样，
1: 对，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老人说可以扒拉出来吃，
0: 对，就是扒拉出来，不是老人扒拉出来，我们就都扒拉出来吃，对，你们城里小孩啊还是这个吃的太好，
1: 相对见的少一点，
0: 对，对对，
1: 您把它叫冬葵子，
0: 对，冬葵子，冬天的冬，
1: 是因为它
0: 也叫黄葵子，它的学名是这样叫，中药草当中叫做那个，
1: 见过熟，
0: 我熟，对，对，没错。那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全草入药，也可以当饭吃，都可以炒菜，焯一下，直接拌凉菜都行，不太好吃，它一点不太好吃啊。但是葵子还挺好吃的，我经常就直接就摘下来掰着，就是里边是它嫩的时候，鲜的时候是白的啊，你看它现在是黑的哈，那以前可白了吧，那是
1: 在里头的时候是吧？
0: 对，在里边那个瓤，
1: 小果子里头，
0: 对，是白的。这个东西呢，主治大小便不通，所以它可以通利二便。
1: 小便大便都通，
0: 对，都通，它滑滑溜溜的，你看它干巴了是不那样，煮完了之后那个水也是有点黏巴乎的那个劲儿，
1: 很润，
0: 很润，它通利二便，那么尤其是针对于泌尿系出现一些感染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得到它，泌尿系感染了水肿了，或者哪块怎么出现了一些就是小便不利了，我们会用到它，那么包括产后乳汁不通，有的时候也会用到它。
1: 通乳也可以，
0: 对对对，通乳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给它配着去使用了。
1: 通草之类，
0: 光用它不行，那我们会用到什么呢？会用到王不留
1: 啊，王不留行。
0: 那第二个我们会用到那个蒲公英，对，第三个就会用到啊，今天我们的葵子
1: 啊，
0: 葵子这个东西它很滑嘛，蒲公英是管腔的，对于乳腺腺管这块很友好。王不留呢是芳香走窜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蜂巢。
1: 蜂巢就是蜜蜂筑巢的那个，
0: 对，那个蜂巢呢长得模样，它就跟那个里边的腺管那个乳腺那个很像所以呢是我是用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它好用，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试我就干脆都用上了，不知道蜂巢到底是不是管用，但是蜂巢有微毒不要随便用，不用它也正好使冬葵子呢它是属于胃苦性寒，归于脾肾这两条经，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冬葵子呢，我们常常会用在什么地方？是中耳炎、痢疾、小便不通、耳鸣以及这个男士出现一些睾丸炎、这个泌尿系统的炎症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冬葵子。那么这里边呢，给大家去讲几个它的这个应用具体的应用，就是冬葵子，首先第一个可以用作食疗。炖肉的时候大量的去割
1: 这炖肉还可以放，
0: 对
1: 真是烧烤料了，这是
0: 它也没什么味儿它比女贞子味儿还淡，
1: 对它没有味道，
0: 有呢是稍微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实际上很轻味儿，确实是个苦味儿，但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炖肉的时候割它干什么使呢？治耳聋，耳朵突然爆聋，那好了，我们用小柴胡汤加减给它加的时候呢，一般就加回冬葵子或者是一般不用加在药里边，就把它弄在食物当中。说你一方面吃药就吃小柴胡汤，平时的时候炖肉、炖鸡、炖鱼、炖排骨，完了之后呢，往里边搁上这个20克，甚至更大一点剂量的。反正又不是孕妇，好吧？孕妇的话呢，我们得慎用，因为它有滑胎的这个可能。这个20克、30克，甚至50克都是它。这个一般都是包在那个纱布里边，到最后给它挑出去就可以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湖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湖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头颈相抗操，两手交叉放在颈后，来头向后仰，手向前使力，形成相抗效果，一起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感到明显阻力，就是这样。多做头颈相抗操，预防颈部疲劳，开车舒爽效果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
8: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

0: 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2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凡科
0: 啊，这个凡科同学啊，这哈哈哎呀，习惯了，这个不用每次特别的介绍了啊，这个每次都是来早班来带班，这个以后
1: 怎么了？
0: 以后就是经常吧，就是啊啊。
1: 怎么这就还经常了呢？
0: 就是别什么一周啊，叫我就调三天啊，就是不还差那两天吗？
1: 差，真的差，
0: 真是的啊！
1: 差，
0: 你这早晚啊，就是早晚一起
1: 上
0: 好啊，对对，好啊！一个是你的曝光率会上去，另外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早晚能出名啊，你早晚能红啊，哎，是不是？
1: 生物钟也好调一下是吧？
0: 哎，是。我跟你说，就是很多的努力啊，是要就是放在你的实践当中的。就比方说，你做了啊，你可能会成功；你不做的话呢，你就不会成功。
1: 嗯，
0: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比方说，你要中奖的话，你起码得先买个彩票，对不对？
1: 你先得跨出第一步。
0: 哎，是不是很多朋友怨天尤人呐？说哎呀，为什么我就不能成功呢？那首先你得先尝试。
1: 嗯，
0: 你不可能躺在床上成功，哭嚓一下就落在你的脑袋上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凡哥同学啊，你只要够努力，你只要这个早高峰晚高峰做得足够多，你就离成功的路上就会越近。
1: 好的爹。老父亲
0: 啊，每天洗洗脑啥的啊。就有的人吧，总是想这个一下子就成功啊，不经过那种努力啊，或者纯凭运气啊，
1: 一夜成名
0: 啊，我们称之为赌狗嘛。
1: 你羡慕人家，
0: 世界杯期间这种赌狗特别的多呀。哎，有的朋友觉得，哎呀，我懂球啊，对不对？我这是凭本事，我这不比那什么什么体彩什么6+1啊，什么乐透什么多少那个，我幸运什么都52啥的，我不比那个还有逻辑吗？我起码我这个我知道哪个队强，哪个队差，对吧？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结果呢，你会发现呢，你就算知道也不好使啊。
1: 没有，
0: 跟很多朋友炒股票一样啊，我也知道这个公司业绩到底怎么样，这个公司做什么呢？它正好在风口上，我也懂啊。为啥它就跌呀？
1: 谁都干不懂。
0: 是啊，
1: 对啊。
0: 相比于大明来说，那才是真跌呀，那个是。
1: 那才是各位的爹。
0: 我有逻辑，我有方法，哎，我有知识，为什么这玩意儿也还把握不了？你比方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冷门真的特别的
1: 多。
0: 说你比方说这个亚洲球队到现在啊，目前为止没有输的，
1: 还让人挺惊讶的。
0: 哦，今天早上是那个我看了一下，是挪威对伊拉克，伊拉克暂时一边落后。但是呢，又不是场面上又不是被挪威碾压，我刚才看了一下。半场之前差点也给扳平了，差点扳成2-2，踢得非常的好。
1: 对，整体来说还是这次发挥不错的。
0: 对呀、那除了这之外，你包括前一天的那个比赛，那个佛得角跟西班牙那个比赛，是吧？大家伙都知道西班牙世界第二，那佛得角那世界排名都60-70了，这咋赢了？这玩意儿怎么就都赢不了呢？这玩意儿啊，
1: 黑马太多了。
0: 哎呀，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道理，不要赌球。你会发现，你不赌球的时候呢，你每场比赛猜的都会特别的准。一旦你开始赌球了，一开始买什么足彩了啊，这玩意儿一场比赛比一场比赛难猜。哎呀，真的就是这样。
1: 但是大家还是有人愿意赌啊，越赌越上瘾。
0: 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这个不买点什么足彩啊，我这球我看不下去。我晚上就本来就困，那你说我怎么才能激情洋溢的看比赛呢？
1: 哦，对对。就是自己投资一点
0: 啊，是啊，在可能有的比赛吧，这两支球队都不是你喜欢的那种，你完全是凭着那个热情在看比赛，是吧？所以你要是给我买了足彩之后呢，可能会能坚持的稍微久一点，
1: 有动力了吗？
0: 哎，提醒朋友们啊，这个珍爱生命，远离赌博啊，因为非法赌球是不能参与的啊。但是呢，国内有一些这个合法的那种足彩啊，这倒是可以的，但是也要
1: 慎重啊，
0: 也要慎重。对，你也不能这个太过投入，那对吧？对身体啊，对经济啊，都不是很好啊。尤其气儿不顺的这玩意儿，真生气呀，你知道吗？
1: 对呀、何必呢？
0: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其实特别好。你可以反着来。
1: 怎么反？
0: 就是所谓的反着来呢，就是说，就是你支持哪支球队啊？就你特别喜欢这支球队。 比方说我特别喜欢葡萄牙，嗯，那我买足彩的话，我没上我都买葡萄牙输，你懂吧？这意思就是说，如果说葡萄牙赢了，虽然说我经济上亏损了，但是我心情特别好，嗯，哎，那反过来呢？哎，葡萄牙输了。虽然我心情特别的差，但是我那边客观上我赚钱了
1: 啊，这还真是一个方法，
0: 对不对？嗯，他就是早晚他怎么你怎么自古忠孝难两全嘛，
1: 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对吧？
0: 是
1: 我们占一头也行啊，
0: 哎，欲兄长不可兼得，那咱起码占一头也行啊，是吧？那今天呢，咱们不聊赌球这个事儿啊，咱们希望大家呢这个珍爱生命，远离赌博。嗯，但是人生啊，经常会遇到一些事情，就是你无法预知结果，但是你又必须要做出选择。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人生必须得赌一次，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你也不知道结果，谁能知道这到底能不能成功？没人知道。但是你要不做的话呢，那你真的一丁点机会都没有。那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大胆的赌一次，无论是找工作也好啊，哎，找对象其实也是，
1: 那肯定。
0: 对啊，你看这个男的，哎，挺不错啊，但是他不吃面，这玩意儿能过到一块儿去吗？那个，
1: 是啊，
0: 我可是山西人啊，他不吃面，我就算能忍的话，那我家里人能忍吗？我说出去以后，我怎么面对我山西的乡亲父老啊？我在山西怎么混？是不是？
1: 如何带他回山西？
0: 他这人太好了，哎呀，那怎么办呢？那赌一把吧，
1: 看看能不能过得下去吧。
0: 哎，是，就真的啊，就是找工作呀，找人呐，还包括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人生的选择呀。
1: 对，
0: 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靠逻辑就能理得清的，到最后真得是冒着闷儿的赌那么一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就是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来说一说当年，哎，你人生那部赌的那部分到底怎么样？赢没赢？哪些事情你真的是抱着一种赌的心态去尝试了？到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了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人生啊，就是赌的时候还是挺多的，
0: 太多了。
1: 你每一步就好像很多人生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一般都得有这种赌的成分。
0: 像凡哥同学就比较幸福啊，找工作的时候，还有这个大学不是这个高中毕业选专业的时候，
1: 哎，你别说，我高中选专业的时候还真的有赌的时候
0: 啊，是吗？
1: 就那个时候不是高，就高几，咱们不是高二吧？就要不要走艺术？咱们那个时候我们全家都特别纠结，就是如果一旦选了播音主持，那可能因为未来高考的时候，可能就我们就只有这一条路了。你像人家别人高填志愿的时候才选专业，但咱们那时候不是在大高一高二就得选专业吗？
0: 哦，那你们那时候啊，我们略微不太一样啊。而且呢，这个播音主持呢，当时临时选是完全可以的。就是所有的艺术类专业，为什么选播音主持呢？因为这个是最不需要底子的。你比方说这个美术。你没说你们有功底肯定不行啊，一眼就看得出来。舞蹈更不用说了，必须从小练呢。
1: 对，
0: 唱歌也是。播音主持特别快啊，对。
1: 那也得用时间学习啊。也用了几个月吧？你当时没有用几个月学吗？
0: 一个月的时间呢？
1: 哦，你只学了一个月。
0: 因为我们当时评委的要求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成一个成手，你是一张白纸是最好的。对，有的人呢就是非常成熟了。上去以后呢，给人感觉就特别的油。哎，我们老师那时候就不喜欢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观点特别的正确、
1: 就稍微先有一个模子，
0: 哎，
1: 然后觉得你是一个可塑之才。
0: 哎，这多好、是吧？
1: 但我们那个时候因为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完全不学文化课，学播音主持，所以当时家里就觉得说要不要学这个，还是说哪怕就是分数比较低，随便上一个什么学校，选个别的专业。在这个事情上真的是赌的，当时。
0: 哎呦，
1: 没办法，那就赌吧。
0: 所以我当时呢，其实啊，真的没有任何赌的成分了，因为凭正常的文化课，那是真的这个没什么太大希望的。
1: 那你可以上一个一般的学校吗？就不上吉大了？
0: 那不行，哎，那不行。当时啊，我是一个特别专一且纯情的一个男孩。
1: 哎呦，
0: 我当时我就是跟我的初恋我说好了，我一定要跟你上同一所大学，他保送到吉大。
1: 哦，你是为了他？
0: 哦，是。
1: 那上了大学之后呢？
0: 分了。
1: 这不就没赌成吗？你看。
0: 不是，但是，对呀、啊，但是起码就是我上了985啊。 这是多么正向的一个那个什么呀？啊，
1: 有赌的成分。
0: 哎，
1: 但是你觉得自己还是算赌成功了？
0: 这个确实赌成功了，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有赌的成分。
1: 嗯，
0: 我找工作的时候真的也是有选择的。
1: 嗯，
0: 你比方说，一个是留在家乡，在省电视台工作，
1: 嗯，
0: 做一名出境记者。另外呢，真的是你完全不知道不了解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南方的一个小城，然后呢去打拼，
1: 嗯，
0: 完全的一个未知数，当时呢就选择了一个完全未知的这么一个环境，
1: 嗯，
0: 绝对有赌的成分，
1: 嗯，
0: 也成功了呀，
1: 哦，
0: 是不是？
1: 是，
0: 嗯，
1: 哦，你觉得自己现在算是成功的？
0: 那太成功了呀，在整个比如业界吧，在这个业界横向纵向，就整个中国广播的历史上，
1: 你纵向你确实是成功的，
0: 嗯嗯。横向也
1: 没有比你
0: 对呀，啊，
1: 横向纵向你都挺成功。
0: 对，就是中国广播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嗯，
0: 就朋友们可能每天听广播啊，看我这人挺接地气的啊，
1: 嗯，
0: 我只是这个人不太擅长于包装。就是当我这个人呢，就有一天离开台里边，然后呢，有人开始总结我这个在中国广播，你们就知道你们每天都是在听着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这么说吧，河马你们知道吧？啊，
1: 哪个河马？
0: 诗人河马。
1: 河马太多了。
0: 河马史诗。
1: 哦哦，
0: 哎，就是大明脱口秀就相当于中国广播的河马史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
1: 这种事情啊，别人就是什么比喻啊，一般都得是别人说，他不能自己说自己是播音界的河马，一般都是别人在评价你的时候这么说还可以。
0: 道理我都懂，但你们是真不说呀，我是真着急呀。
1: 你这么说出来，你觉得合适吗？
0: 不合适啊，所以下次我决定了，我下次给你们写一个关于我的口播，
1: 放在这前面。
0: 哎，
1: 嗯，
0: 就是跟那个什么安溪铁观音呢，Coach 小方当的手表啊，紫下醇的白酒啊，
1: 嗯，
0: 哎，大明是中国广播史的河马史诗啊，
1: 哦，每天念一遍60秒的口播，
0: 哎，哎，是是是，嗯，来确定我的广播地位啊。啊，开个玩笑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人生啊，总有那么一个赌的时刻呀，
1: 嗯，
0: 虽然我们都不能成为一个就是去赌博的人，但是有的人生是这样，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就是在赌，你不知道真正的结果，
1: 嗯，
0: 你。

0: 你也没有所谓的成功的路径，
1: 嗯，
0: 一切的一切未来都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去赌一把。
1: 嗯，
0: 那人生有在哪个时刻哪些事儿你真的就是抱着一个赌徒的心态去尝试了一次呢？那这个结果又怎么样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
0: 风雨彩虹说了，人生没有稳赢的赌局，所谓赢不是事事如愿，是选错了啊，选错了又从头再来的底气呀。
1: 哎呀，
0: 哎呀。念说了，人家只是不吃面条，没说不吃面呢。
1: 就是啊。
0: 啊，他馒头吃是吧？
1: 馒头包子都吃。
0: 哦那行吧，那原谅他了。好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啊，关于这个人生啊有赌的成分的这么一个话题啊，
1: 嗯，
0: 等待您的留言。同时呢，我们的安溪铁观音也正在热卖当中啊，
1: 嗯，
0: 因为这是刚刚给大家伙送安溪本地去溯源回来的，
1: 对，
0: 来自安溪铁观音非遗技艺的传承人陈两顾老师的茶啊，
1: 嗯，
0: 这个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茶叶的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清香型、浓香型和沉香型这三种单买都可以，而且还有一个混合的
1: 组合装、
0: 套装、品鉴装，
1: 嗯，
0: 哎，你想都尝一尝都什么味儿啊？买品鉴装、套装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茶叶的茶就可以了。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好，来到了7:21，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最近陕西商洛市柞水县城区第一幼儿园在六一前夕组织亲子迷你马拉松活动，36岁的父亲董某在陪跑途中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董某的妹妹介绍，当天大班组路程5公里左右，大部分路段呢为河堤健身步道，目前警方已介入排除刑事案件。
1: 这现在很多学校啊搞类似的活动，出发点是好的，一个是亲子呢。能够让这个家长啊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锻炼身体总归是好事嘛。那问题是呢，现在有的，怎么说呢？其实大部分成年人平时锻炼的机会都不是很多，而从幼儿园组织这样的活动来看呢，其实我是觉得那个趣味性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他当时呢，当时他那个大班走的路程，我看了一下，5公里左右。
0: 对。
1: 其实别说孩子了，对于成年人来说，5公里真的也挺长的了啊。对那些不锻炼的，这5公里相对来说压力也是挺大的。那这事儿呢，幼儿园有没有责任呢？得看两点，一个是事前有没有让家长填这个健康的问卷，筛查心脏病啊、高血压这类的隐患。再一个呢，就是毕竟5公里啊，咱们现场有没有那种急救设备？如果都没有，那光发一个免责声明是没有用的，法律上这叫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养生烟绝不能死灰复燃。最近呢，李时珍1518奇爱香就在网上很火。这款产品呢，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多种中草药，可以平替香烟，被个别网友称为养生界的新晋黑马。类似的茶烟、人参烟、艾草烟一度颇为流行。这些产品标榜所谓零尼古丁、天然本草、健康体验，不过是不法商家编织的营销噱头，实际上呢，暗藏健康陷阱和成瘾的风险，危害甚至超过传统的香烟。早在2022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就将茶烟类产品明确界定为非法烟草制品，进行过专项治理。
1: 就不光是传统意义上的烟草啊，咱就说任何植物的叶子点燃之后呢，都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呢、焦油啊、重金属颗粒啊，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致癌物。而且有研究比对过，就是某些茶烟它燃烧之后的焦油含量甚至比普通的香烟还要高，而且呢，关键有一点，就很多朋友还忽略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烟酯，就是烟酯这个东西，它实际上通过燃烧释放出来那种有害物质和杂质，其实一点不比那个烟草要少，甚至比烟草还要多。所以你可以说啊，我这里边没有任何的烟草，我这里边都是什么，就是比方说艾草之类的一些东西。但那个烟酯，它本身它那个散发了，它就是有毒有害的物质，它燃烧之后你吸进去了，对身体就是不好的啊。所以呢，别相信什么替烟神器，您真的想戒烟的话呢，就去戒烟门诊，或者呢靠自己的毅力，就是干脆就不抽。
0: 对
1: 吧？很多的什么电子烟呐、还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平替的烟草的一些东西啊，只要往里吸的，那都不叫什么正经的戒烟手段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4000一桌的婚宴。最近呢，新郎许先生说，他在14号在大连一个酒店举办婚礼，酒店方2个小时还没上完菜，且菜品和预定不一致，有菜还带着冰茶，疑似为预制菜。一名知情人士表示，酒店的厨师团队都是外包的，每场婚宴单独支付费用后给后厨，酒店出现了资金问题，因为亏欠后厨钱，当天没谈拢，后厨没人愿意干活，酒店就只能临时出去找预制菜。事后呢，该酒店发布声明称，因为菜品服务未能达到客户的预期，深表歉意。
1: 关键啥呢？这是婚宴呢，你没法重来一次啊，那个事儿啊，这也太闹心了。
0: 下次吧。
1: 哎呀，其实预制菜呢本身无可厚非，但提前得跟消费者相沟通好啊。而且呢，这饭菜还带着冰碴子，就说明啊，就是完全临时准备的啊，一丁点儿提前就是那种，打好提前量的东西都没有，准备都没有，确实有点过分了啊。给准备办婚礼的朋友们提个醒，就是婚宴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啊，一定得问清楚厨师团队是谁呀、菜品是现做还是预制啊，别光看菜单上写的多漂亮，这菜看着都挺大着，但是其实做完来之后呢，这个口感呢、味道啊，甚至连这个冷热都不能给你保证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骗子带娃生活照都是 AI 生成。最近山东烟台的王女士频繁购买黄金，触发了预警。面对民警询问，王女士逐渐道出实情。原来一男子几周前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离异后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经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据了解，王女士给对方邮寄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些黄金。
1: 现在这 AI 技术呢，确实是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啊，而且这帮人背后呢还有完整的剧本和洗钱的链条，普通人来说确实不太好识别。再说呢，这种骗局呢，过去骗的是直接要钱，不过现在呢，银行和警察叔叔对大额转账监控的非常的严，所以呢，这玩意儿骗子也升级了，他们干脆就换了套路啊，因为黄金体积小，价值高又好变现，所以呢，绕开银行转账的风控系统。一旦寄出了，那就像石沉大海，基本上就追不回来了。听众朋友们啊，网上交友一定要谨慎，但凡提到钱的事儿，更要打起12分的精神啊。好，北京时间7: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0: 哎，我们今儿说这话题来说一说什么事儿，当年什么事儿你是赌了，
1: 哎，赌有赌的成分，
0: 赌的成分在啊，后来结果怎么样了呢？来看一下啊，米兰说，当然有赌的结果不太满意的时候啊，就是当年买房的时候，
1: 赌了一下啊。
0: 对，他说是买市区还是郊区也犹豫过，后来因为觉得压力小，选择了郊区，但后来是望尘莫及。
1: 哎呦呵，怎么说呢？
0: 没有，你买市区你也会后悔。
1: 对，就是你不算是输得特彻底的那会儿了。你像我呢，我当时有两个选择。刚来北京的时候呢，你买不了房，对吧？那时候只能买两种，一个是所谓的商住房，那时候叫商住，后来现在叫商办了啊。那时候也反正你也能买，而且说的天花乱坠的，说这个位置好啊，然后呢就是跟住宅没什么太大区别呀，等等等等吧。哎。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当时通州是不限购的
0: 哦，
1: 我当时也有赌的成分，我就在通州和这个
0: 商住
1: 之间，我选择了商住。当时通州啊，月亮湾的，
0: 哎，
1: 我印象特别深刻呀，15000米哦，15000平啊，15000平啊，后来涨到了现在
0: 的
1: 5万左右了吧，而我那个商住彻底卖不出去了。
0: 但商住也有高点的时候，只是你没卖。
1: 我买在了高点的，而且，哎
0: 呀，对，这也是一个赌的事儿。还有朋友说旅游出去玩，对，也算是赌吧。余文说五一假期去平潭看蓝眼泪，虽然做了功课，但是蓝眼泪太难遇见了。5点多我们都在那儿等着，当时那边完全没有人，结果真的是等来了，大爆发，全岛的人蜂拥而至，蓝眼泪太漂亮，太震撼了。我承认那天我赌对了。包括什么看日出啊，那这都是得赌。
1: 你别的不说，你就是每天早上通勤，你看这个路你都赌一赌。我就赌这条路比那条路更通顺一点啊！哎，好，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吧。人生总有点赌的成分啊，人生哪些事儿你曾经真的去赌了一下，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了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 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鲜叶，寻古法，经摇青揉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3: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了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做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欧班列哈。据中国铁路哈尔滨局的消息，截至2026年6月16号，经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经是突破了40000列大关，发送货物超过了390万标箱。
0: 好，再来关注618。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6大合规责任，其中提到不得将比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1: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的票房啊。今年端午档呢，一共有20部的影片定档，创下近10年同期的新高。国产佳作与引进片、经典 IP 续集同台竞技，覆盖了科幻、动画、爱情、动作等多元类型。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玩具总动员5、爱是愤怒暂列预售的前3位。
0: 再来关注股市。16号 A 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互现，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11%，深证成指涨0.93%，创业板指涨1.72%。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的南方大范围降雨会继续持续，强降雨区域呢将会逐渐的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的湿度，多地可以说是闷热感会加剧。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呢，受频繁降雨的影响，今天整体的体感还是比较凉爽的。那明天开始呢，将会迎来升温，而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注意防暑降温啊。好，北京时间7:36啊，继续来看咱们的微信平台啊。今天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人生啊，难免有赌的成分呐。人生的哪些事儿，当时啊，你真的就是抱着一个赌徒的心理就去做了呢？到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了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念说91年高考落榜，在复读期间听了征兵宣传就应征入伍了，干了20多年，也不叫赌，也是对人生的另外一个选择，也算赌对了。
1: 大宝说，我赌今天科科是每周一歌呀，没有大明脱口秀，不知道能不能赌赢啊。
0: 今天周三，
1: 哎，对，今天周三。但是他对我的下限呢也是比较了解的，这也是一个没有下限的。
0: 你们周一周二什么也有过每周一歌吗？
1: 有。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反正只要能，但凡我只要能逮着一个理由的嘛。
0: 我们送几个祝福吧。好像这两天考试的朋友比较多。燕子说，今天是我们家龙凤兄妹小升初毕业考试，祝他们考试顺利。还有哥们儿说，今天是我儿子七喜期末考试的日子，祝七喜考的都会顺利发挥，加油。
1: 还有这个琪琪说，我叫娜娜，是你们的忠实听众，今天是我最后一天考试了，求祝福，最后谢谢两位老师，那祝娜娜也考试顺利哈，
0: 顺利啊。在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大明老师求祝福，今天是我儿子大伯11周岁的生日，他每天上学路上都会听您的节目。他希望给儿子的祝福，爸爸妈妈希望你未来的日子能一直开心快乐，不求你大富大贵，你感觉幸福就好，平淡才是真。幸福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你内心丰盈富足，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1: 挺好啊，我感觉爸爸妈妈好像在劝导自己一样。
0: 给自己的心理安
1: 慰。这孩子也不需要有那么大的出息啊，健健康康就好了嘛，对不对？
0: 每天都对孩子要求那么高。
1: 陆太湾说了，哎呀，一对新人试婚纱啊，妹妹，她是门店老板，说了这么一段， 啊，说看看我们的镇店之宝，这款全丝婚纱是全球最新一款。这款婚纱不起球、不褪色、不反松、不缩水，由法国著名设计师设计，什么河北邯郸著名大师傅制造。最主要的是，您今天只需要1888就能拿回家，只要1888。这次推荐只有5分钟啊，只有5分钟。如果你不要的话，5分钟之后我将会推荐给下一对恋人啊，然后成功忽悠对方拿下店里最贵的那件衣服啊。
0: 这是在销售的时候赌了一下。
1: 哎，王子文说了，最近一次赌啊是这个吹风机进水了，放了一天也不知道水干没干，我就想赌一把，万一好了呢，我就把它打开了，结果冒烟了。
0: 大人托亚说，到现在还没有人说婚姻是一场赌博吗？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大家结果赌的都不怎么样啊？
1: 婚姻确实是一场赌博啊，那
0: 有很大的一场赌博。
1: 对，你也不知道对方啊，就是因为两个人可能你即便了解彼此的性格了，你也很难保证就是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儿，对吧？
0: 对，赌的成分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但也看后期两个人的磨合，
1: 是，看看如何去经营啊。最智城隍局律师说了，从来没赌过，每一步啊都走的是谨小慎微，甚至是随波逐流，这就是目前最大的遗憾了。
0: 真的完全一次都没有赌过吗？人生，
1: 哎，可能大的没赌过，小的那可能
0: 对呀、啊，
1: 就是吧，小赌不断，嗯。然后说周日去哪儿，我就赌那儿没人。
0: 对、啊、
1: 这家饭店从来没去过，我就赌它好吃、啊、
0: 对，怎么猜，这你肯定有过、
1: 嗯、
0: 多多少少啊。嗯，其实好多人也说到了这个婚姻，
1: 嗯，
0: 对吧，这个视频直播间好几位也说的，
1: 嗯，
0: 风雨彩虹说赌远嫁他乡，
1: 嗯，
0: 赌他值得托付，
1: 哎呦，
0: 如今三餐四季安稳，算是赌赢了人间烟火。
1: 嗯，龚建军说了，说这个2008年在部队家里边催婚，那时候没对象啊，
0: 嗯，
1: 相亲见了2面，然后2009年就赌了一把，就直接结婚了，如今妻子方方面面都很好啊。
0: 小艾斯说，高考填志愿在计算机、电气工程、建筑学中赌了建筑学，
1: 嗯
0: 啊、现在看对了一半儿、
1: 嗯、
0: 是自己喜欢的专业，但是行业越来越差。
1: 真的，当时啊选专业也是一场赌博呀，
0: 嗯，
1: 没有人知道以后那些专业到底怎么样，
0: 嗯，
1: 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候没得选的真的是挺幸福的一件事。真的，你比方说你要是正经考一个好大学，你考不上，然后呢，你要那些同样的什么艺术类专业，人家都得要一些基本功，
0: 嗯，
1: 你也不需要，你选不了，
0: 嗯，
1: 哎，感谢播音主持啊，真的是拯救了多少的失足儿童啊。
0: 每个时代的都不一样、
1: 嗯、
0: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但现在呢也播音主持也没有那么简单了，
1: 嗯，
0: 也门槛没当年咱们那么低了。
1: 现在确实，嗯，挺难的了。
0: 对啊，
1: 嗯，
0: 他们好像就还要考文化写，就是在一考的时候就要考文化课那些、
1: 哦，
0: 嗯，专业知识。
1: 不是，按理来说，播音主持啊，他文化课应该是要高一点的。
0: 嗯
1: 嗯，
0: 但是当年咱们还是相对来说，我记得我们那年啊。
1: 嗯，
0: 一本线就是艺术类的一本线370多，
1: 哦，
0: 二本是320多，我考420多。
1: 啊啊，就你们那个时候就还分艺术类一本线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没注意，我们那时候好像没有，我们只有就比方说哪个学校艺术类，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分数线，
0: 嗯，
1: 它没有所谓的一本二本啊。
0: 嗯，言说5年前职业遇到瓶颈，赌回到家乡发展，结果赌错了，工作非常不顺。又赌了一把，
1: 嗯，
0: 辞职读研、
1: 哎、
0: 毕业后考上了编，
1: 火
0: 赌对
1: 了，哎。这个吧真的是怎么说呢，它跟这个时间点特别的重要、
0: 嗯、
1: 也分人你知道吗，因为有的职业呀它适合说比方说在网上继续进修、
0: 嗯、
1: 有的职业就不适合，
0: 嗯，
1: 你比方说那个学术类的一些专业呀、啊、或者说这个搞一些研究类的专业啊、
0: 嗯、
1: 它就适合网上考，
0: 对
1: 对吧，出来可能会机会更多一点，
0: 嗯，
1: 但有的专业就不适合，你像我们这种 就是那种实验类的这种专业，
0: 嗯，
1: 就你必须得从事那个你的一线，
0: 嗯，
1: 你才有价值，否则你读研没有意义。哎，
0: 对，你要学医的话，嗯，你本科就出来，谁敢让你看病啊？
1: 你像那个播音主持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是但凡有好工作的话，就有工作的话一定要去，
0: 嗯，
1: 就根本就不用考虑说，哎，我要读研的，我还是找工作呢？但凡找着工作，绝对不读研。我这个行业它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嗯，
1: 你把那个坑占住了，别人他就占不上了。
0: 你对啊，你像有的人他一占这个都当中层了，但是他还在一线坐着不走。就我觉得啊，就尤其像我们这种专业，
1: 嗯，
0: 它确实更是这样。
1: 嗯嗯嗯，
0: 就是如果说你已经有了更好的发展，你应该把这种萝卜坑，
1: 嗯，
0: 有留给需要的人，留给年轻人。
1: 哦，
0: 你想你一站几十年，
1: 嗯，
0: 屁股一坐土挪不起来了，
1: 嗯嗯嗯，
0: 那你怎么进新人？怎么有新鲜的血液加入？
1: 你可能有误解。不是我需要这个坑，而是这个坑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中国广播，而是中国广播需要我。
0: 哎呦，中国广播的哎呀，谁跟你说人需要你了？
1: 哎，真的，真的，真的，我跟你说啊，你还是没有了解我的历史地位。
0: 就自己内心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
1: Goat， Goat。咻！哎，豆豆说了，哎呀，这个刷视频刷到德国经济学家克莱门特已经预测了今年世界杯的决赛是葡萄牙跟荷兰，
0: 嗯，
1: 冠军归属是无冕之王荷兰，我赌他预测的对，啊。这个啊，
0: 赌几块钱啊？
1: 这个我觉得他绝对不是，这跟预测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纯蒙啊，这个是啊，
0: 这只能是蒙你。
1: 嗯，
0: 对，这种的现在太难预测了，他到时候能不能进决赛都不一定。
1: 不是，一会儿大明脱口秀啊，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足球，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伙赌球呢？
0: 嗯，
1: 就一个是当然赌球，就很多的赌球是非法赌球啊，咱们不建议。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所谓的就是通过这个自己的知识累积啊逻辑啊然后能判断这场比赛到底是输是赢，
0: 嗯，
1: 因为很多不是输赢那么简单的，
0: 嗯，
1: 有的人是赌大球啊赌小球啊赌多少个角球啊，哎，赌多少个什么什么赌谁进球啊，
0: 嗯，
1: 赌得特别的细致，
0: 嗯，
1: 足球是所有体育运动当中最难预测的一项运动，
0: 嗯，
1: 对，因为它进球是最少的，对吧？你像其他的所有的他的进球都要比足球要多，
0: 嗯，
1: 那有很多足球比赛可能一球进不了，
0: 嗯，
1: 有的你最多最多的就是咱们大部分啊，就3-0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比分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跟其他体育运动比起来呢，这个都是很少的，所以足球比赛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就可能直接决定一个比赛的胜负的一个走向，
0: 是
1: 它的偶然性太高了，它是无法预测的，嗯啊，就甭说您了，就很多那种。就是那种，精算的机构，
0: 嗯，
1: 都派出他们自己的超级精算师，他们把那个保险，就是怎么能占到便宜，算的是服服帖帖的，
0: 嗯，
1: 但足球他们根本就算不出来，嗯。
0: 对，就这个没法，所以这个大家更愿意赌，你知道吗？
1: 啊，就
0: 越这种的越更愿意赌。
1: 对啊。爱生活，爱阳光，说，两位好啊。我有俩孩子，第一个是女儿，我跟媳妇说再要一个吧，我赌是儿子，哎，结果真的啊，儿女双全了，
0: 嗯，
1: 你看看，赌一个。Siri 说，
0: 嗯，
1: 我经常跟我儿子打赌，但经常赌输，每次2块，我儿子已经靠跟我打赌挣了50了。
0: 跟儿子赌都能赌输了，说明你不适合。嗯，
1: 好，北京时间7:4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这个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的人生哪个阶段或哪件事是这个有赌的一个成分呢？
0: 嗯，
1: 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过来，等待您的留言。稍后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1: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昨天有朋友说啊，说哎呀，这个昨天的脱口秀啊，后半段有点水啊，有点水。我说那不是很正常吗？ 一个球迷在世界杯期间还能准时来上早班就不错了，对吧？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我跟你说，幸好我就不赌球。我跟你说，我要是赌球的话，我就早上我上哪个台我都不一定。我跟你说，毕竟每年的世界杯都会有一个差不多的热搜词条嘛，说天台太挤了。啊，有的来晚的上不去，有的咬牙跳下去了，发现哎没死了，因为下边垫的是早就跳下去的那帮人啊。真的，咱们在节里边还是重申一句啊，珍爱生命，远离赌球，非法的千万别参与，合法的咱们也谨慎下注，因为早就有朋友发现了，就是买球啊跟那个买股票啊太像了。炒股的朋友们，你们最经常感叹的是不是这么一句话，说为啥涨得好好的一只股票，哎，我买就跌，我一卖它就涨呢？你们这么大个股市，为什么针对我这么一个小小的股民呢？我跟你说啊，这届世界杯啊，就是你买球的时候，你会发现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的时候，有一支球队突然就爆种了，上演进球大战，美国都能4-1赢了巴拉圭。我买大球的时候呢，总能赶上守门员超常发挥，扶着脚都能够零封西班牙。啊，为什么手握过亿的庄家们就死死地盯着我这2块钱不放呢？为什么呀？其实每届世界杯啊都有冷门，但是因为今年不是扩招了吗？48支球队了，这弱队肯定比以前更多呀。所以今年可以说一场比一场冷啊。比如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美国大比分赢了巴拉圭啊，有朋友说了，说美国赢巴拉圭不是很正常吗？就这么说吧，就是巴拉圭呢其实不是弱旅啊，美国呢也没有那么强。有个成语朋友们应该有印象啊，叫美中不足啊，你细品啊，美中不足。当然了，扶着脚0-0逼平西班牙这场更冷啊！西班牙全队的身价是12亿欧元，而且是本届世界杯夺冠大热门。而扶着脚呢，总人口一共就55万人，一个世界排名第二，一个世界排名第67。再加上上一场德国刚刚是7-1屠了库拉索，于是大家伙觉得，哎呦，这种强队打弱队，那绝对是手拿把掐的事儿啊！所有的专业人士都猜西班牙不仅能赢，而且是大比分的赢。结果比赛结束之后，网友们纷纷感叹说，一觉醒来呀，天台上的人呢比佛的脚总人口都多呀。还有人说这个比分也很正常，毕竟人的脚怎么能踢过佛的脚呢，是吧？所以为什么不让大家伙赌球啊，也不建议大家买足彩买的太投入了，就是因为这里边根本就没有逻辑可言。就以前世界杯欧洲杯的时候，也有朋友经常会咨询我对比赛的一些看法。因为我最开始，你们可能有朋友知道我最开始是体育节目主持人，哎，我这是挺懂的呀。那会儿我也年轻，我给人叭叭叭分析的头头是道啊。朋友们听了我的话，最后赔的是嗷嗷直叫啊。真的，你没地儿说理去，就跟这次扶着脚踢平了西班牙一样，就谁能想到这比赛他能踢平啊？那伪球迷他都说不出这话呀。毕竟一般人都不知道有佛得角这个地方。有朋友说嘛，说买的西班牙啊，专门半夜起来看比赛，结果呢一看0-0，以为还没踢呢，仔细一看啊，原来已经结束了这事啊。还有的网友更加痛苦，他同事凑热闹买足彩，还真的是要买0-0，结果呢他一看被他一顿嘲笑啊，说你不懂球也不至于差的太多吧。啊，那佛得角你怎么可能踢平西班牙？同事听了他的话就改成3-0。后来这个网友很纠结，说今天要不要去上班呢？我这个。也有网友啊大彻大悟，说终于知道为啥世界杯4年举办一届了，因为要还贷款呢。4年差不多还完了啊。其实这个呢还不够完全准确。我跟你说为什么世界杯4年要举办一届啊，因为4年以后新韭菜就长出来了。而且我们早就说过，漫长的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人类汲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汲取不了任何教训嘛。所以过了4年，不仅新韭菜长出来了，而且原来的老韭菜它又变成新韭菜了啊，继续跟着买呀，跟着赌。其实每届世界杯都有冷门，只要有赌球的地方，就会有各种的痛心疾首的总结啊。上一届我记得那些至理名言呢，如今还在回荡呢。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偶尔买平局，开上布加迪，冷门下重注，超越拆迁户。买球买强队，天台去排队，天台风好大，有点挤不下。当然了，今年的冷门确实比往年更多一点，这才几天呢，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待一天了。就除了咱们刚才说的那2场比赛，还有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的比赛基本都是冷门，对吧？每年按理来说亚洲球队那都是陪跑的呀，甚至都是惨案的受害者呀，被人家专门拿来赚净胜球的。结果今年你看啊，目前为止亚洲队啊，亚洲的球队6场不败啊。以前经常被惨案的沙特1-1打平了南美的劲旅乌拉圭，还有世界杯史上都没有拿过积分的卡塔尔在这次比赛最后一分钟绝平了瑞士的这个欧洲强队瑞士。澳大利亚全队身价还不如土耳其的一个零头，结果最后2-1赢了土耳其。日本队2-2打平了世界排名第8的荷兰，然后日本主教练还因为没有赢表示非常的遗憾。除
处处被针对的伊朗2-2打平了新西兰，韩国2-1赢了老牌劲旅捷克。

对，真的，你都不用是猜比分，你就是这个胜负关系，我估计一半以上都已经超出我们认知了。所以为什么天台风很大呀？因为刮的都是亚洲雄风，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啊，咱们国足的舆论环境变得特别的好，真的。以前我们都觉得，哎呀，国足他们不争气，现在看来我们误会他们了，不是他们不行啊，而是咱们亚洲足球环境太卷了，亚洲无弱旅啊。所以在这里说个专业的事儿啊，为啥呢？有句话说得好，说足球是圆的，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其实背后呢有一个很强的逻辑背景，就甭说您不可能预测准确，就连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精算师们，他们也预测不出来大概，因为他们真的干过这个事儿。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高盛就试图搞过预测，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先进的统计模型，足足考虑了53个分别的变量，又做了27个国家10000多人的公众调查。这张榜上，当时巴西有21%的公众胜率和19%的模型胜率，德国有23%的公众胜率和11%的模型胜率，阿根廷有8%的公众胜率和7%的模型胜率，西班牙有11%的公众胜率和6%的模型胜率。那么不说冠军，咱就说就是世界杯前几名的榜单，大概率应该也就是这些球队了。结果呢，那届世界杯巴西没进半决赛，阿根廷和西班牙更是非常惨的止步在了16强，德国队更惨，小组赛都没出啊，小组赛都没挺过去。讽刺什么呢？就后来拿了亚军克罗地亚，当时他们完全就没有上这个榜单。而且不光高盛干过这个事儿，你像瑞银呢，什么荷兰国际集团也都干了，都运用了所谓的高科技的手段进行了预测，但是结果没有一个靠谱的。后来有人总结说这么说吧，就是你自己瞎排一个排名，跟这些精算师的预测概率基本也差不太多，甚至还能比他们更好一点。所以呢，最后再次提醒朋友们啊，不要参与网络赌球，不光违法，你也赚不到钱。买合法的足彩呢，也要以平常心对待，不会有人真的靠这个发家致富。如果说啊，你的朋友因为买球而变成了百万富翁，那么他之前一定是个千万富翁。啊，有一个因为赌球失去所有的球迷去找大师解惑呀，啊，大师帮我开导开导吧。大师二话不说就递给他一杯白开水，球迷恍然大悟说，哦，原来生活就是这杯白开水，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大师说，嗯，我也不想这么平淡，我之前也赌球，就赌到现在只能拿出白开水了。你说你有点闲钱，你干点啥不好？你给自己买点好茶，比方说安溪铁观音啥的，它不香吗？